0: 如果有条件，在清醒状态下，我们最好是持续冰敷。啊，如果睡觉了就算了，因为睡觉有时候第一个也很麻烦，第二个呢就是怕你 没意识，容易冻伤。
1: 徐教授特别强调，崴脚后头两三天千万别揉搓，别热敷。揉搓会加重血管出血，热敷会让血管扩张，肿胀更严重，都是帮倒忙。如果崴脚后马上肿起来，疼得站不住，或者是听到啪的断裂声，不要在家硬扛，赶紧去医院拍个片子，搞清楚是韧带撕裂还是骨折。徐海林教授说，夏天穿洞洞鞋不是不行，但别在雨天穿，别在湿滑的地面穿，不要赶路时穿。出门前低头看一眼脚下的鞋，可能就是避开一场手术的距离。北京台报道。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北京今天以及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还是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宇坤。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那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天空较为阴沉，早晨到下午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的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六级左右短时阵风。北京市气象台已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雨天道路湿滑，提示大家随身备好雨具，做好防范措施，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以免发生意外。那气温与昨天相比有所回落，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9度左右。那今天夜间呢，天空的云量依然较多，后半夜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气温缓慢下降，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3度上下，山区的气温略低一些，在19到22度之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未来三天呢，阴晴转换频繁，其中呢，周日白天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另外，下周二白天到夜间呢，还有一次雷雨天气过程，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在气温方面呢，变化不大，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0到32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2、23度之间徘徊。那气温天气的情况就是这样。
4: 感谢宇坤带来的天气提示。接下来目光再次转向国际方面。根据外媒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14号表示，俄罗斯认为美国深度参与了乌克兰对俄袭击的行动，已就此向美国提出交涉。报道称，美国方面暂未对此做出回应。
5: 拉夫罗夫称，美国的支持包括向乌提供情报数据。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已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一系列问题，并要求他们做出答复，其中就包括有关情报数据的问题，以及美方深度参与组织和实施针对俄罗斯纵深民用目标进行打击的事实。俄方目前正在等待回应。拉夫罗夫还表示，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再次访问俄罗斯，普京愿意会见他们。问题是，他们带着什么来？俄罗斯塔斯社11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在7至10天内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拉夫罗夫称，俄罗斯将加大力度，采取更强硬的手段，瓦解西方为乌克兰提供的一切支持。俄方已经在这样做了。此外，拉夫罗夫在采访中表示，按战斗接触线停止乌克兰冲突的方案不可接受。他指出，停火必须建立在长期可靠稳定的解决基础之上。拉夫罗夫表示，当下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的声音，呼吁在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但这条路行不通，应当在达成长期可靠且稳固的解决方案之后，才可以停止军事行动。他强调，如果现在就以战斗接触线为边界停火，实际上等同于否定先辈战胜纳粹主义的功绩，这种方案不予考虑。问题不只是关乎部分人当下的处境，现有局势下不断有人因恐怖袭击受难丧生，这还事关俄罗斯国家对自身千年历史所肩负的责任。
6: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季旅游好去处。
2: 平谷大兴庄镇周庄子村借着百迁工程的机会，村子这两年变了不少。世界休闲大会的老场馆改成了村播产业园，村民的老房子变成了咖啡馆，农业中关村零号店也进来了。加上桃花源1727风貌提升工程，10个村子连成片，一起在变。
7: 平谷区周庄子村是北京市第二批百迁工程示范村。世界休闲大会落幕后，如何更好地发挥场馆的

0: 等成为村里的新课题。借着百千工程的机遇，镇里把它改造成了村播产业园，
1: 正宗的大酒吧。
2: 我就想我多播一会儿，咱们老百姓的摊能多卖出一点，能给家乡做点贡献，同时呢我自个儿也有点收入。苹果大摊啊是六七八九，那其他月份卖啥？十月份有苹果、王林苹果、佛见喜的梨，初级农产品之后衍生成二级农产品，太多了，一年四季我们苹果农产品都有的卖。
0: 村播产业园不仅提供了四十个共享直播间全天候开放，还提供实战培训、直播话术、上链接、控场，从不敢说到抢着播。半年前还不敢面对镜头的王红梅，如今已经每天能卖出四五十单了。
3: 以前呢，老百姓都认为直播带货是年轻人的事儿，跟他一点关系没有。现在呢，老老少少都爱参与直播。我无意识当中也听见呢，老百姓打招呼的口吻全都改变了。过去问吃了没，现在问今天播了没。
0: 小屏幕连着大市场，村民们发现原来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产业的种子落了地，乡村的面子也在悄悄改变。借助桃花源风貌提升工程，村容村貌基础设施大变样，不仅村民住着舒坦，也吸引了新的目光。周几咖啡就是被这桃花源般的景致吸引来的。
4: 您看我们乡村越来越美，配套设施呢越来越完善，所以选择在这里开了一家有特色的乡村咖啡馆，不仅呢给我们村里带来了新的业态，也能让老百姓随时随地就在家门口喝上一杯咖啡。
0: 农业中关村零号店是平谷农业科技成果集中展示体验空间，它在大兴庄镇的落户是科技工作者们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具体体现。
5: 这里呢汇集了我们100多家的博士农场的产品，还有呢我们非常有特色的智能机器人餐厅，以及呢我们30多家的入驻企业。它不仅丰富了我们本地的文旅消费业态，同时呢也带动了本地的消费。
3: 正因为有百千工程的介入，社会投资人也多了，回乡创业的人也多了，游客也多了，然后解决了片区100多人的就业。我们这片区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0: 从世界休闲大会的聚光灯下，到百千工程的振兴沃土，周庄子村用2年时间完成了自己的华丽转身。场馆里的直播声，老宅院里的咖啡香，实验室里的科技光，共同交织成了新时代的乡村奏鸣曲。这里的故事刚刚开了个头，正如村民们所说，日子一定会像桃花一样越开越美。
6: 弘扬红军传统，增进军民团结，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军民联欢会近日在北京红色文化教育基地举办。
7: 本次活动由八路军研究会、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联合主办，多家单位承办参演。
8: 我们呢也想通过这一次联欢会呢，加深我们和新四军研究会的革命感情，加深我们的战斗友谊。这一场晚会实际上也是宣扬传承了红色的基因。
9: 今年是建军99周年，我们的军队在这将近100年的时间内创造了光荣的战绩，为了国家的振兴，人民的幸福，还有世界的和平，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7: 演出最后，全体演员和到场观众一起高唱气势恢宏的强军战歌，为联欢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6: 为了解决商户经营带娃的双重难题，这个夏天，顺义区南法信镇易宏盛建材城联合仁和书院开设公益暑期托管营，免费为商户子女提供贴心托管服务，让商户安心做生意，让孩子安全充实过暑假。
10: 在店里边的话，如果说我来客户哈，有时候顾不上孩子，那只能会给孩子一部手机，这个时间都给浪费了，而且看手机本身对孩子也不好。然后在咱们书院呢，就是他和这个孩子就是玩的比较融洽，这个气氛也比较活跃，然后还能上一些就是免费的公益课，然后咱们那里边老师就是也比较和蔼可亲，对他们也比较特别友好，孩子也特别喜欢这种氛围。
11: 那给我照顾孩子，我这俩点我都可以踏实心的那个干活砍店卖货。要不你说孩子在这儿，第一有危险，第二他总乱跑还得跟着，第二我都看。

0: 不了。
1: 这两位商户提到的书院开设了夏日时光营公益暑期托管服务，并制定了科学合理的每日作息安排，做到学玩结合，动静相宜。托管营全程无休，一直持续到8月31号，完整覆盖整个暑假。
0: 每天早晨8:30开始嘛，先是半个小时的早操时间，我会带孩子们做一下锻炼，运动运动，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安安静静的学习了，一个小时的学习。接下来我们安排了这种绘本阅读啊，自主阅读啊，或者手工，根据每天的这种孩子的这个状态来进行。200多个商户背后就是200多个家庭，有的家里边2个，有的3个、4个、1个的孩子，有天今天他来，明天他来。
1: 为了让孩子们收获全方位成长，托管营还联动顺义马拉松协会、律师协会等多方公益力量，邀请专业志愿者开设体能训练、安全科普、普法宣传、职业体验等特色公益课程，把素质教育、安全教育融入暑期生活。
2: 平时在家里或者店里的话，就是瞎跑瞎闹，然后到这之后就可以集中的学习，然后玩游戏的时候就非常有序。
3: 最开心的就是那次泼水节，大家都聚在一块儿，然后互相泼水，比较欢乐。
4: 听老师讲故事，然后呢，打水仗和一些活动都挺喜欢的。
1: 北京台报道。
5: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6: 看似一场小雨就有可能诱发灾害，特殊地形之下，山区防汛压力凸显，这就是延庆四海镇汛期的真实状态。吸取往年的洪灾教训，今年延庆四海镇硬降防护，科技手段双管齐下，筑牢山区防汛屏障。深山防汛有智招，关注本期的接速即办。
7: 一键一点，所有人立马就全部能接受到这个指令。
8: 你那边雨大不？干下明年五十，
9: 那咱不行，孩子可甭去了，奔石窑去吧。
8: 有转移的。
10: 是啊，
11: 就您一人不放心，我要把你转移他。
12: 这睡着还得劲，别劲得劲没有。我说这块住着比您家里头那方便。
13: 哎，不得了。
12: 下回还主动来啊，别老让老师请您啊。
9: 沟里沟外现在也红得厉害。
14: 下雨的时候最放心不下的两个村，一个就是西沟里，西沟里是市级重点防汛村，还有一个就是石窑。这个村的比较险，你让开点，让开点，别过去。
15: 上到那儿已经空了，这儿一个大树根，现在相当于
14: 现在逮回树根捂着，
15: 现在还是这个树根把上面给挡上了，如果没有这个树根就挂不下来了。
16: 8月12号，延庆全区处于橙色预警。
14: 对，
16: 受特殊地形影响，四海镇防汛标准高于全区，启动一级响应。即便当日累计降雨量仅19.9毫米，雨势并不算大，但四海镇的防汛也丝毫不敢松懈。记者跟随防汛主管徐雪林进村进行巡查。
14: 你说是哪儿啊？是这儿吧？
17: 这也都
14: 往下掉了吗？
17: 对，后边进来水了嘛，你看。
14: 下一步我们给你报水毁
17: 啊！对，
14: 你过不去，我过去吧。
17: 我想起来，
14: 别，是这还塌了吗？别过来了，拧啊！这个就纳到水毁里头吧。
16: 四海镇有4条大沟，全镇18个村大多沿着沟道修建，先天就面临山洪地质灾害的威胁。
14: 去年啊，257海河区域性大洪水期间。郭家湾村就是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单点雨强最大的地儿。7月26号晚上呢，一个小时雨强达到了156毫米，3个小时呢下到280毫米。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件让我们特别揪心的事儿，就是失联了。当时我们镇村2级联系不上，泥石流、大洪水已经下来了，把路给冲断了。后来呢，恢复了通信之后呢，我们才发现，是因为洪水下来之后把我们的一个信号塔水毁了。
16: 正是吃过断电断通信的亏，今年四海镇把应急通信摆在突出位置，新建的应急广播成为极端情况下保障上下互通的重要手段。
18: 你好，这里是延庆应急广播中心，请问你有什么问题？
14: 你好，我是四海镇的干部，我现在在四海镇郭家湾村，我们进行测试联通，声音图像正常吗？
18: 正常
14: 啊，这个呢就

0: 就是着急的时候、失联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应急广播和我们区里边和我们镇里边呢恢复取得通讯。
1: 除应急广播之外，北斗短报文终端依托北斗卫星实现信息收发，作为公网中断情况下的通信保底手段。
0: 那天我就批评这个短信，人安全急需帐篷，需保暖用衣物被褥。写半天你没告诉我你是谁，这个是那天我们演练的时候发过。

0: 了一个字，你就说四海就行了。
1: 解决通信保障的同时，雨情监测同样不能掉链子。
0: 这个呀，就是咱们统一配发雨量计，它是带网络，无限的下多少呢，就直接进去多少。这是我们镇里边怕这个极端情况下啊，这个网络啊不连通呀，所以我们又配了一个，这个叫手动雨量计。然后呢，大概下多少，到时候拿那个量杯一量就出来了。
2: 你看，这是今天的降雨量，还有本场雨的这个累计降雨量。然后它这里边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单次降雨超过100，它也会报警的。
1: 雨量设备发出预警之后，险情信息如何快速传递、调度处置，这就要说到延庆本地研发的应急指挥系统与防汛应急响应人员转移系统。
0: 这是我们的应急指挥系统。你比如说，现在咱们看到了，就是目前为止，到8月12号的10:30。这是数据更新的时间，是31.4毫米，最大降雨量呢，在我们锦庄镇的箭杆岭村是167.9毫米。最上边这一栏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现在发的预警的这个等级情况，这里边呢有气象、有库坝、有工程、有文旅行业、有积水点等等实时的数据，我们就全都掌握。
1: 过去摸排村民转移信息主要依托纸质台账，各类信息要逐级复核汇总上报，流程繁琐，效率不高。如今这套数字化平台贯通区镇村三级，指令可一键下达，各类数据实时同步，有效为基层工作人员减负。
0: 下载了这个防汛应急 APP， 它马上就给你弹出来需要转移的人员。你比如说，这就是我们村子里边应该转的，你看每个人他的姓名，他的这个类别，比如说他是地质灾害橙色，他还是失能的人员呀，他是投亲靠友还是转移到哪里，也很清楚，一键一点，所有人，包括我们村里头的村支部书记，我们的包村工作组组长，我们镇里边的防汛干部，大家立马就全部能接受到这个指令。
1: 在跟随徐雪林巡查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小规模滑坡的隐患。不过徐雪林并不十分紧张，这得益于当地构建起的科技防汛监测网络。
0: 就是大山岭奔上花楼这条路最高点有明显的崩塌了，
3: 现在科技防汛非常重要，咱们有摄像头，有水文监测，有道路监测，有山体高点的监测，我们就知道受灾到底有多严重。
4: 这是咱们今年升级改造的地埋式水尾计，利用这个超声波啊、压力传感这种综合的监测技术，能实时监测到水位一些变化。结合这个一张图，我们也能实时看得到啊。这是咱们四海镇石窑村，这咱今天这个水深，可以看时间点。目前来看的话，咱目前是没有水的。咱们各个水务部门呀，包括乡镇基层呀、村干部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为咱们这后期这个避险转移也提供一个好的一个数据支撑。
3: 还有我们深埋的一些个点位，比如说地灾，为什么我说今天我们防地灾的风险没那么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土壤饱和度是多少，只要不超过50，我们心里边就踏实；超过60%以上，我们就要警惕了。
1: 科技可以实现风险提前预判，但抵御洪水、硬件工程防护才是第一道实实在在的防线。
0: 我们也是提前按照一级响应的要求，在地势低洼的地方都用挡水板沙袋啊保一下子，慢点停。看这边不就高吗，河道顺着公路下来，如果直接的话就进村就会淹房子，所以说在这块加了一个挡水墙啊，就保一下子。
3: 去年冲毁的情况最高的时候，桥面上的水大概在1.2米左右，已经完全断路，桥过不去了。当时这个井房呢就已经被水淹了，整个岔石口里边这个村就吃不上水啊，影响老百姓整个供水。我们这个井房，你看今天加了一个水泥外墙，就保的是井房，保的是民生。
1: 除叠位加固，全镇对山区河道开展系统性治理。
4: 这条河道属于一个季节性的河道，它常年也是无水的。但因为咱看二三七二五七单点的降雨量比较强的，就在咱们四海这条河上，国家湾，基本上咱的桥洞淤积到桥墩的位置了。它淤的沙石还有土，包括一些这杂物、树枝什么之类的，整体把这个。把这猩红短面都给缩窄了，原来可能3米变成1.5米了。这样结合市里边的给的清淤政策，把咱河道整体给治理了一遍。
0: 吃饭没？
5: 吃饭了。
0: 咋样？今天吃的？
5: 挺好。
0: 挺好。再坚持两天。
5: 再坚持两天。
0: 这个雨下的还是比较大。
5: 你们还没吃呢呗？
0: 没有没有，我们过来看看大家待不待得住。
1: 大吉乡村多处民宿被征用作为群众避险安置点，徐雪林、赵丽来到这里开展巡查。抵达现场还不到10分钟，一通紧急电话打来，打乱了原本的巡查节奏。
0: 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想法，到时候你们再跟春亮他们说
5: 啊。
0: 你们解决不了，我们再。哎，文慧，怎么样？怎么了？

0: 网不过十分钟，咱就直奔水房看一下。我这说话就到。大吉祥啊，主管网漏了，然后这个现在是叫水的速度赶不上跑水的速度，现在下着雨，这个一时半会也找不着原因。
1: 村内初步判断为主管道破损泄漏，大吉祥村水管员则怀疑故障由电源过热引发。
2: 这个大线都热了，
0: 线都热了，现在看不到水位线是吧？不行，太烫了。
3: 什么线？
2: 它这温度多高啊？
0: 不行啊，那个文慧，现在是一点，你比如说1:30。大家基本上中午饭也都用完了嘛，不用水了，然后提前停会儿水，让这个机器歇会儿，要不然线已经很烫了，泵烧了，那就损失更大了。
2: 主管道不成，如果你那井你再往上浇水，还供不上这活儿。
0: 我知道，不是，我就说停水大概停水面积有多大？
4: 一路为准，这完了没水。
0: 我跟那个镇里边宗保，还有跟那个怀国那边，我让他联系个水车先备着，万一如果不行，咱们可能喝的拿矿泉水饮用水保。然后用的不行就拿水车拉，就雨过后必须得马上过来找楼修水，就是按照这个最高级别来响应来准备，因为你不知道它可能下着下着马上就要升级，那个时候你给你留给你的反应时间是不够的。
5: 感谢石家村的父老乡亲们。

0: 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揭晓，北京以42家上榜企业总部数量连续14年蝉联全球城市榜首，数量超过东京与纽约之和。代表性企业包括国家电网、中国石油、工商银行等，覆盖能源、金融、科技等多个领域。近日，北京市疾控中心表示，北京新冠病毒活动处于周期性波动，发热门诊就诊量较低，医院药物储备充足，未对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财政部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北京市怀柔区、房山区两区进入名单。示范区财政部门要聚焦民间投资、科技创新、居民消费等重点领域，加大小微企业融资支持力度，助力扩投资、促消费、稳就业。
1: AILD 智能设计大赛海洋安全赛项全国总决赛8月12号到14号在舟山举办，经全国各赛区预赛、复赛脱颖而出的389支队伍、1500余名青少年选手，展开了一场以风暴应对为主题的水中无人系统灾后救援竞技对决。新时代青少年智能设计综合素养海洋主题教育交流活动同期在普陀举办，此次全国总决赛遴选出的金牌选手将组队参加冬季战训营，并通过中国区选拔赛，明年组队赴美参加国际青少年无人系统竞技挑战赛全球总决赛。
2: 好，这一时段呢，全国的天气情况如何？我们还是来连线气象主播宇坤。
3: 好，这一档我们来关注全国天气。今天强降雨范围向东收缩，总体呈现减弱的态势。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以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请远离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另外呢，受到冷空气及阴雨天气的影响，华北至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大多保持在30度上下，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的高温也将明显削减，新疆及四川盆地仍会有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预计17号前后，长江中下游地区高温暑热天气又将返场。那全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11号至12号，河北省邯郸市涉县迎来降雨天气，降雨过后，太行山间出现壮美的云海景观。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0: 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北京卫视档案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0: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拆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1: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2: 我看看，
0: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3: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4: 纯野生的，上海
5: 人硬劲儿的就选它，
6: 掐一下越嫩越好。
3: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7: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8: 下锅，
3: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9: DHA EPA 的含量，
10: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1: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2: 很好，
13: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4: 哇，好香。
3: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5: 不错了，这个菜
3: 暖暖的味道，
16: 上菜啦！
17: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18: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9: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20: 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21: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20: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1: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繁星在绝大多数人睡觉后愈加精神抖擞，郭焕金喜欢夜半时刻与星对视，觉得他们只为了他一人发着光，俏皮的

0: 眨着眼睛。
1: 我很早就认识毕老师，最初是通过作品《红处方》《血玲珑》，以及后来的女心理师《非洲三万里》，每部作品都让我对他有新的认识。这次读到《昆仑约定》，再次让我由衷感佩，这是一部青春之书、理想之书，也是一部生命之书。
0: 老师，我记得两年前见到您，当时您说正在写一部长篇。
2: 当我拿到它的时候，感觉天哪，
0: 鸿篇巨制啊，由衷的钦佩。
2: 打开它的时候，第一眼就感觉好像是这个昆仑山的暴风雪，就扑面而来了。
0: 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决定要动笔写这部作品？
3: 我整70岁的时候，我想的，如果再老的时候，怕身体就承受不了哈。太早的时候呢，我就想我是不是积淀还不够啊，本事还没有练更精粹一些啊。当然后来也不是说这本事就一定练好了，可是时间就不多了，所以我70岁的时候对自己说，哎呀，开始吧。
0: 一定要完成这样一部作品。
3: 是
1: 昆仑约定以半个多世纪前的西藏阿里为背景，讲述年轻军人在高寒缺氧的边防线上守卫国土、直面生死的故事。小说中的许多细节都来自毕淑敏的亲身经历。
0: 昆仑约定感觉很郑重，为什么当时您脑海当中会浮现出约定这个词？
3: 我当初在西藏面对着昆仑山那绵延千万里的山脉哈，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活着回到平原，活着回到和平中间，我要把在这里听到的、看到的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写下来，这是我对昆仑山许下的一个约定。
0: 50年前的一个约定。
3: 是。
0: 能感受到您对于昆仑山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因为1987年您的处女作就是《昆仑山》。那时候一经问世就惊艳了文坛了，如今过去这么多年又推出了《昆仑约定》哈，为什么又再一次要书写昆仑？
3: 对昆仑山的那种刻骨铭心的记忆啊，简直是笼罩了我的一生。我之所以走上文学的道路呢，也是因为心中翻涌着那种激情，不是对我个人的青春岁月的一个追忆，而是对千千万万像我这样的战士，对他们一种青春的纪念，当然也是对我们祖国辽阔的山川的河流啊，那片遥远的土地的一个怀念。如果没有这种感情的话，我就不会去做这件事。我特别相信人是需要理由的动物，只有我们有强大的理由，我们在坚持的过程当中才能无论遭遇怎样的困难、怎样的气馁、怎样意想不到的那种挫败，都是因为有这个坚定的理由我会继续向前。所以昆仑在我的脑子里呢，就相当于一个信念吧，我就是沿着这个信念，那一本书叫昆仑山，这一本书叫昆仑约定，那你可以看到昆仑两个字就一脉相承，没有改变。

0: 那当时16岁半的时候，是怎么就从北京去阿里去当兵了？怎么去的？
1: 我当兵是1969年2月份，之后呢，做军烈到乌鲁木齐，然后从乌鲁木齐再坐6天的汽车到南疆的喀什，
0: 这么长时间。
1: 到了喀什以后，又坐6天的汽车到西藏的阿里。我当时想的，这是不是都开到外国去了呀？
0: 是啊，这路上这么长啊！
1: 对呀、
0: 啊，
1: 对呀、啊，对呀、啊。到了西藏的阿里，我才知道，哦，这是我们共和国最高的领土。嗯、对，就这样开始了在阿里的10几年的这种坚守与奋斗吧。嗯，
0: 我看到您在书写当中还说，我肝胆玉碎地咀嚼半个多世纪前的历史，

0: 这个肝胆玉碎是描述的哪些场景，写到哪些人和事的时候，当时感觉难以落笔啊。
1: 比如我这个《昆仑约定》里是写到女主人公郭焕君的恋人景自莲站长，他呢是为了保卫祖国就牺牲了。郭焕君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就看到了他的恋人，看到了他的尸体，而且看到了他的那个腹部是一个子弹的贯通伤。就像这一段哈，其实是我在部队的时候亲自去处理过的一具烈士的遗体，就是这种情况。我就把它呢挪过来，挪到小说中，那么我就想借此是表达在那种非常严峻的战争的环境里面，每一个人都可能牺牲，每一种场合我们都可能遇到，但是无论是牺牲的人还是活着的战友们，对他们来说都是使命高于一切。亲爱的姑娘，我爱你排山倒海，对不起，军纪不许恋爱，甚或禁止，是我擅自爱你，至深至远。若你看到此信，我的爱便已从地上移到了天上，此后我再也不会失诺，直至每一轮生命的始终。自怜绝笔。知道要写它的时候停了一天，因为我觉得我得把这个气运足了把它写出来，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一写他就真死了，再也不回来了，我还是得要积蓄一点力量出来。
0: 这些战士其实就像昆仑山一样穿越风雨而来，他们默默无言但是却坚定不移，这种信仰一直让今天的人们依然是感觉非常的震撼的。毕竟是在小说当中哈，我们也同时会觉得郭焕君跟这个景自莲他们的感情是这么的好，这么的珍贵，为什么不给他们设计一个美好一点的结局，一定要这么残酷，把一个浪漫的爱情变成一个悲剧？
1: 你说的特别有道理，我跟你讲个小的插曲啊。因为我现在住在一个养老公寓里面，那里有几百位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用了3个月的时间把这整整一本小说一字一句的全部都念下来了。那些天呀，我走的时候突然会被他们拉住，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哎，你为什么把他们都写死了呀？说的我们实在是想看到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看到一个美好的结局。我就说我也希望是美好的结局，但是在那样严酷的边防线上，在那样激烈的战斗当中，在那种风雪莫测的艰苦环境之下，真的是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所以不是我要把他们写死啊，是这个内在的逻辑，就是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和这种和平是有一些非常灿烂的生命，他们在我们的前面抵挡住了那些风雪，所以我就还是去遵照一种我内心的逻辑去这样写的，而不是我们美好的愿望吧。
0: 这部作品的女主人公郭焕君感觉是一个非常的让人喜欢的一位戍边的女军医。作为读者，我们有时候就会情不自禁地带入到毕老师当时您的经历当中哈，比如说像自序当中的这段话，当我70岁时，借这部小说的书写重新潜入16岁半的心灵，寻觅温暖与光明。这仿佛是跟当年的一个16岁半的一个少女的心灵对话呀。
1: 的确里面有很多我的影子，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我会不断地出出进进，一时呢就回到了风雪呼啸的昆仑山，一时呢又回到了现在作为一个70岁的老太太啊，在想

0: 我们究竟怎样和当今的年轻人，当然也还有中年人，也还有老年人，来描述那一段历史。
1: 您最希望跟大家描述的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
0: 我们生活在和平当中，也许很多人就觉得和平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特别想跟大家说，和平是何等的宝贵。我们在和平当中不要忘记了他们，不要忘记了今天我们的安居乐业非常阳光灿烂，都是也有一些坚强的肩膀在前面组成那种钢铁长城，在保卫着我们这个国家，保卫着我们的生活。
1: 所以在这个和平的岁月静好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读到这本书的时候，突然又感觉到原来高原缺氧、生命的威胁、危在旦夕，这些离我们并不遥远，也正是这些岁月换来的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的一天从缺氧开始，缺氧的感觉怪诞蹊跷，没到过高原、没垂死挣扎和病危过的人难以理解他的穷凶极恶。我记得在看您的这个自序的时候，前言的时候，您说到确实创作这部作品很不容易，几乎险些耗尽了全部的生命能量，三次急诊，四次住院，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很坚韧，这种坚韧的力量是来自于哪
0: 儿？我觉得可能在全力以赴的时候，人的身体也是被调动起来，在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吧。我当初在西藏面对着昆仑山，那绵延千万里的山脉哈，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活着回到平原，活着回到和平中间，我要把在这里听到的、看到的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写下来，告诉更多的人，也算是自己的一个执念吧。
1: 不能让那里的人和事只有云知道，
0: 是是是，
1: 要让更多人知道，
0: 是是是。
1: 有人说苦难是人生宝贵的财富，您怎么理解这个说法？比如说在昆仑山吃的那些苦，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0: 这种话有它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觉得经受苦难和你的成长并不是直接画等号的，这一定要去完成一个你思想上的升华。你知道为什么要经受苦难，你就要从这个苦难里获得什么，你让自己有哪些成长，这样呢，这一段苦难的经历就不仅仅是生理上被逼迫到极限的那些非常痛楚的经验，而是你换来了精神上的一种更高的认识，有一种再遇到相似的痛苦的时候，你会有更顽强的一个抵抗力。
1: 不是为了吃苦而吃苦，
0: 对对对，
1: 而是要从苦难当中汲取更多的力量或者智慧。
0: 对对对对，
1: 品质。我看到梁晓声老师说到昆仑约定的时候，他说这是倾注了真诚和深厚感情的作品，也是一部在题材上填补空白的作品。所以我们看到您在从医之后20载以后开始提笔写作，而且在您的笔端一直是关注着人性、生命这样的一些主题，包括像预约死亡、血玲珑、红处方等等、女心理师等等，这种悲悯之心是一直贯穿始终的。这份悲悯之心，这份对人性的关怀，是从您当时在阿里做女军医的时候就开始萌芽的吗？
0: 在那种严酷的自然条件下，你会觉得生命是那么的宝贵，就对所有的生命都有一种慈悲之心呢。那么第二点呢，是因为我是从事医务工作，也是从16、17岁就开始做卫生员、助理军医、做军医，直到后面做到这个更高阶的医生，这些贯穿在我生命的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里。作为一个医者，我觉得众生平等，我不但是要爱惜人类的生命，也爱惜动物的生命，也爱惜植物的生命，爱惜我们这个地球上所有的这种生灵哈。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2: 驻守昆仑11年后，1980年毕淑敏转业回到北京，

0: 1987年发表中篇小说处女作《昆仑殇》，从此开始文学创作。40年来笔耕不辍，出版作品300余部。作家王猛评价，他的写作集道德、文学、科学于一体，是文学界的白衣天使。
1: 那您从小是有文学的爱好吗？你喜欢读什么样的书？
2: 哎呀，我读书的时候倒真是一个杂食动物哈、我挺相信开卷有益的，就是如果我们翻开了一本书，那冥冥之中你跟这个书建立的联系，我在书里面呢就会得到方方面面的营养。现在不是有研究说人一天要吃多少种类的食物，我觉得读书也是这样，希望能够眼界更开阔一点，爱好更广泛一点，我们去读更多的书，不要那么急功近利，觉得哎，这本书现在读了有什么用啊，它给我们的滋养也许要在很久以后才会显示出来。
1: 在您看来，读书和写作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2: 我们吃的东西你说对我们的体质有没有关系，一定是有的，但是你要对应说哪一个鸡蛋吃了一定变成哪一种力气，可能没有那么直接。所以读哪一本书这个能让我们比如增长勇气、增长智慧、增长判断力，可能不是那么直接，但是只要你坚持阅读，这种日积月累的力量其实是很大的。如果你能坚持3年、5载、10年、20年、30年，甚至一生都和书籍为最好的朋友，我觉得从里面会得到巨大的滋养。
1: 最早对您产生深刻影响的作家是哪一位？
2: 我那个特别爱读鲁迅的书，因为我觉得鲁迅对于中国的人的人性的洞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还有他的批判，还有他那种非常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包括他语言的风格，我都特别喜欢。
1: 现在 AI 技术发展的非常的快啊 ，AI 也有很强大的文字生成能力。您觉得对写作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它对我几乎没有影响。我见识到那个 AI 写作的能力，也在某些领域也是很钦佩它的这种强大的组织能力哈。但是我要写作的那一部分，我觉得 AI 现在上没有能力去涉猎，因为它是在前人的积累之上提炼，包括也有他的思考，包括也有他的新的组合，我觉得他是写不出《昆仑约定》的。
1: 是，人的情感、人的巧思和创意。
2: 是。
0: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毕淑敏的文学作品先后被改编为电视剧，搬上荧屏，他的名字更是家喻户晓。
3: 怎么了？那是夏建石和你闹别扭了。
4: 我真的不忍心看着你这么年轻的生命就被海伦吞噬掉。
1: 其实上个世纪90年代已经是非常知名的作家了，那个时候您突然选择要去到北师大系统的学习心理学。
2: 我是一个对人其实很有兴趣的人，正好又有一个机会，我就特别想去在一个科学的维度上去更深刻地了解人，了解人性，了解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想，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心理学就是研究人怎么想怎么做的一门科学，我觉得特别有趣。
1: 所以后面又做了心理咨询的工作，还出版了这个心理学方面的《女心理师》这本著作哈，您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作品的创作，给人们传递怎样的心理方面的一些影响呢？
2: 因为要是问大众一个问题，你觉得了解自己难不难？肯定都是非常难的呀。自从古希腊开始，就绵延至今的一个智力的名言：认识你自己。
1: 认识自己太难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去向哪里？
2: 对呀。但这些东西它存在于哪？就存在于我们的心里啊，它不存在于任何一本现成的书里，也不存在于谁能给你一个答案，只能是认识你。

0: 自己。我后来学了心理学呢，就对于我自己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比如说我会知道我的写作一定会围绕着阿里、高原、昆仑山、医学，还有就是人的心理。比如有人说，那你为什么不写现代都市？那这个我写不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没有那样的实践。比如说你写一个大公司白领的故事，无论别人怎么样跟我讲，我都没有那种亲力亲为的现场感，那这个我就不去尝试了。
1: 就是自己有体会的。
0: 是。
1: 这个女心理师当时这部作品还拍成了电视剧，通过这样一部作品也让大家对于心理方面有了更多的了解，因为我们不仅要关注身体的健康，还要关注心理的健康。
0: 如果这个电视剧、这部小说能够起到一点点这样的作用哈，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很欣慰的事情。
2: 专业的咨询室里面所有的细节，包括物品的摆设，都是有讲究的。比如说墙上的钟表、壁画，还有沙发摆放的位置跟方向，还有它的柔软度，这些都是有讲究的。
1: 毕老师每次看您的作品都觉得由衷的感叹您是一个特别有勇气的人，因为人生的这个跨度啊，还有整个幅度都特别的大。您看16岁的时候到5000米海拔的阿里去戍边，后面您是从医，可是又跨界做了作家，作家的过程当中又去学心理学，在60多岁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更多的是在家附近活动的时候，您环游世界去了北极、南极、非洲3万里，所以您的足迹遍布了世界各地了。我们看的时候也觉得跟随您一起就是奔赴了非常辽阔的人生的旷野了。为什么会在游记方面自己会有这么多的输出？您希望通过游记和大家分享什么？
0: 我以前看过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人生好比一桌宴席，你有责任为自己多上点菜啊。
1: 是让自己的人生更丰厚一些。
0: 对啊，你因为人生的这一桌菜你就自个儿上了，就是你小时候你父母能给你上一点菜，你最后那还是要自己上菜的呀。我觉得愿意去的人，有这个想法的人，其实可以选择出发了。
1: 我们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或者是对话无数的非常优秀的人，其实都是让自己的人生更丰厚一些，让人生的整个旅程当中能够更加的饱满。那您在这个旅程当中有没有给您很深的触动，特别希望通过您的这个游记和大家分享的某一个故事？
0: 我记得我在巴尔干半岛，在一个小集市里看到有一个人向我推销一个小鞋子，是那个巴尔干半岛的那种编织起来的小鞋子，不是穿的，那个很小，就是一个装饰品。后来我就问他这个有什么意思，他说可以避免灾难。到后来我就又走了好多个国家，发现在辽阔的欧亚大陆上到处都有这种小鞋子，到处都告诉你说把它挂在墙上，你会有好事。我想想这是一种怎样的传承？到后来我搞明白了，它来自于汉语“辟邪”，就是把鞋挂在墙壁上，因此取它的谐音“辟邪”。它是怎么样传播出去的？我估计这个是不是跟丝绸之路一样散播出去的呀？哎呦，我就想。
1: 没准儿也是早年间的一些文学作品，或者是游记，把这样的一些文化给传播到了丝绸之路沿线了。王蒙先生称赞您是文学界的白衣天使，因为您从1987年发表《昆仑殇》，当时处女作，到现在应该是有300多部作品了，温暖了很多人的心灵。您觉得您最希望读者从您的作品当中能感悟到什么，能带走什么？
0: 每个读者可能看到的都不一样。我想我作为作者也没什么更多的期望了，希望能从这个书里得到一点点人间值得，我们珍惜生命，我们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吧。
1: 每次听到毕老师的话语，很多人都觉得是非常治愈的，也特别的能够温暖人心，所以有很多的网友还有读者也有

0: 有一些心里话想和您交流啊，我们也收集了一些。那今天能不能就请您给大家一些回应？
1: 毕老师您好，很喜欢您的提醒幸福，但现在大家都很焦虑，总在追着更好的生活跑，很难停下来感受幸福。您幸福吗？我们怎样才能幸福？
2: 我注意到刚才他说的都很焦虑啊，这确实是现代人的一个课题。我有时候会建议大家，你拿出一张纸，把你焦虑的事情写出来，不然的话你就觉得好像一大团焦虑，你也搞不清楚，眉毛胡子一把抓，理不出头绪。你找一张纸，你把它写出来，写出来以后呢，你看一看。通常人以为会写很多很多条，但以我个人的经验，大概十条之内，你焦虑的理由基本上就覆盖到了。那一些我们不能改变的部分，把它剔除，剩下的我们可以改变的，我们就针对它。比如说，我觉得我学历低，这个让我焦虑，那你就慢慢去想自个儿怎么去提高你的学历，现在有什么方法，或者说学历也不一定和能力一定画等号，那你提高你的能力，你就不要那么执着于那个学历。我觉得世上的事情吧，架不住这么认真的去分析，分析完了你的焦虑你就把它具体了，有些你可以继续焦虑也没有效果，那你就只能不焦虑，
0: 就坦然面对就好了。
2: 是的，是的。
0: 所以把问题把它具体化，看看真的是有必要的话，就去把它落实了。
2: 对对对，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人就可以去感觉幸福了。
0: 先做起来。
2: 是的，
0: 可能在行动当中，其实心里就踏实了。是年轻人的一些心声。
3: 毕老师您好，最近几年的影视剧和文学作品中呢，出现了越来越多女性题材的创作，甚至呢，有些人会把独立女性作为自己的标签和角色。那么您是怎么理解独立女性的？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独立女性呢？
2: 我不知道独立女性在这个女青年的字典里是什么意思啊？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就是我们首先要有一个不依附于他人的人格，是尊重于你自己的独立的判断，尊重于你自己的独立的选择，尊重于你自己的独立的努力。当这些做到了，我觉得基本上可以算一个独立的女性了。
0: 关键是怎么样来让自己成为这样一个人？
2: 我想人格的独立、经济的独立、行动力的独立，这些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0: 好，其实这些都在我们日常的每一天当中啊。好，看下一位。
4: 毕老师您好，我想问，如果能回到17岁，回到您去阿里的前一天，您想对当年的自己说什么呢？
0: 17岁的自己对话，
2: 我想我会对自己说，哎呀，开心一点吧，你现在觉得很多都迈不去的坎儿，而且觉得是非常沉重的负担，包括心里的那种时不时泛起的失望啊、沮丧啊，还有那种莫名其妙的苦恼，和我你整个人生的大目标和你人生的漫长的过程相比，其实都是可以克服的，不用沉浸在那样的悲伤啊、彷徨啊、举足无措是里面。那我就会对自己这么说，坚持下去，继续努力吧。
0: 坚持下去，也许后面迎来的就是更开阔的一片世界。好，谢谢毕老师今天给我们非常丰富的精神的滋养，也由衷的感谢您给广大读者带来昆仑约定。我想因为您的最真挚的书写，让发生在昆仑山上的那些故事、那些往事不仅仅是您知道，让大家都知道。我们也由衷的期待更多读者能够在您的文字当中汲取到前行的力量，赋能自己更加辽阔的远方。谢谢毕老师。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他啥时候去的？不是，我咋都不知道呢？他去干啥呀？一个月前就走了，去工作。工作？那他啥时候能回来呀？暂时不回来。
1: 妈，
2: 下来，
1: 回去喝水。
2: 你别忙了，心妍，你坐，我有话说。文君啊。 老嫂子，铁明，今天啊，我和心妍他妈妈专程找到这儿来，是来道歉的。这么久了，我们做家长的都没有关心自己的女儿和女婿的生活，我们错了，对不起。
3: 哎呀，罗叔，您别，哎呦，都一家人了。
4: 哎呀，这使不得，使不得，您请坐。
1: 罗叔，坐，
3: 那坐。
4: 老嫂子，我们家心妍是个好姑娘，啊，这次这个事情，全怪我们做家长的，是我们做的不好，委屈了您和铁明，对不住啊。哎呦，哪里哪里，这我们也做的不好啊，这里外里的事儿啊，真是做的不周全，难怪心妍妈妈担心。不过，咱也是都为了孩子好。
1: 对对对，
4: 我们家里呢。
1: 这条件挺差的，你们家庭又是那么好，这心妍嫁过来呀，委屈的是她。
5: 不委屈，我在这儿过得挺好的。<笑>
1: 老嫂子，虽说你们家不是什么高墙大院的，但是啊，我这一看，这个家呀，很温馨，是吧？要说条件呀，咱们谁生下来也都不是泡在蜜糖罐里长大的，对吧？我参加革命前啊。 我住过破庙，我睡过桥洞子，我还要过饭呢，能有怎么样嘛？啊，只要他们俩过得好，踏踏实实的啊，这日子将来一定错不了。心妍啊，是我不好啊，我没有及时的了解你和你妈妈之间啊，我疏忽了，对不起。不，
3: 罗叔叔。
1: 谢谢您。姥姥姥爷，我们家心妍是个非常非常好的姑娘，啊，我希望你能好好待她，能不能保证完成任务？
4: 能，
1: 保证完成任务。
4: 我来，我来，要抱孩子，
1: 不是扛枪。帮帮的，
4: 哦，姥姥，看看我们彤彤，真乖呀，这是姥爷。
1: 姥姥姥爷给彤彤带了好多好多礼物，喜欢不喜欢呀？姥姥和姥爷一给彤彤的奶奶、爸爸妈妈带了好多好多礼物，
4: 也不知道他们喜欢不喜欢。
1: 妈，你替姥姥姥爷问问你奶奶还有你爸爸妈妈，今天啊是除夕夜，我们能不能在这儿和他们一块吃一顿年夜饭呀？啊，
6: 能能，
4: 能能能，
1: 好好好好好。

0: 江海洋，他还是那么有勇气，有魄力，他永远就是那个令人心动的江海洋。钟蕾蕾，你呢？现在的你，平稳安乐，好像什么都有了，可为什么心里还是空荡荡的，好像什么都没有呢？你到底想要什么呢？
1: 大家都在往前走，你就别浪费时间耽误自己了。你聪明能干，如果你愿意把这些心思跟能力放到别的地方，你或许能成为一个更出色的钟蕾蕾。
2: 姐，
3: 妈，
2: 要蓄水，我帮你去一步。
3: 妈有话跟你说。
2: 好。
3: 刚刚这品民和他妈妈的面，我没提这件事儿。其实我跟你魔术间能来，是因为前些天我拿到了这个。
2: 您怎么会有这张照片啊？谁给您的？
3: 江海洋。
4: 伯父伯母，我突然来拜访，特别冒昧，您没有征得方先生同意，我先为我的鲁莽向你们道歉。但是因为我马上要离开云山了，我想我走之前一定要来见见你们。我想把这个给你。这是新燕的全家福，那是新燕的孩子，大名叫周彤，平时都管他叫彤彤，特别可爱。新燕现在过得很幸福，很安稳。但是，我也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但我能猜到，你们已经很久没有来往了。我跟星岩是，原来在兵团的时候，我跟他关系挺好，所以我了解他。她是个很好的姑娘，重情，重义，对家人的情感就更深了。所以我知道，不管他现在生活的多好，他心底深处还是希望得到父母的认可跟祝福。当然，可能这话不该我说，我就是作为他的战友、朋友，希望他的生活里能够没有遗憾。周铁民一家我也认识，都是特别好的人，所以你们可以相信心妍的选择。
5: 哎呀，你这是高兴的哭了吧？啊，咱们有外孙子了，
3: 啊，外孙子了。
4: 伯父伯母，你们愿不愿意去看看他们？
3: 江海洋说，希望你生活快乐幸福，永远没有遗憾。
2: 海洋。既然是海洋，
3: 姐，像海洋能这么做，妈真的很感动。后来我就想，是妈妈错了。其实我的女儿，她的眼光一直就是最好的。当初你跟海洋之间，都是命运。像海洋确实是个好孩子，他是很好，一直都很好。米罗叔叔跟我说，我们当父母的对孩子最大的支持就是信任。女儿，你现在跟铁民成了家，妈妈相信你的眼光，相信你的选择，你就跟铁民好好过日子吧，只要你幸福了，妈就知足了。原谅妈妈以前那么对你，你不要恨妈。妈，你是我最好的妈妈，你一直都是我最好的妈妈，永远都是。

0: 这好酒啊，好好陪你喝一杯。哎，少喝点，小心晕呀。啊，小子叫酒，越喝越有。妈，这次可拦不住我爸喽。
1: 哎，还是你儿最了解我。哎，小波，
2: 哎，
1: 不是说让你母亲一起过来吃年夜饭吗？她怎么不来呀？
2: 啊，是我妈。
1: 那平时的时候睡得早，一般这晚上他就不出来。哎呀，
0: 那你们可得给他送年货过去啊！
3: 还用周局长发话吗？我已经把邮局发的东西都给送过去了。
0: 我们磊磊可好，你想得可周到了。哎，磊磊，
1: 我给你炖了你最爱喝的鱼汤，我给你盛一碗。
0: 哎，
1: 你等会儿，
0: 在吃饭前呢，我有个事情要通知一下大家。
3: 哟，
0: 我们家小领导又有新指示了。
3: 说吧。过完年，我打算辞职了。啊？辞职？为什么呀？我不想在邮局干了，每天都是固定的人、固定的动作、固定的路线，这种一眼能望到头的生活，我不想过了。那你想干什么呀？啊，没想好。
1: 反正肯定要出去闯一闯，也许下海经商。
3: 磊磊呀，你这是甩了铁饭碗，就是瞎折腾嘛。妈，怎么这么疼我呢？我本来还不知道怎么表达这种感觉，您说我就知道我要干啥了。对，我就是要折腾，而且我要折腾出一番名堂来。磊磊，这辞职可不是小事儿啊，你可千万别冲动啊。
1: 爸，你说呢？
3: 您说的对。今天坐在这儿的三个人，都是你最亲近的家人，你做什么决定我们都会支持你，但是你得跟我说明白啊！啊，盲目和冲动那可要不得。你们不是一直夸我聪明能干吗？别人当着我面也这么夸我，可是我以前觉得挺开心的。自己想想吧，我哪聪明呢？ 我哪能干呢？我啥也不是啊！他方心言聪明能干，可以当大学生，也可以当厂长。江海洋聪明能干，他啥也不怕，勇往直前，都敢去南方闯荡。秦小秋、梁飞鹏一个个事业有成的，就连张学斌那个不着四六的，通通做他小生意，生活有滋有味的。
1: 可是你也很好啊，你没必要这么妄自菲薄。
3: 我当然知道我很好呀，但是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要向所有人证明，我可以成为一个更出色的钟磊磊。

0: 哎，
1: 那老嫂子，咱们举杯，祝大家过年好！
2: 哎，过年好，过年好，
3: 过年好，
4: 过年好，
5: 过年好，
6: 过年好！
7: 哎，
8: 哎，
7: 罗叔叔，
8: 过年好，
9: 过年好，
10: 罗叔叔。

0: 这都几年了，还一把火一把火的，还唱这么欢呢？
1: 架不住好听啊！
2: 千里的一把火，心如何言？

0: 大火烧大灶，今天这菜肯定香啊！
1: 马师傅，呀，马主任，哎呀，来点啥？
2: 白菜、韭菜。哦

0: 慢点啊。
1: 哎。
2: 哎呀。
1: 哎。
3: 哥。
1: 哎呀。
2: 马师傅，一眨眼，马师傅成马主任了。我再一眨眼，马主任不又得成马厂长啊？
1: 那
2: 对。哎，等会儿，不对不对啊，顶多是马副厂长，方厂长的位置谁要敢跟他抢，我跟他急。
1: 哎，贾小美
2: 啊，
1: 扯得有点远了啊。杨大头
0: 啊，
1: 好好管管。
0: 我管不了。再说了，我们家小美说的没错啊。谁要是敢抢方厂长的位子，我杨大勺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2: 说得好。哎，亲爱的同志们，之前我一直讲啊，对待生活咱们要相信未来，要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看看咱们现在的合众厂，看看咱们食堂的伙食，看看咱们的工资条、奖金单，我就问大家，要不要相信未来？你们信不信？
4: 信。
2: 这个要我说呀，多亏了咱们方厂长啊。哎，方厂长没来打饭还是吃完了？
1: 没来。
2: 啊，方厂长没在，我更要说啊，多亏了方厂长，咱们的日子越过越好。是方厂长带领咱们合众厂走向了康庄。大道，
0: 说得好。
5: 咱厂指定能更好。
6: 那可不是。
0: 我觉着吧，咱们厂长这军工厂里都有一半是人铁民的光。
2: 那肯定的。
0: 你看铁民把他们家这大后方建设多好，是不是？
2: 嗯。
0: 但是咱厂长也真是可以，直接交权，啥啥都让铁民做主，完把这个工资啊、奖金啊全部都上交。我还说是自己有福气啊，啥也不用操心，真好。
1: 杨大勺，
7: 你刚才说实话不行吗？
1: 原来吧，我寻思铁民娶了方厂长，那是他撞了大运。但现在一想啊，方厂长也是有福之人呐，是不是？
7: 对，
1: 真的。
0: 我跟你说，这还得是人家铁民会当家，把这家里边老的小的安排得井井有条的，是不是？就根本就不让厂长操心。贾美。你跟人铁面学学呀。
2: 好啊，大家做个见证啊，从明天开始咱们家这个工资奖金都交给我来管，我保证咱们家的康庄大道也更加康庄。
0: 滚，顺着你的康庄大道给我滚出去。烦人呢。
8: 同志们，眼下我们云山工业系统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和困境，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在改革的大潮中交汇碰撞，它们所产生的巨大能量必将会波及到方方面面。有句话叫做春江水暖鸭先知，在座的各位都是各个单位的领导，那么咱们这个行业的滔滔江水是暖了还是冷了，相信你们比谁都清楚。你们一定从产能、从产量、从订单数字、从各个层面各个数据中感受到了什么，大家早已是冷暖自知啊。所以大锅饭要打破，要改变，产业要升级，要发展，产品要转型，市场要开拓，这不是一句口号。等靠要现在已经没有了，改变和发展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现在已经是刻不容缓了，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要做好最充分的、最彻底的准备，去迎接未知的挑战和最严峻的考验。
9: 哎，哦，往这边歪了，歪了，往左一
2: 啊。
9: 哦，对，行了，行了。哎呀，
10: 你看这照片照的多好啊！
9: 哎，对了，敏
2: 啊，
9: 夏韵的照片你拿到了吗？给彤彤他姥爷也送一张。
11: 取出来了，我今天就给他送过去。罗叔叔这回搬去干究所，把房子还给部队，我得去帮他收拾收拾。还有新颜妈妈。

0: 们的一些东西，心妍想拿一些放在身边，留作念想。
1: 是啊，是得留点念想。嗯，哎，真是的，谁能想到心妍的妈妈竟然走得这么早？心妍伤心，罗叔啊，也不容易啊。
0: 好在这两年心妍总算是缓过来了，但是罗叔叔的身体现在大不如从前，这回搬去看守所，换个环境，没准对他身体有好处。
1: 你跟心妍呀，多抽点时间去看看你罗叔。
0: 嗯。
1: 哎呀，这家人笑多开心。
2: 铁明啊，
3: 哎，
2: 铁明，
3: 哎，
2: 这应该是新年的东西，你给他带去。
3: 啊，对了，罗叔，你们定哪天出发了吗？我跟新妍，
4: 我过来送你。
2: 不用不用，部队啊，都给我安排好。
3: 啊
2: 啊。哎，哎，嗯，
3: 姐，
2: 铁明啊，
3: 哎，
2: 这往后我们家心妍就拜托你多照顾了啊。
3: 龙叔，您放心，我一定照顾好心妍，还有彤彤。以后我跟心妍还会带彤彤去看你。
2: 好，好，谢谢，谢谢。看到你们一家人啊，过得这么幸福，心妍的妈妈也就安心了。她安心，我就安心了啊！谢谢，谢谢
3: 啊，陆叔。
2: 哎，
3: 咱们永远是一家人。
2: 对，一家人，你和心妍永远是我的孩子啊！接不结实？
3: 来，行
2: 不行？不行啊，再来。

0: 亲爱的海洋，我在云山大学一切都好，就是想你，太想你了，你也在想我吗？天明，怎么了？
1: 没事儿，我就是有点困了。
0: 啊，
1: 哎，你拿的是什么呀？
0: 海洋又寄了新文具，之前给咱妈又寄了补品，我劝他说了多少次了，别寄了，别寄了，非寄不听。你看看，今天是比昨天冷啊，
2: 快上来问问。
1: 江海洋对咱家真挺好的。
0: 是啊，海洋带朋友就是这么好，可是他也不能老这样啊。回头我跟他说说，不能这么送。哎呀。要是真冷了，哎呀，
2: 这么凉啊！
0: 你身上这么暖和呢？
1: 哎，我给你凑凑。
0: 哎呦，暖和了。
1: 江海洋，以后还回来吗？
0: 应该不会了吧？远洋集团挺好的，海洋在的那个电子元。

0: 这公司是他们远洋集团的龙头企业，他事业做得挺好的，他回来干嘛呀？应该不后悔吧？
1: 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挺了不起的。哎，他怎么到现在还没成家呢？
0: 哎呀，是我们这一帮人都在替他操心呢。之前，那个我把汪玲的表妹介绍给他了，这姑娘挺好的，学外语的。 而且也在深圳工作，这不挺好吗？可汪玲说，这姑娘约的好几次，好像都没出来，这不就算了吧，挺可惜的吧。那个小秋打电话跟我说，她今年又评上了一个什么优秀企业家，咱这个江总就是个工作狂。
2: 景海洋，真优秀。
0: 哎，秦小秋也在深圳吗？哎呦，那他可厉害了。 从一个小门脸儿直接做成了一个时装公司，挺不容易的。你知道他为什么会留在深圳吗？我没跟你说过呀。
2: 没有啊。
0: 他之前交了一个香港的男朋友，他就去深圳找他呀，可那家伙跑了，恨人吧。但是小秋挺幸运的，他呢一下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业了，就这么一步一步做起来了。 现在厉害了，人家是服装设计师，好多衣服都他自己设计的呢。他在这方面有天赋。嗯，
2: 开了一天的会，
0: 嗯，
2: 累了吧？我给你按。
0: 哎，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最近这厂子烦心事儿挺多的，都说要转型。 大厂小厂，各有各的难处。哎呀，不说这些了。我跟你说，多烦的事儿，只要我一回来，我把你这大胳膊一搂，哎呀，这个头往你肩膀上这么一靠，哎呀，我可就踏实。
2: 哦，对了，我今天去罗叔叔那儿取妈的东西，
0: 嗯，
2: 我在纸盒箱子里看到一个木盒子，我可没想打开啊，我觉得应该对你挺重要的，我就放在柜子的最里边了，你想着收着啊。嗯

有将死人藏在这，我心里难去中国心，就算生在他乡也该

0: 我们再次感谢香港东明公司黄家明黄经理为我们带来这首精彩的《我的中国心》，谢谢黄经理。那下面呢，我们将为大家介绍另一位特殊的嘉宾上台，他就是连续3年荣获龙岗开发区优秀企业家称号的深圳远洋电子元件公司总经理江海洋先生，有请江先生。
1: 你好，
0: 江先生您好。那您作为一位这么优秀的企业家，不仅啊在这个事业上可以说是出类拔萃了，听闻您的歌声啊也是不同凡响。那在今天的这个联欢会议上呢，我们大家也十分期待您精彩的演出。
1: 非常感谢大家，但是呢，因为之前有黄总的珠玉在前，我想我就不在这儿献丑了。不，我呢是肯定跑不了的。歌啊我就不唱了，我给大家吹一段口琴助助兴，好不好？
2: 好。

0: 您要表演口琴，那您想表演哪一首歌曲呢？那请允许我猜一下啊，是不是这几年非常流行的那首《冬天里的一把火》，还是说那首《故乡的云》呢？
1: 非常不好意思，都不是这两首。今天在座的有好些朋友我都认识，我也知道，他们跟我都有着几经相同的经历。 我想，一会儿我一吹响这首曲子，他们肯定都知道，因为这首曲子呢，可以说是对我们过去的一种缅怀，也是对未来的热切期盼。就像当年我们背的滚瓜烂熟的那句话：“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岁月如歌，时代飞进，让我们排除万难。”
2: 好的，请开始您的演出。
0: 好，谢谢。

0: 马哥，你们车间的数据就是这样，那就更别说其他车间了。现在是明明有产能，但是没任务了，你说长期这样下去可怎么弄啊？是啊，
1: 厂长，上回咱们就聊过这些，都说大河涨水小河满，我们主要就靠光辉厂的订单，可光辉厂这大河现在都涨不起水来，我们就更难了。
0: 不瞒马哥说，局里现在也很困难，取消了各厂的补贴，我们现在。
2: 开源节流吧，小心用每一分钱。
1: 可，大部分职工不知道这些啊，他们总是觉得咱们厂是越来越好了，都盼着这个改建食堂、改建浴室、大修活动室，更盼着涨工资、提奖金、发福利、分房子呢。
0: 我现在真不敢保证这些。时代在进步，变化总比计划快，没有谁能永远坐在顺风船上呀。
3: 你说咱们合众厂以后会怎样啊？
2: 我真不知道。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吧。现在咱们厂的每一分钱，不，每半分钱，都得用在刀刃上。不管怎么样，先保证大家的正常工资，尽量不影响大家的生活吧。
4: 哎，小秋，你不是去浙江谈合作了吗？怎么忽然回来了？
5: 刚回。
4: 这么重要的事情，我肯定是要赶回来的呀。再说了，怎么能错过江总这么精彩的表演呢？
3: 少来你！哎，不过我真没想到，刚才会有那么多人跟着一块儿唱《远飞的大雁》，真给我整激动了。
4: 咱们这代人啊，是有共鸣的，就像是，就像是刚才，你甚至都不用开口，旋律一起来，整个人的心都是跟着跳跃的。
3: 这倒是。
4: 哎，小
3: 薇是不是快放假了？嗯，你跟她说，考是考得好，干爸请她吃大餐。
4: 那可说好了啊，到时候啊，我们得敲你一竹杠子。
3: 敲，使劲敲。
4: 走了，
3: 江总，歇会儿就好。盛达贸易的张总明天一早就要去广州，想要跟您商量能不能提前见面开会。可以，你安排今天下午。好，那我们这就走。哎，你去哪儿？先送你。
4: 不用，我还有个约会，你走吧。
3: 哦。 OK，好好约会，走了。江总，香港东明公司的卢总卢小姐又给您送了好多的玫瑰。

0: 这次比之前送的都多。哎呦，这个卢总真是，
1: 怎么，江总现在都有影迷和歌迷了，还摆什么玫瑰花阵？
0: 金小姐您不知道，这位卢总追我们江总追的可生猛了，全公司都知道我们江总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卢可曼的玫瑰花，黑人梗大小姐热情奔放，把我们江总吓得撂挑了。
1: 臭小子，别瞎掰了啊，小心我收拾你。
2: 江总这魅力可见一斑呀，都快赶上周润发了吧？
1: 老战友，你都取笑我，太不地道了啊！我跟你说了，开车。
3: 再见啊，周润发。
0: 金小姐，再见。
3: 注意安全。

0: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来来来，
1: 我心中的海洋，最出色的海洋，你就要上大学了，以后离我就更远了。在你面前我是如此的卑微渺小，海洋，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有多么的崇拜你，多么的爱你。海洋，你和心妍就是最完美的恋人，你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会把自己的爱永远珍藏在心底，我会把最好的祝福全都送给你们。
2: 你们放开他！
3: 是不是搞错了？
2: 海洋，你说怎么就那么倒霉呢？

0: 我要守着你，我就要留在这里，我要离你很近很近。
1: 海洋，这些年我能离你这么近，能走在同样的街道，吹着同样的风，看着同一片海，我已经满足了，真的满足了。
2: 这次这事儿干得挺漂亮的，这你拿着。
3: 哎呀，谢谢厂长，谢谢厂长。
2: 那个厂长，之前我拿着没啥问题吧？这合同厂的订单咱就这么给转出去了，这以后不能让人说出点啥来吧？
1: 这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再说不是第一次了，咱们呢也就是现在还有机会，就这形势啊，指不定什么时候光辉厂的铂饭碗就变成泥饭碗了，你就不想着给自己多挣点后路啊？
2: 让你拿着就拿着，哎，该说的不该说的，自己掂量。哎，您放心，就我这嘴啊，就跟贴了封条一样。哎，
3: 那个，来，厂长你喝茶啊。
2: 以后啊，咱们是得警醒点儿，尤其是在郝长胜面前，说话一定得小心。他精着呢，毕竟啊，人家是挣的，我是负的。
3: 那您在我心里边，那您就是郑厂长。那郝长胜他在京，这不也带着人上贵州去远见去了吗？那有句词儿，那咋说来着？那这叫啥？就鞭长莫及。哎，那现在咱厂里边不。

0: 就您一人说了算了吗？是吧？嘿嘿嘿嘿嘿，
1: 反正他郝长生不当我的财路啊，怎么着都行啊。哎，这玩具，拿回去送给你闺女的。哎，
0: 您还给他买啥东西啊？
1: 不长眼的客户送的，哪壶不开提哪壶，也不知道我没孩子。
0: 啊，那个厂长，毕竟咱还都这岁数了。
2: 这孩子的事儿，您跟钟磊磊，您就没啥打算？打算什么呀？啊，这事儿
1: 也别问我呀，就问你老战友。
2: 孙总，昨天的鱼可不新鲜啊，我这一条也不敢给客人往上上，那万一吃坏了，我华磊饭店招牌要不要了？
3: 这样，今天呢，我过去一趟，鱼我一条一条亲自挑。
2: 行，那一会儿见吧。
3: 想蒙我下辈子吧，
2: 妈，我走了。哎呀，你怎么又出去啊？真是的，不说了，今天有正事跟你说吗？
3: 我忙点不好吗？什么生意好呀？
2: 这我让别人干活，我还能自己走了？再说了，
3: 您说那点正事儿，不就又是孩子的事儿吗？
2: 对，就说孩子的事儿。 你给我个准话，你们俩到底什么情况啊？为什么不生孩子呀？
4: 哎，你别替那许凌波隐瞒啊，他是不是身体有问题啊？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啊，蒲扇！
3: 咸淳六年，文天祥卸任宁国知府，归乡省亲，探访故友。
4: 文贤侄，你回来了！
5: 大伯，
6: 这不是文相公吗？
7: 带了这么多东西，真是一年之限，腰缠万贯。
8: 胡掌柜与文大人交情匪浅，定要送他些金银珠宝。
9: 大伯恩情，无以回报。此次带了些许薄礼，请您笑纳。
4: 你的心意大伯心领了。
9: 我采买了些为官之地的特产，您就收下吧。
3: 文天祥为官清正廉洁，归乡仅以蒲扇答谢亲友。
2: 蒲扇。
3: 他一生清正自持，不取民财，不纳私馈。烽火临境，他倾家纾难，气节不移，以一身傲骨立天地，一片丹心照汗青。
1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2: 加了四五千人吧，
1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8: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18: 上青云。
1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你别替那许凌波隐瞒啊，他是不是身体有问题啊？要不我找个人给他检查检查。
1: 哎呦喂，妈，许凌波好着呢，没问题，生不生孩子这都无所谓，我们俩都没觉得什么，您找什么急呀？
0: 哎呀！

0: 你无所谓，哎，许凌波也无所谓啊。你也无所谓啊。你什么时候见他提过孩子的事儿啊？
1: 他不提，难保他不想啊。我看这许凌波啊，是个有心思的人，眼见着事业风生水起，眼下握着光辉厂的实权，整个一副厂长。这男人呢？ 一旦事业有成，就什么都说不好了。
0: 妈，您这个高见跟我事业有成的爸提过吗？<笑>
1: 去你的！你爸是你爸，他是百里挑一的好。那其他人我就说不好了。哎，就说那许凌波，你说他要是以后哪天忽然想要孩子了，你这年纪大了，生不了了。
2: 这雷一炸一响，你说你怎么办呢？妈不是把自己女儿吃亏吗？妈，你还不相信你女儿的魅力吗？我拿得住许凌波，那我一个不够，不还有我爸呢吗？许凌波现在是副厂长，就算他是正厂长了，那不还得在咱中局长手下乖乖当差吗？
3: 哎呀，行了，我真来不及了，我就赶紧走了。赶紧等着我呢啊！不说了，
4: 您放心吧，心里有数。
5: 我没说完呢。哎，
3: 随便吧。哎呀，男人怕什么呀？是吧？啃生孩子的女人还不多的是啊。男人只要有钱、有权、有事业、有地位、有实力，生个孩子，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
4: 这可别啊，张长，这我什么都没听见，我没听着啊。
3: 您是个大厂长，您是个体面人，您指定干不出那个对不起钟磊磊的事儿，对不？<笑>我这嘴贱，哈，我这不该我问的事儿，这本身孩子嘛，他就是个缘分嘛，对吧？有时候他就是没啥打算，那孩子那不说来就来，哈，是吧？<笑>
4: 你还挺为你老丈友说话的啊，
3: 那得替他说话呀，那。 那我跟钟磊磊那也是七八年的老战友，人家又是局长的千金小姐，咱不说别的，那就说那我到咱厂里来，那不都是人家钟磊磊推荐我的？您一个大厂长，他一个大老板，您二位那就是我张学斌生命当中的两位贵人。哎呀，
4: 你这是两头都不得罪啊！
3: 行行行，
4: 看来你小子呀。
3: 是有自己一套生存的哲学，啊，反正你啊，就跟着我好好干，以后呢再长点心，放心，少不了你的好处。谢谢您，我呀，这个啥生存哲学不哲学的，咱也不懂，咱就知道我这供销科长啊，是您一手给提拔出来的，我就是您手中枪，您指哪儿无方哪儿塔就完了呗，哼。
6: 喂，你好，我是许凌波。哎，爸，不，钟局长，哎，您说，现在去局里啊？好，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啊。光辉厂为什么要取消合众厂的订单呢？为了这批产品，我们厂前期投入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这你都是知道的呀。
4: 方厂长，我们呢，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眼下光辉厂啊也不容易，你就拿生产指标来说吧。虽然饿不死，但是也吃不饱啊。我们必须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中局长会上也说过，产业要升级，这不是一个口号，改变和发展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大锅饭呢必须要打破，所以这次啊取消你们的订单，另做安排，也是我们光辉厂。
6: 着手改变，面向挑战的一大步。行业的困境我也了解，但咱们就事论事，光辉厂需要这批产品，我们合众厂又能完成，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双赢。为什么订单不给我们呢？许厂长，这批订单对于我们合众厂来说至关重要，这关系到我们职工今年的奖金。光辉厂能不能再考虑考虑？
4: 不行。 我们光辉厂有我们光辉厂的规划，在这儿呢，我也不方便展开跟你讨论。我是这样想啊，方厂长。

0: 您呢，应该把自己的眼光啊放得更高一点，更远一点，不要总是盯着职工口袋里边那些仨瓜俩枣的小钱。
1: 小钱，对于许厂长你来说也许这是小钱，但对于普通职工来说，这笔奖金就是每个家庭的一大笔钱，那是孩子的学费、老人的赡养费、病人的医药费。你可以说我方心言事、小家子气，我就小家子气了。
2: 但是我必须为我的每个职工争取的仨瓜俩枣的小钱。
3: 那这跟我们光辉厂有什么关系呢？
4: 好了好了，
3: 许厂长、方厂长，不用吵了。你们两家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许林波说的没错，眼下行业困难，穷则思变，现在许多情况跟以前都完全不一样了。大锅饭是要大破，但是就事而论，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些材料，我认为这一次。 合众厂完全可以完成这笔订单。在这种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我们既要讲改变，也要讲整个系统的稳定。每一个环节都要慎之又慎。我们要打破的是大锅饭，并不是连做饭的锅都要打破。只要是有利于发展、有利于生产，任何锅、任何碗，我们都要珍惜，都要牢牢地捧好。所以我建议。 光辉厂应该重新讨论，把这批订单还给合众厂。

0: 方厂长啊，真是可以啊！告状的告到局里边来了，
1: 谈不上。何总厂工作上遇到了困难，当然要向领导汇报了。我们是先去光辉厂进行沟通的，许厂长，你见我们了吗？你让我们在会议室浪费了多少宝贵时间呢？许凌波，也许何总厂在你眼里微不足道，可是我会为了他拼尽全力的。
0: 谢，其实这件事儿啊，你要是在私底下提前跟我沟通一下，一切都是好商量的嘛。
1: 私下，两个单位正常的工作，干嘛要私下呀？许厂长，你刚才说好商量，那就麻烦你尽快恢复我们的订单，谢谢。

0: 你这个丫头，真是个没良心的女人！我心眼这么多年了，干嘛还对我这样？老丈人，老丈人，也不知道是谁的老丈人。
1: 哎，对了，明天是礼拜天，单位发两张电影票。叫什么来着？《侠女十三妹》，明天晚上7点，我这儿还得改图纸，没时间去。你找个人陪你一块去看吧。
2: 晚上7点？饭点正饭点呢，人手都不够，我自己跑去看电影，怎么想的？跟爸妈去吧。
0: 武打片哎，估计爸妈也不爱看。
1: 你要是不想去看的话，随便找个人送了，别浪费了。咱俩都多久没一起看过电影了？
0: 这不都忙吗？是，都忙。以前说好看的电影要看好几遍，现在呢？我是真忙啊！你不也听爸说了吗？ 现在我们这行业是越来越难了，老好的又带队去了贵州。光辉厂里边，大大小小那些烦心事儿，全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了。
3: 我看这许凌波呀，事业风生水起，这男人呢，一旦事业有成，就什么都说不好。

0: 之前我说不生孩子，你真的不介意吗？
1: 你怎么又提这事儿
0: 是，之前咱说不要孩子是一起商量好的，你也早就同意了。但这不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吗？人都是会变的。你要是后悔了，咱现在离婚还打自己。
1: 琳琳啊。那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这是又想给我发最新通知
0: 我是认真说的。那如果你改变主意了，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自己的孩子，我又给不了你，那干嘛拽着你不放呢？我终于也干不出这样的事儿。那倒不如你找个贤妻良母给你生娃、带娃、照顾你，那也挺好的呀。
1: 哎呀，我的好蕾蕾呀！哎，你说这话是在考验我呢吗？我求你了啊，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好不好啊？不要再胡思乱想了。那如果说啊，要是在孩子和你之间让我去选择的话，我肯定会选择你，因为我爱的人是你啊。虽然咱们现在很忙。但是你看我们家里边这吃的用的，别人家有的咱们家都有，别人家没有的咱们家也有，这干啥都体体面面的，多好啊！啊，今天是怎么着了？哎，别任性啊，乖。

0: 不，
1: 啊，
0: 这样也算难的。
1: 哦，哎呀，我这图纸也没改完呢。
0: 哦。

0: 哎，
1: 妈，
0: 啊？
1: 我给彤彤买鱼了，我放厨房了啊。
0: 哎，你放那儿吧。哎呀，我们彤彤啊，最爱喝鱼汤了。
1: 然后我去趟厂里啊。
0: 哎，好。坏了，放哪儿了？这是。
1: 你这找什么呀？
0: 哎呀，我的眼镜儿。哎呀，你说我跟彤彤正缝扣子呢。我这一转身，眼睛就不见了，
1: 我的
0: 奇怪
1: 妈
0: 了！
1: 哎，这不是在这儿呢吗？
0: 哎呦，你看看，哎呀，你看我真是老糊涂了，架着眼镜找眼镜，哎呀，这忘性越来越大了。
1: 哎呀，好多人都这样。上一次呀，我也是拿着钥匙在找钥匙呢。你这要缝什么呀？
0: 哎呀，彤彤的扣子。
1: 您放着吧，等我回来再缝，我帮您。
0: 行，哎，谢爷，今天不是礼拜天吗？你要加班啊？
1: 最近厂子难，想找大家再商量一下。
0: 哦，
1: 你彤彤呢？我想起来了，铁明说小美今天打家具，送你跟小松玩去了吧？
0: 不是，彤彤啊，今天有个光荣的任务。被你方姨呀给借去了。
1: 您说什么？被方姨借去了？
0: 你来，
2: 你也不知道爸妈怎么想的，让咱们俩陪一孩子玩。我那儿还一大堆事儿没忙完呢。
3: 我觉得游戏棒挺好玩的，我小时候就玩。哎，怎么样？
4: 雷达阿姨，您这水平相当不错嘛，可以说是胆大心细，沉着冷静，说话。

0: 教练，依我看，你蛮聪明的。
1: 哎呦呦呦，这么聪明呢、啊，一套一套的呢。
2: 怎么了？咳嗽了？
1: 是不是风太大？我给你把窗户关上。
3: 哎，别关，别关，这屋里边那么闷，通通风不是挺好的？
2: 彤彤他咳嗽啊。
0: 啊，我没事，咳嗽没关系的。书上说，咳嗽时可以排出一些二氧化碳。
1: 哎呦，这么聪明呢、啊，什么都知道。
0: 那当然了，我可看过好多书。我爸爸说我最聪明了。
3: 嗯，聪明什么呀？聪明，他俩锅炉工生出个小锅炉工，能聪明到哪儿去？
2: 许林波，说什么呢？
0: 是啊，小波叔叔，你怎么能说我爸爸呢？
3: 我说什么了？啊啊，是，也是啊。这锅炉里边的煤灰啊，也有煤灰的智慧，这不，还懂二氧化碳。
2: 许林波，你这阴阳句阳句的什么意思呀？锅炉工怎么了？锅炉工踩你尾巴了，那也是一份正经八百的工作、啊。
0: 对，阿姨说的很对，我妈妈也说过，爸爸的工作很光荣，锅炉工也是生产线上一颗特别重要的螺丝钉。
3: 对对对，是，重要，非常重要啊！我就早说嘛，周彤，你呀、啊，将来一定会成为你爸爸一样的有出息的人，加油啊！好好的当你那重要的螺丝钉，啊，
0: 反正就是。
3: 你瞪我干什么呀？该你了。
4: 看着孩子玩这么高兴，心里也就好起来
5: 了。别说，小波他那个妈
6: 平时挺没主见的，今天这主意呀、啊，不错。
4: 彤彤聪明可爱，让小两口带着孩子玩。的确是个抛砖引玉的好办法。哎，你说咱们怎么没想到呢？早应该让方贤带着孩子到家里来玩了。
6: 你说雷雷他们老没孩子，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我就觉得是许林博有问题，要不你有机会私下问问他。
4: 这怎么问主客户？前些年我在他们面前提起过孩子的事儿。俩人口径一致，忙，
6: 都是借口。谁不忙啊？人方心妍不忙啊，照样生孩子带孩子。哎呀，反正我就觉得这个许林波有问题。我们家雷雷肯定没事儿，我的女儿我知道。
4: 忙是真的忙，消息这几年事业干得不错，但我没看错他的能力啊。雷雷呢，为了他的饭店也是挺拼的，凡事亲力亲为。他那股劲儿也让我骄傲。哎呀，俩人就是自由自在惯了，不上心。
6: 说的也有道理，所以我说呀，今天这个机会挺好的。你看那彤彤那么聪明可爱，跟他们俩玩上一去，说不定一下就体会到这小孩给他们带来的乐趣了。
7: 哎，我一会儿就成姥姥了，你呀、啊，一下就成姥爷了。
4: 哪有那么快？再这么着也得明年夏天了吧？
6: 哦，哎，我们要不要赶紧腾间房给孩子住啊？
8: 我们就是想啊，让小波两口子带彤彤啊，好好玩一天，让他们俩体验体验这有孩子的好。
0: 小波叔叔，到你了，你认识我爸吗？
3: 认识你爸呀？哎，从小就认识啊。哎，不过你爸小时候啊，可没像你现在一样话那么多，带了吧唧一闷葫芦，傻得很。
0: 你胡说，我爸才不傻呢。我妈说我爸是最聪明、最善良、最有本事的。
3: 周铁明是最聪明、最有本事的。哎，我问你，你妈在家里边就整天这么胡说八道的？
2: 许林波，你要玩游戏就好好玩游戏，当着孩子面胡说什么呀？
3: 哎，行行行，我胡说，我胡说。我有功夫在这胡说，我没功夫在这陪你们玩这破游戏，不玩了行吗？
1: 爱玩不玩？
0: 小波叔

0: 我跟你玩了半天了，我就是吃饱了撑的浪费时间呢。你凶什么劲啊？你玩游戏赢就是赢，输就是输，你冲着孩子干什么？玩什么活？
1: 小博叔叔，你为什么要发火啊？
0: 我爸爸说，输了比赛不要紧的，但不服输还要发火的人，那可就最差劲了。
1: 滚蛋！你爸，你把他算个什么东西啊？
0: 我不许你说我爸！
2: 哎，我就说了，怎么了？一锅炉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就是放心眼，把一个破锅炉工当成个宝。
1: 你有病吧，许林波？周铁民怎么你了？你一口一个锅炉工的，冷嘲热讽，你干嘛呀，许林波？
0: 他能当一锅炉工啊，就烧高香去吧。
3: 我不许你说我爸！
2: 哎，我就说了，周铁民就是一锅炉工，就是一没孩子锅炉工，一大傻帽。
1: 我不许你说我爸！
2: 你凶孩子！
1: 童童还动手呢！啊！你干嘛你？童童别怕，有阿姨呢啊！没事，你放下！
2: 给我动手！
1: 干嘛？童童，来，别怕啊，让妈妈看看，让妈妈看看，你给我伤着。
3: 妈妈，他骂我爸，
1: 他竟敢骂我爸，我不许他骂我！
2: 动手！
1: 童童，童童，不闹，不闹，童童，不闹了，童童，不闹，妈妈看看，妈妈看看。
2: 凤姐，这就是你们家孩子。
1: 你怎么教育他？那么凶，还敢跟我动手呢？我在外面都听到了。周铁明是个锅炉工，但是他脚踏实地，为人善良。我就是把这样一个锅炉工当成一个宝，怎么了？我们家孩子对他爸爸那么维护，我挺骄傲的。倒是你这么大个人，冲一个孩子吼，你不觉得有失体面吗？许厂长。
2: 钟蕾蕾，谢谢啊，陪童童玩，还护着他。那你跟钟局长还有方姨说一声，我们先走了。
4: 童童，跟钟阿姨说再见。
5: 蕾蕾阿姨，再见。
2: 再见，童童。走。钟蕾蕾，你什么意思啊？
5: 许厂长，你不是一直以体面、有素质、有教养自诩吗？你刚才行为跟泼妇骂街有什么区别？我真是看不懂了，你是吃错药了吧，许林波？面子是别人给，脸是自己丢的。

0: 我全部带。
1: 彤彤，妈妈今天要表扬你。受到欺负的时候是要学会反击的。你看，你今天为了维护爸爸那么勇敢，妈妈为你感到骄傲，啊！但是妈妈也为你担心了。在外面，无论遇到什么情况，第一位是要学会保护好自己。咱们首先要做一个讲文明、懂礼貌的人，不能随便去骂人，更不能动手打人，知道吗？
2: 是他先骂我爸的，气死我了！
1: 光生气有什么用啊？你要学会摆事实、讲道理。你还小，慢慢来。妈妈教你一招啊，以后你遇到这种不讲礼貌的人，你理都不要理他，当他是空气，转身就离开，知道吗？
2: 我知道，我本来就不认识他。可徐奶奶那么好，他儿子怎么那么坏，居然敢骂我爸，我永远不要理这个人。
1: 对，不理他。你怎么一直咳嗽了啊？上胃咳吗？你发烧了啊？
3: 急性肺炎，幸亏你们送来的及时，住院挂几天水就好了，不用太担心。
1: 谢谢您。
0: 肺炎会有后遗症吗？
3: 不会，好好养病。
4: 请问是周彤家长吗？这还少填两项信息，体重、血型。
1: 体重30公斤，血型 AB。
3: 你这要写清楚啊 ，AB。
1: 哎，好的，江副院长。
3: 行，你们也赶紧回去照顾孩子吧。
1: 好，好，好。
0: 谢谢医生。
3: 再见啊。
1: 谢谢您啊。
0: 走。
5: 江总，您要买的那款儿童电子表到货了。
6: 哦，
5: 我看看，也是送您战友孩子的吧？

0: 哎，你好，我是江海洋。
1: 海洋是我。
0: 哦，小秋啊，什么事儿？
1: 你有时间吗？想请你帮个忙。
0: 行啊，你说。
1: 今天小薇学校有个家长会，可是我在广州进货耽搁了，明天都赶不回去，能不能麻烦你替我去参加一下？
0: 没问题，你安心进货，这两天我替你管小薇。
2: 可怜的朵朵，这是你看到肺炎了。这可怎么办呢？
3: 妈，您现在倒知道着急了，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怎么还敢把孩子放他们家？他们家情况您不了解啊，他们没孩子，也不会照顾孩子，你看才送去多久啊，就病了，叫什么事儿
2: 啊？哎呀，行了，铁明，你别说了，我真不知道。真不知道会出这样的事儿。
3: 您没听那医生说呀，幸亏送来的及时，只要再晚点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彤彤从小都没生过这么重的病，都怪你。
2: 哎呀，行了，铁明，你别说了，妈也不想这个样子呀。妈，铁明是着急了，您别往心里去啊。
4: 心妍，真的对不起。
2: 哎呀，没事，
4: 对不起，
2: 没事，没事，妈。
4: 不，彤彤，对不起，对不起啊，是奶奶不好，是奶奶不好。哎呀，奶奶不好，奶奶不应该让你上他们家去。好，孩子，咱们以后不去他们家了啊。
5: 嗯，我这不去他们家。我不喜欢他们家。
2: 哎呀，行了行了，好了好了，彤彤，彤彤不说了啊，小心又咳嗽起来了啊，不说话了。
4: 哎呦，我让彤彤受罪了，也是妈不好，真的是妈不好。
2: 妈，不怪您，真的不怪您啊，医生都说了，彤彤好好吊针，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您别放在心上，不放在心上啊。您看看，已经挺晚了，您赶紧回去休息吧，让铁明送您，彤彤马上就要睡了，这有我呢，啊。
4: 不用不用不用，我自个儿能回家。
2: 铁明，你送妈啊。
6: 哎呀，铁明啊，回去吧啊，妈自个儿回家，你赶快回去陪彤彤，你再跟心妍说说，让她千万千万别生妈的气啊。
7: 心妍没生气，妈，我今天态度不好，话重了，儿子从小也没跟您这么说过话，对不起。
6: 没事儿，
7: 妈，我送你。
6: 你真的不用送我，妈知道车站。
7: 不行，我不放心。
6: 哎呦，没事儿，我自个儿能回家，你赶紧进去吧。啊，我回家，我现在就回家。
7: 那行啊，路上小心，回去早点休息啊。
6: 哎，放心吧。嗯，进去吧。真是我什么脑子吗？真是！哎呦，这
8: 周天明，你怎么能对自己妈这么说话呢？
0: 啊，还有一个菜，你先吃啊。
9: 哎，干妈，你今天来学校，同学们都觉得你超级帅，我特别有面子。你要是能成为我真爸就好了。
0: 小丫头，胡说什么呢？小心你妈揍你啊！
9: 我妈可疼我了，她才不会揍我呢。我就是觉得可惜，你看你们两个人都那么熟了，为什么就不能在一起呢？你们两个人，两单，并一双，多好啊！依我看，直接结婚算了。
0: 张小飞，有完没完呢你？越说越离谱。我跟你妈那是老战友、老朋友。什么两单并一双？言情小说看多了是吧？今天家长会的时候，你们老师就说这个问题，说现在男生看金庸，女生就看琼瑶，你的同学们看的连自己学习都顾不上，你是不是也没少看？
9: 我看了呀，金庸琼瑶我都看，但是学习照样拿第一。哎呀，成绩不是问题的，放心吧，就算。

0: 我这不是他们家。
1: 不说话了啊，小心又咳嗽了啊。

0: 车呢？哎呀，我怎么没上车呀？干爸，你嫌弃我吗？说什么呢？你干爸我呀，都快成你的助理了，哪还敢嫌弃你啊？
1: 既然你不嫌弃我的话，那你跟我妈在一起好了。
0: 小丫头，你完美完了，天天乱弹琴，什么都不懂。
1: 我什么都不懂，我其实也问过我妈，干嘛不跟你谈恋爱？咱们要组成一个三口之家，那该多好啊！我妈也说我什么都不懂，乱弹琴，还说你们俩就只是好朋友。
0: 听见没？我跟你妈就是好朋友，就是那种。
1: 关系特别特别铁的朋友，你小孩都不懂，这种关系才叫又纯粹又难得。再好的朋友，总归也不是一家人呢。不过，我知道我妈有喜欢的人。
0: 嗯，她告诉你的？
1: 没有，我看她写日记了。
0: 你看她日记了？张小薇同学，你这什么行为啊？没有素质啊！
1: 什么叫我偷看她日记？
2: 我堂堂一个中学生，我怎么会偷看别人的日记呢？
1: 那你不是说你看他日记了吗？我是说，我看见他写日记了。嗨，他写日记的时候，脸上那个笑容，那个感觉，就仿佛是在写一首又深情又忧伤的情诗。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诧异，更无需欢喜。
2: 在转瞬间，消失了踪影。由此我推断，我妈肯定是有喜欢的人，要不然就是在偷偷的谈恋爱。你琼瑶
0: 小说还真没少看，福尔摩斯也没少看吧？还推理，还一片云。我推理，你妈知道你成天琢磨这些，肯定要揍你。
2: 那我再推理，我妈绝对不会知道的，因为干爸。
3: 你肯定不会说出去的，对吧？干爸同志，
2: 我无比信任你。你信不信我马上就揭发你？我妈要是嫁给任何人，我张小薇还是张小薇。可是，
3: 如果嫁给江海洋，
2: 我很愿意当江小薇。
0: 张小薇同学，多吃素菜，嘴都起泡了。

0: 姐，孩子睡了。
1: 你看，我给你买的烤红薯。怎么了？哭了？到底怎么了？你告诉我。
2: 你听，对不起，请你原谅我。
1: 说这话干啥呀？
2: 我曾经答应过你的，总有一天我会告诉你童童的亲生父亲是谁。
1: 不想知道，真的，这件事儿我早就不想知道了。童童就是我周铁民的儿子，跟任何人没有关系。
2: 铁民，你知道吗？你对我，对童童那么好，全心全意的好，我就在想，也许一辈子都不告诉你，也挺好的。这样，我们就能活在完美的幸福当中，不受任何人的影响。那个人一丝一毫的关系都没有，于是这些年你没问，我也就没说。
1: 对，我们不提，永远不提啊。
2: 可是田明，你有权利知道真相的。我必须告诉你童童的亲生父亲是谁。童童的亲生父亲是徐凌波。
1: 谁？
2: 我根本没想到曾经的天之骄子会是个衣冠禽兽。你
3: 徐凌波在我心里已经判了死刑，带着你的东西滚。
2: 我从此和他再无瓜葛，我要在何中场开始我的新生活。可我没想到，在我最忙乱最关键的时候，竟然有了童童。后来的事情你都知道了，我遇到了天明，你知道吗？能和你结婚，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和幸福。
4: 天明，是你包容、信任生活中你点点滴滴对我的爱，真的，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让我的伤口痊愈了。我真的没想到，我还能过上这么幸福的日子。天明，这些年我和童童给你带来了很多委屈还有负担，但你一直都是童童最好的父亲。天明，对不起。
1: 姐，你和童童是我最亲的人，不是什么负担，我也不委屈。认识你才是我的幸福和幸运。以后你们娘俩有我，我保护你们，照顾你们，绝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们。

哪儿啊？这是？啊？我……哎呀，我哪儿走了？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 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到达的旅客分别标识，请往窗口。
5: 裁判，就得让黄牌。
6: 哎，小心！

0: 守护生命安全。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可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流沙坠简，两汉西北戍族的物质生活展，北京鲁迅博物馆。人民丰碑，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干嘛呀？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怪瘆人的。
1: 怎么了？许大厂长身份太高贵，看都不能看了。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一整天了，那说话都夹枪带棒的。我就是挺好奇的，人家周铁民班怎么了？ 你怎么还提白天的事儿？我就是单纯不喜欢周彤这孩子，那什么态度？又骂声没爹教的，让人讨厌。哎，我还得问你呢，你不是一直跟我说你不喜欢孩子吗？那你还护着他？
1: 我听说你跟周铁民从小就认识啊？
0: 啊？我还听妈说起过，妈和周铁民的妈是好姐妹，我怎么都没看你跟周铁民来往过呢？为什么呀？为什么？我跟一锅炉工有什么好说的呀？道不同，不相为谋，懂吗？
1: 不是因为方心言。
0: 是你说什么呢？
1: 我说什么，你心里应该很明白。
0: 不是周蕾蕾，你是不是还想问我，我跟方心言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就算是问我一百遍、一千遍、一万遍，我的回答永远是一个：我跟方心言以前是大学同学，后来到了光辉厂是搭档，现在是两个合作单位的领导关系，就这么简单。
1: 你着什么急啊？我说什么，你至于这么激动啊？说这么一大堆。你好奇怪啊！

0: 不是因为我了解我老婆，我得主动先说呀。我这态度要端正啊，是不是？蕾蕾，我的好蕾蕾，你看你现在工作那么辛苦，不要再胡思乱想了，行吗？这伤了神，影响了健康，那可就不好了。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我去给你热杯牛奶，你喝着早点休息。我这儿工作还没忙完呢啊。
1: 不用，我怎么敢劳烦你许大厂长大驾呢？你自己去吧，你忙。

0: 大猛子，啊，这回厂里把你调到机修车间，你可得给我打起百倍的精神，好好干啊！
1: 必须的，这厂里边人都知道咱俩的关系，是吧？你现在是车间主任，完了还是先进，那我能看给你丢脸的事儿吗？那必须得给你挣足面子。
0: 大错，
2: 又来了。
0: 干活就是干活，别为了这个为了那个的，对得起工作，对得起厂子，这都是为自己。
1: 也是为大家，眼下咱们厂形势是越来越不好了，糟心事儿大难题一堆堆的，厂长也不容易，机修车间的问题也不少，你到了以后千万别再给我掉链子。
2: 我心里有数，哥，那厂长干什么事儿，我这是都看在眼里，
1: 这指定不能给他添乱。
0: 行，回吧，
2: 喂，哥。
0: 不是那个，你刚才说咱们厂这个形势不好了，不前一阵一直说这形势一片大好吗？这咋突然不行了呢？
3: 你知道啥呀？
0: 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咱们整个工业局、整个工业系统都很难，
3: 是吧？你知道什么？好好干活。
0: 你跟我说，
3: 你别瞎琢磨，你跟我说说，我不往外传还不行吗？你，
0: 朱婶。
4: 朱婶，朱婶，朱婶，您醒醒啊！朱婶，朱婶，你是小马，马团结。啊，哎呀，小马啊，那，你在这儿干嘛呢？
0: 朱婶，您在这儿干嘛呀？这大半夜怎么跑这儿睡来了？万一出事了咋整啊？
2: 婶啊，你是啥意思啊？这么晚不回家？
0: 我是回家呀，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到这儿来了。对呀，我上医院看彤彤了，我这哪儿啊？
3: 哎呀，我这是听明白了，您这是从医院回家的时候迷了路啊！
0: 哎呀，这事儿整的这……
2: 来来来来来来，婶儿，
4: 干嘛呀？
0: 送您回家，送您回家，
2: 回家！
0: 哎呀，回家！
3: 您坐我自行车，我送您回家。
5: 回家，哎，哎呦，回家好，哎，好
3: 嘞，
5: 回家好，嗯，
0: 慢点，慢点，朱婶，哎，
3: 猛子，慢慢慢，
5: 小马，谢谢你啊，
3: 啊，
0: 我送你回家啊，朱婶啊，
5: 哎，
0: 好嘞，
5: 回家，
0: 大猛子，啊，回来，
5: 回家，
0: 哎，别的，我一起，
5: 好，
0: 嗯，
5: 秦经理，这么晚你还要赶回深圳啊？你也太拼了，啊，女儿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事儿都办完了，我就想早点回去。
6: 海洋，小薇给你添麻烦了没有啊？他一口一个干爸的叫着，小薇是真的喜欢你。你要是真的能当他的爸爸，该多好啊！海洋。

0: 你们秦经理出车祸了，那现在什么情况？他人在哪儿？哪个医院？我马上过来。
1: 医生，你们说他的伤口都处理完了吗？那他为什么还在昏迷？他怎么就一直醒不过来呢？病人的外伤并不严重，但车祸中他脑部受到撞击。
0: 颅内有出血才引起了昏迷，
1: 那他是不是需要动手术啊？比如说什么开颅止血什么的。医生，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用最好的设备、最好的药，不管用什么方式、花多少钱，请您一定要救救他。
0: 先生，你先冷静，医院已经为他会诊过，以他目前的状况，不适合开颅手术。颅内已经止血，但出血还需要慢慢的吸收。那您的意思是说？
1: 他一定会醒过来，对吗？那您估计他多久可以醒过来？
0: 抱歉，他能不能醒，什么时候醒，我无法确认。很多时候啊，医学手段也是有限的。
1: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他能不能醒过来，只能看他自己的了。现在你们家属要跟他多说说话，最亲近的人和他保持交流，或许能刺激他的脑部反应。我们期待奇迹吧。

0: 又干嘛在呢？老妈一定会好的，会好的。她一定会醒过来的。
1: 你们家属要跟她多说说话，最亲近的人，和她保持交流，或许能刺激她的脑部反应。
2: 我觉得我妈可能是有喜欢的人。她写日记的时候，脸上那个笑容，那个感觉。
1: 我觉得我妈肯定是在谈恋爱。
3: 小薇，我们现在马上走。
1: 走？去哪儿？
3: 去你家。
1: 啊，干爸，你要看我妈日记呀？
3: 是啊，小薇。你不是说过吗？你看到过你妈写日记的样子，还推理出你妈有喜欢的人，你不记得了？
1: 是，我是觉得我妈心里有人，应该是她男朋友。
3: 刚才医生说呀，你妈昏迷的情况很复杂，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能不能醒过来不好说。医生还说，如果你妈妈最亲近的人能够多陪她，多跟她说话，那么她苏醒的可能性是会大大增加的。
1: 真的吗？
3: 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个人。再说，你妈出了这么大的事，她作为男朋友也有权利知道。猜你妈也很想见到她吧？如果有她能陪着你妈，多跟你妈说话。 说不定你妈能早点醒。不管怎么说，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试一试。
1: 我妈的日记都在这儿，
4: 就这些吗？
1: 你先看啊，我收拾点东西，带到我妈医院去。等你找到她男朋友的线索，咱俩就一起去找人。我先去收拾东西了啊。
4: 行。

海洋，我最爱的海洋。海洋，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有多么崇拜你，多么爱你。在你面前，我是如此的卑微、渺小。我爱你，海洋，但我会把这份爱永远珍藏在心底。我会把最好的祝福全都送给你和心燕。好多人都回城了，可是海洋，我不愿意离开这里。我想离你近一点，想守着你，一直陪着你。海洋，我家里出事了，我不得不回去。以后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回来，一想到我再也见不到你，我太难过了。怎么办呀，海洋？海洋。

0: 海洋，你和心妍的事儿我都知道了，你们已经变成了好朋友。虽然我很意外，但是还是真心祝愿你们都好。海洋，那么现在我是不是有了一点点的机会呢？我好想陪在你身边，我好想让你看到我的心。我决定了，我要去云山工作。海洋，这次聚会我从你的眼神中知道你还没有忘记心眼，这种深切的感情我懂。你要去南方，我也要去，就算永远不能成为你的爱人，我也要在你身边成为你最好的朋友。海洋，这些年我能离你这么近，能走在同样的街道，吹着同样的风，看着同一片海，我已经满足了，真的满足了。海洋，我爱你，永远爱你。
1: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呢？
2: 干爸，干爸，你找到线索了吗？我妈她男朋友是谁啊？她现在在哪儿？我们去找她吧。
3: 小薇，咱们都搞错了，你妈妈呀没有男朋友。
2: 啊？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没有男朋友？你让我看一下。
3: 不不不，小薇，听我说，咱们现在啊收拾完东西，马上回医院，抓紧时间，好吧？还有，咱们这么私自翻你妈妈的东西，特别不好，这怪我，是我提议的，没有什么线索，咱们再想别的办法。你赶紧收回去。
2: 不可能，我绝对能找出线索来。
3: 哎，别看了，小薇，真的别看。别看了。这是你妈妈的日记，我希望你以后也不要私自看。收起来。放回去。

小乔，对不起，我什么都不知道。这些年，这一切，我真的没想到，我耽误你。 小秋，你醒醒好吗？你醒了，我当面跟你道歉。小秋，你醒醒。

0: 王八蛋！
1: 周天斌，干什么？住手！

0: 周铁民，你疯了吗你？你敢打我？
1: 许立波，你就该死你！
2: 我知道为什么。一定是你们家那熊孩子告状了吧？啊！我早就说了，你看看你这熊样，能叫出什么好孩子来啊？哎，我就是骂他了，我也骂你了，怎么着？
1: 许立波，我告诉你，我的孩子用不着你来教育。要让我知道你再欺负我们周家的人，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2: 周铁民。
1: 你还威胁我呀？
2: 我警告你，离我的孩子远点儿。
1: 我许宁波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碰见你们父子俩了。那天他冲我吼：“今天你就过来找我茬。”周铁民，你给我听着哈，我呀，就是再吃饱了撑的，都不愿见着你那熊孩子，就你那孩子扔到马路边都没人要的。龙生龙，凤生凤，大疯狗生出个小疯狗，你们全家都是疯子。
2: 有种你再说一遍，
1: 你再说一遍。
2: 你有功夫听啊？
1: 我还没工夫说呢，懒得搭理你。神经病，疯子，全家都是疯子。

0: 马哥，这回要辛苦你们车间了。
1: 厂长，你这又是熬了一个通宵吧？哎呀，拿到光辉厂这笔订单太不容易了，每个环节我自己都过了一遍，不然不放心。但是往后几天，马哥得辛苦你盯一下了。彤彤肺炎，我可能得厂子医院两头跑了。放心吧，生产的事儿有我。彤彤生病呢，周婶跟我说了，孩子要紧，你和铁明这几天呢，好好陪陪孩子。
0: 谢谢马哥。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啊，周婶那天晚上呢，因为孩子的事下迷糊了，一个人迷了路，找不着家了，在马路牙子上睡着了。啊，还有这事儿？
1: 对，刚好呢，我和大猛子呢下中班，在路上看见了他，才送他回的家。要不这一晚上下来啊，非得冻出事儿不可。哎呀，
0: 你看看，幸亏遇到了你们两个人。我记得那天我让铁明送他回去啊。
2: 他始终不让，非说自己认识认识。
3: 谁说不是呢？老人家都固执。
0: 看来这以后不能让他一个人走夜路了。马哥，谢谢你，谢谢猛子啊，太感谢了。
3: 没事儿，没事儿。
2: 哎，妈。
0: 哎，哎呀，你啊，
3: 那个彤彤，怎么样了呢？好多了，半夜就退烧了。你放心吧。
0: 哎呦。
2: 谢天谢地，哎呀，妈这两天啊，连觉都没睡好。
3: 妈，您别着急，医生不说了吗？会好的。哎，怎么你要去医院呢？
2: 啊，我想啊，给彤彤送点吃的。
3: 哦，
2: 明啊，你陪了好几天了，赶紧回家睡觉吧。啊，哎，心妍呐，哎呀，你们俩呀，千万别累着。
3: 我不累，昨天厂里有急事儿，心妍赶去加班。
2: 我现在去厂里接他，让他回家喘喘气儿啊！哎，
3: 那我走了吗？
2: 哎，慢点啊！好。咦？哟，我给彤彤熬的鸡汤呢。哎呀，看我这脑子！哎呦，真是！

0: 以后真不能让妈一个人走夜路了，这乌漆抹黑的太容易迷路了。
1: 都怪我不好，没坚持送妈，以后真不能这样。
0: 嗯，
1: 厂里事儿都妥了。
0: 嗯，本来啊局里要开会的，我请了假，一会儿我去陪彤彤。
1: 你都忙一宿了，去睡会儿。
0: 哎呀，
1: 妈在那看着咱不用担心，一会儿我去买点菜做点好吃的，咱一块儿送过去。
0: 行了，你就别熬了，你陪彤彤熬了好几宿了，你赶紧去补觉去，你别管了。不像是。
1: 哎呀，我不累，你听话，你去睡，你去睡啊。我一会儿还得买点橘子，彤彤啊生病最爱吃橘子了，我先把这些衣服洗了啊。又咋了？
0: 天明，你真好。
1: 你对我和彤彤真好，是吧？我就知道你说这句话，自己的老婆孩子，这不是应该的吗？
0: 从小到大，这彤彤一生病就黏着你，你就整宿整宿的陪着他，我都不能想象，彤彤如果没有你的话，会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对他付出太多了。
2: 哎，我不是回来拿汤了吗？哎呦，我怎么睡着了我？哎，真是。
1: 我一直把彤彤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我不会让任何人再欺负你们，我会永远保护你们，我会给你们最安稳的生活。
0: 我知道，我都知道，你就是彤彤最好的爸爸。
1: 彤彤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儿子，可是我们的心早就已经连在一起了，分都分不开，我们就是最好的一家人。
0: 最好的一家人，永远不分开。

0: 把门关上。
1: 好。钟局长，你找我还有什么事儿？
0: 今天局里开会，方新安请假没来，说是他孩子病了。彤彤是不是在咱家给弄病的？那天我记得他好好的，怎么一回去就病了？具体情况你知道吗？
1: 啊，我不知道啊。不是那天还好好的呀？这孩子嘛，生病不也很正常的？我觉得跟咱家没关系啊。
0: 你们没有给他乱吃什么东西吧？
1: 没有，就是跟他玩了一会儿游戏，然后方新安就把他接走了。总也没待多长时间。爸，您放心吧，小孩子嘛生病很正常，谁家孩子都这样，养个孩子就这么麻烦。爸，我这厂里边还有一堆事儿呢，我得赶紧回去了。
0: 行，那你回去吧，
1: 走了，爸。小咕噜公病了，怪不得大咕噜公一大早的抽风找茬了，关我什么事儿？
2: 叫方新言，反正我们要结婚了。
3: 你真的有了？
4: 嗯，妈，对不起。
5: 奶奶没来啊？
2: 彤彤，爸爸上午在街上碰见奶奶了，他说来看你啊。
5: 奶奶真的没来，
4: 那妈去哪儿了呀？马团结说，上一次彤彤住院的时候，妈就迷路了，该不会又迷路了吧？
2: 啊？
4: 我妈今天来找过您吗？啊？那这样，如果我妈

0: 来找您的话，您告诉他我们来找过他，让他快点回去。
1: 那我们先走了，
2: 老爷。
1: 好，走。
0: 你们见着我妈了吗？
3: 没有啊，去哪儿了啊？
0: 好不见了，帮我找找吧，我去那边找找。
3: 好好好好，
0: 我去那边找找
3: 吧。走走走。找哪儿呢？
1: 我妈没来过呀？
0: 没有
1: 啊。快快快，兵分三路，你火车站，你汽车站，走走走，赶紧赶紧赶紧。
0: 爸爸。

他的事儿，他怎么会骗我呢？他怎么会骗我呢？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呀，他爸？我的头！

0: 你就不应该一个人去看佟恒爷爷。你说，路那么远，又下着雨，您万一滑一跤，这到时候扶都没人扶您，多吓人呐！下次不许这样了啊！
1: 我去给你拿床厚被子，喝完姜汤再发发汗啊！
0: 啊，没事，真没事。
2: 妈，快，捂暖水袋，小心着了寒气，啊！妈，没事，我真的没事，啊，妈，没事。妈，要是我不好，没陪您去看我爸，还好您没什么事儿。您说，但凡有个啥。 我咋跟我哥我爸交代？
0: 是我不好，我就该猜到，妈是去看彤彤爷爷，我早点去接您不就完了，是吧？妈，对不起啊，对不起。

0: 我们俩累了一天了，妈真的没事，我真没事，你们俩休息去吧。啊，妈也想睡觉，要睡觉。
1: 行，妈你好好睡，我们就在门外，有事叫我们。啊。
2: 妈，你好好休息。
1: 嗯。妈，你有事叫我们啊。今天可是把我也找到了，吓死我了。
3: 是，姐。
1: 我跟你说，我看妈情绪怎么好像有点不大好。而且今天又淋了那么大的雨，我有点不放心。不行的话，今天晚上我就守在妈门口睡吧。
2: 我用你，我守着，你不能睡。
1: 你守他们好几个晚上了，还能熬得住啊？你快去睡吧，你睡。我跟你说，妈晚上起夜的话，我照顾起来方便。行吧。
2: 那行，那我给你支个行军床，再灌个暖水袋，你别冻着，啊。
1: 行。

你一定要醒过来，等你醒了，我们要好好的聊一聊，我有很多很多话想跟你说。小秋，快点醒过来。

0: 那啥，那个局里边号召义务献血呢，登记没？我登了，我也登了，光荣啊！哎，忙活完了啊？嗯。哎呀，一会儿我也登记去。哎，
1: 啊，说
0: 起这个，你们看没看过那个山口百惠演那雪姨，贼好看啊！那给我哭的，老惨。
1: 哎，别看我们家艳红，平时挺泼辣。
0: 不是，心肠可软了，真的。你说人电视剧那都是假的，就你在那哭啥玩意儿啊？那能不哭吗？多惨呐，那姑娘啊，长到18岁了，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不是爹妈亲生的，就她那个血型啊，就可怪可怪了。
1: 不是怪，嗯，她对不上。
0: 对，对不上，是阴性、阳性，完了还什么 AB 型，是吧？但是她爹是个O型，根本生不出来她。结果闹半天，她爹是她老舅。 你就说惨不惨，啊？那啥是
2: O 型 B 型啊？瞎掰的吧？你啥也不懂，这都是科学。我又问了，医务室小赵跟我说了，嗯，这个
0: O 型血的父母根本生不出来 AB 型血的孩子，所以说，性子就不是大脑冒亲生的。你可拉倒了吧？你看看电视剧还能看出谁亲生谁不亲生的？你看看小美是不是亲生的？
3: 小美啊，你媳妇儿老厉害了，
4: 大猛子，你小心一会儿削你啊！
3: 害怕不？哎呀，人，铁明鼻子出血了。
4: 哎，
5: 铁哥，这两天上火了啊！
3: 你啥的？你就是累的，人家方厂长都说了，彤彤住院这回忙里忙外不全是你吗？
4: 累啥呀？我自己的孩子，我自己不照顾，谁照顾啊？我就洗洗去啊！
3: 啊，行。
5: 婷婷，贾小美，你听听，你跟人铁明好好学学行不行？这一回家，这也不管小松，那当甩手掌柜的。
4: 哎，铁明呐，你那个我看看鼻子咋回事？哎，贾小美，哎呀，大勺啊！
5: 大猛子，你乐啥呢？
4: 大勺啊，你是咋训练的小美呢？
5: 你快别说话了，你吃完赶紧走吧。
4: 走了啊！
5: 外面不香啊？
4: 大勺，
5: 你快走吧，大勇。
6: 秦女士已经醒了。

0: 你妈正不愧是兵团干事啊，小秋，病好了以后，你记得自己给自己请功。
1: 小薇跟我说了，这段时间是你一直在照顾她，给你添麻烦了。
0: 说什么呢？我是小薇的干爸，都是我应该做的，而且小薇现在可懂事了，这几天一放学就过来陪你。
1: 小薇，你现在是大孩子，真乖。
2: 医生说了，你很快就能康复出院。真的？啊，妈妈能出院，太好了！妈妈能出院了。姐，真是对不住了，把孩子给折腾病了，都怪我。没人怪你，小孩子嘛，那个不是在一次次惊吓中长大的。 彤彤没事了，明天就出院了，孩子没事儿，就谢天谢地了。姐，还有啊，往后你去哪儿一定跟孩子说一声，知道不？你是没看到那天铁明跟心妍都急疯了，心妍急得直哭。心妍，哎，心妍她是个好孩子。
3: 干爸照顾你也可辛苦了，他每天都在病床前坐着，一直跟你聊天说话。

海洋，你说了什么？可惜我什么都没有听到。谢谢你。

0: 你说啥叫夫妻？
1: 啥叫夫妻？不过就是夫妻恩爱，孩子孝顺，子孙满堂嘛。你看铁民、心妍，他们多恩爱呀、啊，他们对你又孝顺。
2: 你是只有铁民一个儿子，只有彤彤一个孙子，可你也早说过，
1: 好孩子，一个顶十个。
0: 好孩子，
1: 你赵凤珍就是那个最最有福气的人，我真羡慕你。

0: 查出结节，只能观察等待吗？
1: 扎针以后，一毫米一毫米减少，
2: 就发现哎，报告上写没有了，未见显示。
0: 脑梗后遗症还能恢复吗？
3: 现在早一过两个月。
0: 过敏性鼻炎只能靠抗过敏药硬扛吗？
4: 他那个针一下去，我就感觉鼻子就通了。
0: 一根会发热的针，让不可能变成可能。师徒二人用这根神奇的针解除无数患者的病痛。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针灸名医李汉友即将播出。在北京四惠中医医院，有一位医生，他的武器不是手术刀，
5: 这回没事，
0: 而是一根针。但这根针不同于普通的针。
5: 哎，挺好，挺好的。这几针进去就好了，就六针。
0: 他会发热，针尖前十毫米，温度可控，持久恒温。一针下去，兼具毫针的疏通、艾灸的温补、火针的散寒，三个作用一次完成。
4: 在扎的这个过程中，基本上就过敏药都停掉，反正能睡整觉。
5: 现在口水不怎么流了哈，口水
3: 好了，
5: 好了。
3: 扎了几次以后，感到有效，所以现在我这种状态，面瘫应该恢复了90%。你看我这嘴，现在不斜了。原来他是邪的，
1: 我扎针100多天，扎完针以后挺舒服啊，那个真奇怪。你说我到每年我都3个月一次 TT 嘛， TT 和这块的显示不出来了，见不着了。

0: 能见不着了。
1: 扎了三次，喘气儿你就不费劲了，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2: 已经针灸了60天，感觉非常好。
3: 我来了，碰到他，我就是气色好多了。
4: 每次扎完了，我感觉还是，你自己感觉好，
5: 现在精神好了，有劲儿了。嗯，就是得非常感谢李主任。
6: 结节、脑梗后遗症、过敏性鼻炎，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病症，在这里，通过一根根会发热的针，逐渐改善了病症。这项绝活，他练了40多年。
7: 来一次整体的调整。
6: 李汉友，针灸名医，他是首都国医名师，人称电热针之母夏玉清教授的首位入室弟子和硕士研究生。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薪火传承3+3工程夏玉清名老中医工作室的核心传承人，新针灸学第四代传人。临床深耕40余年，擅长以电热针为主，针药结合主治结节、中风、鼻炎、胃肠息肉、慢性萎缩性胃炎、肿瘤康复治疗及辅助放化疗减毒增效等各种慢性疾病和疑难杂症。
7: 让争取调好血根。
6: 从医40余载，李主任以精湛医术救治无数病患。他扎针讲究轻和准，一针下去，针感直达病所。
1: 现在打针不费劲。
7: 语速慢一点。
6: 更让病人安心的是，他看病极度耐心，谦卑严谨。病人说找他心里踏实。这就是医者仁心最真实的温度。
7: 这就是心针不疼的方法。
1: 一来这个电热针效果好，二来这李主任也挺亲近的。
8: 不忽悠人，还挺真诚的。
9: 然后问诊也很详细，非常耐心。他那个语气就是那种长辈的语气，然后好像就很熟悉，就是那种对晚辈的关爱，就让我就觉得很温暖。
10: 真的，就是我们家，就是现在李主任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家庭医生似的。
6: 3种不同的疾病，在电热针的治疗下都收获了意想不到的转机。那么，电热针到底是一根怎样的针？它从何而来？为何会有如此功效？
7: 针芯里边放着电阻丝，电阻丝以后的话，针柄那块在电流接上一个那个导电的仪器就可以了。这个针你看啊，它这个是前面这个10毫米的话呢，已经烧红了，这就是说明的话，这个前面这个10毫米是散热区。针扎进去以后，通上电流，它就产生了这个热度。那咱们治疗的机理的话，针是疏通。可以疏经通络，可以疏通作用，那它有温热的作用，可以去寒去湿，可以化痰。它那个火针的刺激的话，是加强了温热的作用，对一些顽固的一些寒性的凝结的一个痰凝血瘀的这些症状，它的作用就更强。毫针也好，包括火针也好，这样的话呢，单独的作用都不如这个电热针的那种。它的一个合力，一般的来讲，普通的方法解决不了的，电热针就解决了。
6: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7: 每个针一个导线。
6: 那么这种能烧掉结节的电热针从何而来呢？电热针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它的发明者是李汉友主任的恩师，首都国医名师夏玉清教授。
2: 想把自己做的这些年的有成就的比较好的成熟的经验，自己亲力亲为的都走一遍，然后把它总结留给后人。这就是那个电热针仪，这个呢是电热针，这一板是6支针
1: 哦，
2: 这个呢是送电的，就是要它温热刺激。实际这个吧本身对人是一个补法，是补的作用。特别虚的冷的，这个用了这以后效果特别好。
7: 84年嘛，那时候他是那个中医研究院那个针灸研究所的教授，也是专家了。1984年，研究院的话，他组织了一个那个针灸研究生班。就指定让夏老师带我们。实际上我的课题就是电热针。
2: 你们好。
6: 夏玉清，电热针技术的奠基人，一位把一生献给针灸的老人。

0: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夏玉清在河南从医期间接诊了很多胃癌、食管癌患者。在行医过程中，夏玉清发现大部分肿瘤患者的发病和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而火针的温补特点对于提高人体免疫力有一定作用，但却存在操作上的弊端。
1: 那么这个火针，那我在这个酒精灯上烧了红了，我开始这么一挪，它就开始逐渐黑了，我尽快扎到穴位上，那这个时间肯定冷却了，它不能保持一直在酒精灯上烤的那个温度。
0: 为了保证火针持久发热，夏玉清萌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有一种针扎进体内后能持续加热。1979年，夏玉清调回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任第三研究室主任。他与北京市第六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病理研究所、内蒙古中蒙医研究所等单位合作，终于研制成功了电热针。在电热针的临床试验中，夏玉清团队严谨记录数据，甚至亲身证明其安全性与疗效。
2: 他这个为了那个让他那个验证确切的这个疗效，非常严谨地搞了那个各种试验，啊，尤其是以动物试验为主。然后的话，在临床观察，我们选的是那种小白鼠移植成肝癌的那模型和那个胃癌的模型，还有乳腺癌的模型，然后呢局部治疗，再经过对照组，再看那个试验组，最后的结果的话呢比较理想，那个治愈率和完全消失率的话效果都挺好的。
0: 在成千上万次的各类临床试验中，最终夏玉清得出结论，电热针可以有效分离肿瘤和正常组织，对于防止肿瘤转移、癌前病变、结节、息肉等具有良好临床疗效。80年代初，电热针获得卫生部许可，正式投入临床使用。2002年，电热针获得国家发明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夏玉清不仅精于钻研技术，更把每一位病人放在心上。他90多岁仍坚持每天出诊，一天看上100个病人，中午常常饭都顾不上吃。他常说，好医生就得像电热针，既要传热，更要导电。正是这份大爱，让电热针不只是冰冷的医疗器械，而是承载着医者人心的温度。
3: 我的估算了一下，您每天大概看100位患者，您不觉得累吗？
4: 不累，我感觉到我给大家看病也是给我自己健康，因为我要动脑、动手、动腿，我走来走去哈，感觉到为大家服务，同时也给了我自己健康。
2: 这是疼是吧？哦，
0: 这份无私与责任，如今在李汉友的诊室里依然在延续。
2: 父母随时说啊，
5: 心态也很重要，好好调调。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2026年春天，住在北京顺义的金盛锦和女儿来北京四惠中医医院复诊。这一天，他带来了最新的 CT 报告结果。
4: 姐，
6: 哎，给你告个好消息，我的那个结节都没有了，我给你送锦旗来。
2: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挺好的吧？
6: 你看这个，
2: 我看你最近情况怎么样啊？来，
7: 这个中叶那个，
2: 对，原来的那个送的那个右肺下这个胸膜下小结节是吧？这个3毫米，
7: 对，
2: 这个右肺中叶胸膜下小结节。未见确切显示，
7: 对对对
2: 啊，那等于消失了哈，就这一块儿。
8: 好事儿，我们现在不光是这个，我乳腺结节也每年就缩小，
2: 是吧？
8: 哦，
2: 这个最后的咱们这肺上的话，生这么一个小结节，彻底消失了，那就安全多了。
0: 金盛锦，72岁，起初他只为自己而找了李汉友主任看病，后来一家人都成了李主任的病人。金盛锦是一位有着乳腺癌和肺癌双重病史的患者。2018年，他的右肺被发现有一个结节。
8: 2018年又发现那个肺结节，有肺结节，完了一直是观察，以后吧，就是突然间就变了，这个
9: 大的不要。

0: 原先1.2，变到1.8，初步那判定你的那个肺腺癌。完了就24年9月份我动手术了。
1: 手术很成功，大的病灶切除了，但报告上还写着另外一句话：右肺中叶还有一个0.3厘米的微小结节。
0: 它不是良性吗？现在那个你大夫说的0.55以下吧，都不用管，不用管。完了再说了，那么小也切不了，再良性不用干预。
1: 又是不用管，这一次金盛锦的女儿金香丹不那么想了。金香丹也是一名医生，她明白暂时不用管并不是永远安全的意思。加上这几年母亲的抗癌经历，她决定除了定期复查，还要主动出击。
2: 小的切不了，从现在的西医的角度来说太小。那还有一种就是良性，也从过度医疗的角度来说他也不可能给你切。那现在情况就是跟之前一样，又回到以前他想当年刚发现这个肺结节呀，随访吧，每一年定期随访，随访到什么程度，哎，就又发生了，那就又开始切。所以就无止境的在切，你不能总等着吧，等着他下一个又发生了然后又去切，不可能每一次都这么幸运吧。
1: 2024年底，金盛锦肺腺癌术后3个月，抱着试试的心态，金盛锦和女儿慕名来到四会中医医院的电热针科进行治疗。
3: 取实穴2针，足阳明胃经的合穴，然后直刺就行，然后配合着毫针全身调理
4: 扶持正气。
3: 因为好多病人他是属于肺部是多发结节，他不是单一的，那么大的结节解决了还有小的结节呢。电热针为主的毫针和中药的结合治疗的意义在于它不要让它再复发啊，或者说的你在这个手术和微创期间的话，一些癌细胞的这个扩散，那么咱们可以通过治疗以后基本上让它这个转移的复发的这种可能降到最低。
1: 在陪同母亲金盛锦治疗肺部结节期间，女儿金香丹自己也患有乳腺增生多发乳腺结节。陪诊过程中，金香丹也开始接受电热针治疗。
2: 怎么说呢，我本身是乳腺增生，就是特别疼，检查的时候发现多发的，有一个最大的是达到了0.9吧。那扎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就反正陪你们来，就是扎着嘛，那全身调理吧。
1: 在电热针治疗一段时间后，2025年8月，金香丹例行做年度体检。
2: 哎，那个医生找了半天给我做 B 超40分钟，我就有点害怕了，怎么有问题吗？他说不是，我找不到你之前的那个结节了。然后呢他说这样，我再换另外一个超声科医生，让他再过来再给你抄一遍。然后呢他抄完他也确定没有了。这个是我们
1: 经过检查确认0.9厘米的乳腺结节竟然没有了。
2: 后是没有是吧，未见吧，是吧，很神，真的很神。我不相信，对，我当时也不相信，但是我自己想完以后，我然后你知道吗，我都干了什么事，我就觉得那个医院可能会不会有误差，我就跑到另外一家医院去做，然后呢把两家的医院的数据一看都是一样的。
1: 同一份报告，两家医院3次确认结节真的消失了。多年从医的严谨态度让金香丹认为这一定是个个例，但他不知道这个个例的想法很快就要被推翻了。2025年12月，母亲金盛锦术后第3次复查，报告出来，那个不用管的0.3厘米肺结节也不见了。然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还在后面。金盛锦的老伴肺部小细胞癌放疗后出现认知障碍，经过近90次电热针治疗，如今认知正常，体力回升，病灶也明显缩小。
5: 没有，反而减少。
1: 金盛锦的女婿双肺结节在电热针治疗后一侧完全消失，另一侧从0.4厘米缩小至0.2厘米。四位患者不同的结节和病情在1年多时间里陆续消失变小，这是巧合还是电热针的疗法真的有什么神奇之处？

0: 结节的产生是什么呢？一句话讲，它就是精液代谢障碍了，该走的不走，该散步的不散步，那就是停留在这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那可能很可能就越来越干燥了，越来越凝固了，然后形成一种痰，痰瘀结合在一块儿就形成一个结。电热针的治疗，它的总的原则就是温经、助阳、通脉、散结、化湿、去瘀化凝，那就通过电热针的这个作用，然后再配合着中药，再配合着毫针，几乎就是能够达到这个消除这个结节，或者说的控制结节不再长。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结节和脑梗在中医看来都属于淤堵的范畴。说起电热针疏通淤堵，今年78岁的脑梗患者刘季深有感触。今天是他第16次来找李汉友主任治疗。
2: 我给您那个穴位这块调整一下，这语言这块咱重点的纠正一下，因为咱们这个现在下一步的阶段，肢体这块巩固就行了，巩固就行。发音这块、语言这块，咱争取再有一个好的结果。这样呢，我穴位上我再给你调整一下。
3: 面瘫这块，
2: 面瘫再巩固一下。对，那个面瘫这块的话，咱还是继续的。但是呢，它现在这个阶段是开始下一步把这个语言就放在重点了。
3: 好嘞。
1: 16次电热针治疗，历时近一个月，眼前的刘季面色红润正常，走路步伐稳健，不仔细看已经看不出他是一位脑梗后遗症患者。
3: 面瘫瘫痪，这一次大厉害了，你看他现在看不出来，已经上去了，流口水。这人做手术这事儿在往下流口水。另外呢，他就是吃东西啊，尤其是喝水呛。我这症状呢，来这之前都有，最后口水不流了，你看现在。喝水不呛了，气色好了，不像个病人了。
1: 然而就在几个月前，一场毫无征兆的脑梗打乱了他的晚年生活。
3: 正吃早饭呢，他经过生化补剂，一看就是这个这么经营的，这可能中风了，瞬间人就丧失功能，不会说话，不会吃饭，不会走路。
1: 家人第一时间将刘季送往周边医院治疗，由于诊治及时，刘季没有留下特别严重的脑梗后遗症。但突然而来的面瘫、嘴歪、喝水呛、说话不清、走路不稳，让他无所适从。经人介绍，他找到了李汉友主任。
3: 他这个针呢，从原理上我不清楚，但是他用的电针，电针跟这个针不是一回事儿。这个电针呢是发热，
2: 咱这回呢给他重点解决一下这个语言，那咱要给他选一个。这个关元穴，关元穴的话还是属于大补的哈，整个那个全身的元气这块儿，再一个穴位呢，给它搁这儿，搁在头部这块儿，头部这块儿的话呢，行脑开窍，帮助语言恢复，这个给他40，多按40按就行了。
1: 在电热针治疗16次后，李汉友主任根据刘季的恢复情况，调整了电热针穴位。
2: 这回该练还练，咱们再观察，好吧？
0: 刘季这个它属于脑血管病了，它是不通，等于淤住了。那个语言这块的话呢，那就是说的清窍这块受阻，心开窍一舌，脾开窍一口，等等，这个脏器功能减退以后，经络也不通，那这个舌头运营这块的话也受影响，那就发音这块它可能就语言不清了。上个礼拜我给它变了一下穴位，变了一下穴位以后的话，重点的攻这个语言。那么我们选了头部的那个百会穴、任脉的关元穴，一个督脉，一个任脉的配合，阴阳调节。从临床观察来讲的话，效果还是比较显现的。
2: 这几天的话，改变一下这个针法。

0: 啊，
1: 您再试试那个发音，哎，慢慢练。
0: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跑。
1: 行，咬字咬的可以，不错。那咱们调调方去走，慢慢的。一开始咱们在问诊的时候，您发音不那么清楚。
0: 清楚多了，
1: 清楚多了，真的清楚多了。
0: 你过去说一二三四都不清楚，现在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
1: 多好啊，真的挺好的，而且还在好像不是太费劲了，是吧？
0: 不费劲，不费劲
1: 啊，好好好好好，
0: 谢
1: 谢，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2: 从走不稳到能走一公里，从口齿不清到能念绕口令，这根针带来的不只是功能的恢复，更是生活的尊严。电热针用温经通脉的理念，一点一点把堵住的路重新打开了。
3: 中医实际上最精髓的东西应该就是整体观念和那个辨证论治，讲究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这种方法你不管是生在哪个位置，它都是瘀治结。在临床上，你就是不同的疾病，啊，包括结节，包括肿瘤，或者包括一些个功能性的疾病，包括脑血管问题、心血管问题，包括一些个胃肠消化等等一些疾病，只要是临床症状出现，那么就可以使用电热针来治疗，那就电热针的应用这个范围就特别广了。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从危及身体功能的脑梗，到困扰生活的小毛病、亚健康，电热针能治的不只是重病，它更是一种对身体状态的主动管理。
4: 主要怎么不好呢？
5: 主要就是春天这个过敏性鼻炎特别严重，半夜就是有时候会那个眼睛的分泌物就把眼睛糊上了。
2: 月然，27岁，一个被过敏性鼻炎折磨了6年的年轻女孩。她试过喷剂、抗过敏药、普通针灸，都只能临时缓解，一到春天鼻子照样犯病。鼻炎在中医看来是鼻窍不通，肺开窍于鼻，肺气不宣，鼻窍就堵了。电热针通过温热之力直达病所，把堵的地方化开。
3: 通过电流控制了，控制温度啊，
5: 好，
3: 30分钟就行了，好吧？
5: 好的，好，谢谢主任。
2: 效果来的比月然想象的快。
5: 第一次到那个主任这儿来扎这个电热针，他那个针通上大概没有几分钟吧，我那个鼻子就原本是堵着的，就感觉通了。严重的时候就是好像那个头就是眼睛什么就好像蒙了一层膜一样，就是不松快不透气的那种感觉，但他那个针一下去，我就感觉好像脑子清楚了。来北京已经6年了，中间吃药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但是没试过电热针，就普通的那个针我也试过，就是效果有但是没有那么明显。最近就是开始接受这个电热针了之后，我慢慢的把过敏药给停掉了，现在晚上睡能，反正能睡一个整觉，不用半夜爬起来擤鼻涕了。
2: 如果说鼻炎、结节、脑梗是身体发出的明信号，那么兰亭的故事则关乎那些被大多数人忽视的暗预警。和城市里的大多数职场女性一样，兰亭每天早出晚归，日复一日。体检报告上没有大的问题，但身体却在悄悄报警，眼睛干涩，胃反酸，膝盖酸痛，情绪焦虑，睡不踏实。
6: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是就是你作为职场人士，有一些亚健康是难免的。我是2023年，就是做了一个胸部的 CT， 左侧有一个0.2的结节，然后中医也是讲最高的境界可能是治胃病。我就本着这样，我不是娇气，就是有点事儿别扛着，别把小事扛成了大事。因为咱们就到我这个阶段，真的是你不敢，你身上上有老下有小，你是不敢生病的，真的是。
2: 从二零二。

0: 2024年开始，兰亭断断续续地来找李汉游主任，不是为了大病，而是为了改善自己亚健康的身体状态。
1: 我觉得好像扎了两三次吧，就眼睛起码不是像那个一看屏幕就流眼泪，很刺，就是很辣，像辣椒辣的那种感觉没有。然后慢慢的也没那么干了。比如说胃肠的这个问题呀、包括膝盖的不舒服，然后包括情绪上的有的时候压力呀，然后觉得焦虑或者是烦躁，包括睡眠有的时候不好。换我在电热针团队治疗下，李主任这边治疗都能及时的把我从那个不太好的状态中拉回来，然后当时的症状也能够得到及时的这种缓解。
0: 从中医来看，看似是多个小毛病，其实都是气机不畅、经络不通的表现。而电热针扶正补虚、温经通络，不仅缓解了症状，更把身体的底子给扶正了。
1: 等到2026年的时候，我又再一次做一个胸部 CT， 也是想观察一下，就发现报告上写没有了未见显示，我又能正常的就是。比较精神充沛的就满血复活了，所以我觉得每次为啥我这么喜欢电热针，每次就是充了电，你就是在外边都是各种耗电的事情啊，在这可以充了电，而且你身心放松，它不只是能治疗病，它还让你心情非常的好。
2: 你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这找不到了，消失了，这个不用担心了。
3: 我也没寄希望它会消失，但是吃了您药这个针，简直是意外收获，它就消失了。
0: 从结节消失到亚健康逆转。从治已病到治未病，电热针改变的是在身体问题还小的时候，就把身体隐患悄然瓦解了。这就是电热针的另一种力量。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游主任的就医指南。
2: 那你看，搞临床这块追求疗效是无止境，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通过这个机理研究完以后，有了成果再指导临床，提高临床疗效，然后再扩大病床，这是夏老的核心。
0: 从1984年到今天，时间过去了42年，李汉友从学生也变成了电热针的传承人。他正在做的是让这项技术传承下去，培养更多电热针人才，扩大治疗病种，继续在这条漫长曲折的防线上前行，让更多人得到帮助。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结节、肿瘤、脑梗后遗症、鼻炎、息肉所困扰，不要等到问题变大，可免费向大国医者专家团队咨询，获取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那个大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那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北京卫视档案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4-5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2: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1: 手机电量剩余50%。
1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1: 手机电量剩余20%。
1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1: 手机电量剩余5%。
1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北京卫视档案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8: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1945年的8月15号，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1: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了“赓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引导广大群众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2: 活动伊始，抗战馆副研究馆员韩亮带来“815中华民族的胜利时刻”专题讲座。讲座依托详实丰富、严谨权威的历史史料，深度解读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关键历史节点的时代价值与厚重内涵，全景再现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抗战征程，深刻阐释了属于中华民族的胜利荣光与历史华章。
3: 以前我们只能在历史书上去学这些抗日啊什么的这种历史，但是今天听完讲解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些历史看得更立体，更加的直观了。
4: 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都是烈士们。

0: 你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明白了，我们应该铭记这段历史，缅怀先烈们。
1: 参与活动的观众都是通过线上预约，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他们走进抗战馆，在文物品读、英烈宣讲、缅怀献花的沉浸式体验中，重温14年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感悟伟大抗战精神，回望中华民族赢得伟大胜利的光辉历史时刻。活动现场，馆内优秀宣教专员依次登台，带来系列沉浸式英烈主题宣讲，追忆革命先辈的家国情怀与英雄壮举，一段段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一次次饱含深情的娓娓讲述，为在场全体观众带来了一场深刻的红色精神洗礼，让抗战英烈的崇高精神深入人心，浸润人心。参观结束后，全体观众肃立敬献鲜花，以鲜花祭哀思，以敬意祭忠魂，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
2: 今天我们抗战馆举办这次宣讲活动呢，就是想通过宣讲和参观展览的形式呢，让更多的观众了解815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铭记这段历史。
1: 下一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将持续用好红色阵地，深耕红色教育，讲好抗战故事，从厚重的抗战历史中汲取凝心铸魂、砥砺奋进的磅礴精神力量。北京台报道。
3: 历经14年浴血奋战，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之下，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
4: 历史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照亮未来的灯塔。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处心积虑为历史翻案，为在军事化铺路。更令人担忧的就是高市早苗上台之后，日本加速右转的动向。
5: 这是2002年时任日本国会议员的高市早苗在接受日本媒体的采访时，公然罔顾历史事实的诡辩言论遭主持人驳斥的画面。而在更早的1995年，高市在一次讨论二战后历史教育方式的国会答辩中，也发表过类似谬论。
6: 少なくとも私自身は当事者とは言えない世代ですから、反省なんかしておりませんし、反省を求められる言われもな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7: 過去の戦争について全く反省もしないと謝罪をするこの意味がないという議員のご発言には。私は見解をことにすると申し上げます。
5: 日本月刊网站9号发文称，高市首相在1995年的言论幼稚而轻率，可就是这样的高市，却在30多年后当上首相，这种事态着实应当引起警觉。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仍处心积虑为侵略历史翻案。尤其是在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在历史认知问题上开倒车的步伐越迈越大。今年2月，高市在被问及参拜靖国神社的话题时，竟然妄称正努力营造一个能够实现参拜的环境，引发多方担忧。最近，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但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将对涉及日本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表述进行大幅删改，其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
8: で現に海外のマスコミの人たちがこの問題取材に来てるんですよ。だから批判的に報道してますよ。変えるんですか？それでいいんですか？というトーンですよ。
5: 日本右翼政客习惯将受害叙事当作谋求扩军、修改安保政策的政治工具。九号，在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高市再次强调日本受害者身份，淡化日本侵略曾给受害国家造成数千万人民的伤亡。
9: 我が国は非核三原則を堅持しており、長崎を最後の被爆地に。 という誓いのもと

0: 唯一の戦争被爆国の使命として核兵器のない世界の実現に向けた現実的かつ実践的な取り組みを推進しています。
1: 結局、はい、心の中にはもうその核はもうその考えと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っていうのがもうしっかりあるわけですよね、うん、で小泉防衛大臣も、うん、もうその核抜きにはっていうことをこうポロッと言ってしまって、うん、随分こうあの波紋が起こってますけども、私たちはもういつ戦争になってもおかしくないっていう危機感をもうすごく持ってるんですよね。
2: 更令人关注的是高市在无核三原则的含糊表态，日本每日新闻一针见血点破其中玄机。尽管高市在致辞中提到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并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历史不容翻案，公道自在人心。
3: 迄今为止，日本不仅从来没有对他们的侵略历史进行了彻底反省清算，他们日本国内的右翼民粹历史修正主义逆流还更趋嚣张。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日本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增长。
4: 高市政府更是为日本自卫队提供巨额资金。有日本政府高官表示，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
5: 多名相关人士近日透露，针对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日本政府年底敲定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可能会进一步增加。有日本政府高官表示，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
6: 十万亿日元怎么花？其一，打造低成本、部署灵活的防空系统，利用日乌无人机产业集群，引进乌克兰经过实战检验的技术，发展拦截型无人机，强化一线部队反无人机的战斗力。同时呢，发展激光、微波武器，用于保护前沿基地和水面舰艇。其二，发展人工智能系统，用于分析海量情报，协助日本自卫队指挥官确定优先攻击的高价值目标。其三，让陆、海、空三支自卫队都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可使用远程导弹先发制人。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装备25式反舰导弹，航空自卫队正利用 F-2 战斗机测试25式的空射型号，而海上自卫队的舰载潜射25式反舰导弹研发工作已正式启动。很显然，在巨额资金的支持下，日本自卫队正在打造1000公里的火力圈，将 AI 融入情报分析和作战指挥体系，就是要构建起高效精准的杀伤链。日本自卫队与邻为敌的野心昭然若揭。
5: 此外，日本防卫省还将新设国际政策局，负责对外防务合作，并考虑设立独立行政法人，推动防卫设备出口。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正协调17号起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重点就是加强防务合作，开展联合军事训练以及武器出口合作。
7: 按照这个高市他的一个一贯的这个逻辑，或把他的这个表态看得出来，他就是奉行一个要军事优先，而用军事优先呢来拉动他的所谓的这个振兴他的一些这个经济领域，但他的核心是军事优先。军事优先呢，实际上又是可以叫做新军国主义的其中的一个核心内容，他就是要这样狂奔。因为我觉得你看他包括这个要修改一些这个文件，扫除法律上的这个障碍，还有你这次包括他的这个小泉要去澳大利亚谈的，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就是什么呢？他们今年签了一个协定，就是日本是过去不能这个出口这个进攻性武器的，现在他把这个口子已经打开了，就是要去出口这个进攻性武器。所以在他的任内，我觉得他现在还有一种紧迫性，就是希望能够更多的把这些制约日本发展军工的这样一些这个门槛或者是这些障碍给扫除，然后呢用军工那么来推动日本本身的这个发展和建立他自己的一个政绩。
3: 81年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现在

0: 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的篡改历史，扩军备武。
1: 昨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作出严正回应。
2: 81年前，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曾将整个亚洲拖入血与火的深渊，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泰缅死亡铁路等暴行，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然而，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历史真相不能遗忘，正义和平不容亵渎。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0: 欢迎回来，特别关注路面上的事儿。盲道成了停车场，公交站台被单车包围了，非机动车道也堵得过不去。在东三环潘家园附近，共享单车乱停乱放，周围的居民是苦不堪言。
1: 是大家都在赶时间啊，还是说停车位不足，还是说无人管理啊？我们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3: 这里是东三环辅路东侧的潘家园桥北公交站，共享单车乱停现象十分突出，有的单车停在盲道上，有的停在公交站台内，还有一些甚至停在了非机动车道里，已经影响骑车人正常通行。
4: 你看，有的盲人道都给挡上，这种车肯定会影响这个道路上那个交通什么的。
5: 就那一块，我感觉要想骑行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万一遇到点什么事情，就有可能发生一些事故，还是有危险的。我觉得
6: 一不美观，二也影响交通嘛。平常还好，尤其上下班的时候，你要骑电动车的话就不太方便了。
3: 附近居民表示，这些共享单车大多是上班族来乘公交时停放的，因为赶时间、停车位不足等原因，导致公交站附近的乱停问题格外严重。类似的情况也同样出现在三环辅路西侧的公交站。记者发现，这里路侧的非机动车停车区实际上还有不少空位，但仍然有不少共享单车乱停。
7: 你看那些都停路上了，还略微有影响的。因为比如说，如果说我在这里打车的话，就是可能会就打车靠过来不方便，或者说对于骑自行车人来说的话，他们就是骑过来再下车也是不安全。
8: 乱放的话肯定对行人不太友好，我觉得应该规范一下。自行车跑起来没法跑，
9: 挺影响市容的耶，而且很乱，只能行人靠边走，让着他方便了，别人怎么办呀？
10: 对于我们来说，走的时候还是挺不方便的，但是对于尤其就是盲人吧，因为他这些单车确实占用了盲道，所以对他们来说肯定是有麻烦的。
3: 市民普遍反映，一些地区共享单车乱停现象已经影响了公共秩序，这些原本方便市民短途出行的交通工具，现在无序堆积的状况反而给更多人制造了麻烦。北京台报道。
0: 我们看到有这样的现象也必须解决，那通过技术手段，比如说还增加人力管理，能不能解决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样乱停乱象的问题呢？
1: 你说到技术手段，我们都知道有电子围栏，我们可以查询到哪里可以停车。而记者在呼家楼地铁站口实测发现，不在停车点也能还车成功。那么从这一点上来看，技术手段它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了。
3: 晚高峰时间，在九龙山地铁站附近，共享单车运维人员正在清理搬运被停放在非机动车内的共享单车。
11: 要停上班就可以，下班都不让停了，他们就是看哪方便停哪儿。高峰期人比较多，完了每天都是不停地清，晚高峰4点半到8点半，每天就是尽量都给它清没呗。
3: 工作人员表示，这些车辆会被运送到双井地铁站，方便晚高峰通勤使用。为了防止共享单车乱停乱放，各运输企业都派出了

0: 运维人员加强调度管理，同时也依托技术手段对骑行者的停车行为加强约束。据了解，全市已有不少区域都设置了电子围栏入栏管理区，车辆未停放在指定区域时，系统将提示无法还车并持续计费。目前已覆盖重点轨道车站、学校、商场等222处点位，入栏率均提升到80%以上，停放秩序显著改善。比如在大望路地铁站附近，这里明确设置了共享单车结算区，由于停车位相对充足，骑车人基本上都能做到规范停车。但记者实测发现，电子围栏发挥的作用也存在局限性。比如在呼家楼地铁站，不少单车被停放在非机动车道内，有的还停在了人行横道上，影响行人正常通行。
1: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呼家楼地铁站的 C 口附近，那现在临近晚高峰的时间，我们看到在 C 口旁边的这侧的人行横道上已经停了不少的共享单车。那刚刚我们通过这个单车的 APP 显示呢，这块有部分区域是设置了停车点的，但是呢，我们刚刚在人行横道这处没有停车点的点位上尝试还车，发现这里也是显示还车成功。
0: 治理共享单车乱停难题，不仅需要企业增加运维投入，平台提高技术管控精度，骑行者自身也要养成文明习惯，做到规范停车。
2: 我觉得就是规划的位置应该更规范一些，毕竟车辆很多嘛，管理起来确实是很复杂。
3: 去更细致的分化自行车停靠区吧，对，就多增加一些像那种划线停自行车停放位置，然后让大家去更方便识别，就是。就在哪停车比较合适，对于骑的人自己来说，就是要意识到，就是不能乱停乱放，就是不仅是对自己一个安全不负责任，而且还是对公共交通一个阻碍吧。
4: 你要靠人管理，不可能24小时守着吧，主要是看个人的素质，你就停在停放区，我觉得不需要人管理就可以。
5: 说实话，这种事情只要大家都上点心，比如说你无论是从企业的角度，还是说从一个公民的一个角度，大家都平常督促着点，靠个人的素质去提高就好了。
0: 北京台报道。
6: 除了刚才说到靠自觉靠素质，北京其实有相关的规定，2022年开始，共享单车联合限制公约已经让4211人次因为违规被限制骑行，4次违规就上榜，最高限期30天。
7: 像你说的4次违规就上榜，违停是有成本的，现在规矩有了，名单也长了，但是更关键的是每个骑车人能不能在还车前多想一秒钟。
8: 我看都停这儿，因为我没找到那个划线那个位置，
9: 我不知道这是违规，我挪一下，不好意思啊。
10: 因为前面没地儿停了。
11: 哦，我违规了吗？不知道。
12: 他这不是挨着吗？我就看到后面这儿有一辆，所以我就停到这儿了。我着急办事儿。
0: 因停车位不足、赶时间、图方便等原因，骑行者违规乱停的情况时有发生，但实际上，违规停放共享单车并非毫无成本，屡次违停等行为可能会被限制骑行。2022年，北京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联合多家共享单车企业，共同签署了《北京区域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行业规范用户停放行为联合限制性公约》。根据公约显示，有4类违规行为将被纳入联合限制骑行名单：一是在高速路、城市快速路主路及桥区违规停放1次；二是在核心区、禁停区域累计违停3次；三是在电子围栏外累计违停6次。四是恶意损毁、私自占用车辆、利用车辆违法犯罪等行为。
13: 每月15日呢 ，APP 公示违规的名单，次月起分为3级，分别限制骑行7天、15天、30天。通过分区分类的管控，不同的违停的区域呢，会对应不同的处罚标准。
0: 自2022年3月1日公约实施以来，目前已累计将4211名违规用户纳入联合限制骑行名单。在惩戒机制的作用下，帮助市民养成文明骑行、规范停放的习惯，从源头杜绝不文明用车行为。
13: 协会在此呼吁广大市民，骑行结束后，请自觉将车辆停放在指定电子围栏区域内，不占用人行道、盲道、消防通道和机动车道，途经核心的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的一些区域的时候，留意禁停的标识，做到就近入栏，朝向一致，排列有序。如果遇到停车区满位的情况呢，请配合寻找就近的合规点位进行停放，切勿随意丢弃车辆。
0: 北京台报道。
6: 在老小区改造的过程当中，老旧

0: 电梯换新，这也是北京市近年来加快推进的一项重点工作。
1: 借助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一大批服役15年以上的高龄电梯正在陆续完成更新，切实解决居民群众日常出行的安全痛点。
2: 慢慢电梯老化了，坐那电梯吧，又闷又热，然后还有时候它抖，你知道吗？就心里不踏实。
3: 位于海淀区太平。

0: 后，居民们普遍反映设备老化严重，毛病越来越多，上下楼都是提心吊胆的。
1: 好像是25、26年了，这个电梯三天两头坏的，没办法，咱们特别上学的小孩和老年人下不来楼。
0: 就在去年，小区物业公司申请了超长期特别国债，准备为居民们更换电梯。
2: 超长期国债是每部电梯补贴15万，剩余这个需要启用公共维修资金，需要业主共同决定，达到双三分之二同意之后才能使用。
0: 政策讲清楚了，还得征求居民业主的意见。为此，物业公司会同居委会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把政策掰开揉碎了给居民讲清楚。前前后后历时1个多月，
3: 赶上这个好的政策，惠民政策，我们觉得机会难得。对一个老的小区，20多年的老电梯，在这个时候能够更换，我们觉得非常好。
0: 居民工作做通了，电梯公司随即开始进场施工，每个单元门两部电梯轮流更换，尽量减少对大家日常生活的影响。
4: 换的时候因为噪音比较大，所以中间停了一段时间，这样就影响了施工的时间，一共用了2个多月。第二部电梯呢就相对好一些，大家也知道怎么回事了，一共用了1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了。
5: 电梯安装完以后进行检验，检验合格了取到合格证，这个第一台运行完以后再拆第二台，保证业主上下楼通行方便。
0: 现如今，今日家园小区第一批8部电梯全部完成更新，相比之前的老设备，新电梯的轿厢更宽也更高了，而且还安装了循环通风系统。
6: 我觉得换了这个电梯以后呢，高了，空间也大了，然后呢，那个通风呢也比较好，那个不闷了，然后呢很稳。
0: 2024年。国家将住宅老旧电梯整体更新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范围，重点支持使用年限15年以上、故障率高、居民更新意愿强烈的住宅电梯。符合条件的项目可以享受每台最高15万元的定额补助，资金不足部分优先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有效降低居民的出资压力。
7: 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现在又启动了第二批电梯更新改造，第二批我们申报了是18部电梯。
0: 截至7月底，今年获得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的1.71万台电梯更新项目，已开工2889台，已拨付国债资金0.7亿元。北京台报道。
8: 自助结账设备是为大家提供便利的，但是有人把它当成了钻空子的捷径。近日，首都机场分局破获了一起系列盗窃案，
9: 嫌疑人在机场便利店2个月内竟然连续盗窃7次，最终被机场警方抓获。
10: 这个人，他从这个便利店外面走过来，然后直接就朝着饮料区去了。
11: 近日，首都机场分局东航站区派出所接到辖区内一家便利店员工报警，称在盘点库存时发现商品数量对不上，有东西被偷了。
12: 什么东西？
13: 有水、有面包、饼干、零食这些。
11: 接警后，民警迅速调取店内公共视频，同时对店员进行了详细询问。
14: 便利店每天旅客非常多，人来人往，我们当时是分了几个人，每个人去盯不同时间段的这个监控。
11: 经过逐帧回溯，一名男子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10: 对，现在就开始往这个自己那兜里装了。
14: 他每次进店的时候都挑选了多件商品，但是在自助结账的时候只是把其中的一件或者两件商品的条码进行扫码然后支付。
15: 他动作挺自然的，手上也不慌。
11: 为了固定证据，民警调取了该男子过去2个月的进店记录和支付记录，一帧一帧比对，一笔一笔核实。
15: 翻他前2个月的消费记录，跟监控视频一条条的对，发现他从5月到6月进店的7次过程中都是同一种操作，拿几样商品只扫一件结账。
11: 7次进店都用同样的手法实施盗窃，而他作案的过程也被公共视频完整记录了下来。
10: 然后他又提着一个这个快递包装袋进了店里。他挑选完之后，他就往自己这个兜里边装，从货架区走到这个自助结账机旁边，结了一个这个华夫饼和这个饼干，然后他快递袋里这些东西都没有结账。
11: 在充分掌握嫌疑人的活动规律后，民警果断布控收网，将嫌疑人刘某一举抓获。
16: 拿啥东西？
10: 就是饼干，还有那个那奶。
16: 拿几件？
10: 饼干2盒，然后2瓶奶。

0: 差不多可乐。
1: 经常拿还是头次拿？
0: 好几次。
2: 新人刚开始也是比较沉默，不是特别配合我们的工作，直到我们把我们找到的所有的视频录像全部都摆到他面前，他也就认了，然后称当时是觉得一时侥幸。
3: 目前，刘某因涉嫌盗窃已被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分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已移送朝阳区检察院。
2: 商家还是要加强这个自身的防范，在这个无人结账区或者说自助结账区，也要安排店员去监督一下。第二个是自身也要避免这种侥幸的心理，一定要切记伸手必被抓。
3: 北京台报道。
4: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平常的经验，和朋友刚刚聊到某一个什么东西啊，什么好玩意儿啊，然后马上手机一刷，突然就弹出了同类型的广告。很多人都担心我们的日常对话是不是已经被手机里面的这些应用24小时监听着呀？
5: 太有这个体会了，经常会怀疑啊，因为实在它推送的是太精准太及时了。记者走访了行业专家，揭开精准推送背后的真相。
6: 不少网友都有过同款经历，私下交谈内容和软件广告高度重合，手机偷听的说法广为流传。专家表示，从技术、成本、法规三方面来看，正规 APP 主动后台偷听用户对话几乎不可能。
7: 技术上讲，如果是某一个 APP 有了这样一个监测系统，同时呢再把我们听到的所有的话翻译成他们能理解的机器的语言，然后再推送相关的广告，这个在机器运营、平台运营过程中成本是极高的。我们看到了媒体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啊，如果有一个亿的用户的这么一个平台去做这样的事情，它的运营成本的话可能达到上百亿。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商业逻辑应该是不成立的。
6: 既然偷听不成立，那聊什么推什么的精准推送从何而来？答案在于大数据用户画像。
8: 只要在互联网使用，必然留下痕迹。他把这些痕迹呢进行一些归纳、整理、分析，形成用户画像。然后呢，他可能会做一定广告的推送。这些事情呢，那我们可能就是在我们使用的过程中间，我们需要让渡一部分我们的隐私。
6: 大数据画像存在隐私泄露隐患，违规采集个人信息或将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也给出了防范妙招。
8: 比如说，你访问了某个网站，有一个链接直接给你推送一个 APP， 那我劝你别装这个 APP， 因为这样的 APP 很可能会侵犯你的隐私。
7: 按照广告法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这种弹窗类广告和这种互联网上产生的所有广告必须要一键关闭的。有人说点来点去点不到啊，关不上。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既可以到事件部门去举报，同时呢也可以到消协去投诉，因为这个 APP 的这种广告推送方式呢侵害了我的隐私权。
6: 北京台报道。
4: 有的时候我们在网络平台上找客服想转人工服务，但始终收到的是 AI 客服的回应，这样的事儿各位是不是也遇到过？近期中消协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当中提到一段时间以来涉及 AI 客服的投诉有所增多。
5: 就像你刚才说的，人工客服接入困难。另外一个我的体会就是 AI 客服答非所问，
4: 机械的回答老是重复，
5: 对，你跟他说不明白。那我不知道商家是否已经注意到了，这样就会大大影响消费者的体验。
9: 近期有消费者反映，在与平台沟通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复杂问题时，拨通热线电话想要和人工客服沟通，却被 AI 客服困住了。记者就尝试拨打了某短视频平台的客服电话， AI 客服提示人工客服繁忙，多次要求简要描述所遇到的问题。
10: 人工客服排队时间较长，而且如果进错线路需要重新排队，为了准确分配对应的人工客服，节约您的宝贵时间，请您具体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哦。
11: 转人工。
10: 为给您准确分配相关的人工客服，请您具体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
9: 在记者四次说出转人工之后，相关程序才开始转接人工服务，接下来又是较长时间的等待。从拨打电话到真正接通人工客服，总共用时近6分钟。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平台的 AI 客服会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延缓或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服务流程，导致问题无法及时处理，增加消费者维权成本。
12: 肯定没人工好使，就是说一些，比如说充话费啥的，都得跳转好多，就是。

0: 然后说半天说不明白，就一直说转人工，尤其是比如说一些老年人不太懂的，就不好操作。
1: 而 AI 客服有时会做出费用构成、优惠活动、售后政策等明确承诺，消费者据此做出交易决定后，经营者又会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为由拒绝履行，引发履约争议。
2: 有些时候他就感觉说是就提前准备好的一样，那种话术一样，还是说人工好一点。
1: 此外，通用型 AI 生成内容还会存在事实错误或规则理解偏差，在机票退改、法律维权、金融服务等消费场景中，容易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决策，造成财产损失。
3: 你问的问题很多时候他就是答的没有那么精准，就是他都是普遍的那么回答嘛，是观望性的回答，就是没有具体到你的问题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那肯定不方便啊。
1: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消费服务领域， AI 客服已成为经营者开展商品咨询、费用说明、售后服务的重要工具。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中消协表示，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而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实经营者部署并用于经营服务活动的重要工具，输出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此外，消费者还要特别警惕通用型 AI 生成的内容。
4: 第三方通用型的 AI 客服呢，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者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的时候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及官方的网站、官方的客服等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的答复，避免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1: 北京台报道。
5: 每天，世界都在等待我们的选择。选择少一点索取，多一点准备。选择更环保的出行方式。
6: 来，宝贝。
5: 选择让有害垃圾找到回家的路。选择物尽其用，懂得适可而止。选择按下污染的暂停键，减少污染产生。选择随心出发，身体力行的守候。选择站出来，用善意去改变。我们敬畏自然，是因为自然给予了我们全部。
7: 嘘，小声点，别吓跑他。
5: 践行公民十条，共建美丽中国。
8: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9: 水是黄的，静置了之后还是浑的。通州区永乐店镇十里春风小区的居民已经被这样的水困扰了将近一个月了。
10: 洗菜做饭不敢用，日常生活全靠桶装水。近千件投诉指向同一个问题，就是家里的自来水到底怎么了。
11: 这是水吗？这是我们家水管了。我上你们那儿喝水了，真的，我上你们做饭去，我没办法。最让我接受不了是什么原因？
12: 打开水龙头，流出的却是发黄发黑的浑水。
13: 就这水质，真的是什么什么都干不了。
12: 静置许久，依旧浑浊不清。
14: 放了半天还这样，
15: 洗了一半水浑了。你说这澡我是洗还是不洗？我只能拿矿泉水最后来冲。
12: 接速即办，十里春风的浑水之谜。十里春风小区地处通州区永乐店镇东南边界，2021年6月正式交付，共有15栋楼，是片区内唯一商品房社区。与周边村落一样，小区采用自备井地下水供水。然而自今年6月以来，小区水质问题集中爆发，短短一个月内，相关市民诉求投诉累计近千件。尽管社区物业多次检修，问题却始终未能解决。 永乐店镇政府、通州区水务局及专业技术人员下沉。

0: 社区入户排查原因，
1: 得到您这个说发现这个水发黄发黑了，
2: 没错，
1: 放一下水，咱们看看情况。
2: 行行，看看，
1: 嗯，
2: 来来来，给拿一碗吧，看到了？
1: 对，颜色，
2: 你看。
1: 啊，颜色还是深是吧？
2: 颜色还是深，啊，你说这水能吃饭吗？
1: 对，
2: 我还没说呢，就是这水，就是我洗澡的时候，它没断了水了，
1: 嗯，
2: 完了以后再来水就成这个了，洗了我这毛巾也黑了，我这个身上就痒了好几天。
0: 不稳定的水质彻底打乱了居民的生活。
2: 啊，水务局的，能不能叫咱们那个就是专门管理验水质的？在它源头上，就它自备井不是，它取出那水来，能不能做一个化验，是吧？如果是合格的，我们居民也会放心呢。
3: 好，
2: 是吧？因为咱大市政有保证，因为大市政有保证，所以呢，肯定是合格的，源头肯定是合格水。但他这儿不见得是合格的。
3: 就您担心的现在自备井原水。
2: 哎，对，开发商他用的管道就有问题，你要不他水箱有问题。
0: 不少居民怀疑，问题要么出在自备井水源，要么就是储水箱设施维护不到位。
4: 咱们居民也对这个水质不是有所顾虑嘛，所以今天也安排这个咱们的专业检测机构，然后对水量也进行一个取样。大家的接受程度上觉得水厂市政水应该是会更好、更稳定一些。其实它的水都是来自于地下水，然后只不过自备井的它规模小一些。咱们自备井的水质只要在管理上加强，其实水质是没有问题的。
0: 工作人员走访核实发现，水质问题并非整栋楼全部出现，低层住户用水基本正常，而四层以上的高层住户才是水质浑浊的集中高发区。
5: 黄的吧，6月4号刚清洗完，花了150。
6: 我人家那个厂家都跟我说了，说大姐，您家这个换这个就是说清洗这个前置太频繁了，说就没有像您家这么频繁，机器设备不好。您看里头是不是黄汤了？
5: 是。
7: 就是水，专业水厂的水，到我们水箱，然后紫外线消毒，然后提供提鲜棒，然后供我们包区的这个供水，
8: 然后刚才也看了一下，它这个检测报告是3月30号，它几个这些指标都比较重要，像那个菌落总数，说明它的这是消毒指标嘛，这个是检测是10，标准值是100，然后包括粪大肠杆菌呀，还有这些菌落数啊，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这个铁和锰的数值现在也在规范以下，然后刚才咱们检测人员也取了他这个水箱里的水，但是这块说完全有没有问题，也得等他那个结果出来。
0: 从居民家中末端取水，逐级追溯到二次供水水箱、小区公共管网以及自备井水源地，同时工作人员也赶到周边村庄进行对比。
1: 区啊，它本身村庄离得特别近。水源都是一样的，都是用的自备井地下水，对，所以说咱们看看这个村民家的水是什么一情况。
9: 我们这个就说用水的这
1: 您平时就是咱们发生过就是说水浑啊，
9: 没
1: 是黑啊
9: 这
1: 种情况？
9: 没发生过，您看看这水
1: 没有是吧？
9: 我们这水特别好，我们这个水可以直饮，这个水。
10: 这地区的11个村，因为都是水源地，都是一样的，都是自备井，这水质都是合格的，没有出现过这水。
1: 咱们定期也是做水质检测的，
10: 对，每滴度检测。
0: 水源相同，为何有的水清澈见底，有的却浑浊发黄？问题究竟在哪儿呢？
11: 咱们这个小区呢，现在整体的入住率主要偏低。咱们建筑户数呢有4681户，但是常住人口有700户左右。
12: 一个是小区它入住率比较低，然后这个主供水管线，然后也特别长。这个存水留存时间啊，我们觉得跟那个也有很大的关系。
0: 大家分析，由于小区整体入住率偏低，管网内水体长期静置，恢复供水后水压波动，管壁沉淀杂质就会被整体冲刷脱落，最终导致居民用水时水体浑浊。检测报告也印证了这一判断。
4: 能看出来这个菌落数这是10，然后到了咱们那个哪儿就是23了，
10: 对，
4: 是吧？然后再到咱们这个末梢水就94了，对，100是咱的标准值，就说明这些变化是在管线里边发生的。
0: 自备井水源的水质符合标准，但菌落总数在管网末梢呈几何级增长，问题出现在管道输送过程中。
4: 然后再加停留时间长，再赶上夏天，可能就会繁殖的比较快，可能对管线还得进一步的看看哪是不是拿冲洗的方案，然后包括药洗，因为这里边菌落数比较高嘛，所以咱们在这个管线里边加一些这个。

0: 剂。首先咱就别让它有这么一个温室了，把它那个根儿先给它杀死。
1: 黑色的管呢，就是咱们现在底下那高压水车接出来的高压管，然后我们现在接到小区这个中区供水的立管上，就是从上往下进行这个高压冲洗。
2: 小区门打开吧。
3: 冲洗分为三步：高压水冲洗管道附着物，药水浸泡消毒，软化顽固附着物，最后把药水全部冲出。
4: 其实就这一段，你看，就一段，什么味儿都没有。
5: 味儿的，
4: 对，
5: 现在没有味儿了。
2: 嗯，没味儿，
4: 没有味儿。
6: 好多了，就定期给我们清理一下。
3: 然而，看着家中的水变清了，居民的疑虑并未完全消除。
7: 末梢我就不前面不看了，都差不多行。末梢呢是肯定从这边从我这儿取来的，有对吧？有呢，但是水是浑的，它为什么能合格呢？漩涡它就不就合格不了啊？它怎么能合格呢？
2: 这我给你解释吧，
7: 前面都不管，就最后
2: 就是漂浮物一些发灰的，反正它就是菌落这些东西附着物脱落之后出现的这些。
3: 对于水质的解释，居民表示理解，但大家还有另一个诉求。
8: 清洗管道肯定管用，起一定的作用，但是治本就是解决水的源头，就是引进市政供水，建水厂嘛，是不是？因为您看我说着说我这情绪上了，您多包涵。因为换成您要是住在这小区，突然间洗着澡，夸夸夸一会儿砰的下来了，您肯定也接受不了。咱们都是人，对不对？
9: 对，因为咱镇里现在它是一个供水厂的，大概是每天能产一万方的水吧。但是这水呢，距离咱们大概是10.5公里左右，它这个离咱们太远，而且这个引入管线啊也特别不方便。
3: 原来永乐店镇被京津高速和京津城际铁路一分为二，供水管道无法穿越高速和高铁线路，一旦爆管冲坏路基，后果不堪设想。因此镇里正规划新建南水厂，但项目涉及资金选址、管网铺设，手续复杂，周期较长，无法短时间内满足居民的需求。
9: 南水厂要解决的话，不能说就仅解决咱们十里村庄小区一个，
0: 那是，
9: 对，一个地儿的居民，得把周边的这些村民啊，
0: 对对对对，
9: 也得覆盖上，
0: 没错，
9: 是这样，所以说它手续会很长。
3: 工作人员同时强调，自备井的水源本身是安全的，请居民放心使用。
10: 我们现在都是坚持每季度做这个水质检测，然后随时咱们发现这个水质有变化之后啊，管道啊，咱们适当的时候咱该清洗还清洗。
11: 确实这个客观事实是存在的，它这个入住率确实是还是低，所以你这次改造的时候，镇政府也在这个咱们那个立管上，就是说现在放就冲洗的这个管道上增加了一个放水阀。这个放水阀的作用就是水要活起来嘛，就定期的后期由物业通过放水阀来把这个水啊，有一些静置的水、不好的水给它放走，也根据后期使用的效果吧进行评估。
3: 目前15栋楼已全部冲管完毕，工作人员正带着最新的检测报告入户沟通。
12: 这些结论型的报告都是有的。
0: 行，
12: 这个您放心，
0: 我们看了这个更放心了。
12: 对，我们这边也加大这个检测力度，然后呢让老百姓喝上放心的水。
0: 谢谢你们，
12: 客气，
0: 辛苦辛苦。
12: 这是您家吗？
0: 嗯，
12: 有没有臭味儿？然后一个是浑浊度，
0: 是符合标准的。
12: 对对对，把这个主管道加一个放水的地儿，就让那个水流动起来，
0: 没问题了就行。
12: 对，
3: 水变清了，这次的改变不仅仅是一次应急处理，更是一个长效承诺的开始。
13: 现在北京市第二代美国白鹅正处在成虫羽化的高峰期，部分区域成虫的密度比较高，这些虫子呢具有趋光性，有的时候可能会飞进我们普通居民的家中，可能停靠在楼宇墙面或者聚集在树干灯下。
14: 全市园林绿化部门已经启动了应急防控机制，持续开展监测预警、药剂消杀、天敌释放和专项督导，同时呢，也倡议广大市民朋友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前提之下，积极参与成虫期群防群控，共同守护绿色家园。
15: 美国白鹅繁殖能力强，传播速度快，飞行能力较强，活动范围可覆盖居民小区、楼道阳台、单位院落等公共及私人空间，仅靠专业队伍难以做到全域及时覆盖。成虫期是切断繁殖链条、压低下一代虫口基数的关键窗口期，每及时清除一头成虫，就相当于从源头上减少数百粒虫卵。建议市民如遇到飞入室内、停靠在墙面、玻璃、门窗上的成虫，可用苍蝇拍、硬纸板等工具扑打，或用纸巾包裹后清除。对聚集在

0: 树干、灯杆、围栏等处的成虫，可使用家用卫生杀虫剂对准喷施，或用毛刷、硬质枝条扫落，集中处置。
1: 不要用手去抓，因为这虫子数量多的时候，它可能爬到你那个走廊里边，爬到你那个房子里边，所以也不用，警方，
0: 赶快给物业汇报，
1: 把它一打药就完了。
0: 此外，低龄幼虫常群集于树叶上吐丝结网，啃食叶片，形成白色网目。对自家院落、阳台盆栽及伸手可及的低矮枝条，可佩戴手套剪除带虫枝叶，装入密封袋集中处置。对地面爬行的老熟幼虫，可踩踏清除，防止其下树化蛹。及时清理房前屋后阳台楼道的枯枝落叶和杂物堆，破坏成虫栖息和幼虫化蛹场所。
1: 现在温度比较高，它，发育的这个速度比较快，因为虫子是个变温动物啊，温度越高，它发育速度越快。8月下旬这一带就完了，到9月初，它第三代就可能又出现。
0: 此外，提醒市民夜间减少不必要的强光照明，或在灯下放置水盆诱杀成虫，定期检查自家院落和盆栽植物，发现网目和幼虫及时清除。 高大乔木、大面积虫害，请勿自行攀爬喷药，可联系小区物业、属地街镇或园林绿化部门专业处置。北京台报道。8年前，电影《我不是药神》里面主人公为白血病患者寻药的故事，曾经打动了无数的人。
2: 如今，在昌平生命谷，马伟伟带头的青年科研团队，让白血病患者用上平价国产原研药的梦想照进现实。
3: 是我们开发的一款一体通用的免疫细胞药物的这个细胞注射液，通过健康的志愿者采集的细胞，对这些细胞进行一系列的加工和改造，可以让这个细胞可以安全且有效的回输给其他的肿瘤患者，前期的临床效果也非常不错。现有的白血病治疗药物大多都是个体化定制，价格高昂的靶向药。
2: 而马伟伟带头研发的这款新药，有望实现普适和通用，与其2029年投入量产。
4: 生产一批药物可以用给上百个患者，货架式供应，所以患者有需要，立刻就可以进行输注，可以把价格打到现在的十分之一。
5: 我是白血病真正就是24周年了，那时候如果不吃这个瑞士多华的格力威的话，只能活个3到5年。像我生病的整个过程呢，也坚持了中国医药的变化的一个过程啊，创新的速度近10年来非常非常快的速度啊，越来越多的新药啊在上市了。马里白血病患者从以前无药可治，到现在变成一个慢性病了。进入夏天以来，网上流传的泳池暴走的减脂攻略不少啊，说单次几公里连续锻炼3个小时这样的训练方案被不少人模仿。
6: 这也是一个挺新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方式，感觉在这么热的天，应该在水上走应该会比在外面走舒服不少。感觉后面可能会想去尝试一下。
7: 这个这么炎热，然后去跑步可能不太合适。如果能在水中行走，确实能得到消暑的作用，可能我们的运动的意愿就更强一点了。
6: 据医生介绍，水的浮力可以分担人体7成以上的体重，下肢关节承受的压力大幅降低。水流带来的持续阻力还能同步收紧腰腹、臀部肌肉。 提高身体协调性。
7: 水中暴走目前也是比较火爆，它的话也是一种比较高效的一个有氧运动。首先的话，它水在水中的话行走有一定的阻力，这样的话达到一定的抗阻效果。另外的话，水它有一定的浮力，可以减缓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对一个膝关节还有一个腰椎的冲击。
6: 对于网友热议的水中暴走几公里体重骤降的说法，医生表示。 泳池锻炼后，体重数字下降，绝大多数流失的只是身体水分，脂肪消耗十分有限。胸腔高度的水位会形成水压压迫血管，让下肢血液回流速度加快，加重心脏泵血负担。长时间泡水，持续运动，高血压、冠心病体质偏弱的中老年人容易出现心慌、胸闷、头晕等不适。
7: 泳池低温还会刺激血管收缩，进一步增加心肺压力。
8: 针对一些高龄的患者，或者说他本身合并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人群，这类人群的话要注意一个运动的强度，还有一个运动的一个时长。当然，我们在运动前这类人群一定要做好一个运动前的热身，还有运动后一个拉伸，这样的话可以避免一些出现一些身体的一些其他状态、一些情况。一些人群他有合并一个。
1: 踝关节或者说一些膝关节腰椎的一些急性的病症，包括一些膝关节痛啊这类人群，他这类人群的话就不适合做这项运动。
3: 医生特别提醒，任何运动都不存在躺瘦捷径，泳池暴走只是辅助的减脂手段，想要长期稳定控制体重，依旧需要配合均衡饮食、多样化运动，切勿被短视频夸张的减脂效果误导，过度锻炼反而造成运动损伤，得不偿失。
4: 近年来，相声剧作为曲艺创新融合的独特舞台形式，活跃在各地的剧场。
2: 在脱口秀、短剧、沉浸式喜剧多元分流的当下，这种曲艺加戏剧的融合舞台是否仍有稳定的受众？观众是谁？看点在哪儿？未来又该如何破圈？记者对此进行了走访调查。
5: 我蛮喜欢他这种节奏的，
6: 有创新的这种表现形式，我就觉得挺感兴趣的。
7: 我挺喜欢这个相声剧的，他们每次的演出我都看，多少年了。
8: 话剧有时候年轻人觉得可能太长太沉闷了，然后相声剧呢，哎，时不长的抖个包袱，哎，让年轻人更好接受一点。
9: 就把这头肥猪给宰了，这还有个名字，这叫杀猪盘。
0: 在人民剧场，北京曲艺团的原创反诈主题相声剧《有家客栈》精彩上演，既有传统相声的市井幽默、包袱节奏，又兼具舞台剧的剧情结构、舞美表达与人物演绎，打破曲艺与戏剧的边界。
10: 《有家客栈》它是一个反诈题材，所以说它要靠一个剧目来完成。相声剧的这种诞生，也是更好的把更大的题材带到相声这个门类里面来，
11: 以喜剧为元素，但是呢有故事情节，有人物。
12: 很多的戏剧吧，电影手法、蒙太奇等多手法，它是戏剧的一种推进节奏，但相声呢主要是依托语言。
0: 走进演出现场，可以发现相声剧的观众群体呈现年轻化、圈层化、差异化的全新格局。
13: 觉得就是形式越来越多样化，然后呢就是这个艺术呢创作形式更丰富，根据自己的需要更有选择性。
0: 不可否认，相声剧发展仍面临现实瓶颈。当前喜剧市场竞争激烈，脱口秀、情景喜剧、短剧持续分流年轻受众。
11: 让自己的这个知识储备量啊更大，还得积极的捕捉现在这个社会的热点。
5: 你拍成视频也是，或者说你在新浪微博那里开一个话题也是这样子的。
14: 我们顺应时代发展，革故鼎新，我们去与时俱进，然后让相声赋予时代的意义。
0: 从老曲艺到新舞台，相声剧的受众答卷已然清晰。它不缺观众，缺的是持续创新的优质内容。年轻观众愿意为传统文化创新买单，中老年观众坚守曲艺初心热爱。分层多元稳定的受众群体为相声剧发展筑牢市场根基。北京台报道。
4: 根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的消息，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了7.7级地震。印尼抗灾部门说，地震已经造成2人死亡，并警告仍有余震发生的可能。
2: 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的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的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0: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表示，这次地震的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拜姆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该局还就此次地震发布了海啸预警，目前海啸预警已解除。据当地媒体报道，多地震感强烈，不少居民在惊慌中冲到马路上避难。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
4: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遭遇了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火灾频发。
2: 当地时间14号，克罗地亚、法国和德国多处火灾仍在蔓延。
0: 克罗地亚近来遭遇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在强风助推下，克罗地亚13号晚发生的一场山火，一夜之间侵袭了南部沿海城镇奥米什，造成数十人受伤。目前火势已蔓延至市区边缘及周边多个村镇，上千名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许多房屋、汽车和船只被烧毁，部分公路路段已封闭，交通受阻严重。克罗地亚消防部门称，此次火灾是该国今年夏天遭遇的最严重火灾。法国正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14号，法国本土96个省中有75个省发布高温橙色警报，热浪助长了山火的发生。
15: Écoutez, je vais pas, je vous fais un petit point de situation. On est sur un peu plus de 1000 hectares, 1500 hectares de brûlés depuis ce matin. C'est à peu près contenu. Il y a des reprises plutôt ce tantôt quand on voit.La température qui fait, on a aussi un peu de vent qui se lève, donc toutes les difficultés que l'on pourrait avoir et qui nous astreignent à être vigilants sur tous les fronts de feu.
0: 在德国西部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迪伦县正遭受大规模森林火灾的威胁，大约2000名居民被紧急疏散。当地政府表示，13号下午，当地先后发生3起火灾，其中一起森林火灾的过火面积已达约300公顷，火势一度距离最近的居民区仅约300米。目前，约300名消防员正在现场灭火。由于火势向一处旧弹药库方向蔓延，增加了灭火难度。
4: 为了应对野火，法国迎来了一支来自南半球的空中消防力量。
2: 由澳大利亚方面派遣的一架重型消防直升机，当前正在法国境内开展实战化训练，随时准备投入山林灭火作业。
16: 近日，一架隶属澳大利亚军方的重型奇努克运输直升机在法国西南部展开了飞行、取水灭火等实战化演练。这架直升机由澳方派遣，用于协助法国应对山林大火。此外，还包括一架贝尔412直升机和约30名澳方人员，将共同支援法国的灭火行动，直至9月底。近期，法国各地野火形势高度紧张，西南部吉伦特省火情尤为严峻，消防资源处于持续超负荷运转状态。
4: 回到北京，今天下午因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降雨强度逐渐减弱，不过现在还是雷电黄色预警中，各位注意防范。
2: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17: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8: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哎，都方便，哎，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21: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北京卫视档案倾情奉献。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0: 江海，江前，谈何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2: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3: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戏《抗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老师得了皇上的免死铁券，真是天大的喜事啊。老师有了这免死铁券，就如同有了金刚护身，纵使那刘伯温有天大的本事，也奈老师不得呀。
1: 哪里哪里，说起来啊，这事也都靠你出主意。让我回京，这才峰回路转呢。啊，
0: 是老师跟皇上君臣信赖，才有此结果。学生岂敢鞠躬啊？只是，
1: 这是什么？
0: 这应天府，还有滁州、金华府，大小几十个官员，可能要为此倒霉了。还有，那御史台吴夫只不过好心为老师送行，也不曾想为此下牢。哎呀，怪学生，怪学生，不该在老师大喜的日子提起此事。不过，我的计划已经完成大半，只是吴夫突然被

0: 胡大人来了，你见到丞相大人了，大人他怎么说呀？我没见到丞相大人啊，他现在生病，多有不便。可是我当年救过他的外甥啊，我只是求丞相大人在皇上面前多说几句好话。
1: 我吴某，并无大错呀。糊涂！当年是当年，今夕是今夕，你总把当年救过他家外甥那点事儿挂在嘴边，你是想活命啊，还是想自填其乱呢？
0: 那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求胡大人，给条生路啊！
1: 目前，丞相大人没心思帮你。 你那上司刘伯温正想加害于他，他写了一封密信，还私自加盖上了玉印，他把密信加急给你，让你去执行以贪污修陵木官银40万两的罪名查抄丞相府，并收回免死铁券，将李丞相就地正法。那刘大人已经告假还乡了，他怎么加害丞相大人？
0: 要想活命，你应该明白自己该干什么。如果你帮了丞相大人，他救你，还不就是动动手指头吗？你是让我弹劾刘伯温，刘大人？
1: 哎呀，放心，我们已经掌握了他所有的作奸犯科的证据，爆竹的火药已经填满，就差你。 点着那引信，你自己的命也就保住了。听说这次皇上下了狠手啊，好几个州县的当官都下了马。
2: 只是这李丞相受了礼，他却得了皇上的免死铁券。你说这事儿怪不怪？这些贪官们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3: 他们冤不冤呐？有些当官的手脚不干净，还以为别人不知晓。可是只要他干了贪赃枉法的事儿，早晚都得露馅儿。
4: 要我说呀，都活该。
5: 也是。那你说这些贪官啊，哎，前任就是因为贪被关起来的，这一任嘛，还贪。
6: 这新任呐，胆子也忒大了。
7: 第一，头天晚上想进帐篷的只有他。 第二天搬东西的时候，大梨子上来就把其他箱子搬走了，显然他不知道这个箱子是装印的。第三，我试过，就他接茶杯那身手，相当厉害，这种人怎么会被车撞倒呢？还有，我冷不防地问了，我说你儿子是不是在京华卖鸭血粉丝汤啊？他含糊着就答应了。其实我诈他了，我记得很清楚，他跟我说过他儿子是卖布的。
3: 他把印拿了，又还回来，到底做了些什么呢？
7: 做了他想做的呗。我要没猜错的话，他现在的包里头有一张加盖了玉印之后的重要信件。
3: 难道他没有藏在咱们宿营的地方，等着别人来取？
7: 问得好，我也这样想过。记得今天早上起来，我借故要回去，说是不走了吗？
3: 记得呀，我还纳闷呢，您为什么要那样？
7: 我是看看他的反应，怎么样，急了吧？
3: 吵吵着要走，说要赶快去京华找他儿子去。这就是说，那东西还在他身上，他着急要交出去。
8: 爹，想必您已经猜出来他背后是谁了吧？嘿，那咱现在该怎么办？4个字，打草惊蛇呀！
3: 打草惊蛇。
7: 好， 刘毅在后头看马，各位吃吧。
9: 拿出来！拿出来！再不拿出来，我们就搜了啊！
10: 爹，
11: 快点！
9: 这几个人非说我偷了他们的东西，怎么解释都不听，您作个证。
11: 就是他，一个时辰之前，我们东西还好好的，刚才我在后院看见他，鬼头鬼脑的，一进房间，我的东西就丢了。
12: 就是他，就是他，
13: 就是他，
14: 就是他。
7: 我想各位可能是弄错了。

0: 我们可是刚刚到来啊！
1: 你们刚刚到来，我们东西就丢了。不是他，是谁呀？
2: 对呀，
3: 对呀，
4: 对呀，
5: 对呀，
6: 对呀。
0: 请问您丢了什么呢？
1: 一张银票，
2: 那可是好几百两的银票啊！
0: 各位，我们刚刚到达此地，除了他之外啊，谁也没出门。你们看，东西行李都在这儿，各位不信可以搜啊。
1: 搜啊！
2: 我们心里有没鬼，凭什么让他们搜？
0: 哎，心里没鬼，干嘛怕人家搜啊？搜了好，搜了证明我们清白。
2: 哎呀，你们大胆！你们知不知道你们面前的是什么人？
1: 哎，想打架是吧？你再给我凶一个看看！
7: 放肆！
0: 各位各位，这位，我这位兄弟脾气火爆，得罪之处还望见谅啊！搜吧搜吧，各位真想搜就随便搜。
1: 搜弟兄们，搜！
7: 先生，
0: 来搜吧，
1: 仔细搜。
2: 搜不出来，看你们怎么办！你干嘛去？
1: 你这是什么东西？
8: 这是我自己的
9: 东西。拿来，拿出来！
8: 滚！哎，
2: 怎么着？你们
8: 干什么呀？这是！
2: 你们来！哎，
8: 你们，
2: 你
8: 欺人太甚！哎呦！
1: 干什么
8: 去？
1: 滚！
8: 你这个老不死的！
2: 住手！
0: 各位，放过这位老人家吧，他是真没出屋。再说，各位看看，他像个偷东西的贼吗？啊？
10: 老大，贼被抓住了！
1: 什么啊？贼被抓住了！弟兄们，走！
9: 走！
11: 走！
2: 你们这帮破皮无赖，别让小爷我再碰见你们！
0: 老伯啊，您受惊了。这点银子，拿在路上做盘缠。吃完了饭，赶紧去找儿子吧。应该不远了。
8: 谢谢，谢谢大人。

0: 启禀皇上，御史台侍御史吴夫在狱中上表，弹劾御史中丞刘伯温大人。
1: 哦，私用官银，假传圣意，诬陷丞相，还有物证。去搜查吴夫的家。
2: 弹劾刘伯温，你有那么大把握？
3: 老师请放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那信我早就拟好了，现在又加盖上了皇上赐给刘伯温的玉印，他是罪责难逃。
2: 可是笔迹不对啊。
3: 先生早就搜集了他的笔迹，派人描摹，只怕是比他刘伯温还刘伯温呢。这封信已经秘密地放在了吴夫的家中，就等皇上派人去拿了。

0: 臣拜见皇上。
1: 起来吧，
2: 谢皇上。
1: 你们来得好啊，来得巧，来得真是巧。那就去看看吧。

0: 谁看眼瞎？
1: 哟，怎么了？害怕了？
0: 不是，这
1: 底下还有呢，底下。嗯，
0: 不看瞎眼。
1: 别那么胆小。左边还有。
0: 扔掉全家横死。
1: 还有右边呢，右边，右边也有。
0: 不扔百病缠身。
1: 朕派人去搜查刘伯温的罪证，

0: 御史无夫，不至于敢去招惹刘伯温吧？朕的判断是，有人想算计刘伯温，结果被刘伯温算计了。哼，玩砸了。
1: 嗯，写的不错，有文采，也真够饿的呀。啊，这些要是让皇上看见。
0: 砍我一百回，脑袋都够了。这信您还留着呀？哎，留个纪念吧。我现在看那个大梨子也不那么讨厌了。人家本来就不讨厌。您说那王婆现在干嘛呢？啊，他呀，绞尽了脑汁也想不明白呀。他那盒子是怎么掉的包啊？<笑>
1: 幸亏他盒子封得紧，连他自己都打不开，我还真怕被他发现呢。
0: 咱们这么一吓唬他，他就想着赶紧把盒子转出去就完了，哪还有功夫核对呀？
2: 水。<笑>

0: 老师，那吴福在牢里畏罪自杀了。
1: 畏罪自杀？不会是你下的手吧？
0: 哎呀，老师，老师怎么这么看学生？学生我怎么能做出这么狠的事情来啊？不过他这一死，
1: 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啊。那刘伯温既然看穿了你那个线人，偷偷拿走密信，那接下来难保不顺着这个线人追到咱们这里。
0: 学生已经做好安排了，
1: 不要再杀人了。我最见不得杀人，那是会遭报应的。
0: 您说的是，就请老师放心吧。老师只管修好凤阳陵墓，建起那丰功伟业，到那时候学生我也跟着老师沾光啊。
1: 我呀，做官做到了左丞相，已经心满意足，再无他求。如有合适契机，我会向皇上举荐你，我呢也会抽身隐退，那以后就看你自己的了。
0: 老师，多谢老师，多谢老师。
1: 起来起来。那匣子上写的话越想越晦气。哎，咱们绕一段路去一趟那什么王神仙那儿。
2: 哎，这些神符啊都是我家大师开过光的，有驱病延年的功效，小到伤风牛皮癣，大到那些绝症啊，像什么麻风啊、瘫痪呐、肺痨啊，啊，我们大师啊都能手到病除。只要他念几句咒，发功吹气，那瘫痪了好多年的病人，立马就能站起来呀。去年，
3: 谢谢大师，
2: 就连太医院的刘太医都亲自造访，八抬大轿请我们家大师进宫看病啊。
3: 谢谢大神。
4: 贵客到。
2: 老爷，来贵客了，我看像是丞相大人的车。哎呀，丞相大人，胡大人，里边请。我家大师积德行善，助人为乐，上到朝里，下到街边小巷，可以说是朋友遍布四海呀。请。
5: 哎呀，丞相大人光临寒舍，王某拜见大人。
1: 哎呀，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5: 谢大人。
1: 李某一个凡人，怎当得起神仙一拜啊？啊！

0: 哎呀，丞相大人真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李潼关一悬胆，真是大贵之相啊！难怪胡大人提起您时，我这浑身上下都发热呀，果真是地龙之威呀！丞相大人。
1: 我能不能给您看看手相？

0: 这是。
1: 这是什么？
2: 丞相眼中有双瞳，此乃古代先贤舜之风度。那舜有二妻，娥皇女英，想必丞相也有两妻。
3: 大师啊，我们丞相为人诚朴，京城官员虽多纳妾，可我们丞相只有两位夫人，一位是糟糠之妻，另一位那可是皇上亲赐的诰命夫人。
4: 我的话只说了半句，下半句是这双瞳也是指丞相之权重，将来可治尧舜。
3: 我们丞相一心忠于皇上，哪有非分之想？这次来找大师是帮我们算算此行奉阳可否顺利
4: 啊。丞相大人此行奉阳，手中握有皇上的免死铁券，一定会风平浪静。丞相大人，王某想略展一小计给丞相助助兴，可否？
3: 哦，大师要表演空盆出蛇？
4: 哎，哪里哪里，丞相大人光临寒舍，王某另有他物相赠。来呀、啊

0: 嗨！变！
1: 丞相大人，这是王某送给大人的见面礼。
2: 这不行不行，这断然使不得，使不得的。
3: 丞相，收下吧。神仙给的礼物乃天神所赐，天意不可违呀。
1: 是，
3: 丞相，就收了吧。

0: 掌柜的，来三碗凉面。哎，好嘞，您这边请，这边请。哎呀，都几天了，还走不走了？老在这神仙府周围转悠，
1: 这儿多好啊！啊，这风景多好啊！
0: 蒙谁呢？我还不知道您，您心里肯定有憋着什么坏主意呢吧？
1: 啊？
0: 该不会是等王伯吧？
1: 王伯谁？
0: 不知道，你认识吗？不，我不认识啊。嘿，这当我是傻子呀？嚯，大阵势呀，场面不小啊！来来来来。
2: 还有一碗，马上来。我先吃了哈。来来来来来，给您。
0: 这位小哥，哎，跟您打听一下，这个王神仙是什么人啊？
2: 王神仙，这说不好是什么人？
0: 哎，怎讲啊？
2: 有人说他是神仙下凡，哼，也有人说他是妖魔鬼怪，还有人说他是骗子。
0: 哦，
2: 说来听听。据说吧，他会神通法术
0: 啊。
2: 能这个空碗出酒，空盆出蛇，可神着呢。
0: 哦，
2: 还有啊，他小的可以消灾治病，大的呢可以未卜先知。
0: 哦，
2: 哎，就那边，你看那门口，求神拜佛的、烧香求福的，多少人呐？
0: 嗯，
2: 你知道吗？找他的人都是什么人啊？那都是当官的，都是找他算命、求福。每逢那个佳节呀、啊，哎呦！
0: 那什么知府啊、知州啊，通判大人的车子，甚至是皇上身边的人的车子，都堆着礼物排成车队，
2: 可比今天气派多了。
0: 我问你啊，你找他看过病吗？哎，
2: 我哪有那福气啊！他的一个符要一两银子呢，我这干几个月也挣不出那钱。
0: 哎，那为什么管他叫妖魔鬼怪呢？
2: 此人横行霸道，你看他那院子，就占了半条街啊。
0: 哎，那为什么又管他叫骗子呢？
2: 为什么？你看那些当官的，平日里啊，对他那是巴结，求他保佑。可前几天，皇上一道旨意下来，那不是还是该杀头的杀头，该下狱的下狱，该抄家的抄家。可见他也不灵。
0: 嗯，
2: 我看呢，那些人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拜什么神仙都不灵。
1: 说得好。
2: 哎，兄弟啊，你说那王神仙灵哈，能有那京城的刘伯温灵？哎呦，您听我干嘛？我说人家刘伯温的又没说您。哎呦，哎，他俩到底谁灵啊？
1: 怎么说呢？不过我看呢，他们俩半斤对八两。
2: 哎，
1: 这话做和解。
2: 那刘伯温咱没见过，可听说过呀。听说他火攻陈友谅。 治比诸葛亮，还救过皇上，够神的吧？
3: 当然神啊！
2: 可是他在神，救过皇上，怎么救不了自己呢？才当了个什么太史令的小官，这个什么御史中丞，还是个什么御史台的副职，才多大点的官啊？哎，我还听说啊，他成天骑个小破毛驴，装穷装傻的，在京城里啊，也是被别人。
3: 排挤的待不住了，这不回老家去了？
2: 你再胡说，前面又打你。
3: 这位小哥说的真好，哪天得空咱们一定好好聊聊。
2: 哎，
3: 走吧，走吧。
2: 哎，哎，我说几位先生，
3: 嗯，
2: 那个话说的再好，您这钱也该付吧？
1: 哎。
3: 抱歉，刘毅，
2: 快快快，对不住啊，对不住啊！快点，
3: 找吧。
1: 不是，我这是小本买卖，
3: 您这么大钱，我找不开呀。
1: 哎，行行行行，
3: 刚才说话那么狂的时候，不是挺牛气的吗？怎么连这点银子都找不开呀？找！
1: 刘毅，别闹，快把钱给人家。
3: 我给人家了，人。

0: 家找不开，找钱。
1: 你们几个大老爷们怎么连一碗面钱都付不起？
2: 他们的面钱我付了。
3: 哎，张小五，
2: 没想到在这里见到大人。小五拜见大人。
3: 哎呦，快起来，起来，起来，
0: 兄弟，
3: 起来。刘毅啊，就你给我丢人，快把钱给人家。
2: 哎，不不不不不，大人救过小五的命，小五现在有钱了，就当请大人一次客吧。
3: 好，退灵了，退灵了。来来来，小五，
0: 你们先走吧。
2: 您最近可好？
3: 好，好，好，还不错。
0: 哎，那谁
3: 怎么样啊？啊，
0: 现在知道我们家大人是谁了吧？
2: 没事了
0: 啊。以后说话办事啊，带着点脑子。哼，
1: 什么人？我才不认什么人呢，我只认吃饭付钱这个理儿。
2: 小的自从离开京城，就开了一家木匠刷漆店，生意还不错。都知道小的在皇宫里给皇上盖过房子，刷过漆，这一传十，十传百的吧，就都把活递给我了。
3: 嗯，
2: 我去年盖了房子，还娶了亲，小的能有今天，全靠大人您了。
3: 还哪儿啊？
2: 要不然小的就真成了山里的孤魂野鬼了。哎，大人。您怎么离开京城了？还这副装扮，大人不会是遭人陷害了吧？
0: 谁敢陷害我们家大人啊？还有那本事吗？哼！
3: 我呀，告老还乡一段。
2: 啊，原来如此，大人，您若不嫌弃去我家，小子家离这不远，我叫家人给您做顿好饭吃。
3: 改天吧，改天一定去啊。
4: 老爷，这是胡大人今天给的。
5: 你先出去吧。
2: 是，老爷。
5: 房契。西街甲14号。
4: 老爷，这房子少说也值几
3: 百上千
4: 两银子吧。
5: 把它先收起来，明天带人去看看。
4: 是。老爷啊。这个胡大人还算大方，不像那个姓李的心事重重的。
6: 有些当官的呀，心里面有鬼，哎呀，
5: 心虚就做噩梦，怕遭报应，才拜鬼求神，把自己的脏银子捐出来，好求个心理平安。哼，说白了就是花钱贿赂鬼神呢。所以说呀，他们的钱不拿白不拿。其实咱们这是既帮了他们，也帮了咱们自己。这世道，有钱能使鬼推磨，钱权加起来你就所向无敌。
4: 那胡大人留在我们这儿的东西咱们还留着？
5: 你自己看着办吧，最好处理了。

造孽呀！你说你到底干了些什么呀？让人割去了舌头。送你来的人呢，想让我家老爷留你在这儿干干粗活啥的，可惜我们家人手已满了。像你这种人呐，知道的事儿太多，留着也是个麻烦。阿弥陀佛，这些年我见的事儿太多了，杀生造孽都没有好结果的。你放心，我不杀你。这个包袱里有点干粮和盘缠，你拿着，现在后门开着，你可得趁夜悄悄溜出去，我也好有个交代。

0: 您果然神机妙算，果然从后门出来个人，您猜是谁？王伯。只是他怎么会从王神仙府跑出来？
1: 看见今天从车子上卸下来那个长箱子了吗？
0: 看见了，我以为是李丞相带来的什么贵重礼物。
1: 箱子是从胡惟庸车上卸下来的，以擅长为人谨慎，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干这个。再说你看那破箱子也不像个装礼的东西啊。
0: 这么说王伯是被装进箱子里抬进去的，他们怎么把个人装箱子里啊？
1: 哎，狡兔死，走狗烹。我原以为啊，里边装的是条死狗呢，没想到，哼，是个大活人。
0: 死狗？您是说原本他们是想杀人灭口来着？
1: 不过他就有意思了，要不然是他们自己不想杀人了，要不然他这中间一定是出了什么岔子。
0: 蹊跷，太蹊跷了。胡惟庸要杀人干嘛不自己杀，却要借王神仙的手？再有，既然不杀，又干嘛要把人装箱子里？
1: 吴夫啊已经死了，他们不想自己杀人，或者说不想再自己亲自动手杀人。而王伯呢，只管偷印，可他不知道偷印干什么，他不识字，只管盖章，封到盒子里头传给下家。这一点把他自己给救了。
0: 下家？怪不得您在王神仙府晃来晃去呢。
1: 咱们守株待兔，来着啦。
0: 对了，大梨子呢？
1: 我让他上王神仙府门口盯着去了。
0: 您不怕他知道的太多呀？
1: 他知道了，皇上不就知道了吗？皇上也该知道一二了。
2: 李善长没有去凤阳，而是去了金华的王神仙府。
3: 对。
2: 王神仙是什么人？
3: 据说是个神人，能呼风唤雨，点石成金，能治病，能占卜。
2: 哎呀，这个李善长向来是谨慎，怎么也和这种人站在一起了？莫非是看了戴咒语的匣子心里发虚，去求神拜佛了？
4: 启禀皇上，刘伯温那边的消息也到了。
2: 呈上来。
4: 是。
2: 刘伯温在王神仙府外徘徊监视，这刘伯温怎么也和这事扯上关系了？
3: 皇上有何吩咐？
2: 查一查这个王神仙的底细。
3: 是
4: 是。
5: 别噎着。
6: 真不错。哎呀，这可是我半个月以来吃的最好吃的一顿了。小五兄弟，不瞒你说，跟着我们家这位刘大人，我是只有坐破车住帐篷啃干粮的份儿啊。哎呀，刘大人那可是抠门的很啊。我原来还想着跟着他能享受几天荣华富贵的福呢，谁知道还不如我当丐帮帮主呢。
1: 嫌我穷啊？嫌我穷别跟我走啊。
6: 你可别把我逼急了啊。
5: 哎，慢点事，慢点事。
1: 小五啊，
5: 哎，
1: 辛苦你媳妇了，请她过来一块吃吧。
5: 啊，没事，她这会儿正给她哥喂饭呢。
1: 哦哦，你大舅哥有病啊。
5: 哎，这事儿说来话长，他和我那岳丈原本在金华府上开了个布匹店，不料那王神仙非要在他那地皮上盖房子，逼着老爷子搬房子拆迁，老爷子不干，
7: 据理力争，竟被气死了。
5: 可那房子还是被拆了，我那大舅子流离失所，非要为老爷子伸冤，抬着棺材从州里告到府里，一直告到京城。可哪知道这官员收了王神仙的好处， 官官相护，这官司打了整整一年了，非但没把王神仙告下去，反倒把自己告成疯子了。
8: 哥，你别吃这个了，吃饭了，吃饭了，快过来。哎，哥，哥，别吃这个了，哥，来来来，吃饭了。哎，哥，是我呀，张嘴。哥，哥，
9: 我要赵天，我爹的，
8: 哥，别这样。
9: 我爹的，我要告状，我要告状。
8: 哥，快起来呀，哥。
9: 皇上，皇上，皇上，我爹冤枉啊。
1: 想不想替你大舅哥伸冤呢？
5: 想，做梦都想。可是这世道有何公道可言呢？就连我张小五自己，也是阴错阳差，听了皇上的几句话，险些掉了脑袋。皇上尚且如此，这天下又有谁能为我们百姓说句话呢？我是想伸冤，可又怕伸冤呢。
1: 不过这回呀，我倒是有个招，帮你把这公道咱们给讨回来。
5: 大人神机妙算，有何办法？
1: 我问你啊，你会刷漆
5: 啊？
1: 这雕刻手艺怎么样啊？
5: 祖上都干雕刻，没得说呀。
1: 好，这回啊，恐怕你这两样手艺都要用上了。

神了哈！神了哈！来了来了！

0: 把这打开。
1: 哎呦！老爷，哎呦！啊！

0: 江海，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2: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3: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吊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肥。

0: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1: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2: 我看看，
0: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4: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5: 这纯野生的，这还
6: 硬劲儿的，就选它。
7: 掐一下，越嫩越好。
4: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8: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7: 下锅。
4: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9: DHA EPA 的含量，
10: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1: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2: 很好喝。
13: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4: 哇，好香。
4: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5: 太不错了，这个菜、啊、
4: 暖暖的味道，
16: 上菜啦。
17: 哎，看看，那是别的事，安静啊，来吃法术，吃
18: 听说是
17: 真是没酒，空的，
19: 空的，
20: 是的，
21: 是空的，
22: 变吧，
17: 空的。

0: 哎，这人呢？
1: 老爷，老爷，外面来了个踢馆的，把人都抢去了。
0: 走，看看去。
2: 看看，老爷们喝了之后年轻十岁，大娘喝了之后保管变成小姑娘。

0: 哎呀，走！哎，臭妖道，敢到我门口跟我叫板，真是不想活了！出去给我砸了！
1: 妈，老爷是有身份的人，公开派人出去砸场子，不是降低了自己的身份，还显得不够气量，怕他似的。
0: 这倒是真的。他这明显是要跟我打擂台呀、啊，我还怕他不成？
1: 对呀、啊，老爷功力多深呢、啊，这哪是土老道能比的？到时候还不把这假货打个屁滚尿流，灰溜溜的滚蛋！
0: 那快把台子给搭上。
1: 是，小的这就去办。
0: 你们都快着点啊，老爷我要亲自出马了。快，
1: 多叫几个人，都跟我出去搬东西，快点啊！快点，快点！来这边，这边，来来来，快点快点，快跟上跟上。
2: 有请王神仙亲自出场。
3: 真大仙亲自出马来。
4: 哎呀，还真来了，
5: 真来了，
4: 大神仙
6: 亲自
4: 出场，哎，这回有热闹看了啊。
7: 大师啊，
8: 这真是要打擂台啊。
9: 王神仙肯定更厉害。
10: 王神仙就是
11: 我还说你还不喜欢呢，这老道爷演的，这变不变成老道爷，好瞧瞧，看看能咋样。
12: 贫道初到贵宝地，多有叨扰，还望关照。
13: 哎，诸位诸位，来来来，过来过来啊，看真神仙表演了啊！来来来来来，都过来！来来来来，都过来！哎，来来来，看真神仙表演啊！哎，都过来过来啊！哎，咱们真神仙表演，出杯出酒。
14: 看戏一样。
15: 咱们去那头看看吧，一会儿再回来。
16: 哎，你看看，人真多呀！
15: 哎呀，真是厉害！
17: 是啊，
18: 王神仙今天要变什么呀？
19: 哎呀，是空的啊，
13: 空的！大家看到了吧？空的啊！
19: 瞧瞧瞧瞧。

0: 哎呦，几壶！这酒可不是什么野路子，野狐县瞎变出来的，而是从王母娘娘的仙山昆仑山上取下来的仙山琼浆，是专供神仙喝的。年年益寿，不要钱，免费喝啊！想记住我们王神仙的功德就是了。来来来来来，喝喝喝啊！免费的，免费喝！哎，来来来来，
1: 什么仙山琼浆啊？
2: 我喝着就是一股子马尿味儿，嗯，
3: 你这叫什么话呀？难喝死了！对啊，空盆殿铜钱了。好，看看去啊！去那边看看。
2: 老板，来了来，好，这边看，
4: 去那边看看。
2: 见钱了，对对对，来吧来吧。
3: 这边，哎对，
2: 大家看好了哈，开始施法术了，空门，
3: 空门，
2: 空门，
3: 空门。哎，对，没错，空的空的空的。
5: 钱算什么？我们家王神仙变银子给大家，来来来，都过来过来啊！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哎，过来过来啊！来来来，
6: 这银子，
7: 这不要铜钱，这不要银子，这哪儿是干上的？来呀，来呀，来呀！
5: 太厉害了，这
7: 货没
5: 自然的，
7: 这是。来，好，玉盆是空的，它也是空的啊。

0: 哎，别急别急啊！哎，我们神仙变的不是铜钱，是银子。变银子自然是不能随便变的。哎，大家稍等。哎，别急啊！
1: 来看看啊，再变一次。
2: 稍等，
3: 稍等，
2: 稍等，
3: 稍等，
2: 稍等，
4: 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

0: 哎，诸位，怕是变不出来了吧？
1: 骗人的吧？
2: 这个
3: 都是骗人的吧？
2: 骗人的！
0: 哎，诸位，大师今天状态不佳，
2: 不灵啊！
0: 让大师歇息一会儿再变啊！哎，歇息一会儿。
4: 来，啊，哎。

0: 我看那个王世先盯着马粪看那样都要昏过去了快。
1: 哎，这个银子变马粪的主意谁出的？
0: 他。
1: 哎，这主意出的不错。小五啊，这银子归你，拿着给你大舅哥治病啊。
0: 不，小子怎么能用这些银子呢？
1: 哎，这银子本来就是从百姓这来的，这叫物归原主，这没有什么不能用的。这个拿着，
0: 只要你拿着你就拿着，不拿我可拿去买酒了。
1: 哎，你拿你拿，拿就把它变马粪。这呀就是个开始。哎，这神仙且往外掏银子呢。
0: 嗯，
1: 而且这还不算完，他不是神仙吗？咱们得让他自己到官府认罪，而且给你月账修墓修祠堂。
0: 谢大人。

0: 老爷，您的粥煮好了。哎，老爷，来，老爷，
1: 不喝拿走。去！哎呦，滚！滚！走走走走走！哎呀，走走走！等等，嗯，你留下。
0: 马上给我派人去追，去查，看看这家伙到底什么妖怪，抓住以后马上给我杀了。是。不过老爷，此人看着有点功夫，不好对付啊。
1: 什么功夫啊？
0: 不是功夫，是骗术。他骗术再高，能有我高？哎，他哪能跟老爷比呀？老爷骗术天下第一呀！哼。
2: 这家伙肯定是给我下套了，要不就是收买了我的助手。那
1: 小子招了没有啊？已经打了30大板了，再打人可就废了，还是别打了吧。
0: 死了活该！这种废物，打死10个都不嫌多。
3: 老爷，那个老道来了。
1: 什么？这家伙竟敢自己找上门了！

0: 老爷，我看过了。
1: 你确定他是一个人来的，没有什么埋伏？
0: 看了，似乎真是一个人。
1: 嘿，胆儿够大的，看我不把他剁成肉酱。让刀副处准备。
0: 老爷，此人法力高强，他既然敢单独上门，肯定是有备而来的，大张旗鼓未必有胜算。闹得动静太大，一旦失手反而不好，老爷忘了白天的事儿了，不如先把他一步步引诱到咱们的掌心里，料他轻易跑不了。他既然给咱们来暗的，咱们何不给他来阴的？
1: 好，我让他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0: 先生，我们老爷请您里边坐。
1: 带路
0: 啊，请请。
1: 哎呀哎呀哎
2: 哎，怎么了先生，怎么不走了？
1: 杀气重啊。
0: 啊，
1: 哎呀
0: 哎，请请请。这点请。
1: 贫道给大师行礼。
3: 你来干什么呀？
1: 哦，贫道特来给大师赔礼道歉。今日之事，贫道内心深感不安。大师啊，今日之事扰了大师，贫道内心惶恐，道歉自然是应该的。
3: 我那是状态不好，凭我的功力，你一个老道能给我过了？哼，道歉是应该的，但是光凭道歉不成吧？按江湖的规矩，砸别人的饭碗，那罪过可大了，扒皮砍头都不为过。
1: 正

0: 大师啊，贫道雕虫小技，扰了大师，愿打愿罚，细听尊便。况且贫道老朽死不足惜，只是有一样啊，大师，贫道想给大师的赔偿，恐怕就要落空了。给我赔偿？哼，凭你？怎么赔？你拿什么赔？莫非你？
1: 家财万贯不成？<笑>
0: 他是开什么玩笑？贫道在山中修行，一心成仙成道，何来半分文量？只是我想给大师的是金钱，买不到的，恐怕也比那金钱要珍贵许多。哦，金钱都买不来，有什么东西？
1: 比金钱还贵重，你的性命，
0: 我的性命。大师，实不相瞒，贫道此次前来，一是想赔礼道歉，二是想尽微薄之力救大师血光之灾呀。哎呀，我谢谢你啊！看来你一个破老道。
1: 不仅学会了耍把戏，还会吓唬人。我有吃有喝，钱都花不完，我有什么血光之灾啊？非也，大师啊，那日我观大师面相，山根部隐隐有赤黑之气，印堂之上煞煞见白煞之气，大师应该知道，山根赤黑符。
0: 穴道两幽幽，白煞印堂现，应防行杀中。况且刚才我一进院来，一股煞气从东南方隐隐袭来，近在咫尺。大师，恐怕你命不久矣。我通天地神灵，有灾有难，我未卜先知。
1: 你这跟我胡说八道！来呀，把这妖道给我绑了！哎，不灵！大师，如果执意不肯接受贫道相助，那也是大师命中定数。只是恳请大师将那箱子移出，待贫道看。

0: 大师，箱子现在在东院，带血一定要搬走，不然的话，别说是大师，就恐怕整个院落都将被血水淹没。
1: 什么带血的箱子？此物长约七尺，杨木制成，藏污纳垢，最不易放在家中，尤其带血，乃不吉之物。请问大师，此物可是一个远方的贵客从远处带来的呀？
0: 大师不语，带贫道看看。此人位高权重，似乎是从京城而来。大约两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年长一年轻。大师啊，不知贫道看得对不对啊？ 大师又不语，待贫道再次看看。箱中原有一物，啊，还好，是死的。活的。哎呀，无量佛，无量佛，无量佛，向大师。 平日广结善缘，也交了些个朋友，怎能经此哎血光之灾呀？无量佛，无量佛，无量佛，无量佛！大师啊，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贫道即便有心相助，他也无力回天呐。就此作罢，作罢，无量佛，来来，带我走，带我走！
2: 嘿，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什么带血的箱子？ 什么贵客，什么官高权重，是死是活的，我怎么一点也听不懂啊？

0: 看见什么了？
1: 我看到大师门前高官如云，贵客如云，宝马香车如云，尸首牢狱。大师啊，您离尸首牢狱近在咫尺啊。
2: 你看到的箱子，箱子里的人是死的还是活的？
1: 带着血的。一开始我以为是死的。
2: 那后来呢？
1: 活的。贫道还看到深夜淡淡灯光下有人进来，从箱子里爬出来。
3: 俩人，
1: 俩人，俩人，俩人，俩人。
0: 那你看清楚那两个人的模样了吗？
1: 带贫道看看。五十来岁，左眉上有个刀疤，身高跟他差不多，是个男的。这另外一个也是男的。
0: 那你说说另外一个长得什么模样？

0: 这另外一个怎么长得跟那个一模一样啊？哎呦，是他的影子。大师啊，贫道岁数大了，连人跟他的影子都分不出来了。
1: 大师啊，只是这血光之灾，跟官车有些关系啊。
2: 你是说，
1: 有当官的想出卖我？世俗之事，贫道不懂。贫道只是在说，您遭人陷害了，恐怕命不保矣。 伸手，多则3日，少则1日，可能几个时辰，我实在是看不清了。血啊，府上鲜血成河呀！无量佛，无量佛，无量佛，无量佛，无量佛。
2: 还真会装啊！你个破老道，说，无量佛，无量佛，无量佛，你是从哪儿学来的这套吓唬人的法子的？偷听那么一个事情来唬我，哼，想敲诈我？
1: 无量佛，无量佛，无量佛，无量佛，
2: 我看你倒像是被什么人买通，想陷害我的那个人。来啊，把他绑了！
1: 无量佛，无量佛，大师。
3: 绑贫道可以，还望大师往府上东边看。
4: 老爷，老爷，老爷，后边的墙上和门上都是血。
5: 什么？
4: 小的正在巡夜，听见有哭声，就到门口去看，只见到处是血啊！
5: 在哪儿呢？
3: 老爷，老爷，老爷。

0: 快看呐，到处都是血！
1: 老爷，
0: 小的还听见，听见有哭声，
2: 是那些屈死的冤魂来索命了。
3: 别胡说八道啊！

0: 快快快快，把这打扫干净了，快冲干净了啊！
1: 快快快快点！

0: 是，您既然看到了，可有什么法子攘解？
1: 方法自然是有，可惜大师不信，贫道所言也是枉然。
2: 别！我们相信。大师，您上座。
1: 好，
2: 您坐。道长大人，神仙大师，刚才多有得罪，在下给您赔礼了。
1: 大师啊，你有所不知啊，我非仙非圣，只是在山中修行多年，今日路过贵宝地，以救人危难而已啊。
2: 是，还求大师多多指点指点。
1: 大师有所不知，此事关涉天机，要求到多位神佛保佑，以我的功力也只是十之有七呀，还需府上众志成城。你们这个诚心可有啊？
2: 有，我们都有。
3: 有。
1: 那把他们都叫来吧。
2: 快去啊！
3: 把所有人都叫来。快点啊！都进来。来，跪下。快点，跪下。来。
1: 各位听好。若要去灾，须得心诚，斋戒沐浴，祈祷焚香，缺一不可。
2: 哎，是。
1: 取清水，麝香。
2: 啊，快去。

0: 清水麝香，洗去尔等被污垢的眼鼻口舌。
1: 怎么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不清了，真的看不清了。哎，什么都看不到。哎呦喂！
0: 哎，俗世凡尘，需看不见，方能六根清净。来啊，随贫道来。
2: 啊！哎，拽着我点儿啊！
3: 这边
2: 看不到路。哎，
3: 来，你慢点啊！扶着我点儿。
0: 跟随频道念诵神咒，心口合一，同声传诵，念诵七七四十九遍，去祸得福，记下了。
4: 记下了。
0: 那。停！不行啊！此咒语虽然法力无边，但是有几种人他是念不得的。否则，即便贫道用尽全力，不仅帮不到你们，反而适得其反。
5: 哪几种人呢？
0: 第一种，残害生灵、谋人性命者。
5: 放心，杀人那是灭天良，谁会干呢？我们老

0: 爷，最仁慈了。
1: 是是是。
2: 第二种，勾结官府，占民田产，强占强取者。
0: 啊，这个，我们老爷也不曾做过。
1: 啊，是。
2: 第三种，装神弄鬼，假装医术，骗人钱财者。
0: 哎，我们老爷何曾做过如此伤天害理之事啊？一旦做了，天打雷劈呀！
1: 是是是，
0: 哎呦，
2: 都没有是吧？好，跟随贫道念咒，保佑儿的。

0: 往前走，
1: 往前走啊，
0: 看条街，
1: 看条街呀，
0: 我不走了，
1: 我不走了，
0: 还得找他，
1: 还得找他，呜。
0: 哥里哥的，
1: 哥里哥的，
0: 不好走啊，
1: 不好走啊，
0: 继续走，
1: 继续走啊，
0: 不好走啊，
1: 不好走啊，

0: 劲啊！
1: 老爷，别！
2: 都是那个老道害的，我要报这个仇！
1: 哎，老爷，老爷可不敢这么说，也不能这么说。他料事如神，那血也是真的。老爷难道忘了？莫非？莫非他真是神灵派来的？
2: 他就是神灵，我也不在乎了。没了金子，就是当神仙没意思啊！
1: 老爷别着急，丢这点金子算什么？你不是还有别的金子，还有好多房产吗？破财消灾，你该这样想才是啊！
2: 破财消灾？
1: 嗯，
2: 最大的灾就是没钱，我宁可抱着钱下地狱。
1: 老爷，你依旧不怕下油锅？
2: 下油锅？只要给了钱，我晾那些小鬼也得手下留情。等那时候，油锅都是凉的。都是那个破老道给害的，他一出现我就倒霉。不行，我非报这个仇不可。
1: 哎，老爷，我不过是劝你冷静。即便那老道真的有诈，也非同小可。老爷，我的意思是，千万不可贸然行事。
2: 对，我不贸然行事。你不是说给他来点阴的吗？好，那我们就给他来点阴的。雪，把孔雀胆给我拿来。
1: 哎，老爷，你真要那么做，那你不怕报应吗？
2: 我不怕报应，有了钱我什么都不怕。去，把它给我拿来。
1: 不不不，我不拿，我怕报应。
2: 你不拿，行。你不拿，我拿，我还就不信收拾不了一个破老道了。
1: 老爷，老爷，老爷，
2: 去去去去去，给我闭嘴！
1: 你可想好了？

0: 大师，您辛苦啊。
1: 哎，
0: 请喝点茶。
1: 大师啊，正在念咒，你来干嘛？就不怕得罪神灵吗？
0: 求大师原谅，在下是诚心的。这个老君有眼，这可是上好的名茶，是我在雾灵山上求来的。来，您品尝。
1: 哦。
0: 哦，哎，这杯，这杯。
1: 哦。我还是念完这段再说吧。
0: 哎呀，大师，我可是诚心诚意的，您看您那么辛苦，还是先喝了茶再念吧。
1: 可是无功不受禄，大师托付我的事儿还没办完呢。
0: 哎呀，怎么能这么说呢？您看，为我们这等劳累了一宿，我等担待不起呀。
1: 那就愧领了。一定让我喝吗？
0: 一定。
1: 理由呢？
0: 理由是，让大师清清嗓、润润喉，好继续传送咒语啊。
1: 当真？
0: 当然当真。
1: 你可知道，欺骗神灵必遭报应，五内俱焚，七窍流血，这你可知道啊？
0: 这个我知道，我知道。老爷。事情，
1: 哎，看来天意不可违呀。大师，你也请吧。

0: 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纯野生的，这还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5: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吃，
1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太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13: 上菜啦！
14: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15: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6: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7: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8: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9: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2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1: 这是文物。
22: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21: 很少，
22: 很少。
23: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24: 1、2、3，左右我摇一下。
25: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教录。
26: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8: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可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流沙坠简，两汉西北戍族的物质生活展，北京鲁迅博物馆。人民丰碑，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8: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0: 看来我说的血光之灾就要到了。大师啊，你刚才下的那个毒，原本是想毒死我的，对吧？可它现在跑到了你的肚子里，可惜呀。 我一心救你，屡次提醒阻挠你呢，一意孤行，不思悔改。可惜我一片善心，反倒被你荼毒。看来天意不可违，报应不可期呀。贫道也帮不了你了。哼，
1: 我倒要看看咱俩谁先倒下。
0: 孔雀胆。
1: 此毒发作，第一征兆胸有微热。他怎么知道是孔雀胆？我不热。紧接
0: 着会有眩晕之感，头重脚轻。哼，
1: 我站在这儿稳稳当当，
0: 转一圈试试。切，
1: 晕了吧？
0: 怎么回事？头晕之后便视物不清，目有重影。
1: 有重影，
0: 老爷，莫非你是真中毒了？
1: 疼痛开始没有？先是隐隐的刺痛，渐渐的钝痛，明显的绞痛，而且从肚脐以下关元之穴时，对不对？
0: 老爷，你肚子这么疼啊？怎么可能？
2: 我明明把那个药放在你那杯子里，怎么会跑到我的杯子里呢？
3: 一切自有天意啊！
4: 哎呀，我们老爷是真中毒了，老爷，那药很毒的。
2: 大师，我求求你了，求求我吧！
5: 大师，救救我们老爷吧！
0: 求求求你！
1: 没法相信你这人。
0: 救救我们老爷！
2: 小子知道错了。
0: 大师，我改。大师，大师，
1: 你错哪儿了？
0: 我错在不该坑害大师，把大师的好意当成驴肝肺。
1: 我早已把世俗观念抛在脑后，岂在乎你的看法？
0: 那我就错在不该敛财。我太喜欢钱财了。
1: 鸟为食亡，庸人敛财，这是通病。
0: 不算大罪过。那我错在，我为了财，我害人骗人，大师。有这事儿，
1: 说吧。
0: 我假装给人看病，那神符实际上就是把那个草烧成了灰。哎呦，救救我吧，大师！哎呦，
1: 这种痛。 由你肚脐之下转为肚脐之上，这叫丹田；在人来讲，这叫下焦；下焦往上就是您的胃。此时，眼前金星直冒。我问问你，现在你是不是已经眼前出现了一颗星星？
0: 有，一颗星星！大师，求求您救救我吧！
6: 大师，救救我们老爷吧！
7: 救救我们老爷吧！
1: 早着呢。 疼痛从中焦转为上焦，再到天柱百会，然后再回到命门之穴，毒液流遍全身，打通你的任督两脉，再回到五脏六腑，烧化成浆。此时出现七颗星星和那北斗之术，你便一命呜呼告辞。
0: 哎，大师，您别走，我现在已经出现两颗。
1: 三颗星星已经出现了，大师，求求你救救我吧！这么快就出现了？
0: 哎，你比一般人发作的快呀！难道你这心肠天生就是黑的？是，我是黑心肠。哎呦，不行了，大师，快救救我吧！
1: 哎呀，大师，要想救你，只有一途啊！
0: 成，干什么都成，我都愿意。
1: 可是你这人吧，出尔反尔，我对你毫无信任。
0: 大师，我求求你了，我真的改，我从今以后我真的改了，我再不图财害命，欺行霸市了，我就是倾家荡产，我都愿意，求求你了，大师，救救我吧，救救我吧，啊！

0: 要想救你，却也不难。照我说的做。
1: 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0: 抬起头来。把鞋脱下来。捧在手上，不能掉。
1: 捧着。
0: 我把它当宝贝似的抱着。看见红绳了吗？
1: 红绳。
0: 看见了，看见了！
1: 此乃我当年修道之时，我师父赐我的救命空绳，
0: 舔一口可缓解毒性发作。慢，此物只能缓解毒性，不能解毒。五个时辰之后，毒性依然发作。
1: 五个时辰啊！大师，求求您救救我吧！
0: 哎，也罢。 此处向东南50里山上有一座道观，我在那里赐你解毒仙丹，记住，必须信成，必须不行，不得成教，不得休息，不得饮食，不得饮水，鞋必须顶在头顶，不得落地，记住没有？
1: 我记住了，谢谢大师救命，谢谢大师救命，
0: 多谢大师，
1: 谢谢大师救命，
2: 谢谢大师，
0: 我俩。

0: 哎呀，这个刘伯温还会变戏法啊！竟然把那个王神仙给打败了。是，行，哪天让他给朕变一变，至少把马皇后那双脚给变小了。<笑>他现在人在哪儿呢？
1: 据说，在金华东南的山里。
0: 在山里干什么？要修行吗？目前还不清楚。 那王神仙的底细查清楚了没有？据说，原本是个小混混无赖，号称会治病，能占卜，在当地也算是小有名气。金华的知府、通判和附近几个州的官员们和他也常有来往。逢年过节，官员们都会去看他。哼，朕最恨这种和贪官打得火热的刁民了。那金华知府进牢了，他手里也想必不干净，给朕查，一查到底。
2: 是，大人，小的还是不明白。既然大人让大梨子已经把毒葫芦掉了包，也就是说这葫芦里面已经没有毒药了。可为什么王神仙还会感觉到疼呢？他自个儿心里有鬼呗。这人呐，不能心里有事儿。但凡你自己心里有点什么，最禁不住的就是人家暗示。<笑>
1: 还真是，不过还是好悬。
2: 大人一人独进虎穴，我们大家都为您捏了把汗。哎，这你放心，比这还显得场面我爹都经历过。再说了，有我和大梨子埋伏着呢，一有什么我不得我立马冲进去。哎，先生，您怎么就断定他们会用毒药，而不用别的呢？我呀，我会算的。<笑>
1: 会。
2: <笑>而且我算啊，这王神仙此时此刻。 就走在他这辈子最难走的一段路上。

0: 整整25里路了，老爷脚上都起泡了吧？
1: 我这是心肠，起个泡算个屁。
0: 要不要坐坐轿子？
1: 坐什么轿子？哎，他们怎么还跟着？不是让他们别跟着吗？
0: 怕老爷中途。
1: 怕什么怕呀？

0: 怕我死是吧？我告诉你们，我死了让你们这些人都给我当陪葬。
1: 是我让他们回去啊。
0: 都滚，一个个跟屁虫似的，拿我当屎壳郎呢。滚回去。
1: 是，滚回去。走走。落轿落轿。
2: 真不走了？
3: 走啊。
2: 那这
3: 不做白不做呀。
4: 今日送张身上朝去，早是离人上干，好烦恼人呢。
5: 哎，好了好了，赶紧走吧。
6: 来来走。
7: 加把劲啊，都加把劲，好，放这儿放这儿啊。
5: 李子哥啊，现在我们该干什么？
7: 烧香啊，烧得越多越好。
5: 哎，好嘞，来跟我来。
7: 去吧。
5: 走。
7: 手脚都麻利点啊。

0: 我只怕你听起再去。
1: 停停停停停！给我滚下来！哎，老爷，
2: 哎，老爷，
1: 还停妻再娶妻，我先休了你。
2: 老爷，小的不敢了，不敢了。鞋要掉了！
1: 快！绑紧！
2: 这可是宝贝儿啊！来！老爷，你看，看前面，
1: 嗯，
2: 香火还很盛呢。
1: 啊！驴到了，他是说他在那儿等我呢。快走！
2: 哎，慢点儿。
3: 看来他们还真挺心诚啊。
4: 那咱们不能让人家这点诚心落了空啊，对不对啊？
3: 对。
4: 来，走。
3: 走。
5: 嘿嘿，还挺逗。

0: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别让他们跟着，让他们都滚回去。哎，老爷，小心头上的鞋子。我不能让大师看见，说我心不成。哎，那个，房契地契都带着呢。哎，都在这儿呢。哎，老爷，要不让他们人跟着咱们进去，先把东西留在这儿如何？可别让别人看见了。
1: 行行啊。
0: 把东西先留在这儿，人都跟着进去，啊！哎，这位夫人，那白云观可在前面？
2: 前面那个有香火的就是。
0: 哦，谢谢夫人。
2: 我的亲娘，大师，我来了。
0: 还没到呢，老爷，您看，马上就到了。
2: 哎呦，我这好日子要来了！哎呀，快走，快走，快走！

0: 哎，人呢？哎，这人呢？
1: 难不成还有后院？
0: 走走走，看看去。
2: 你们别跟着我！
1: 哎，别跟着，别跟着，都别跟着。

0: 哎，走走走。
1: 小兄弟，请问这是白云观吗？
2: 是啊。
1: 哦，那请问，有个修行的老道士是否住在这儿啊？
2: 没有。
1: 啊？
2: 这庙好多年了，从来没听说过什么老道士。
1: 难不成那个老道士骗我们？
3: 你当真？当真？这没人在这儿修行？
2: 我骗你干什么？我们逢年过节都来这儿烧香。从未见过有道人在此修行。
3: 那我问一下，这附近就这么一个白云观吗？
2: 瞧你这话说的，方圆百里的百姓都来这儿烧香，难不成还有第二个白云观啊？
3: 难道这个白云观是个骗局？
2: 哎，不许胡说八道，这里供奉的可是大神，灵验的很，胡说八道要遭报应的。
0: 是是是，
4: 小五哥，
5: 小五，
4: 小五哥，小五哥，咱哥能走了。
5: 哥，你能走路了？
6: 我能走路了。
5: 你真能走了？
6: 真能走了。
5: 大神显灵了，让我瘫痪五年的哥哥起来走路了。哥哥，
6: 小五，快来，小五，
5: 哥，你能走路了？
6: 能走了，
5: 太好了。大慈大悲的大神显灵了，我肯定月月来为您烧香。大神，谢谢您，谢谢您。
6: 哥，走走，以后我能走路了。
5: 太好了，哥，
7: 太好了，
5: 大神显灵了。哎呀，
1: 老爷，快看，
8: 我们没找错地方，就是这儿。这不就是大神吗？哎呦，大神啊，求求您了，大神，求求您了！
9: 我的鞋子你带来没有？

0: 老爷，
1: 快快看，
0: 鞋子，你看，瞧，
1: 快快快快！求大神，求求大神了，求求大神了。大神，小的有眼不识泰山，真的不知道是您呐。大神，求大神恕罪，求大神恕罪啊！
2: 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1: 是大神吩咐小的来的，说要给小的仙丹，救小的的命啊。
2: 错。
1: 啊？大神，大神，大神，您不救啊？
2: 大胆王神仙！本神屡次要救你，你呢屡次要加害于我，我劝你向善不得害人，你却拿我的教诲视若粪土。就在刚才，你表面上是潜心拜神，实际上呢椅子轿子无意一大群，招摇过市，耀武扬威。这要不是知道自己身怀毒药，朝夕不保，你肯定固态萌生，这还要干那坑蒙拐骗、谋财害命之事。留你这种人又有何用？岂不是在给人间增添祸害吗？
1: 大神，你可是冤枉我啊！我真是徒步，一步一步爬上来的呀。不信，你问问他。你问问他们啊，是他们非要跟我，你快说说呀！
3: 你小的不知道说什么呀？
1: 说那轿子的事儿啊？
3: 哦，对，是有人抬着轿子，
2: 大胆！
1: 是有轿子，可是我没坐呀！你快说说，哎呦，我求求你了，爷爷，我叫你声爷爷行吗？快说呀，爷爷！
3: 是，那轿子确实是爷爷坐了，不是孙子坐了。
1: 哎，这就对了，
2: 谁是爷爷，谁是孙子呀？
1: 对，他是爷爷，我是孙子。
2: 大胆孙子王某，你可愿意当着神灵的面发誓说你说的句句话都是实话？
1: 啊，我王某人要是有一句谎话，那天打五雷轰！大神，你看我这嘴，你看我这嘴，都半天多了，一滴水都没沾过。你看我这嘴啊，看看啊啊！哦哦哦，我都裂了！
4: 哎呀，这一张血盆大口，连最后一颗狗牙都露出来了！
2: 大胆孙子王某！满嘴污秽，居然敢仰天张开，还不低头认罪？
1: 小子，我认罪，求大神饶命。
2: 孙子王某，听本神道来，你要按我的话去做，不可有半点推脱。
1: 是。
2: 叫你手下鸣锣，召集百姓来到庙前，把你过去做过的所有恶行一一道来，不得有半点隐瞒。天网恢恢，你这点事儿都在本神眼里，你就是几只狮子几根头发也逃不过我的法眼。同时还要说清楚，以后你要如何行善，如何悔过，说得好赐你救命仙丹，说得不好生死自由你去。
1: 成，
3: 快，我去鸣锣。我去鸣锣。
5: 哎，大家都来啊！听王神仙说丑行了，听王神仙说自己的丑事了，看王神仙光腚了。大家都来啊！看王神仙光腚了。
6: 来，坐。
5: 听王神仙说丑事啊！听王神仙说丑事啊！
1: 小的王某是颍州人，我在家中行老四，打小不学好， 常偷窃，江湖人称黑爪子老四。
6: 哎，这不是金华府上著名的王神仙吗？
7: 对呀、啊，
8: 那就是他。那我怎么了？这是干了见不得人的坏事，
7: 对，
8: 被大神压到这儿来的。
7: 哎呦，大神显灵了！
9: 真是报应！报应！
1: 小的家里穷，后来就跑到这金华府，开了个小店，给人家拔拔罐子、捏捏脚啥的。
6: 哎，给人捏脚？哎。他不是号称峨眉山修炼得道的吗？啊，
7: 对啊，
8: 你这个骗子，
6: 你这个骗子。
1: 其实这些钱财挣的都是靠那些当官的，就是那些知府啊，知州大人的提携。
10: 哦，原来是给当官的提携的呀。
6: 是个报仇角。
1: 是，我是报仇角的。其实我呢，就是给他们算算命，说点好听的。
11: 有些当官的心里都装着小秘密，
1: 干了坏事吧怕遭报应，心虚，来找我这里算命啊，求神呢、占卜。你说他们还特别爱听好听的，什么马上升官，什么马上老婆换成更年轻的。
7: 哎呦，
1: 特别是那个颍州通判，都快60了，原本家里有一妻一妾，却非要跟一个比他小30的青楼女子偷情。
7: 哎呦，这小三儿，
8: 什么人呢？你这是
2: 大胆！
1: 哎呦，大神饶命！大神饶命！
6: 是大神啊！大神显灵了！大神显灵了！
2: 大胆孙子王，听本神与你说来，本神是让你交代你的罪行。你却拿这些狗男狗女的苟且之事前来。

0: 惑人心，你居心何在？不想活了吗？
1: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求大神饶命，求大神再给小的一个机会，小的一定如实招来。
0: 我是让你当着百姓的面交代清楚，你是如何假装给人治病骗钱，又如何强拆强占民宅，如实道来。
1: 我说，小的我说，我招啊，小的我全招，小的我全招。小的其实啊，原本吧，明说会看病，其实都是假的。小的卖香符和神水，根本没有用。那香符其实就是那，黄表纸夹了个印儿，还有那神水，它也是烧了那草木的灰土做的。
2: 骗子！这个骗子！我就是在说多少心里话。
3: 你这个大骗子，
4: 你良心都给吃了！
3: 大骗子，
4: 骗子，
3: 畜生！
5: 你这个没良心的，
6: 别傻！大骗子，
1: 是，误坏了良心，误坏了良心！
3: 骗子，
4: 畜生！
3: 你是怎么把金华一条街的人都挤走的？抢方的占地，你伤害了多少百姓？
1: 是，小的就是那个有点私心嘛，地方越大就越贪婪，一天到晚就想算计这个算计那个，图便宜。
3: 然后你就把那家百年布匹老店给拆了，让一个老人家无家可归啊！一个老人家活活被你给气死了，你都不眨眼，你姓王的，你看看。
7: 刽子手！你还我不行！你还我死了！死了！
8: 你
7: 还我！
8: 这个畜生！
7: 你畜生！打死你！你还我父亲！还我父亲！
8: 畜生！
3: 打死他！你看，这是我们神仙府所有的房契，给您，去死吧！谁要你神仙府的房契？我只想让你把抢走的都还回来，你还得把骗百姓的钱都吐出来！你这个骗子！畜生！
8: 害死了多少人啊！
3: 大家都排好啊！
9: 谢谢，
3: 咱们按照顺序领回自家的东西。
10: 现在
3: 可
10: 好了，
3: 别着急的，排好。
11: 县长回来了。
12: 他呀，平时敛财无数，散就散了吧，活该。
13: 只是，那个老道士来历不明。有人说他是南山上白云观的大神，也有人说他是游走四方的老道士，修炼成仙了。
12: 无稽之谈。哎，你怎么了？你是不是担心王神仙把你放在他那的东西也给捐出去啊？
13: 哪里，我只觉得这件事蹊跷。这白云观，我以前怎么不知道？
12: 你没听说过的地方多了去了。
13: 老师，您有所不知，学生我一向喜欢仿古探寻，这金华也是个常来的地方，怎么就不知道这白云观呢？
12: 这不奇怪，官府也是如此啊，今儿造这个神儿，明天造个那个神儿，什么弄个旅游景点啊，赚点钱嘛，是不是？对了，去年那个什么伏羲诞辰，光这个应天府郊一下子就冒出30个伏羲诞生地呀。
13: 我听说这王神仙是孙子一个，在白云观他干的那些勾当什么都供出来了。
12: 供就供出来呗，他干的坏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啊？什么王神仙，这个人我非常讨厌的，十分的讨厌。行了，没有什么事你走吧啊，我一会儿还得出去监工呢。
13: 老师，我担心，我最担心的不是王神仙，而是……
12: 你干嘛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有什么话直说。
13: 老师，我怀疑刘伯温。
12: 怎么这事也跟刘伯温扯上了？你疑心太重了吧？
13: 不能不放啊！所以学

0: 感谢大人写了这么好的碑文，我和我夫人看了直落眼泪。我老丈人九泉之下能看见自己得到这么好的碑文，一定会满意的。嗯，
1: 你大舅子身体怎么样了？啊，
0: 托大人的福，请来京城名医开了方子，吃了五副以后啊，夜里睡觉也安静多了。我夫人还买了很多补品给他吃，最近也胖，精神面貌也好转了许多。嗯，
1: 分给他的银子让他留作生活之用。
0: 可能的话呀，以后再把那个小布匹店开起来。
2: 我也是这么想的。若真是这样，我老丈人九泉之下定会瞑目了。
0: 大人，这白云观里日日夜夜都有老百姓烧香，香火旺得很。
1: 这庙啊，该来新人了。
0: 来新人。
1: 刘毅啊，大梨子在京华府那边有什么消息？
3: 大梨子日日都监视着，到目前还没什么动静。

0: 的，快点走啊，不可走啊，使劲走啊，咯里咯哒，快点走啊，不可走啊，使劲走啊。咯里咯哒，快点走啊。
1: 老爷，该歇息一会儿了。
0: 白云大神说了，这神咒每日须得念77/49遍，方能将我身体里的毒药去掉1%。咯里咯哒，快点走啊！但不肯走啊！咯里咯哒，快点走啊！

0: 你这人啊，所作所为都在本尊眼里一清二楚。你为虎作伥，帮助王神仙瞒天过海，本来说好的要把财产分给百姓，可是你们呢，偷偷私藏财宝，还要偷偷运走，欺骗本尊，该如何处置？
1: 大神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

1: 晓得，以往确实帮那王神仙干了好多勾当，罪孽不轻啊。但说我帮他藏匿财宝，实在是冤枉啊。那王神仙爱财如命，平素藏钱的地方狡兔三窟，有的晓得知道，有的晓得不知道。这次他大把散财，其实也给自己留了私房钱。
2: 我也是猜测，才找到了那藏钱的地方。原想带点血汗钱，也算是慰劳自己，一走了之的。嗯，你这个人与王神仙在一起混迹污泥多年，油嘴滑舌，但是总算是天良未泯，能从箱子里把人放走。
1: 也算是干过一件好事。大神法眼锐利呀！是是是，那个人被割去了舌头，惨得很呐。那王神仙原本想让我斩草除根的，可是我看，这毕竟是一条命啊。不瞒大神，我还曾多次劝阻王神仙。
2: 不要对大神下黑手来着，这些本神都知道，本神既要惩恶除奸，但也不能伤及无辜。你要将罪行如实交代，然后再返回王神仙府，我给你一次赎罪的机会。

0: 神饶命啊！大神饶命啊！
1: 大神，抬起头来，吓傻了吧？
0: 哎呦，我的胡大人呐，你可吓死我了！
1: 你说你这王神仙，不是号称未卜先知，与神灵最亲近的吗？哎，怎么了？一个老道士把你吓成这样！
0: 哎呦，你可救救我吧！
1: 你看看你，你看看你吓成了这个样子，你注意点个人形象好不好？
0: 您找我有事儿啊？
1: 找个房间，咱慢慢说。
0: 这边请。
1: 荒唐！你那肚子里若真的中了孔雀胆之毒，你能撑到今天？早就烂成一滩臭水了。什么念咒七七四十九遍，七七四十九天，你这是，你是生生让那个骗子给骗了。
2: 不可能，不可能！大人，您不知道，那孔雀胆的毒药是我亲自放进茶壶里面的，而且是我亲眼看他喝下去的。可是他喝了一点事儿没有，我这肚子倒是很难受。你说这要不是神仙的话，那是什么？还有那门上的血，还有那个箱子的那些事儿，
1: 什么箱子？
2: 就平常装钱的那箱子。
1: 我那箱子里的物件处理完了。
2: 处理了。
1: 要埋在人不知鬼不觉的地方。
2: 是，都埋了。
1: 你不会骗我吧？
2: 没，不骗你干什么呀？你说一个哑巴，我留他干什么呀？
1: 哼，说的也是。听说你很积极的招供了，还说出了一些人的名字。
2: 没有，绝对没有。我其实就是散散钱，没事招供别人干什么呀？
1: 你真的没有？
2: 真没有，如果有的话，天打五雷轰。
1: 哦，对了，欺骗神灵你很在行。你的毒药在哪儿呢？
2: 毒药啊啊！

0: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1: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2: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1: 弟子谨记。
0: 可求得防汛之法。
1: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0: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斜聚。升杏黄旗，风前霜明，茶屋五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1: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0: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3: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4: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5: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4: 我看看，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6: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7: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8: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9: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10: 江海

0: 潮声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0: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潮声》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请。哎，大神呢？今儿怎么这么清静啊？
3: 这就是你说的香火很旺的白云观？
2: 是很旺。你看这香炉，这香都燃着呢。
3: 也许我一来，这香火就没那么旺了。我是克星。大神呢？是藏起来了？难道是羞于见我？

0: 啊，二位，今日维修不开庙。
1: 听说你们这位大神仙很灵，
0: 灵得很啊！
1: 我倒要看看。
0: 哎，
1: 走开！
0: 哎，这人，
2: 这位是胡大人。

0: 大人，您怎么了？
1: 这就是你说的大神？
0: 是啊。
1: 我认识。
0: 啊？
1: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刘伯温呢、啊、刘伯温。这回你玩笑开大了。竟然装神弄鬼起来。呵呵。我要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哼。
2: 刘伯温，
3: 求大神原谅，刚才那人他犯了病了，求大神恕小的不敬，恕小的不敬。
4: 你怎么能带这么一个疯子来？你不怕大神怪罪吗？
3: 是是是，
4: 还不快走！
3: 哎。
4: 果然不出先生所料。
5: 这胡惟庸的密报上说，刘伯温在金华私自建造庙宇，还为自己塑神像，扮老道。
6: 是。
5: 还说这刘伯温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敛财。
7: 皇上，
5: 嗯，
7: 这里写得很清楚。他与金华的王神仙狼狈为奸，欺骗百姓，每日的香火贡品尽是珍奇之物，敛财无数。
5: 哎，那个胡惟庸和李善长之前不是去过神仙府吗？
7: 是，
5: 怎么又反倒摇起王神仙来了？
7: 皇上，咱们安排在刘伯温身边的人已经报了，
5: 嗯，
7: 王神仙已经被刘伯温逼得散尽家财，烧香入道了。
8: 哟，怎么心事重重的啊？
5: 嗯，
8: 想什么呢？
5: 真要去金华一趟。
8: 哟，要不要多加点葱花？
5: 加吧。
8: 好嘞，来。哎呀，烫着。那给。什么时候走啊？
5: 明天。
8: 去就去呗，干嘛愁眉苦脸的？哎，去干嘛呀？
5: 去拜神。你别笑，朕跟你说啊，那个刘伯温呢、啊，在那里塑了一个像，把自己塑成神仙了。这事儿你还笑？再笑朕不吃了啊！
8: 哎呀，行行行。哎呦，不是我说你啊，

0: 简直就是那个小肚鸡肠，玩不起了是吧？
1: 真玩不起。那刘伯温把自己当成神仙，让别人对他顶礼膜拜，那朕成什么了？那你说这事气人不气人呢？
0: 哎呦，有什么气人的呀？他说自己是神就是神了啊，就像你，大伙口口声声管你叫皇上，你就真是天子了？
1: 哎，什么意思啊？难道朕不是吗？
0: 你不是，你呀，你是个叫重八的放牛娃。你呢，讨过饭，当过小和尚。要不是因为你呀，打仗出生入死，靠着你的努力，靠着勇敢，还有那个小聪明，靠大伙帮你，这不才得了天下吗？
1: 放肆！
0: 嘿，我还就放肆了，你怎么着吧？踢这个破凳子算什么本事？有本事你把这儿都砸了。
1: 砸就砸。
0: 好，接着砸啊，你等着。来这个，你把这个也砸了。

0: 不敢砸了吧？看老娘砸给你！哎哎哎！
1: 行了行了，砸不得，就值一两碎银子呢。哼，
2: 小气鬼，你还天子呢？土包子，
1: 抠门儿。
2: 有本事你接着砸呀！
1: 不砸了，砸累了。
2: 砸一个小酒盅您就累了啊？
0: 我想砸就砸，不想砸就不砸，管得着吗？
2: 小气鬼，赖皮！
1: 来，朕礼贤下士，朕想听听你怎么看。
2: 我一个妇人，我又不是什么下士。再说了，我说的话又招人烦，我不说了。
1: 夫人，算朕求你了还不成啊？
2: 你要说了，朕把这花瓶赐给你。哼，这花瓶本来就是我的呀！啊，哦，一个物件赐我两回。嘿，就说这装修宫殿的时候，你就拿铜来冒充金子，没见过你这么抠门的人。
1: 这会儿是我抠门了，这当初不是你出的主意吗？你说的呀，用铜代替金子，为了节俭。
2: 我现在改主意了，我要真金的。
1: 行，给你换金子，明天我叫人把你的马车外面全涂上一层金，好不好？
2: 哎呦，又漏了你抠门的底儿了吧？哦，就涂上一层金呐？
1: 那就不错了，金子啊，那身外之物，治国才是硬道理。哎，咱俩是志同道合，那是志同道合。哼，来，夫人，请指教。
0: 那你不许生气啊！好，
1: 朕不生气。这俗话说得好，
0: 出了头的船子先烂。刘伯温太聪明，他遭人恨，招人妒忌，这点皇上你比谁都清楚啊。嗯。哎，连皇上给他封的右丞相，他都不当，他告老还乡了，何苦在那荒山野岭里塑像建庙？他干嘛呀？出名，敛财，切。
1: 你也太看低他了，连我都不信。若是我，我根本就不去。我还是要去啊，这在宫里太久了，我得出去走走啊。
0: 走走也好，
1: 嗯，
0: 你就是别生气啊。
1: 看你说的，我哪是真生气？我这心里有什么腻歪，我也就是跟你说说，对外人。
0: 我能这样吗？那宰相肚里能撑船，那天子的肚里面，那怎么也能撑下一座山吧？啊，
2: 成天天子天子的，你还想把天装进你肚子里啊？哼，
0: 哎，
1: 嗯，
0: 你别走啊，等我再做两张新饼。
1: 哎呀，朕不想吃了。
0: 哎呀，我是托你带去，去进那神仙的。
2: 你先到外面转转啊，我得给他盛。

0: 重新做，要做带馅儿的。
1: 哎，还做带馅儿的？
0: 当然了，敬神岂能怠慢啊？
2: 好，皇上他要亲自出马了。
3: 这件事你能保证不出差错？
2: 学生敢保证，我早就用我这双火眼金睛勘察过了，那模样就是刘伯温。到时候我再安排几个人往那送贡品，让咱们皇上瞧瞧这刘伯温是如何敛财害民的。老师，这次是人证物证俱在，还有他那新雕刻的神像摆在那儿，即使他长1000张嘴他也辩解不清楚。

0: 还带馅儿，还要他当着我的面吃。皇后啊，你要搞什么名堂？
1: 皇上，前面就是金华府了。
2: 不进城，去白云观。
3: 是，
1: 直接去白云观。
3: 是。
2: 啊，是，让我给白云大神。
3: 上贡品，还得是金子。可是小的把这全部家产都捐给穷人了。
2: 你哄谁啊？像你这种人，还能不留点底子？真的，小的都捐出去了。
3: 要我捐金子，干什么呀？帮你把失去的金子全拿回来。
2: 我不信，那下午皇上要来白云观，你信不信？哼，到时候你就等着看好戏吧。所以，你这贡品必须越多越好，这样才有分量。你想想，皇上要是看见这老道士， 如此搜刮民财，他能坐视不管。所以，你就是拿出一点金子换回你所有的财宝，你明白吗？不肯？那算了，我找别人去了。不过，皇上清算的时候，你可别怪没你的份儿。
3: 哎，等等等等，您可答应了。
2: 我要是拿出金子来，回头您让皇上帮我把失去的那全部的家产都给我追回来。哼，我的话你不信，可皇上的话你信不信呢？信。一言为定。得嘞。
4: 禀报皇上，
5: 落驾。
4: 皇上，前面没路了，轿子上不去。没有路
2: 了，那朕就走走啊。
4: 皇上，要不您骑马？
2: 骑什么马呀？这好久没爬山了，爬爬山，跟上朕。
4: 是，跟上。
6: 快点儿。

0: 快快快，别露了马脚，走走走走，
1: 快点儿。
2: 大人
3: 来了吗？
2: 王神仙已经带着东西在路上了。
3: 你先让他在那儿等，叫他再上来。
2: 是。
4: 哎，想当年我一个人顶十个人的脚力。
5: 是。
6: 皇上，要不要休息一下？
4: 休息。哎呦，还有多远？
0: 还有两三里路，已经能看见了。
4: 哪儿？
0: 上面。你看。
4: 哦，哎，朕那个石盒带上没有？
0: 带着呢。
4: 走，给那个大臣呐烧第一炷香去。
0: 是。

0: 换人了。
1: 后面跟着呢，两拨子人轮着休息。
0: 哦。哎。
2: 臣胡惟庸拜见皇上。
3: 请什么？
2: 谢皇上不远千里亲临，臣不胜感激。
3: 平身吧。
2: 谢皇上。
3: 你那么费尽心思让朕过来，朕怎么好意思不来啊？啊，你说的那个刘伯温的雕像呢？不不不，那神像
2: 在里面。
3: 在里边？
2: 对。臣前几日来过一次，亲眼所见的刘伯温照着自己的模样塑了像，简直是狂妄之极。
3: 走进去。
2: 嗯。哎，皇上小心。
3: 怎么回事啊？怎么这神像还蒙着脸呢？
4: 回皇上，是因为正在修缮，不便见皇上。
2: 我看是心虚吧，怕让皇上看见了。
3: 怎么，连这神像也怕朕吗？
2: 快点揭开！
3: 不急不急不急，朕先看看这道观。这用料也很一般嘛，没什么新奇的
2: 呀。那是那是，可是叫人上的贡品就不简单了。
3: 嗯，辟野荒郊，周围百姓来上贡，不过就是些香烛馒头之类的，还能有什么？
2: 开始臣也是这样以为，可是截然不同。

0: 金华王某拜见皇上。
1: 这是上供给刘伯温的，哦不，给大神上供的。那箱子里全是贡品，上次臣来过，这大神不，给刘伯温上供的，可谓成千上万，每天都有。
2: 抬起头来，啊，你这箱子里边可是贡品呢？
0: 是给白云大神上的贡品。
2: 都是什么贡品？
0: 都是小的终身的积蓄。
2: 终身积蓄，那到底是什么呀？
0: 是金子100锭。
2: 哎，你怎么给这大神如此厚重的贡品呢？
0: 大神很灵，很灵验，如果小的不给上供，他便
2: 不上供便什么呀？说出来给朕听听。
0: 他便要。
3: 哎呀，你有话就说嘛，有皇上给你做主，任凭他什么妖魔鬼怪都奈何不了你。
0: 是，若小的不给上供，他便要毒死小的。
2: 什么？哈哈，这么个神像他要毒死你？
0: 皇上有所不知，这白云大神不是这神像，他曾变成老道吓唬小的。
2: 哎，你就是那个金华的王神仙吗？
0: 正是小的。
2: 哼，看来吓得不轻啊。拿来看看，看看他带了什么贡品。
4: 哎，快打开，让皇上看看。

0: 哎，这
1: 还有吗？
2: 没有了。
1: 哎，是朕眼花了吗？这什么呀？啊？胡大人，连个馒头都不认识了吗？还要里三层外三层扒开来看看？
0: 不是，这不是真的。小的今天早上明明把那些金子全部都放进去了，这怎么会呀？这花啊？
1: 怎么会？哈哈，早上起来把这金子装进箱子里了，不知怎么着，这金子就变成馒头了，是这样吧？
0: 啊，皇上饶命，饶命啊！
1: 你们真是当朕是傻子呀？给拉下去！
2: 是。
0: 啊，皇上饶命，求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皇上。
1: 来啊，把这馒头收拾收拾，扔在这儿可惜了。
2: 是。
0: 饶我一命吧。
1: 这戏演得够次了，不值一看。你们怎么排练的？
3: 皇上，臣没有排练好。
0: 不，
3: 是皇上误解臣了。
0: 不，是皇上误解王神仙了。这王神仙为了这白云观贡献了所有的。
1: 那是他愿意吗？
3: 皇上，就算这王神仙发了昏，可皇上也不能连着神香看也不看就走啊。
0: 不管怎么说，他刘伯温就凭私自塑像冒犯了皇上的权威，足够判他忤逆之罪。
1: 你真的非要让朕看？
3: 看，请皇上一定看。
1: 你想没想过，朕不看是给你这个蹩脚的戏班的老板留个面子？
3: 皇上，臣的演技有限，可是
0: 对皇上的忠心，皇上可见。
1: 朕不知你对朕的忠心如何，朕只知道论斗心眼，你根本就不是刘伯温的对手。
3: 皇上，
0: 请一定看看。
1: 那好吧，把布幔给朕拉开。
2: 是。
1: 朕的眼睛再花，刘伯温的脸朕还是认识的吧？
0: 这不对，不对呀！皇上，我发誓，前几天还不是这样的，这肯定是被人换了。你们谁换的？
1: 你们说说，这神像换了吗？
4: 哦，回皇上，小的一直在这上香，这神像一直在这儿，从没换过。
5: 是啊，没换过，绝对没换过。
1: 我说过，你不是他的对手。把石盒拿来。朕想要和这个会变脸的神仙好好会会。
3: 皇上，
1: 就别跟着朕了。
3: 是。
1: 刘伯温，你赶快给朕出来！
6: 坏了，这次祸闯大发了！快，
2: 哎呀，哎，走开点！
4: 在下是都尉府的，请通融。
2: 是，
4: 守在这儿。
1: 藏猫猫呢？不敢出来啊？还是嫌我带的礼物太轻啊？把朕这凡间的天子不看在眼里，是不是？
4: 好，
1: 刘伯温，怎么让朕像民间百姓一样给你下跪，你才肯出来，是不是？
7: 哎，皇上，不用，臣在这儿呢。臣刘伯温拜见皇上。
1: 哼，你就是那大神呐？
7: 啊，不是
1: 啊，朕看着也不像啊，这怎么弄得跟个土猴似的？
7: 是。
1: 哎啊，扶朕上去看看。
7: 皇上别去了，脏，再说还得爬梯子。
1: 梯子怕什么？朕从小爬树，长大了还怕爬梯子？啊，扶着。
7: 啊，好。
1: 哎，有点意思啊，扶着朕。
7: 慢，皇上，慢。哎呦。
1: 呦，
7: 哎呦，好玩！
5: 他们笑着呢，笑着呢，没事了，对，没事了。
7: 好玩，好玩。哎，那天啊，朕叫人把朕的那个大殿也改造改造，哎，朕也藏起来。朕给文武百官也来这么一个隔空训话。
8: 别，皇上，那文武百官得吓死多少啊？那个，
7: 哎，许你吓人，不许朕吓人。就在这儿天天这么猫着啊，装神弄鬼，感觉好吗？
8: 还可以。
7: 你呀，从装疯到装鬼，你这本事越来越大了。
8: 没，皇上，那比皇上还是差一截的。
7: 怎么说？
8: 臣装疯弄鬼的不过方圆百里，皇上那是玩弄天下呀。这，
7: 那朕哪天把天下借你玩玩？
8: 臣不敢。
7: 咱们谈正事儿，你可知道朕为何前来啊？
8: 臣知道啊。肯定是有人弹劾臣呗。说臣私自塑像，号称神灵，对皇上大不敬。再有就是装神弄鬼，欺骗百姓，收敛钱财。
7: 八九不离十啊。朕想听听你作何解释啊？
8: 臣作何解释啊？皇上心里明镜似的，我有什么可说的呀？
7: 朕就是想听听你当面解释。
8: 皇上，臣装神弄鬼可也是为了震慑这一方的小鬼啊。
7: 太笼统了，朕要听细节。哎，朕可是一个爱听故事的人。
8: 臣的故事每天都有人给皇上汇报了吧？
7: 不成，此人已经被你给收买了，跟朕这儿敷衍了事呢。而且呢，他说的事情跟流水账一般，且毫无文采。朕正考虑撤掉此人呢。
8: 千万别，皇上，这人臣用惯了，您还是留下他吧，臣舍不得撒手。
7: 你还要跟朕抢人不成？哎，朕听说你还会变戏法。
8: 哪儿啊，雕虫小技让皇上见笑了。
7: 你给朕变变。
8: 臣真不会。
7: 朕千里迢迢的赶过来，哎，你敢说你不会？
8: 臣试试。皇上您看啊，什么都没有吧？啊，看着啊。
7: 哟，哈哈，还挺像。
8: 皇上啊，其实这点猫腻啊，全在臣这俩袖子里的。您看这个，您看这个，哎，那还还，你看，你这这这，哎哎哎，这还有这，哎呦，
7: 刘伯温呐，刘伯温，真是有你的。哦，对了，朕这儿还有东西呢。
8: 哟，
7: 来，
8: 这是什么呀？
7: 是皇后给大神的贡品呢。
8: 哎呦，多谢皇后。
7: 吃吧，我一路上都用暖炉暖着呢，趁热吃。
8: 谢皇上。
7: 味道怎么样啊？啊，
8: 韭菜馅的，皇后娘娘做的，臣最爱吃。
7: 怎么了？
8: 皇上饶命！
7: 饶你什么呀？朕怎么不明白？
8: 皇上，臣刚才把印有皇上年号的钱币吃到嘴里去了。臣明白，这是皇后提醒臣不得妄自尊大，冒犯皇上。
7: 吃出个钱币就这么多的说辞，你倒是真明白啊。
8: 皇上，臣在这儿造像装神的，这确实是对皇上大不敬，但是皇上能否听臣解释一下？

0: 你说。
1: 皇上，臣这么干实属无奈啊。第一，以毒攻毒，你不用这种鬼神之法，不足以震慑王神仙这种小鬼。第二，百姓盲目，他们是被这种法术蒙蔽了，你必须得请出比他更厉害的大神来，才能让他说出真相。
0: 知道了，起来吧。
1: 谢皇上。
0: 坐。哎，那你装神弄鬼这事儿效果应该不错吧？
1: 确实还可以。臣呢，逼得这王神仙当着百姓的面说出他所有行骗的真相，而且吐出了全部的财产。哦，对了，归还百姓之后啊，还做了名册，臣一一登记，请皇上过目。
0: 嗯。朕知道了，这个账本足以能够证明你的清白。还有呢，朕料你不止就这么一个账本吧？嗯。
1: 皇上果然圣明。
0: 哼。
1: 皇上，
0: 嗯，
1: 这是王神仙多年以来与京城高官往来礼金的细账，请皇上过目。
0: 没有官商勾结，一个江湖小混混怎么能做得如此的轰轰烈烈？这些知府知州大人还都很虔诚。哼，这王神仙还真懂得知恩图报。怎么，这9月5日某京城官员接受赠金500两，这名字怎么是空缺的呀？
1: 皇上，
0: 嗯，
1: 可能是认识的官员太多，记不清了吧？
0: 是忘记了还是不敢说呀？
1: 应该是忘记了。
0: 什么叫应该是忘记了？哎，那朕要不要刑部来审审这个王神仙呢？
1: 皇上，不必审了。逼供出来的东西，它真假难辨。
0: 好吧，这算是你遇事忠诚应尽的职责吧。
1: 是。
0: 哎，你何时去凤阳啊？
1: 臣还没回去呢。
0: 嗯，
1: 这是在回家的路上，皇上总得让臣回家歇两天吧。
0: 还歇啊？这么大个庙，成天你端坐在那儿供人朝拜，你还没歇够啊？
1: 皇上，被人朝拜的是那泥塑，您也说了，臣不是趴在上面的土猴吗？这土猴累着呢，这个。
0: 嗯，好吧，那朕就放你假，你先回家歇着吧。
1: 谢皇上。
0: 嗯，这个账本我就收着了，那个你留着。还有那个钱币，朕就送给你了。
1: 皇上，请无论如何转告娘娘，臣谨记皇后的教诲，谨记。原本只想替张小五打一只小鬼，没想到动静这么大呀，牵连到这么多人，最后连皇上都惊动了。我听说皇上并未追究名单上那个空缺的名字，也没追究胡惟庸对我的诬告，这并不出乎我的意料。
0: 京城官员两人接受赠与黄金500两。
2: 李丞相第二次去凤阳是几月几日到的金华府啊？
3: 回皇上，奴才记得是9月5日吧。
0: 哼，刘伯温呐，刘伯温，你是太聪明了，你不肯直接说出李善长的名字，是主动示弱，做出退让和宽容的姿态，其实是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啊。这一点你我心里都明白。
4: 出去。
5: 老师，情况也许还没那么糟糕。
6: 那怎么才算糟糕啊？嗯，非要等御史台的人上门来绑我才算糟糕吗？

0: 你偷鸡不成蚀把米，你捉弄了皇上，皇上把你们全赶出来，和刘伯温一个人密谈，他们谈什么呀？我问你，他们谈什么呀？你不知道吗？大明律，一个官员只要贪污60两银子，就要枭首示众。
1: 可是老师，
2: 您手上有皇上的免死铁券。
0: 别跟我提什么免死铁券，我是有，可我儿子没有，我夫人没有，我们一大家子老老少少上上下下都没有啊啊！是我一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更何况说不定哪天我也被你们这帮小人害死。
3: 还说要感谢我的提醒。哎，那刘伯温真是这么说的？
4: 当然了，他一吃出钱币立马什么都明白了。
3: 这个刘伯温呐，真是太聪明了。
1: 皇上，凤阳急报，李丞相患了疾病，正赶回京城。
4: 什么病啊？
1: 不太清楚，据说是积劳成疾，毒火攻心。
4: 你看见没有，又来了吧？啊，就不能会点别的招吗？
3: 你先下去吧。啊，
1: 是。
3: 他这是怎么了？被吓着了？
4: 我还没吓他呢。我看看这个。
3: 哟，王神县口供记录，京城官员往来送礼名录，
4: 你好好看看，哪有空格的？
3: 9月5日，官员，这什么意思啊？
4: 什么意思
3: 啊？
4: 9月5日，李丞相还有胡惟庸去拜见王神仙了。
3: 不会吧，擅长可是个胆小的人哦。
4: 他胆儿是不大，但自从有了你的免死铁券，胆子变得越来越大。
3: 我想不至于，他肯定是受了什么人的蛊惑啊，面子软呢。再说了，这上面也没写着人名啊。哎，你看，
4: 还要写名字吗？我的密报，每天每夜每个时辰都跟着。那个时辰去见王神仙的，只有他李善长，还有这个胡惟庸。人家刘伯温多聪明啊，特地不写名字。这就已经显示出高下之分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怎么样，救救你那个吓尿裤子的李丞相？
3: 我看啊，咱们还是得见见他。
4: 我不见。
3: 好，你不见，我见。
4: 你也不许见。我跟你说，以后你不许再见你那个亲家。
3: 哎呦，你放心，我不去，叫他来。
4: 来了我也不见。
3: 你见见，你听听他怎么说呀？他要是受别人的蛊惑呢？来了一定会认错的，对皇上还是忠心的。
4: 那他要是不认错呢？
3: 那皇上看着办吧。
4: 来人，
1: 在，
4: 叫李善长进宫面君。
1: 是。
5: 一会儿皇后来的时候，老师您就装哭，越伤心越好。
6: 来了来了，来来来。
7: 老爷，皇宫里来人了。
0: 是皇后吗？
7: 不是，是都尉府的人，宣老爷进宫。啊，
0: 都尉府进宫，马上。
6: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完了，皇上一定是看穿我了，皇后也不救我了。身边是那刘伯温告的黑状，叫我进宫，这就是要把我抓起来啊。我从此再也回不来了。
6: 哎呀，好了好了。
5: 老师，

0: 人，您别着急，如果真要抓您，何不直接派兵来啊？
1: 说的是啊。
2: 啊对，马上进宫，换衣服，换官服，啊不不不不，换常服。走快走，快走。
1: 是，别慌。
3: 皇上，
4: 嗯，
3: 李丞相带来，
4: 让他进来。
2: 皇上，老臣犯了大罪，求皇上恕臣死罪。
4: 你先下去吧。
3: 是。
5: 善长，你起来吧，有话慢慢说。
2: 谢皇后。
4: 跪着说。
6: 李善长胆小如鼠，但嗅觉灵敏，以他的本能，他会主动洗刷自己，再一次转危为安。而王神仙因为神经错乱被抓进官府，哎，我好不容易争取到返乡的机会也泡汤了。这不，皇上又改了主意，召我回京，说返乡之事在议。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这纯野生的，上海
2: 人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3: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5: ，DHA EPA 的含量
6: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7: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8: 很好喝。
9: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0: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1: 不错了，这个菜、啊、
0: 暖暖的味道，
12: 上菜啦！
13: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14: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5: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6: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7: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6: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7: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北京卫视档案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8: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北京卫视档案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9: 这是文物。
20: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19: 很少，
20: 很少。
21: 搬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22: 1、20左右，我们摇一下。
23: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教录。
24: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7: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可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流沙坠简两汉西北戍族的物质生活展，北京鲁迅博物馆，人民丰碑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哎呀，当年朕在刘福通营里时常用它呀，跟诸将们赌酒。你说说，哪一次不是喝个酩酊大醉？皇上今日得了天下，不玩这个也尽可开怀呀。想玩也找不到对手喽。原来呢，朕还是赢多输少，现在朕是总赢不输，那也没劲呢。哎，就说下这棋吧，现在朕只剩下你这么一个对手了。
1: 哎。
0: 我哪是皇上的对手啊！我这点小伎俩早就让皇上看穿了。哎，朕呀，刚学了一个新词，你给朕解释解释。
1: 皇上，请讲。
0: 皮里阳秋。
1: 哎呦，皇上这学问可是越来越大了啊！
0: 你这是笑话朕不是？
1: 哎呦，朕不敢，朕不敢。
0: 那你给朕说说，这皮里阳秋到底是什么意思？
1: 皮里阳秋嘛，本来是皮里春秋。哎，东晋简文帝之母名字叫阿春，为了避讳这个春字呢，就改春秋为阳秋。
0: 那皮里阳秋就是皮里春秋，
1: 正是。
0: 那皮里春秋应该怎么解释呢？
1: 表面上不做评说，心里头。
0: 颇有褒贬，哎，那就是阳奉阴违嘛。
1: 不是不是，还略有些不同。
0: 有什么不同啊？那朕说阳奉阴违就是阳奉阴违。皇上圣明。好了，不说这些了，你坐下吧。朕有话要问你。朕现在有个打算，想把李善长这个丞相给免喽。
1: 看着朕干什么？说话呀！皇上啊，臣以为啊，李善长李大人是功勋卓著的老臣，能调和众将，丞相一职，他是不二人选。
0: 这个李善长他可没少害你，你还帮他这么说话？那朕看这个丞相就是你了。
1: 我？哎呦，皇上。 臣为人耿介，不太会与人相处。况且我对繁杂的日常事务缺乏耐心，如果真当了丞相，恐怕会辜负圣恩。
0: 哎，那胡惟庸怎么样？最近啊，这李善长多次向朕举荐，说他呀聪明机敏，可堪大任。

0: 皇上，如果把丞相比作驾车的御手，让他来驾这车，这车肯定翻。你不赞成这个人选？
1: 皇上，换丞相可是换国家栋梁啊，一定要选那高大坚实的栋梁之才。目前朝堂之上能堪此重任者。
0: 也就是李善长、李大人了。来，花厅摆茶，朕要请刘爱卿吃点心。是，
2: 皇上。皇上，臣先告退，方便一下。
0: 先生请便。来呀，给先生引路。是。皇上，这是金丝芝麻饼。 放下吧。
2: 是。
0: 拿出来，拿出来。
2: 哦。
0: 谁让你放下了？拿着。
2: 是皇上。

0: 犹太人回来了。
1: 大人请。
2: 刘伯温啊，你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懂阴阳小八卦，这个朕都知道。可人家还说呀，你是能掐会算，未卜先知。朕今天呢，特想见识见识。
3: 皇上，这可都是传闻，臣又不是神仙。
2: 是不是神仙我不管，朕今天啊想和你打个赌。朕如果赢了，你给朕乖乖的当丞相；如果你赢了，这件事情朕从此不再提起，怎么样？
3: 不知皇上想赌什么呢？
2: 哎，这个里面装的是什么点心？
3: 这臣如何能知道啊？
2: 那你就是认输了。
3: 皇上，能不能给个提示？
2: 提示啊，朕刚才啊吃了一口。
3: 臣近前看看。
2: 可以啊，俗话说截皮断不了瓤，看把你给疼的。
3: 皇上平时最爱吃的点心是金丝芝麻饼，宫中也应该常备。刚才皇上突然起意要留我喝茶吃点心，不太可能准备别的点心。
2: 猜呀，猜不出来就说话。
3: 皇上，圆圆日，圆圆月，金龙咬一缺。
2: 你说这么大个圆的，
3: 酥脆脆，甜丝丝，上面撒芝麻，
2: 你怎么猜出来的？
3: 臣猜出什么来了？
2: 金丝芝麻饼啊！
3: 多谢皇上告知谜底。
2: 朕让你给绕在里边，算你小子聪明。
3: 聪明什么呀？是皇上告诉我，怕臣难堪，体恤下臣。
2: 坐吧，陪朕喝茶吃点心。
3: 谢皇上。
2: 刘伯温
3: 啊，
2: 朕有个差事想让你去办。
3: 哦，皇上尽可直言。
2: 朕想让你去趟顺天府。
3: 哎，顺天府不是有徐达将军在那儿镇守吗？臣去。
2: 徐达是个武将，攻城拔寨还可以，要说观天与地建城池，那当则是你刘伯温莫属。顺天府是北方重镇呢，扼控长城内外的半壁江山，此城固则我大明固。况且顺天府作为前朝的大都，那想必也是王气所在。朕想让你去看看，该拆的拆，该建的建，总之你要给朕动些土木。
3: 他绕来绕去的派我去顺天府才是真正的目的，他最担心的就是除了南京跟他的老家凤阳之外，再有个别的地方具有帝王之气，冒出个和他

0: 先生，我给您唱个小曲儿呗。
1: 你行了吧你？你的曲儿啊，不是回音回道，就是粗俗不堪。您算了吧。
0: 那我就唱个凤阳调。现在您不知道，应天府里五街八巷最是流行。啊，打着花鼓敲着盘子，实在不行找俩木棍都能。

0: 哎，诸位，不要脑袋了，皇上的名讳也是你提的。哎呦呦，那我这么唱？自从出了主皇帝呀，先生，我这么唱行了吧？小的没别的本事，就是脑子机灵长记性。先生，您说什么就是什么，老爷们儿一诺千金。
1: 风萧萧兮易水寒，说了不算，当涂炭。
0: 行行行行行了，你现在呀刘毅，你真是越来越能说会道了你。
1: 这没招，我以前当丐帮帮主的时候，就是出了名的能说会道。后来跟了先生您，又让我念诗词歌赋，又让我诗文断字的，两边这么一掺和，小的自然而然也就出过成章了。
0: 哇，还自然文人？
1: 怎么这词儿用的不对吗？
0: 对对对，不光对，还好呢。
1: 是吗？
0: 小的现在也觉得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哟，你怎么不一样了？
1: 就是现在一说话也想吟首诗什么的。
0: 刘毅啊，你还是唱得了啊，别吟诗了。
1: 嘚儿啷当飘一飘，嘚儿啷当飘一飘。怎么了，先生？

0: 先生，您看什么呢？这都是上好的良田啊，怎么都撂荒了呢？哦，肯定是这儿的人太懒。
1: 来来，二位，我来。哎呀，烫烫脚，解解乏。
2: 多谢老伯，多谢老伯。来来，
1: 那我就不打扰了。坐下坐下，咱们说说话啊，说说话。
0: 说会儿话。
1: 哎，那就说会儿话。
2: 哎，
1: 二位这是
3: 徐大都，哦不，现在得是叫顺天府。
1: 哎，啊，千里迢迢的。
2: 可有的走啊！那可不，我跟先生这一路那是跋山涉水。
1: 老伯呀，啊，
2: 咱们村上人口不多，是吧？
1: 哪里？这是住的分散。哦，
2: 年景咋样啊？日子过得还好啊？
1: 哎呀，人多地少，难呐。
2: 地不少啊，我看官道边上闲置着大片土地啊，为什么撂荒了不种呢？
1: 哎呀，不是不种，是不能种。
2: 怎么不能种啊？我看着那可是上好的良田，
1: 田是好田，可种了白种。
2: 老伯，你看啊，官府瞌睡，时征其一，地主收租至多也就是四六吧，怎么就白种了呢？啊，
1: 此地有石马成精啊！
2: 石马？闹鬼呀！
1: 哎，
2: 闹鬼！

0: 家人，就这十码。还有那个，小客官，这可拍不得呀！
1: 怎么拍不得？不就是块石头吗？听说过死人诈尸，还从来没听说过石马闹鬼呢。
0: 这可不是普通的石头啊，是通了灵的，谁不敬，遭雷劈呀！
2: 有人被雷劈过吗？
0: 哎，曾经有一过路行人。在石马山，小姐被雷劈死了，
2: 是你亲眼所见
0: 啊？全村人都看到了，那尸首啊，烧得焦黑呀！

0: 让那玉皇陛下的阎罗，弟子刘毅无意冒犯呀，您多多海涵，多多包容，多多原谅。反正你也看不见我，你也听不见我，您就当不认识我。
1: 哎呀，干什么呀？
0: 嘘，太上老君真武仙人紧急如令急来。
1: 看见了吧，刘毅，平时不干好事，这会儿你就害怕。
0: 什么呀，老爷子亲眼所见，劈死过人呢。
1: 对。
2: 来来来，喝碗热汤。哎呦
1: 哎呦，多谢老伯，多谢多谢啊。刘毅啊，给老伯拿些散碎银子啊。
2: 哎，不要不要，你说有谁背着屋顶造化出门的？嗯，不就是一餐一宿吗？小老儿还是管得起的。哎，
0: 先生，
1: 我们俩呀可能在这儿还要多讨扰两日，您老还得行个方便呢啊。
2: 客官随意，客官随意啊。小老儿多句嘴
1: 啊，您说。
2: 看二位客官的言行举止，好像不是出门做生意的买卖人吧。
0: 老爷子好眼力呀，我家先生。
1: 我们啊还真不是买卖人。
2: 那小老儿敢问一句，先生您尊姓大名？
1: 我呀姓刘，单会一个鸡字。
2: 啊，鸡。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刘伯温呐。哎呦，小老儿有眼不识泰山，这厢有礼了。
1: 哎呦呦，请起请起请起请起请起。
2: 小老儿敢问一句，那刘大人留下来莫非是为了那石马吧？
1: 是啊，我们俩也好奇呀。老人家，这石马它怎么能吃庄稼呢？
2: 哎呀，真没想到，这稻田有救了，这稻田有救了！我替乡亲们先给您磕个头，磕个头。
0: 老爷子请起。
1: 刘毅啊，看见了吧？啊，
0: 看什么呀？
1: 你看马屁股上的印儿啊。看见没有？哦，
3: 你们是什么人？
0: 我们路过随便看看。
3: 这也是你们随便看的吗？走了走了走了。
1: 哎呦呵，哎，这位军爷，我问你，这些个都是官马吧？
3: 现在还不是，只是耗下了，等到秋天上了膘以后再卖与官家。
1: 哦，哎，你们不就是官家的人吗？还卖给哪个官家呀？
3: 你是干什么的？问这么多干什么？快走快走快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老伯，
1: 哟，大人，您怎么到地里来了啊？
0: 今儿个上那块地去转了转。
1: 哦，大人呐，如不嫌弃，喝碗粗茶。
0: 哎呦，老伯呀，那块地什么时候成的马场了？
1: 哎，这话说起来呀，

0: 这谁家的牲口啊？怎么这么缺德呢？
1: 走，过去看看，
2: 快走！
0: 这谁家的牲口啊？
2: 走，是
0: 啊，哎，这谁家的牲口？哎，
1: 我们家田里也是这样啊！啊，
3: 谁说不是啊？祸害的不轻呢！
4: 真是造孽啊！回家一看，我家一年的指望就这么毁了。这
1: 大爷，你说这事儿可怎么办呢？
0: 看来这事儿不小，咱们得报官。
5: 对，
2: 报官，
5: 报官。
1: 这是什么牲口啊？一夜之间竟吃了这么多青苗，
0: 光吃不说，还祸害了大片的庄稼呀！
1: 是
3: 是啊是啊，
1: 这不像是村子里跑出来的骡马牛羊啊！哎，莫不是山上下来的什么动物？哎
0: 呀，这么多年了，

0: 这山里这一带除了狼还有别的？
1: 狼也不会祸害庄稼。
0: 就是，
2: 看起来这家伙个头不小啊。
3: 嗯，
2: 不像是狼。
4: 哎，那是不是脚印啊？
5: 走走。
1: 哎，这什么东西啊？怎么有这么大的蹄子？
3: 这么大呀、啊！
6: 这么大的蹄子！
5: 哎呦，这么大！
2: 乡亲们，依我看啊，除非是你们南陵道上的石马所为。
4: 啊？那马都是石头做的呀，不可能出来吃庄稼呀！
1: 对
3: 呀，不可能，不可能，
5: 不可能的呀！
2: 那可不一定。你们想啊，那石马在古墓旁守了几百年，说不定沾了什么仙气儿。依我看呐、啊，你们还是去玄天观请张天师，
5: 张天师
2: 他也许有办法帮你们。
1: 嗯，对，好，对。

0: 结果啊，第二年照旧，那地里刚出了青苗就又被祸害了。
1: 那张天师的法术没起什么作用啊？
0: 谁说不是啊？可人家张天师那传出话来，说这些农户犯过天条，受了天谴，那些石马是来追讨孽债的，他们也没办法，就把那两匹石马的后腿用锁链给锁了起来。
1: 把石马锁上了，哎，今年还依旧。
0: 下官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
1: 我来问你，那荒田里头养的那些马匹又是怎么回事啊？
0: 兵部不是在本县设有一处群牧千户所吗？并不辖属本县。那些马匹啊，大概也许就是他们的吧。
1: 好，烦你再带我去看看。
0: 那好，大人请。
2: 直官见过刘大人。
1: 未着官服，不必多礼。
2: 刘大人请。大人请坐。
1: 好，多谢多谢。
2: 两位大人请用茶。
1: 请请请。
0: 哦，我是陪刘大人来到你这儿看看
2: 啊。直官不知刘大人光临，之前也没个准备。这兵部也没个官文，都司也没个飞书。不知刘大人此来有何指教
1: 啊？这位千户，本官啊也是路过此地啊。
2: 啊，
1: 我看到你们这个官道边上啊散养着官马啊。这个皇上有言呐，马乃圣兵之本，所以就过来随便看看。
2: 大人要看什么？
1: 这位千户，是不是今日本官未着官服不大方便，改日换了官服再来专门查看啊？
2: 这个本所的度支账目都已上交了本省督司，
1: 那就把他再要回来。反正我们也不着急走啊，还得再待些日子。
3: 那可不。
2: 但是都指挥使那边
1: 还要什么？你就说刘伯温要看，他是要兵部的飞书啊，还是皇上的手谕啊？
2: 是，卑职马上去办。
0: 哎呀，刘大人还是乘轿回衙吧，下官已吩咐人打扫了客舍。
4: 大人，
1: 你回去吧。我呀，还是住在老乡家，我喜欢那里的乡情野趣，随便散散心啊。
0: 如果下官不知大人过境，下官未尽地主之谊，那也在情理之中。现在既然已经见到了大人，那就让下官亲近地主之谊吧。
1: 非是你不请，而是我不去。啊，回去吧，有事儿自然会找你啊。
0: 下官恭敬不如从命。大人请。
1: 哦，刘毅。
5: 哎，
1: 请吧。
0: 下官不敢。下官还是陪大人走几步路，等到前面的路口，下官再上轿子也不迟啊。
1: 行啊，你愿意跟着溜达就溜达吧。
0: 请。下官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大人，不知当讲否？
1: 请讲。
0: 大人为何对官马感兴趣？
1: 先是石马，后是官马
0: 啊，
1: 爱屋及乌吧。
0: 下官明白了。
1: 明白了什么呀？
0: 恕下官斗胆，大人心里一定有什么盘算。现在还不想让下官知道。
1: 该让你明白的时候自然就让你明白了。
0: 那是那是。
6: 诸位啊，刘伯温刘大人回来了。
1: 各位请起。哎，老人家
6: 啊，
1: 他们是
6: 啊，这都是小老儿的乡邻，也都在那块地上耕种。
7: 见过刘大人，
8: 见过刘大人。
1: 各位免礼，免礼啊，免礼。
9: 跪请刘大法师施展法术，镇住那闹妖的石马，让小的们有地种啊。
3: 小的给您磕头了。
1: 各位免礼，各位免礼，请起，请起，请起。各位啊，我呀去了趟县衙，也去了在各位田地里放牧关马的千户营。各位放心，我一定设法咱们降束这个祸害庄稼的妖马啊！
6: 全凭刘大人做主。
1: 好吧，各位先请回吧，有事儿跟各位商量啊。
9: 多谢刘大人，
4: 刘大人，
6: 请回吧，
1: 请回，
6: 请回吧，请回吧。
5: 哟，刘大人，请，
2: 大人。
7: 都指挥使通知副堂主参见大人。
1: 哎呦，怎么是你呀，兄弟啊？请起，请起，兄弟。哎，
7: 这一拜是副堂主参见哥哥。
1: 兄弟，这一拜是要受的啊！来，起来，起来，起来，兄弟。
7: 哥哥，你可想死小弟了。
1: 哥哥也想你呀，兄弟，多少年不见了啊！你是在都指挥使司里为官，怎么不给哥哥写信呢？啊！
7: 小弟知道哥哥的为人，身为职官不便打扰。不过去年小弟回乡，曾到胡章大人坟上祭拜过。
1: 家里写信都告诉我了，我还写信问你的情况呢，结果在这儿碰见你了。
5: 大人，内堂已摆好便宴，你们兄弟俩可以边吃边聊。
1: 好，好，今儿个一醉方休。
5: 好，请，请，
1: 走，走，走，走。
7: 哎，哥哥，
1: 来。
7: 哥哥真是好酒量啊，
1: 多年不敢畅饮了，今天啊再来一杯。哎
7: 呦，来给我。这杯啊我给哥哥满上。副堂主能有今天，全赖姑父姑母的养育，还有哥哥的关爱。哥哥把这杯干了，兄弟我连干三杯。
1: 干。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先生喝杯热茶吧。先生，您喝杯热茶吧。这人到底是谁呀？小的怎么从没听先生说起过还有这么个弟弟呀？
1: 他呀，
2: 见过哥哥。哎，小弟点心眼里

0: 高兴，高兴。
1: 哎，行了，睡了。高兴，高兴，
0: 高兴，高兴啊！行了，
2: 这位是胡谦氏，在都指挥使司专管杜支。
3: 哎呦，哎呦，见过见过。
4: 在大人这一亩三分地上，还望您多多关照关照。
3: 您太客气了啊！
4: 哎，
3: 好说好说。
5: 来，喝酒，喝酒。
3: 好好好，
5: 刚才是人家兄弟叙旧，二位又都是上司，咱是喝不敢喝，说不敢说。现在就咱哥几个了，咱尽兴吧。
4: 好，
5: 干杯，两位哥哥，
3: 来来来，干干干干干。
1: 我给你讲讲啊，他呀，是我表兄弟。他的父亲呢，是我舅舅。那是在他三岁那年，他父亲呢，得罪了乡里一恶霸。谁知道那恶霸呀，居然勾结了盗匪，杀他全家呀，而且毁尸灭迹呀。那是，等我父亲赶到的时候，房子都烧塌了。我父亲是冒着生命危险把这孩子算给抢出来的。打那以后呢，常住就跟我们家过日子。当然，我父亲对他呀也是爱如己出。打小啊，我们哥俩就在一块念书，一块玩耍。不过这孩子的心思啊，他不在念书上，一心习武，给他家人报仇啊。我父亲呢，就给他雇了武术师傅，在家教他。还没到16吧，那时候，怀揣一把利刃，埋伏在仇家门口，要手刃仇家。得亏我父亲及时赶到，要不然那回啊，
6: 为什么不通过官府申冤呢？
1: 唉，告了多少次了。恶霸早就把县官给买通了，人家根本不问。说我父亲啊，强词夺理，胡搅蛮缠，而且是乱棍打出衙门。你想啊，那恶霸见你上诉无门，那更得意了，对我父亲嘲笑辱骂。
6: 这恶霸也太嚣张了，要是放到今天，我刘义绝饶不了他。那然后呢？
1: 没到18。终于让他逮到机会，趁着仇家喝醉的时候，一刀把仇家给宰了，而且直接切下人头挂在公堂上，
6: 手刃仇家，快意恩仇，痛快。
1: 痛快什么呀？县官急了，屡次下票缉拿傅成仲。就这孩子还不满18岁呢，他连累我们家，一个人流落江湖。
0: 今儿没想到见到哥哥。

0: 先生，您哭了？您这是高兴还是？
1: 哎，你不懂啊，不懂啊。
0: 小的怎么不懂啊？我也是从小就没了双亲。
2: 这个刘伯温，怎么在去顺天府的路上又查起官马来了？这是你们中书省该管的事儿吧？
1: 啊，是。
2: 要真说呀，你还是赶紧派个人，赶紧去查查，万一让刘伯温查出点什么事儿来，到时候你面子上又过不去。
1: 皇上，臣执掌中书，只是统揽全局，官马一事一般是由兵部、户部经手。也有的是各省都司啊自行饲养买卖，然后到兵部去备案，从来不走户部的渎职。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么一点小事你也啰嗦起来个没完，不把朕给说糊涂了就显不出来你明白是不是？
1: 皇上，臣的意思啊是

0: 此事牵扯方方面面，皇上最好派一个人专门查办。
1: 那你说应该派谁去啊？
0: 此事牵扯到刘伯温，臣不好举荐。
1: 派胡惟庸去吧，你不是总说吗？这个人精明能干，朕要看看他到底怎么个精明法。哎，提醒他小心点啊，别像上次那样又让刘伯温给耍了。
0: 是是是，臣遵旨。
1: 去吧去吧。

0: 刘爷，刘爷，
1: 先生，什么事儿？
0: 没事儿，睡去吧。
1: 我不困。
0: 睡去吧，在这儿你也帮不上什么忙。
1: 那可不一定，万一要有什么事儿呢？
0: 都二更了，还能有什么事儿啊？
1: 你瞧，事儿来了吧？谁呀？
2: 我来看哥哥。
1: 哎呦，是您呀！
2: 啊，
1: 快请进。
2: 哥哥，
0: 这么晚还跑过来呀？
2: 酒醒之后不见哥哥，总觉得心里边啊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
0: 啊。
2: 等不及，就跟知县要了地址，摸着黑就过来了。
0: 哎，什么了不得的事儿啊？不能明儿再说。来，坐下，坐下，坐下。
2: 也不知怎么的，见了哥哥以后啊，这心里就热乎乎的。一会儿不见啊，就
1: 如山秋乎。
0: 插嘴，
1: 说的不对吗？
0: 对对对对，去吧，睡去吧。啊，
1: 侠士且用茶。
2: 哥哥，这小哥怎么叫我侠士啊？
0: 我把你小时候的事儿啊讲给他听了。
1: 月黑风高之夜，侠士仗剑而行，手刃仇家之首，提刀直奔公堂。哇！列位客官，咱们书接上回。
2: 这小哥有意思。咱俩投脾气，
1: 我以后管你叫二叔呗。
0: 好意，
1: 轿子啊，轿子啊，侠士，小子先去睡了，有话咱明天讲。
2: 好。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小哥够伶俐的，
0: 正经的学不会，邪门歪道不少。
2: 邪门歪道，哥哥怎么这样看我？
0: 说说吧。
2: 说什么？
0: 常柱啊，新情叙旧的话都说完了，说说公事吧。
2: 公事都在这些账本上啊。
0: 常柱，你觉着这样的账本能骗得了我吗？
2: 哥哥，
0: 常柱，你不会说瞎话，就冲你大晚上跑一趟，你心里有事儿。
2: 见到哥哥心里高兴，还能有什么事儿啊？
0: 可不能骗我。哎呀，
2: 哥哥怎么这么说呀？自从逃出了青田老家，傅长柱整天心里一直念叨着哥哥全家，一直没给你们捎信儿，是怕牵累你们。
0: 哎，糊涂啊，长柱，你姑父走的时候家事一句话都没提，就嘱咐我一句话，一定要找到你。你姑母提起你就掉眼泪。
2: 兄弟，我又何尝不想姑父姑母呢？只是
0: 什么？常主啊，你要不愿意说，我就不问。可有一样，你得回答我。千户司的兵马买卖是不是你在经手？
2: 哦，兄弟升任这个同知已经有两年了。
0: 说实话，有没有人在中间做了手脚？
2: 不会的，我经手的都有账目，都有账目稽查。
0: 常柱啊，我可嘱咐你一句，将来如果说这里边要查出有贪墨的情况，哥哥可也救不了。

最好现在告诉我，兄弟，告辞了。道远路长，多加小心。 兄弟分别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再次相见，今天晚上本来是应该留下来和我彻夜长谈的呀，可是刚一谈到公事，他就坐不住。哎，我这个鲁莽的兄弟啊，看来是被人拉下水了。这个副厂主，他怎么就不跟我说句实话？ 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不管怎么样，为了几个素不相识的农户，查办我失散多年的兄弟。

0: 这石马毁田的案子您不办了？
1: 不办了。
0: 为什么呀？
1: 让你收拾就收拾，哪儿那么多废话。
0: 可是
1: 什么呀？
0: 先生，这案子您已经报给皇上了，您不办朝廷也得派别人接着办呀。
2: 刘大人，您这是干什么呀？
1: 今天没什么刘大人啊，宋师刘伯温代名告状啊。
2: 您这是唱的哪出啊？这啊，刘大人，下面何人所告何事啊？
1: 大人啊，咱们就这么站着审案呢？啊，落座落座，听刘某细细禀来。
2: 本县还是站着听吧。
1: 大人，自古过堂都是官座名贵，洪门弟子免跪站立。本宋师是个读书之人，今天我就不跪了。你一个朝廷命官，你为什么不落座呀？
2: 本县最近痔疮犯了。哎，下面的宋师。
1: 刘某在。
2: 本县看你年长，特许坐下说。
1: 谢大人。
2: 来人，看座。
3: 是。
2: 怎么，你们竟告石马？呼！石马并非活物，这让本官如何审理呀？
1: 大人，石马不是活物，那他怎么能知道夜入良田祸害庄稼呢？
2: 下官哦，本县也曾告诫下面的渔民，不要听信谣言，要好生耕种。
4: 可来年种子播下，青苗依然被毁，还是白种啊！
2: 大胆！本老爷问你话了吗？
5: 小民求老爷做主。
2: 本县此前就与你们说过，此等怪力乱神之事，应该去找巫婆神汉或是和尚道士做法扶除，这不在本官的职责之内，懂吗？
1: 你大胆！你身为一方父母官啊，在你治下大片良田废弃，民无以为生，国无以为税，怎么就不在你职责范围之内呢？
2: 下官才疏学浅，实在不知如何审理那石马。久闻大人有狄公包拯之才，何不亲自审问，也让下官长长见识。
1: 大人，狄公包拯我也不敢当，试试或许可以。
2: 大人请。
1: 升堂。
5: 威武。
1: 原告。
4: 小民在。
1: 被告是谁呀？
4: 领导石马。
1: 所告为何？
4: 霸占土地，糟蹋庄稼。
1: 出票。即刻传被告上堂。哎，这底下为何无人接签呢？
6: 回大人，那石马聚重无比，一时搬运不来。
1: 哦，搬运不来，他知道出去祸害庄稼，怎么就不能签到堂上来呀？无用的东西，一边候着。原告，你们说那石马祸害庄稼，那你有何证据啊？
4: 小民开始也不知道，曾告到了县里，太爷先说这事儿不归他管，后来他又说要管他也管不了。
1: 那这么说是他告诉你石马成精的？
2: 大人，下官只是猜测。猜测啊？
4: 是他让小民去那玄天观找了张天师，结果花了一大把的银子请那天师做法，通了神之后才告诉小民的。
1: 那张天师又是如何告诉你们的呢？
4: 天师说是司马来吃的青苗，还说我等都曾犯过天条，这是天法，无法攘解，只能认命。
1: 玄天关设在何处？
4: 就在县城西关。
1: 好，传张天师即刻到堂。
6: 坏了，怕是真要出事。我们大人的意思是要你们两个先回去一个，把这里的麻烦告诉都指挥使。
3: 傅大人您走不得，还是让兄弟我走一趟吧。
6: 要走尽快走。
3: 好，你去吧。
1: 本官有几个问题要与石马对质，来吧。
7: 回大人，这做法岂能是说来就来？
1: 还缺什么法器？桃木剑、照妖镜还是朱砂水啊？本官这就差人替你去取。
7: 再回大人，道场法器只是术，有术无法不通灵，故而还得讲究个法。
1: 好，那你说说看，怎么个法？
7: 道可道，非常道，法乃玄机，不可言说也。
1: 既然是天机不可泄露，那我问你，那又是谁把石马成精祸害庄稼这事儿给说出来了呢？
7: 这个嘛，依照奇门遁甲所言，成一事或败一事，皆乃天数所定，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1: 好，好，好，这个也好办。本官这就把你拴到石马边上，咱们一块等这个天时地利人和，一应法器你都给我带全了，一日三餐肯定有人给你送去。什么时候石马说话，本官什么时候放你。
2: 大人，
1: 休得啰嗦。
2: 大人，大人，
1: 退堂。
2: 大人，贫道

谁？谁呀、啊？别跟我装神弄鬼的！你找错人了，我是玄天观里的天师，大名鼎鼎。见了鬼，我就是捉鬼的钟馗；碰见妖，我就是降妖的真神。

0: 请问是哪路神明？弟子实在不才，弟子这厢有礼了。
1: 贼道士，吾乃你身边的千年石马，你勾结歹人霸占田地，却要嫁祸于我，你该当何罪？我这没有啊，还敢强辩！
0: 再不从实招来，今夜就收了你的小命！孽障，
1: 难道你就不怕真正的掌心来吗？弟子院长，
0: 说，占了田地，并非弟子的主意，只是受了人的钱财，待人说了几句话而已。
1: 谁是主使？
0: 巡捕所的千户。
1: 还有谁参与？
0: 本县知县。
2: 堂上说去吧。嗯，子侄只是听从上峰命令，其他一概不知。
3: 上峰是谁？
2: 主管此事者，通知。

0: 哎，干什么呢？去！
1: 副场主，因何投案？
2: 副场主，因何投案？不想让哥哥为难。
1: 住口！犯官副场主，这是公堂，只有王法，没有私情。我再问你一遍，因何投案？行
3: 贿
1: 地方，霸地棺木，岂止如此？你们春天买来棺马，秋天再卖给你们自己，从中赚取差价，有此之没有？
3: 刘大人，本官身负轻命，这次就不客气了。胡大人，请呈上本案案卷。
4: 那在开始之前，我们要说两个现象。你看，我们手里各有一个关于身体运化的这么一个小的模拟器。这个小球就相当于我们要代谢的一些废物啊，或者是要运化的一些营养。然后啊，我们就可以开开这个开关，看看我们的表现有何不同。
5: 哦，感觉要抽奖了呀！
4: 你看，我们两个有什么不同，大厨？
5: 这个感觉更有力度，
4: 对，
5: 吹的气更大
4: 啊。这个呢？
5: 这个表弱一点了，是的。那是什么导致了一个更加有活力，一个相对来说萎靡呢？
6: 其实啊，大家伙你摸一摸这个上边，这有什么区别？哦，这个湿的。
5: 对，
6: 这个是干的。
5: 是的，
6: 所以说我们模拟身体来说啊，这些身体湿气大的状况啊，那么这些代谢废物它就不很容易排出去了啊，是身体的活力也受到影响。
5: 嗯，我们都知道百病好治，一湿难除啊。其实湿气非常困扰我们，特别是在这个暑湿的天气里面，如果湿气存在体内，会导致什么呢？
6: 这些湿气在体内啊，它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
5: 你比如说，
6: 那么轻者呢，比如说中医有个词叫头重如裹，就是我们头好像裹了一个东西似的，沉重。第二一个呢，身体不利索，怎么走走边也不舒服啊，是右边也不行。第三一个，这个肠胃啊，就会出问题了，食欲不振呐，消化不好啊，还有说可能产生这个腹泻呀，便秘呀。 这一系列症状，还有呢，有个湿气，比如说他在往下的话，有的人腿很沉，走个路啊都走不动了，哎，还有的会产生这个水肿，就是我按一下以后会有个凹坑，不起来，所以这一系列症状呢，是我们明显感到的症状。
5: 所以今天您给我们带来点什么呢？帮助我们去排湿气。
6: 对了，今天呢，我先带了一个茶，请大家喝一下啊。
5: 好，
6: 来，
5: 请喝茶。这茶也太好喝了吧。
6: 你这让我当饮料喝也行，就是柑橘的香甜味道，还有一点奶香奶香的感觉。
5: 我还喝到了陈皮的味道。
6: 嗯，所以它这个茶呢，第一有出湿的作用。那么湿是怎么产生的呢？是因为肠胃硬化不好，湿气出不去，所以有健脾胃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因为我们不断的出湿的话，身体要是把这些湿出多了以后，对身体不是也不好吗？
5: 所以稍微加了一点滋阴在里边，给它搞个一个平衡。哦，这里面这三样我都认识，都是耳熟能详的好药品啊。这个也是咱们医院同款的祛湿代茶饮。哦，但是它具体有什么、多少克、怎么熬煮、适合什么时候喝？ 我们所有的这个关键信息啊，如果你想获得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一键获取了。另外，我们还给您整理了一个身体的除湿的动作指南，就相当于按一个开关啊，我们这个湿气就更快的排出体外了。我们都是找专业资深的这个中医药师给大家录制免费的课程，因为是免费的，所以数量有限，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吧。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让身体变得更轻快，
4: 记得赶紧扫码哦！今天我带了一个广东里边特别传统的一个菜，叫五指毛桃煎焗鸡。
5: 哎呀，这道菜呀，
4: 对，
5: 这五指毛桃你也很熟悉，对不对？
6: 是五指毛桃啊，它有一种很好的奶香味，所以它做出来东西啊很好吃，跟我们这个食物这个融合度比较高，是吧，大厨？
4: 像今天我们这个拿来。
0: 这种做煎橘的，它的味道不容易出来，所以呢，我就有一个妙招，你看，我用这种两种去湿的食材，做去湿的料油。
1: 哦，哎，味道好，关键有功效。
0: 是的，
1: 这两样东西是什么呢？那一个肯定是五指毛桃，另一个是什么？咱们往后说。
0: 好嘞。
2: 三伏祛湿镇当时，一茶加一菜，健康祛湿器。
1: 这个也是咱们医院同款的祛湿代茶饮。
2: 名厨带来五指毛桃煎橘鸡，两种祛湿食材制作祛湿料油，
0: 祛湿的这个料油就出来了。
2: 更有老广经典橘碗汁，因为调料最关键，暖暖的味道上菜。
0: 然后今天选的这个呢，当然你可以选这种150天以上的这种清卷鸡，其实是更好的。但现在容易买得到呢，像这种鸡腿肉也没问题就行了。这道菜里边呢，砍得大块一点，对，然后让它有一种大快朵颐的感觉。
1: 是的。
0: 就拿一点这样的厨房纸，给它把这个鸡肉的这个多余的汁水呢，给它这个吸干净啊。
1: 这个少了这一步啊，后面的腌制入味儿
4: 就可能就受影响了，
1: 非常受影响。
0: 你看这个鸡肉呢，我们基本上用两个鸡腿肉就一顿了
1: 啊。
0: 对，这个里边呢，我们就来给点底味。
1: 嗯，
0: 百味盐为首啊，你酱料给的再多，盐还是要给一点的。然后来一点点这个鸡汁，让它更鲜一点，来一点这个生抽，哎，让它一会儿煎的时候啊，这个美拉德反应更出来的更好一点，香气也就更好了。这个时候呢，就给它捞拌，
1: 就加了盐、鸡汁和生抽。
0: 对，其实家里边没有鸡汁的话可以不加，直接加生抽、盐就行了。来一点干生粉啊。
1: 这个大块鸡肉看着很带劲哈。嗯，
4: 对。
0: 为了快速锁住那个水分，然后呢，我们就来一点点油。
1: 风油。
0: 对。
1: 这也是一个风槽，这样一个是入锅之后不会粘连了，另外一个是水分全都锁在里面了。
0: 是的。好，现在呢，开火。
1: 啊。我们是煎橘。
0: 对。
1: 所以等于是两个烹饪方法合二为一了。
0: 没错。
1: 首先这一步就是煎了。
0: 是的，你看现在热了啊，我们就给它把这个鸡放进去。这个呢，同时用到了粤菜的里边两个比较经典的做法，一个是煎，一个是焗，啊，现在是煎的这一步。
1: 嗯，
0: 煎呢就让它这个表面焦化出来香气，你煎完之后大概呢也就是60%左右，对，然后用另外的焗的方法做成熟。
1: 嗯。一般直接焗的话呀，它那个焦边就没有，
0: 哎，
1: 它就直接是饱满的水汽感，
0: 对，湿哒哒的。
1: 嗯，对，是，如果你喜欢吃嫩滑的口感，你可以选择直接焗啊，这样营养也更好，油也更少。但如果你喜欢吃一点小焦边的啊，外焦里嫩的，咱们就要先用煎再用焗。
0: 没错。
1: 大概煎60%的话需要多长时间？
0: 开中火煎到两面焦黄，基本上就60%了，
1: 表皮焦了是吧？
0: 对。
1: 你看大厨都是一个一个加进去的，不是一股脑倒进去的，这样的话让它受热更均匀。
6: 是，
0: 你看这个时候呢，你再给它翻过，
1: 你看看，
0: 你看这个里边就是，
4: 哦，这是黄的，还煎黄了已经，哎，
0: 金黄色的，
1: 是的，很漂亮的啊。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祛湿，不仅加了五指毛桃啊，加了生姜，关键是还有一个代茶饮。当然其实除了这些饮食上要注意以外，我们还有一些祛湿的穴位吧，是不是？
4: 对对，所以说了祛湿的穴位呢，它都在经络上。我们看哈，背上中间是督脉，两边还有两条线，这叫膀胱经
1: 啊。
4: 所以膀胱经呢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它是把这个身体的水湿啊给它排出了一个经络，因为它最长从头啊一直到脚。第二个呢，它协助这个督脉呢通行身体的阳气，因为没有阳气的话没有动力，这个水就排不掉嘛。祛湿呢，我们通过对这个膀胱经的练习，有一个动作
1: 啊，
4: 可以把这个湿气啊给它充分的去掉
1: 啊，一个动作就可以刺激到这些穴位，帮助我们排湿是吧？
4: 是的是的。
1: 所以徐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啊打开湿气开关的小动作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做，怎么做呢？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一键获取了。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您看完先导片就可以免费学习课程。我们都是找资深的这个中医药师帮我们录制的免费课程，因为是课程免费，所以数量有限，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吧。如果想跟着我们身体变得更加健康，别忘了赶紧扫码跟学哦。哎呀，这香味太香了吧。
4: 对
0: 对。 你看这个时候一边煎的时候呢，我们就翻了一个面，然后你就判断它现在大概就三成熟。哦，另外一边再煎成这个颜色呢，就六成熟。
1: 六成熟了，
0: 对啊。
1: 你说这真是，感觉比旁边的店都香。
4: 对，基本上煎黄了就差不多了哈。
0: 对。你看这个另外一面的时候呢，我们就给它放上这个姜
1: 啊，该放这个料油了是吧？
0: 对对对，给它放上这个姜，一边煎呢，一边这个去湿的这个料油就出来了。我们用这个料油去煎这个鸡，它是相当加香，而且这个功效也达到了。对，你看这个时候一直在炸这个油了，对吧？
1: 把这个料往这个油里面推一推。
0: 哎，对。
1: 我们等于是一锅就把料油给炼出来了。
0: 对，
4: 对，加了这个五子毛套以后，你看这个味儿跟刚才又不一样了。
1: 是的，
0: 对，
1: 奶香奶香的。
4: 对，
1: 很优秀。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刚才进的第一部分是底味儿，对吧？它味道其实还是完全不够的。我们现在就来调一个料汁，鸡呀、啊、配这个蚝油是很配的，所以我们就来一勺半的蚝油，对，然后来一点点老抽，来一点点生抽。给它搅拌匀，搅拌匀呢，我们现在呢来一点点水淀粉。这个汁呢就用来做焗用，焗的时候用。这个鸡呢，你现在翻面的时候，它整个基本上都是金黄色了，
1: 看到没？漂亮，已经饿了，天哪！
4: 金黄色，是
0: 姜也焦了，这个料油也就出来了。
1: 明白。
0: 对，
1: 主要用的料就是姜和五指毛桃炼出这个油，然后滋润这个鸡肉。
0: 没错。对，下面呢就用焗了。
4: 我是要学这一步的。
1: 对，家里有砂锅吗？
4: 有。
1: 那行，回家就能做。
4: 对，
1: 一点底油主要是为了给配料。
0: 对，给配料，给它炒香一下。好，这个时候呢放上这个蒜，因为我这个蒜呢也是一个配菜，
4: 是加了好多好多蒜。
0: 对，也很好吃的。
1: 这焗菜的特点就是这样，可以选葱头、洋葱或者大块的蒜呀、姜都可以。
0: 对，一直保持中火炒到什么呢？炒到这个蒜呢基本上都有焦边了。哎，对，
1: 行。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些五指毛桃给它放到底下去，让它这个椰香味出来的更好，
1: 一点也不浪费。
0: 对啊，包括这里的五指毛桃和姜全部挑下、挑到底下去。
1: 它越有这个空隙，其实越搭了一个好的焗锅，是吧？
0: 对，
1: 让这个热气呀、啊、滋味都可以顺着缝隙蒸腾上来。
0: 对，现在呢就给它捞进去，这种多余的油啊就不要了。
1: 你看，我们又省油了，是吧？
0: 对，
1: 这个料油也可以留一留，
0: 没错，
1: 毕竟是那个姜和五指毛桃炼出来的油。
0: 是的，
1: 还有一点点鸡油，炒素菜是很可以的。
0: 你看，就给它稍微摆摆好。哎。你看这个时候呢，你就闻到那种椰香、蒜香，还有姜的香。

0: 这汁儿好稠呀，不用兑好水，这么撒进去，泡进去。
1: 不用，它太多了的话，其实会很咸。哦，
0: 对，
1: 我们让它稀稀拉拉的有一点粘上就行了。啊，
0: 意思意思。
1: 对。好，添加盖上盖，焖2分钟就可以了。
0: 好的。
2: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款五指毛桃及五指毛桃本身就是去湿气的，是吧？而且今天徐老师也给我们带来一个代茶饮，您再给说说这三种配料分别有什么样的效果？
1: 对，它这三种配料呢，你看啊。第一个就是健脾祛湿嘛，然后呢，它还有行气的作用。那我们其实呢，同时呢，因为也不能太过了，过了以后就干掉了，所以我们里边还配了一点滋阴的东西，给它这个柔和一下。
0: 明白，油管健脾的，油管祛湿的，行气的，啊，最后还得给点滋阴的，所以是一个。很成熟的配方，我们医院同款的一个祛湿的代茶饮。如果您想知道这个代茶饮到底是哪三位配料啊，怎么一个配比，什么时候喝合适，咱们详情呀都给您整理好了。想获得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味道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一键获取了。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咱们看完先导片之后，就可以免费的看这个课程。我们这些养生课程都是找资深的中医药师来给大家录制。是的，全程免费，数量有限，留给更需要的朋友吧。如果您有时间跟着我们啊，慢慢的去养生啊，去代谢我们的湿气，赶紧扫描二维码跟练吧。这一掀开锅盖的那一刻，让我们看看吧，是不是太美味了呀？趁着热气，最后
3: 给它撒上这些配料，
0: 太香了吧。
1: 哦，对，这样弄上以后就直接连着砂锅就可以端到这个。
0: 没错没错，放到那个家里 C 位没什么问题啊。暖暖的味道，每天送您一道健康菜，咱们这一道五指毛桃煎焗鸡就给您
4: 上菜了。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10: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1: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2: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3: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3: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0: 存在意想不到的伤膝误区，
1: 五六十岁速度就很明显的下降了，就预示你的整体的寿命就会受影响了。
0: 养生堂特别策划，避开护膝误区，且行且珍惜。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的主任林建浩，欢迎林主任。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来自骨关节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凯，欢迎王老师。
3: 谢谢。
2: 从今天开始，一连两期的节目，我们会请林主任和王凯医生教大家避开护膝误区，且行且珍惜。我们要珍惜我们的膝盖，因为用的多了，磨损的多了，上了年纪我们就会很头疼。怎么样能够避开护膝误区呢？今天在整期节目开始之前，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我们现场的观众都贴上了一个号码牌，这是什么意思？其实是在他们上场落座的这个过程当中，林主任和王凯医生他们很认真地观察了大家走路的过程，然后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简单的说，就是我们人体当中有一条重要的线，有的人的线是正直的，有的人的这条线出现了问题。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什么样的人体内的这条线问题比较大，在这个基础上，它会对我们的膝关节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先请王凯医生揭晓答案，哪几位观众线有问题。
4: 我看了大家走路，挑了两位观众朋友，一个是23号，一个是28号。
2: 我们有请序号23号、28号两位阿姨来到舞台中间就坐，掌声欢迎两位。普利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普利门。来认识一下，于姐姐只有57岁哈，让阿姨稍微年长一点，请两位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好不好？知不知道自己体内有一根线出了问题？然后知道这是一根什么线吗？
5: 我不知道。
2: 那您知不知道专家为什么把您请上来呢？你干了些什么就被他请上来，你有没有猜到？
5: 不太清楚。
2: 完全不知道。那于姐姐你呢？
6: 我刚才来的时候说人体当中有一根线，以前也从来没听说过。
2: 那您的膝盖好吗？
5: 不好，
6: 会疼。有的时候因为我跳舞嘛，是舞蹈培训员，也是模特老师，以前还好，特别是这一年当中，就觉得在跳藏舞的时候，因为藏舞它有一个颤膝啊什么的，就是今年跳的比较多，就这个舞我一跳我就会腿疼，回家就得贴个膏药，但是可能休息一晚或者再加一天什么的，就又恢复了，又没事了。所以就那个断断续续的老是这样，然后特别是现在是夏天了，然后又开点空调的时候，又觉得以前可以在家就穿个裙子，现在不行，必须再加一个裤子那种的吧，膝盖保护一下。因为我还跑步，每周吧基本上有3到4次的3公里啊。以前我跑步是穿短裤，从今年开始就改7分裤。
2: 明白，正好能够把膝盖护上。您刚才说跳藏舞有一些动作的时候疼的会加重，
6: 是
2: 能不能帮我们简单的演示一下？一定不要让那个动作做大，让您的疼痛加剧。
6: 好的好的，就是藏舞它有一个就这种舞蹈，
2: 你小心啊。
6: 对，它会是一边颤膝一边走着，1、2、3、4，就是都在颤膝。5、6、7、8，就有这种动作。
2: 您现在做的时候疼吗？
6: 不疼，但是我心里有点颤，就是害怕。
2: 如果做久了或者辛苦一天了，
6: 对，每天就经过每次起码2个小时的排练，我就会疼。
2: 2个小时就
6: 我就会疼，因为这样动作很多，在藏舞当中很多。
2: 对，好的，谢谢。为什么我们要跟大家聊跳舞啊？是因为包括我妈妈在内，很多的阿姨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休闲娱乐就是跳舞，有的是跳广场舞，有的是像于姐姐一样跳的比较专业民族舞。于姐姐说她出现了疼痛，尤其是练久了疼痛，我想可能是一个问题，一会儿我们再听林主任点评好了。那任阿姨，您有出现过膝关节的疼痛吗？
5: 也出现过。
2: 在什么情况下？您讲一讲。
5: 我大概在10几年以前，可能因为走路过度，可能关节痛。关节痛呢，当时痛的是就是偶尔就是下楼梯时候疼得厉害，后来就到那个一家医院去 想看一下，调理一

0: 一下，做了一次理疗以后好像反而更疼了，因为都开了几次嘛，第二次去完以后干脆就下不了当次理疗那个床了，肿得很厉害，腿的那个内侧很烫，当时不能打折，走路就是一个腿带一个腿走，还要拄拐棍，照片子说我是重度滑膜炎，后来吃了止痛药一点点消炎，休息了疼痛能减轻，肿也好一点，但是呢你要再走路不可能不活动嘛，每天一活动又开始反复很多次，看了很长时间都有点抑郁了，觉得当时十几年以前我还比较年轻吧，
1: 十几年以前就跟于姐姐是一样的，
0: 对对，就跟她比她可能还早一点，后来专家也说了，说我不可能好，随着年龄增长会越来越厉害，所以将来肯定只能换膝盖，你要那个就是缓解一下疼痛可能要打那个什么玻璃酸钠，因为我没接受，一针都没打过，但是就是疼起来的时候非常非常之疼。后来有一次我是在人民医院开止痛药，完了看到人民医院有个招聘的受试者，我当受试者锻炼，是练了大概有四个多月，当时我去的时候可能腿还站不好，就是站立都很费劲，参加锻炼也是一对一的嘛，医生都是看我站不住都帮我一下，后来在那儿参加锻炼完以后好得多，后来我自己回来坚持锻炼啊，好多年以后肿才消了，再也没有反复了。
1: 这多少年了？到现在从您锻炼开始
0: 十年了，但是中间也不是说一下锻炼就好了，
1: 是
0: 哎，锻炼我寻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哦。所以任阿姨是咱们人民医院是骨关节科的受试者，阿姨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咱们骨关节科学习如何锻炼，太好了，一会儿正好跟您和两位主任好好的请教一下。那林主任，我们先点评一下这两位观众他们的情况，他们确实是咱们身体当中的某一条线有问题吗？
2: 对，于老师你跳的不实际上挺难跳的，因为他跳的时候是膝关节半屈曲，半屈曲本来已经就是这个东西压在上面，沙子一样压在上面，你又在半屈情况下要颤息，所以这个摩擦的实际上是挺疼的。那么他同时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半蹲着单腿站着，另外一条腿要踢出去，
1: 对，
2: 所以稳定性要求很高。这如果说膝关节但凡有点力线上的偏移，他一定会疼。
1: 林主任，咱们结合着这个道具。我们看这条线是在腿上嘛，但好像是从胯一直到脚尖，
2: 这个很好理解，就是相当于髋膝踝，这个应该是一条直线，这样你受力的时候呢，从这个到这里到这里通过这个中心，这样的话呢膝关节两边受压就比较均匀，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一条直线，那么正常我们会说有三度的偏移，外翻或者内翻有三度的偏移，大概这么一个范围之内那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超过这个范围，那就会导致你站着的时候或者运动的时候髋关节上面的力量传递过来不能均匀的分散到膝关节上，那么膝关节单边的摩擦那一定会导致单边的软骨加速磨损会出现问题，这就是这根线，这个线就是下肢的一个力线，力量的一条线。大部分人出生的时候爹妈给你的身体这个力线是正的，但是随着年纪增大或者说不良的习惯不良的姿势，就相当于我看书了这么看我会近视眼，那么我们平常坐或者活动都会有个正确的姿势，那如果说不良姿势不良习惯慢慢会导致这个力线有偏移，只要力线出现偏移就很麻烦，得早期处理，就像这个塔一样歪了，你越用越歪，这个症状会越来越严重，
1: 对，
2: 所以早期发现早期干预，那么我们要确保这个力线的一个在正常的范围之内，
3: 所以我就是老是这个侧边左腿外侧疼，就老那就是那个线偏这边，
2: 对，可以一会儿可以看一下，
1: 刚才讲是通过他们走路，我们想从入场口走到现场坐下很短的距离，怎么就看出来他们的下肢力线出现了偏移？我们让他们走两步，然后您教教大家怎么看。
2: 那
1: 一个个来啊，两位
2: 顺着这个直线走过来。
1: 好，来，于女士先走。哎，于女士这一看就是走模特步的那个，走
2: 回去，
1: 走回去。这不就是猫步吗，林主任？
2: 对，他的猫步已经融合到他日常生活当中了，
1: 走得好美，
2: 他走得很漂亮，对。
1: 那任阿姨到您了，
0: 我就这样随便走啊？
1: 对，您就正常日。

0: 日常生活当中怎么走？
1: 70岁对你来说已经很漂亮了。
0: 好嘞，
2: 我还要回去。
0: 对，您走回去，看看您的后边。
2: 怎么样？
3: 胖着呢。
0: 好嘞，两位请回到座位上。好，问题来了，我先请于女士家的家属说一说哈。来，这位大哥，您讲讲看，您觉得她的立线哪有问题？
4: 因为我也不懂什么叫立线啊，也没看出来往哪边歪哪边斜。对，因为我正好看到的是左膝，她平常也是左膝盖疼，走的时候看着好像膝盖的部分有一些跳动嘛，或者什么的，这种有点不一样，其他没什么区别。
0: 谢谢您，谢谢您特别用心的点评啊。因为其实我们不是专业的，如果我们不仔细的明白要看哪里怎么角度，我们大家确实不明白应该怎么看。但是您看得很认真，我先送给您一个小礼物，芙灵门给您送健康乐芙灵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灵门。谢谢您，谢谢林主任。我们家属刚才的点评怎么样啊？
1: 你看的非常对，他走得很漂亮，但说这样的漂亮是不是一定就是符合我们正常的生物立线，那是另外一码事。我刚才在跟大家讲的立线，说从上面的力量到这边，到这边是一条直线，我们走路的时候这个两个腿稍微有点距离，它的膝关节内侧，腿的内侧的压力实际上是小的。你如果走路这么走这么走，那你想想看，走路的时候这么走的话，它一定会压力会增大一点。所以呢，当你膝关节有问题的时候，我不妨建议你把稍微猫步给我放开一点，也许这样简单的动作你就不会疼了。人姐走的路呢，她腿呢稍微打开了点，那么我们看步态的时候，一个是看他两个脚角度，另外看他的步幅到底多大，另外还得看这个膝关节有没有来回晃，他们两个人的膝关节稳定性都很好，
0: 就没有来回晃，但是角度和步幅不太一样。
1: 只是说下肢落地的时候，一个相对来说把猫步放在这个
0: 生活当中。
1: 对，
0: 我们说女性其实一辈子对于自己的形象都是有要求的。
1: 对的，
0: 只是在这个要求和生活对于我们的健康的影响中，我们要找到一个平衡。接下来呢，王凯医生要教大家用一根我们家里可能都有的棍子，不一定是长这样长长的木棍，有可能是拖把杆，有可能是晾衣杆，都可以。然后我们怎么通过这样的方式更好的判断有没有立线偏移的问题？来，金箍棒交给您。
5: 谢谢。
0: 那也辛苦王医生带着两位观众再次回到我们的互动区检查一下。
5: 好的，
0: 咱们一个个来，先从于姐姐开始。
5: 下肢立线还有一个更加学术的名字叫机械轴线啊，我们下肢就像一个机器的轴承一样，那只有这个轴承比较正的时候，那我们在轴承上的各个零件才能比较好的一个运行。如果机械轴线歪了以后，那就容易出现它的磨损。而且我们膝关节呢处于这个髋膝踝中间这个位置，它受夹板器，那上面也欺负它，下边也欺负它，所以说膝关节反而是最容易出现疼痛的这么一个节点。那这个棍子怎么测试呢？我们就把这个一端呢放在我们的髋关节股骨头的位置。那股骨头位置怎么找？大家可以摸一下我们骨盆前方，大家可以摸一下骨盆前方凸起的这个位置啊，都能摸到，这是我们的骨盆叫髂前上棘。那髂前上棘往内两横指，往下两横指，大概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股骨头的体表投影点。那我们把一端放在这个位置上，另一端呢放在我们的这个脚背的中心，它是我们的踝关节中心，相当于把我们的髋关节中心和踝关节中心连起来了。这个时候大家可以观察我们的棍子在膝关节哪一个位置上，如果你的膝关节特别落在这个棍子的外侧，说明我们的这个下肢的立线呢我们叫内翻啊，也就是咱们俗称的 O 型腿。如果像这个膝关节的中心落在了棍子的内侧，就相当于我们腿小腿往外撇了，我们叫外翻，叫 X 型腿。像于女士这个棍子呢基本上还是比较好的通过了膝关节的中心，所以它的立线还是比较好的。当然我们这个方法呢测的是一个静态的立线，也就是我们不动的时候，
0: 对，
5: 你的腿是不是直的。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动态的立线，就是当我们走起来的时候，你的髋膝踝是不是还能维持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在一条线的这个运行。所以有的人可能静态立线还好，但走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关节有一个动态的漂移，会在这个中心来回的漂移。 这个时候我们膝关节的内侧外侧的压力就会有这种不均匀的情况，就容易出现磨损和疼痛。
2: 我自己好像也觉得，我要这么站，要他要没有吃力的情况下，我觉得他就正的。
5: 对，
2: 如果要是把重心，好像他好像觉得有点动
0: 啊。对对，你看你重心歪到左腿的时候，
2: 重心好像
0: 他就不在中间的力线了。
2: 对，在中间了。
5: 特别是当
2: 感觉，
5: 对，当你跳舞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他的力线更是这样。
0: 啊，听懂了。好的，所以我们找到了于女士的问题所在，再来看看任阿姨。
5: 对，放在股骨头中心。
0: 放在脚背中心，
5: 脚背之中心，还有，
0: 哎，好像有一点点向右。
5: 对，就大家可以看到，当他把这个股骨头跟脚踝中心连起来的时候，他的膝关节是有点偏的。
0: 对，
5: 啊，说明他的静态力线还是有点偏移的。
0: 哦，
5: 这是你当时可能走得多，关节有点疼的一个原因。
3: 对对，我关节是弯的，我自己能知道，恢复不到以前了。
0: 好的，谢谢我们王老师，请两位观众，我们一起回到舞台中间。两位阿姨，膝关节疼的原因找到了，跟下肢的动态力线偏移有关系，可能电视机前有的观众更严重，我们静止的力线有问题。那我们给大家简单的分析一下好不好，林主任，我们怎么会变成这样？是我们先出现的问题，然后才出现的步态的变化，还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影响我们的力线，然后我们出现的变化？
1: 就是膝关节的力线，我讲的大部分人爹妈给你的力线是正常的，年纪大了以后出现力线的异常都是后天造成的。那么后天的一些不良因素能不能把它改了？
0: 嗯，
1: 那就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让力线尽量保持正常。
0: 改了，也就是说哪怕我们养成了不良的习惯，只要调整过来，我们可能疼痛能够缓解，我们甚至能够把这个力线不正的问题纠正，我们未来膝关节可以用得更久一点。接下来我们就会给大家还原日常生活当中真实的场景，教教大家应该怎么办。电视机前的观众提醒您啊，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来揭晓答案。那我们重新布置一下现场，咱们得站起来走着说。此时此刻我们又请了一个嘉宾来到舞台上，为什么说他是嘉宾？因为这个是真实的人体骨骼的模型。我们先来说第一个会给我们带来力线偏移骨骼不稳的误区是什么？来看大屏幕。习惯性单腿撑地的站姿，大家还记得吗？刚才王主任给两位观众做测试的时候，于姐姐做了一个放松的站姿，然后明显看到了左腿的力线出现了偏移。你看像我现在这样，我的重心在右腿，明显力线就是偏移的，那我的右边的力线就会有问题，对吗？
1: 说单腿撑地是坏习惯，但大家都喜欢单腿站地。为什么喜欢单腿撑地？
0: 因为另外一只腿是放松的。
1: 你会觉得单腿站地的时候腿很轻松啊？
0: 对，
1: 肌肉是不受力的。啥意思？我拿这个镜头可以对着这个。
0: 嗯嗯，
1: 这不是关节吗？双节棍，双节棍是不稳的。那我单腿站，单腿站的时候，你们站一下，你们单腿一站，有没有单腿这么弯着站？一定是伸直站。伸直可以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改变呢？伸直的时候，实际上这两个腿之间在扭，一扭以后，这两个骨头是完全连起来了。双节棍变成了一节棍，踩在地上很稳，我的肌肉就不需要那么费劲了。
0: 您说的是使劲儿的那个重力腿。
1: 对，那如果你是站着，这个腿没有完全伸直呢，这时候肌肉很紧张，肌肉得把这个人拉住了。但是我一站立了，站直了，把它这两个骨头之间会有个绞索，这个就变成一个棍子，变成一个棍子以后，你的肌肉都是放松了，肌肉是放松了，那力量去哪了？去骨头上了。
0: 嗯，
1: 他两个腿站的时候，重量是两个棍子支撑的，对吧？
0: 对。
1: 现在我一条腿站了，这个腿基本上是松的，那力量在哪了？
0: 在受力，
1: 在我这个腿上了。
0: 对。
1: 你说这个力量是几倍啊？就是我体重在上面吗？不。哦，会比你体重的2到3倍在上面，因为本来我的重心在当中，两边分开就行了。现在这个腿不用劲了，这条腿用劲，重心还在这儿，支点在这儿，那我这边的肌肉得使劲拉呀，使劲把这个拉起来呀。如果不拉的话，那个这个人会掉下去了，所以这个肌肉也拉力。那等于是说，我举个例子，我扛着东西，扛着扁担，如果这个扁担前后我在正当中，我胳膊我肩膀累不累啊？肩膀的重量就是前后挂的东西的力量。
0: 嗯，
1: 但是我把扁担稍微往后一点，那是什么呢？那扁担会翘起来的，我这个手得 扁担的压着，这个力量一样，再加上两个

0: 原来的力量是加倍的力量，这就这个道理。
1: 听懂了。
0: 所以单腿站呢，它的力量不仅仅是我们体重，而还要加上一个肌肉力量的反作用力，所以2到3倍。那就这种情形下，你如果关节本身有问题，你就会疼的。有些膝关节炎的病人是不能直腿站的，一站就疼，那就是这个原因。
1: 那怎么站比较好？
2: 膝关节不好的人到底应该怎么站？养生堂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6: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7: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好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检，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0: 有些膝关节炎的病人是不能直腿站的，一站就疼，那就是这个原因。
1: 那怎么站比较好？
0: 两个脚分开，与肩同宽，站直了。什么叫站直了呢？感觉啊，你自己拉这个头发，我把身体往上拉，或者你自己想想，哟，有人在拉我头发，往上拉了，那这个一定是直的。站的时候呢，膝盖别老是一条腿，你可以来回的转移，
1: 稍微换一换，
0: 这就没什么问题了。
1: 明白，其实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会的细节，只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忘记它。
0: 对，
1: 那当然了，除了我们说到的最好不要长期的单侧站立之外，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误区。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于姐姐家的家属来到舞台中间，找到在沙发上坐着的时候你在家里最舒服的姿势坐下，刷手机、看电视，对。哇，这看着就很舒服。
8: 大概就这样吧，这样刷手机、看电视，
1: 感觉自己摊成了一滩泥，
8: 很舒服，
1: 完全放松了，是吧？
8: 很惬意，
1: 很惬意。这个姿势在家最多能待多久啊？
8: 这个如果没有什么其他事的话，可以一直待着，
1: 也可以一直待着。谢谢您，请您回到座位上啊。接下来我们请王医生帮助大家分析一下，当我们以这样的姿势舒服的待着的时候，我们的骨骼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就利用这个骨骼给大家做个演示啊。
1: 好的，我们尽量去还原了刚才那位大哥坐在沙发上的姿势。
0: 嗯，对，这是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单腿站一样。我经常说，就是咱们偷懒不用教哈，身体自然而然就会去找最舒服的姿势去待着。但是这个姿势其实存在很多的隐患。首先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当我们歪着待的时候，我们这个中间是我们的骨盆。
1: 骨盆，对。
0: 骨盆的位置很重要，它承上启下，上面连着我们的脊柱，下面连着整个下肢，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位置。

0: 当我们戴的时候，骨盆必定是歪着的，对吧？要不然你就坐正了，
1: 对，
0: 就是歪着戴的。那你一歪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脊柱也跟着扭转了，你的下肢也会跟着扭转了，就像中间一个这个中转站它歪了一样，那上下都会受到这种影响。所以首当其冲，你的整个立线，你的脊柱的立线，你的下肢立线都会歪的。还有第二个特点，就是当我们躺在沙发上瘫着的时候，大家很自然的会翘个二郎腿。刚才这位大哥也是，他是一个翘二郎腿的状态。
1: 是
0: 翘二郎腿，大家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骨骼的显象。我们会发现整个当你翘二郎腿的时候，下肢会一个旋转的状态。首先你的髋关节会旋转，正常情况下髋关节是在这个骨盆的中间，髋臼的中间的。当你二郎腿的时候，它的位置就会变，它对你髋臼的周围的一些软组织就会产生一些应力不集中的一些刺激。那膝关节同样的，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这个两边是一个均匀受力的情况，当我们翘二郎腿的时候，你会发现膝关节是一个旋转扭转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膝关节内侧和外侧它的压力就会产生一些压力差。有的人内侧压力高了以后，就会产生这种半月板的压痛啊，内侧软组织的刺激的疼痛，这就是我们这个长时间这么一个姿势对身体造成的一些影响。
1: 脊柱受到影响，颈椎受到影响，骨盆受到影响，髋关节还有膝关节，
0: 膝关节
1: 哪儿都扭着呢。
0: 对，
1: 那怎么做相对来说好一点，教大家一个可以放松但是又对骨关节好的姿势呗。
0: 那就坐正吧。那就
1: 坐正。
0: 哎，坐正。
1: 好，要靠后面吗？
0: 不要太靠后啊。对，
1: 那我扶着它。有这么板正吗？
0: 就像我这样，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坐姿。还有几个要点，第一个呢，我们的骨盆尽量是一个这个中立位、水平位啊，尽量不要扭斜，不要这样前后的倒啊。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每个人屁股后面都有两个比较凸起的位置，我们叫坐骨结节。那坐的时候呢，这个坐骨结节最好比较均匀的压在这个凳子上或沙发上。如果你坐的太靠前、太撅起来的话，我们的骨盆后方压力就会变高。当然呢，如果坐的太深的话，会发现你的脊柱就会出现这种立线的改变，会出现这种圆胸啊、驼背啊等等这些情况，最好比较均匀的压在这个座位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下肢两腿呢尽量稍微的分开，
1: 稍微分开一点，
0: 让它这个与我们的骨盆两侧呢最好在一条线上。那这个位置呢，我们的整体的下肢的立线是比较正的，你的髋关节、膝关节、脚踝，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立线基本上在一条线上。这个时候你内外侧的肌肉相对来说是比较平衡和放松的一个状态。哎，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立线的位置。那第三个点呢，就是我们坐的时候呢，两个脚呢最好能比较扎实的能踩在地面上，不要悬空啊。那踩在地面上的时候，这个地面对我们的脚踝会有一个力学的反馈，这样可以刺激我们的这个足底，让我们坐得更加的稳定啊。这是一些坐的一些建议。
1: 说到这儿，我就觉得我们今天现场的观众啊，其实坐姿都挺符合标准的。为什么？我们给每一位现场的观众准备了一个腰靠，虽然它是简易版的，但是会帮助你受力的时候能够方便和舒服一点。那我还会发现一个问题，就这个姿势大家戴不了多久。如果它是一个放松的姿势，各个关节能够放松，为什么大家戴不了多久？
0: 首先第一个，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坐姿，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关节呢没有异常的受力。但是就算这个姿势再好，如果长时间维持的话，对我们关节也是不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坐的时候我们一直处于这种屈髋的状态。你老这么屈屈的待着，我们前方的肌肉就会变得紧张，后方的肌肉就会变得老是处于拉长，就会过度的拉伸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坐一会儿要站起来，适当的走动走动，活动活动。哎，我们叫避免久坐，要间断的活动，这样才是比较健康的一个方式。我们一般建议大家不超过45分钟就要起来，溜达个2-3分钟，对身体就是个放松的过程。
1: 明白，谢谢王老师，这是特别温馨的提示哈，王老师请起立。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二个误区，就是坐姿。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第三个误区了，就和我抱的这一箱牛奶有关系。我请任阿姨拿着话筒来到舞台上。任阿姨，我刚买了一箱好沉的牛奶，我抱了好久了，有点抱不动了，你可不可以帮助我拿一会儿？
2: 哎呦我天呀、啊！
1: 怎么样？
2: 重
1: 重吧，
2: 应该这样的抱着是吧？
1: 您看，阿姨在自己调整的过程当中，好像就发现了问题。你大点声，你发现了什么问题？
2: 我发现，如果单手要是拿这个牛奶的时候，对这个侧面的关节整个好像压力比较大，
1: 直接就感觉到，
2: 对，能感觉到，
1: 无论是髋呐还是膝盖都压下去了，
2: 对对对，
1: 疼吗？
2: 我倒没觉得疼，
1: 倒没觉得
2: 不舒服，感觉
1: 明白。

0: 啊，对，那您自己调整一下，你觉得怎么舒服？
1: 我要觉得拿可能是
0: 我就像我那样抱着，
1: 哎，这样的抱着应该合适吧？
0: 那我想问问您，比如说您去超市啊、菜场买完菜，您是抱着回家呀，还是拖个小车拖回家呀？
1: 我买不了那么多东西。
0: 那一般您怎么拎呢？
1: 拎着我平衡啊，左面拎点，右面拎点，
0: 左面拎点，右面拎点，哈，好的。为什么要聊请阿姨帮我拎这箱奶？其实它就跟我们说到的第三个误区有关。我们来看大屏幕，单侧背包或者单手提重物，林主任，重物交给您了。
2: 单手提重物，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这个机会。实际上，你的身体会很自然地告诉你，这个拎累了，我换个手。这情不自禁的，你一定会改的。单手拎东西也好，背包也好，对健康人来说，你本身就有一个自动的调整的一个选择，不是问题。但是对关节本身不好的人，那才是个问题。所以我们还是这句话，就是说，你不单手拎，那你双手抱，双手抱好吗？好。为什么双手抱好啊？这个东西在我重心当中，但我双手抱抱了一段时间，我也会累，我还得换这个手。所以这个姿态你们自己去调整就行了。但是如果对于骨关节炎的病人来说，有几个点要注意的，尤其老年人，包括背包哈，它是单肩背嘛。
0: 单肩背。
2: 单肩背呢，你想啊，单肩背重量不大，你也会想给它拎起来一点，因为咱们肩膀都是斜向两边的。
0: 对。
2: 那你如果单肩背背着，你不抬起来一点，出溜出溜就下去，所以你一定会抬起来一点。那抬起来呢，如果这个东西还很重，你不光这个抬起来，你还希望把这个东西别太远了，往那边靠。
0: 对。
2: 对吧，靠，骨盆也会变。那么这种代偿到了膝关节会什么呢？你看我一拎东西，有一个我当然把它放大来看，你肯定会这样这么拎嘛，如果重的话我肯定会这么走嘛。
0: 对。
2: 对吧，你看这个腿变成什么样的，内扣，看见了吗？这个腿是会内扣的，我尽量把我的腿尽量跟这个重心凑在一块儿。那这个动作对老年人来说，第一损伤关节，第二这么走啊，本身脚摇摇晃晃，再这么一拎底下再一扣，你很容易摔倒。所以你看很多老年人有时候拎个东西一走路不当心摔了，包括背包也一样，实际上一个道理嘛。所以怎么来拎东西，那尽量能抱着就抱着，就尽量离自己的中心近一点。但我对老年人不建议拎重物，拎重物容易摔。
0: 阿姨有一个特别好，她拎了一瞬间就知道，哦，我好像应该抱着，因为它有点沉。就像林主任讲，我们其实会有一个自我保护的机制，但有的时候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提醒大家不要逞能，就是没关系，我再坚持一会儿。最怕的就是再坚持一会儿，有可能就在坚持的那会儿一点寸劲儿，让你的关节的问题就加重了哈。我也送给任阿姨一份礼物，任阿姨芙灵门给您送健康了，芙灵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灵门，芙灵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送给任阿姨，谢谢您。
1: 我谢谢您，
0: 祝您健康，谢谢，
1: 哎，谢谢，
0: 谢谢，谢谢，掌声送给任阿姨。好，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三个容易出现的误区，我们单肩使劲儿，千万能避免就避免，尤其是针对有关节问题的人。好，我们要讲第四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会遇到。接下来呢，请现场的所有观众把你们鞋底露出来，有请林主任、王主任看一看，大家两个脚的鞋底有没有哪个中了咱们第四个误区的？有谁的鞋底有问题吗？
3: 有两个常见的问题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鞋底它内外侧的磨损可能不是特别的均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也跟我们下肢的力线是有关系的。我刚才提到了下肢力线，像就是机械轴线嘛，它宽膝踝在一条力线上，那脚踝它其实是一个地基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脚踝歪了以后，其实对我们上面也会有影响的，就像地基打歪了，这个楼也会歪一样。所以很多有的人脚踝发力受力是不均匀的，它足底的内外侧的磨损的程度是不一样的，那长时间这样积累，对我们上面的膝关节也会有一些这种不好的影响。第二种呢，就是高跟鞋，啊，那我们跟穿的比较高的时候，形体会比较好看，会显得比较挺拔，但是如果过高，或者是这个穿的时间过长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的下肢整体力线是不太友好的。你跟高了以后，地基就不稳了，地基不稳以后，你上面的肌肉需要更多的力量去维持你的下肢的稳定性，容易疲劳，容易累， 特别当你的肌肉力量不

0: 太好的时候就容易受伤，
1: 嗯，
0: 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们跟穿得过高的时候，当我们走起来的时候，你的腿的这个伸直和屈曲的角度会有一些变化。你会发现当你穿着高跟鞋站的时候，你会情不自禁地想站得特别直，膝关节就想往后走，我们叫膝关节超伸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如果长期处于这种膝关节过度伸直超伸这个状态，我们前方的压力就会变高，很多人会出现膝关节前方的疼痛。当然我们走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由于跟的存在，你走得不太稳，会有点伸不直的膝关节这种感觉啊，我们叫屈曲的这种挛缩。那长期处于屈曲挛缩，你的后方的压力又会变得增高，所以这个跟高了以后，对我们膝关节它的动态力线也会有影响。
1: 于姐姐，你到舞台上来讲一讲好不好？您的日常生活也是要穿很高的高跟鞋，在排练或者演出的时候，对不对？
2: 嗯，排练的时候也会穿高跟鞋，那么上台的时候，那鞋跟会更高一点
1: 啊，
2: 嗯，
1: 大概
2: 10公分以上吧。对，就尽量生活和舞台尽量的分开一下。就平常生活当中还是，尽量以舒服的鞋为主。
1: 那我问你一个生活当中的细节，你在选生活当中非高跟鞋啊，什么样的要求吗？你认为什么样的鞋是安全的、舒服的、不伤膝盖的？
2: 那我会选一点稍微有点跟儿。然后但是跟呢要稍微粗一点儿，就是别太细了。
1: 就现在您穿的这个，
2: 对对对，我觉得应该有一点跟，那对你平常可能是穿衣服可能更好看一点吧。
1: 软硬呢？
2: 我不会选择坡跟。
3: 对，我就想说是坡跟。
2: 我不太会选择坡跟，不会，稍微有一点硬度，不是很软那种，我觉得要不然很累，好像是。
1: 你看林主任一直在点头，
3: 是
1: 因为上了年纪，我们很多的阿姨都不再选择穿高跟鞋。
3: 是的，
1: 但是在这个基础上，还是会有力线不稳的问题，会有就是刚才王主任讲到的那个不同位置的磨损。那我们的问题在哪儿呢？
3: 年纪大了以后呢，高跟鞋不穿了，它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脚呢，年纪大的人会有拇外翻，会有平足，对吧？正常人是有脚弓的，脚弓底下的肌肉拉着。力量压上去以后，弓状的东西像桥一样，它特别分散压力。但年纪大，它底下的东西拉不住，脚就塌了。塌了以后，大拇指也往外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脚弓一低以后，它这个脚啊往内去了，往内去以后，实际上又会引起你下肢力线的问题。所以年纪大的时候，如果是脚出现平足，我们专门有非高跟鞋了，专门有一种鞋子或者足弓垫，把它的脚弓给抬起来，重新让它恢复一个下肢的力线的准确性。对，这个在鞋子上是可以做调整的。
1: 鞋子可以选，鞋垫也可以选。
3: 对的，对的。
1: 那在这个基础上，您还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刚才主任也谈到了，就是我们老年人以后，他这个膝关节力量下降，足的力量也会下降。就有的人很多年轻时候不平足的，到一定年纪以后慢慢开始出现平足，足弓塌了以后呢，就出现足跟脚后跟磨损的情况不一样。首先我第一个建议呢，就是别太吝惜你的鞋，有问题要经常换，这样可以从鞋先解决你的这个足底不平的这个情况。第二个建议呢，就是我们选鞋的时候前方啊不要太挤，特别是当我们有了扁平足磨完翻以后呢，前方呢就觉得脚变大了，像于老师您这个前头就比较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大拇指脚趾头有一种挤压疼痛的感觉。
2: 我因为已经变大了，变大了半号了，
0: 你会觉得鞋号越来越大。
2: 是，
0: 所以咱们买鞋的时候前方呢不要太挤，前方宽大一点，但足底呢又不能太软，足底太软以后对你的支撑又不够要软硬适中的这种感觉那我们足跟呢要比较稳定，因为足跟呢跟我们的这个小腿骨呢形成了我们叫这个胫距关节，那这个关节比较稳定，那我们的整体的下肢力线呢才能维持得比较好。
1: 我们来看大屏幕，大屏幕上是王老师给大家总结的选对鞋子的三大铁律，先给大家念一念：鞋跟的高度1.5厘米到2.5厘米之间，3厘米以上就不能选了。无论是细高跟、松高底还是坡跟鞋都不能选，尤其是上了年纪，我们还是稳妥最重要。第二，鞋底要硬挺抗扭，不要软塌塌。第三，鞋头要宽，后跟要紧。一和三我们大概都在您的讲解下明白了，硬挺抗扭如何来恒定呢？
0: 对，咱们可以拿这个拖鞋做一个演示，比如说你看这个鞋，咱们可以拿在手里，两个手拿两端这么拧一下，你会发现可以很轻松的就扭了很大的形状。
1: 对，
0: 这种对我来说呢有点太软了，这种对你的脚的支撑呢有点不够如果你的脚没有力量再这么走的话，就容易加重它的这种

0: 便宜、
1: 哦、
0: 啊，大家可以看这些，会发现有一定的扭转、
1: 哎、
0: 但又有一定的支撑的这种强度，
1: 还有防滑，
0: 对，这样还是还有防滑的，这个其实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是比较友好的一种鞋。
1: 姐姐你学会了吗？
2: 学会了。
1: 学会了，能不穿高跟鞋的时候生活中咱就别穿、
2: 嗯、
1: 需要美的时候我们还是追求美的权利可以保留哈。谢谢姐姐回到座位上、嗯、谢谢。既然我们已经教了选鞋的方法，我们是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鞋子可以给我们更多的保护，而不是让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出现问题，所以有的时候不该省的钱不能省，提醒电视机前的您，尤其是您常穿的那双鞋，无论它的年纪几何，拿出来看一看它的鞋底，如果磨损得很厉害，或者有一侧磨损得很厉害，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得选一双新的鞋，选一双硬挺抗扭的好鞋更重要哈。那当然了，我们再稍微多说一点，因为既然我们讲立线不稳可能会已经出现膝关节的情况，有可能疼痛，甚至有可能疼痛加剧，那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做些什么样的动作和锻炼可以帮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把立线扭转回来，让我们的关节附近的肌肉更加的有辅助的支撑能力吗？
0: 那其实锻炼对我们这个立线，咱们今天一直在强调这个线的重要性，那怎么样去矫正它，有的人说我线已经歪了是不是就很不好就没有方法了，但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锻炼去帮助你的线在运行的过程当中你的动态立线是比较正确的，所以在这里呢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些在家里能完成的一些锻炼。
3: 膝关节不好的人这三个动作一定要学，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7: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 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则宜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哦，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嗯，那我们现场请这位年轻的小伙子帮忙来做一下演示哈。
0: 就我们锻炼呢，我的建议呢就是比较均匀的分散到一天当中啊，不要集中的练，集中练有时候你会比较的疲劳，会觉得疼痛，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建议呢，就是我们要把比较重要的肌肉都锻炼到，不同的训练类型都包含在其中，啊，大家可能知道有些肌肉训练、抗阻训练，但也不要光做抗阻训练，我们还要配合一些肌肉的拉伸训练， 这种拉。

0: 身呢，对我们的关节的柔韧性的改善，对一些紧张疼痛的改善也是有帮助的。所以首先呢，我先教大家做一个拉伸。我先请这个朋友来，我们可以站到这个床的这边，对，你两手推着床，
1: 推着床，
0: 好好，身子挺直，好，可以一腿往后，好，另一腿往前，好，然后整个脚都踩在地面上，然后你前腿弓步往前，身体的重心往前移，这样前移的过程中保持两个脚都足跟踩地不抬起来，往前移动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你小腿后方的肌肉有一种拉伸紧张的感觉，
1: 越往前好像感觉越明显。
0: 对，这个就是一个拉伸小腿后方肌肉的一个简单的方式，大家扶着墙面做也行，扶着桌子练也可以，一次大概维持15到20秒钟啊，你可以重复3到5组。那这个拉伸的动作呢，可以缓解我们后方的一些肌肉的紧张。很多膝关节疼痛的朋友他会跟我说，我腿窝疼，后面疼，为什么呢？这就是你前长期的一个前后肌肉不平衡导致的一些后方的肌肉的紧张。那通过这个拉伸锻炼可以改善后方的一些疼痛的感觉。
1: 明白，就是早上起来，然后呢到了白天。
0: 好，白天我们精力状态比较好的时候可以做一些肌肉力量锻炼。那对于我们下肢的立线啊，大家可能今天比较关注膝关节，但我要告诉大家，其实我们膝关节有问题的时候不要光盯着膝关节，我们要做一些周围的肌肉的锻炼，也可以改善我们膝关节的症状，比如说臀部的肌肉。那臀部的肌肉它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髋关节臀部的肌肉处于一个中间的位置，它承上启下，它的肌肉量好了以后可以维持我们整体的一个下肢的动态力线在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一个位置上。那我教大家一个锻炼的方法啊，大家可以躺在床上，好，侧躺，侧躺，让你的身体与床面垂直，两腿并拢，屈膝屈髋。那这个动作呢叫蚌式开合，顾名思义，我们的身体要像蚌壳一样打开，它主要锻炼的就是我们臀部的肌肉，主要是臀中肌。那臀中肌对我们整体的骨盆的稳定还有下肢的立线非常重要，如果臀中肌不好，走路身体就会晃，身体晃了以后你的髋关节会疼，膝关节也会出现疼痛的症状。
1: 这个动作蛮难做的，我之前大概做了100个，大概5天前，我到现在臀中肌都还很酸。
0: 这个动作有要领，那做的时候呢，我们两腿并拢，上方的膝关节向侧方打开，
1: 打开，哎，
0: 好，打开的过程中我们要求你的身体维持与床面垂直，不要往后倒，那再一个呢，就是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屁股后面这块肌肉，你会感觉它有点酸胀的感觉，而且你大腿侧方的肌肉要相对来说放松，大概坚持3秒钟，然后慢慢放松，
1: 放松，
0: 好，然后再打开。
1: 这练的是左臀，
0: 这左侧的臀中肌。为什么外侧的肌肉要放松呢？因为外侧的肌肉我们叫阔筋膜张肌，那如果我们的臀中肌不好，我们需要完成一些动作的时候，阔筋膜张肌就会去代偿，那阔筋膜张肌太紧张就会导致我们大腿的外侧疼痛，我们的膝关节的髌骨关节位置也会出现不好，就容易出现膝关节疼痛。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是让臀中肌去干活，让阔筋膜张肌相对来说放松。
1: 他好厉害，他坚持很久，
0: 慢慢放松，哎，这样就可以缓解膝关节的一部分的症状。
1: 嗯，所以您建议大家，因为小男生他的肌肉力量会更好嘛，我们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在家怎么练？
0: 我建议大家每个动作抬起以后呢，维持3秒钟，然后慢慢放松，10个一组，每天做2到3组。一开始可以少一点，慢一点，等熟练以后再开始慢慢增加强度，
1: 循序渐进啊。
0: 对，两个动作以后呢，我们再练一下大腿最后方的这个肌肉，我们叫臀大肌，啊，我们可以趴在床面上。
1: 趴在床上，对，辛苦你，谢谢。
0: 好，我拿左腿为例哈。
1: 好，
0: 我们可以让膝关节微屈，然后把大腿抬起，抬离床面，这时候你会感觉后方的肌肉特别的紧张，这块紧张的肌肉就是我们的臀大肌，大概坚持3秒钟，然后慢慢放松。
1: 3秒钟，
0: 为什么要屈膝呢？屈膝呢，就是取消了我们后方的这个肌肉的一个代偿。当我们完全伸直这样抬腿的时候，其实后方的肌肉在帮忙。对，当我们屈膝以后，就只能让这个大腿后方的肌肉去发力了，臀部的肌肉去发力了。同样的，坚持3秒钟为一次，10个一组。每天完成2到3组。
1: 挺好。
0: 好，刚才说的是一些居家锻炼的方法， 当然大家还有出门，那出门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选鞋的一些原则，
1: 嗯，
0: 啊，垫上一个足弓垫，选一双好鞋，这样才能走得更好。
1: 早上起来，白天、下午、晚上，我们都有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训练的方法和注意的细节，还有很多的误区。再次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今天林主任和王主任讲到的这些日常生活当中真的需要坚持、能够用得上的好方法发给您，然后您可以推荐给周围需要帮助的人。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肌肉都锻炼起来，膝盖的问题就可以缓解，甚至是迎刃而解啦。谢谢小伙子，谢谢你帮我们演示。那请你先回到座位上，谢谢。大家一定记得我们是系列节目，都是帮助大家更好的养护膝盖，避开护膝误区，且行且珍惜。所以今天明天都是林主任和王主任做客养生堂，我们要告诉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护膝好方法。那当然啦，其实我们也知道饮食可以增肌，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保护膝关节。所以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道好吃的，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2: 今天郝大厨要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花卷。那普通的花卷呢，层层都是面，但是啊，今天的这个特殊的花卷呢，是肉多多到这个面皮儿都兜不住，而且呢每一层面皮儿上呢都浸润了满满的肉酱香和葱香，真的让人食欲大开。那除此之外呢，马老师今天还介绍呢，说今天的这个花卷啊，它还可以帮助我们补充每天足量的优质蛋白，是这样的吗？马老师，
3: 是的，我们都知道蛋白质呢是属于肌肉合成所必须的一个原材料，但是对于中老年人朋友来说，每天需要多少蛋白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计算过程，那可能啊，哎，听起来很难很复杂。于是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简单、一目了然，大家就能记住的一个办法，是什么样的办法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2121摄入法，记住这几个数字就好了。具体怎么去操作，一会儿啊慢慢给大家说。
4: 今儿咱们这花卷啊，做法非常新颖。平时的花卷呢都是拧出来的，今天咱这花卷啊不拧，咱给它切出来。
2: 切出来，听起来应该很简单吧？
4: 要想咱们做这花卷好吃肉香，选肉很重要。今天呢，我选的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肉。
2: 说到增肌，很多朋友第一反应是要大口吃肉，除了吃够肉，更要吃好肉。咱们今天肉多多花卷里用的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肉馅儿，富含优质蛋白，脂肪酸配比更健康，阿尔法亚麻酸和欧米伽三脂肪酸含量是普通猪肉的6倍，肉香清新不腻，口感弹嫩，做成花卷层层加馅儿，每一口都为肌肉添砖加瓦，好肉吃得香，蛋白质补得够。
4: 有了好肉啊，关键这调味也很重要，来点胡椒粉，一点点的盐，酱油，稍微来一点酱。
2: 哦，什么酱？
4: 哎，面酱就行，既提色，哎，又入味儿。
2: 哦，加点甜面酱。
4: 对，然后呢，来一点姜末进来。咱这个蒸花卷的馅儿呢，千万别打水，如果这一打水，水塌塌的，它这个最后啊，阴的面里边就不好吃了。那今儿咱调这馅儿啊，我跟您说，这味道啊，比烤肉还香。
2: 哇，
4: 哎，我这里面有一个小窍门，咱别着急啊。
2: 到底让这个肉馅儿香上加香的秘方是什么呢？
4: 来，就是我手上的这一款料，来猜猜是什么？
2: 这个看颜色是不是就是辣椒粉啊？
4: 哎，还真不是辣椒粉，它呢有辣椒粉的红色，但是没有辣椒粉的这个辣度。这我选的是甜椒粉，您在家里边腌肉或者是腌制烤肉都可以加一些，提色的同时还可以增香。
2: 哦，
4: 如果喜欢吃辣的呢，也可以加一点辣椒面。这肉馅呢咱也调好了，这会儿呢在里边加上一点油。
2: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空量是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可生饮好油。
4: 油下好之后，这会儿呢，咱把这葱放进来。这个葱呢，要太放得太早，哎，它这里边有盐的成分，一杀塌秧了。就会出臭葱味。这葱放进来之后啊，咱也别玩命再去搅打了，就给它拌匀就可以了。
2: 好，这个馅料啊感觉很简单啊，就调制出来了。但是我非常好奇，今天郝大厨说了，咱们做的这个肉多多花卷啊，它这个是不是包出来的，而是切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具体操作呢？一会儿看郝大厨这边。另外呢，还想问问马老师，今天您带来的是2121的一个吃饭法则，能不能先给我们揭晓其中的这个二代表什么呢？
3: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二到底是什么。 其实啊，就是两袋奶，二两肉。这两袋奶啊，也是有讲究的。其实两袋奶最好呢，每一袋尽量能达到200到250毫升，也可以呢是一袋牛奶，一袋酸奶。如果说是一个100多克的酸奶，那搭配一个200多毫升的牛奶也是可以的。另外啊，建议如果是咱老年人朋友特别想增肌的话，这两个奶最好分开去服用，也就是早上一个，晚上一个。其实这样子一来，对于蛋白质的吸收啊会更好。另外呢，二两肉一定啊是二两瘦的肉。
2: 那么还有两个一又是什么呢？一会儿请马老师继续给我们介绍。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表格，如果你想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了解一下。那我们现在肉馅也调好了，现在就开始要制作这个面了，是吧？
4: 面呢提前我已经是发好了，咱这面皮啊擀的稍微薄一些，这会儿呢咱把这肉馅给它铺上，尽可能的把这肉馅也得铺匀。
2: 想问问郝大叔，是不是要出来那种层层爆肉的效果，就得咱们的肉馅要多一些？
4: 其实还真不是说肉越多越好，咱们一定是什么呢，面皮首先要擀薄，第二呢肉馅一定要摊匀，这样呢才能够出现这种层次分明爆肉的这种状态。卷起来，
2: 卷起来，
4: 卷好皮之后呢，咱从中间向两边，你给它稍微顺着往它捋一下，这样呢让它里边的肉馅就会更均匀。前面的多余的面呢咱给它切掉。那今天咱说了这个花卷呢，咱不普通的花卷切成剂子啪一卷就行了，那今天咱这花卷啊咱改切的方法。
2: 哎呀，我感觉这个方法啊还是挺颠覆传统的。面皮儿呢非常的均匀，而且这个肉馅都快溢出来的感觉。那我们这花卷大概要切多宽呢？
4: 咱在家做呀，就切3厘米这宽度就刚刚好。从侧面都可以看到层层的肉，一层面一层肉，然后呢上面一会儿蒸完之后，面一受热一翻，上面的肉也能露出来。这就是咱肉多多花卷切的作用。这花卷呢，咱给它弄完之后，你看啊，从中间卷一下，然后两边一捏，这样呢一会儿再一下锅，这肉呢自然就翻出来了。
2: 有点翻花的那个效果啊。
4: 做好的肉多多花卷直接上蒸锅，蒸锅上气，咱呀先给它让它醒发一下，加上锅盖转大火，咱蒸12分钟。
2: 那我们在蒸制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能不能继续给我们揭晓一下2121当中的一代表的是什么。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佳佳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佳佳康一口就爱上
7: 佳佳康。
2: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2121今天带来的一啊，就是一个鸡蛋，一份豆制品。那一个鸡蛋呢，大家很好理解。那一份豆制品大概是多少呢？其实还差不多，像这种豆腐干的话，差不多就是1两。如果是咱们的鲜的豆腐的话，就是1块2两左右的一个豆腐。如果是换成豆浆呢，那大概就是咱们1杯的一个豆浆的量。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选择。另外提醒一点，其实尽量的把这些优质蛋白的食物呀，均匀的分布到咱们一天之中，这样更有利于咱们去增肌的一个效果。
2: 郝大叔，现在是不是时间差不多可以了？
4: 时间到，咱们看看这花卷蒸的怎么样。
2: 好，哇，太有食欲了。
4: 关键啊，这面也喧腾，这肉也香，里边加这甜椒粉提色效果更明显。
5: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8: 83岁国医大师唐祖轩是中医治疗肿瘤的泰斗，他特别提醒大家，在这个时节有一个反季节的邪气需要格外注意，因为他在体内日久成毒，可能诱发肿瘤，他就是寒湿。大家可能会问，现在刚入秋还没有出伏，天气还挺热的，哪来的寒湿呢？其实三伏天人体毛孔大开，阳气浮在体表，体内反而虚寒，这个时候一点冷就容易直中脾胃潜伏下来， 您回想一下，过去这一夏天，空调。

吹了多少，冷饮凉菜吃了多少，生冷瓜果有没有断果，其实寒湿早就钻进人体潜伏下来。唐老强调寒湿必须尽早化解，他自己四季

0: 位都是厨房里常见的东西，却是方子里的关键。一味是凉，入脾。它最特别的地方是熬煮之后上面浮着一层浓稠的油，有个外号叫带参汤，最养胃气。八仙茶里用的还是炒过的，焦香健脾，和胃力量更足。另一味是你可能想不到的，它是整个方子里边的引经药，它不能直接补，而是充当向导，把前面所有的补药都靠它向下带入肾。想知道这两味药到底是什么，赶紧扫描二维码。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7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3: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4: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5: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6: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7: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6: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7: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北京深入践行两山理念，不断将绿水青山转化为经济文化社会价值，让生态优势成为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1: 发挥大科学装置集聚优势，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半年怀柔区交出高开稳走的发展成绩单。
0: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事全面升级，挑战机器人极限本领。
1: 本市大力推进城市更新，

0: 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增效，提升市民居住环境与生活品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进绿色北京建设，生态环境质量发生历史性转变。如今的京华大地，绿色成为首都的亮丽底色，生态优势正成为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0: 摄影师杜志广见证了北京空气质量的跨越式提升。早些年，想要拍摄干净通透的星空夜景，只能奔赴百里之外的远郊山区。而如今，市区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在故宫就能拍出绝美的星轨大片，甚至能隔空百里拍到城市副中心与天津高楼同框的通透景致。
2: 过去拍星空比较多，就是这个远郊，因为远郊一个它那个空气能见度好，一个光污染少。这五六年就是回市里拍的也多了，就是北京这个，就这空气质量变得是越来越好了。
0: 蓝天白云的常态化是北京用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实践书写生态奇迹的生动体现。近年来，北京以钉钉子精神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2025年，北京 PM2.5 平均浓度首次跌破30，降到每立方米27.0微克，比2013年下降了69.8%。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首次达到85%以上。如果说蓝天是北京的生态底色，百年工业遗迹的绿色重生，则是两山理论赋能城市更新的生动样本。这个月，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二期全面建成开放，公园保留400余棵原生大树，搭配乡土绿植打造四季景观，老旧绿皮车厢改造为特色商业空间，桥下闲置空地变身运动休闲广场，百年工业遗迹化作家门口可游可憩、可读可玩的城市绿洲。
3: 把咱们京张铁路的很多的精神元素都传承下来了。我离这也不远，经常带着小孩上这来玩。
4: 通过这个我们组织活动啊，引入一些餐饮啊，还有一些售卖的一些功能啊，也不断的拓展了公园的这种收入来源。这些收入呢，也用来持续完善公园的服务功能。
0: 今年，北京的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将提升至93.5%。上半年，东西城区已在全市率先基本实现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全覆盖。从口袋公园到无界共享，绿色已成为这座花园之都最动人的底色。生态提质不止于城市更新，更赋能城乡蝶变，助力乡村共富。朝阳区崔各庄乡曾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环境杂乱，业态低端。如今，全乡绿化覆盖率提升至65%，老旧厂房迭代为文创、人工智能、智慧康养创新园区，闲置荒地改良为有机生态庄园，实现了环境提质、产业升级、村民增收的多重效益。2025年，崔各庄乡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8.1亿元，真正让绿水青山变成了富民兴村的金山银山。
5: 随着崔各庄乡这两年的两山建设的理念落实，其实我们是希望打造一个完全的一个企业花园。
0: 从北京蓝成为常态，到千园之城推窗见绿，再到绿色经济蓬勃兴起，如今京华大地生态底色持续擦亮。15、15时期，北京将继续以两山理论为引领，推动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同频同步、共兴共赢。北京台报道。
1: 15、15开局之年上半年，怀柔区交出了一份高开稳走的发展成绩单，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1%，新材料产业产值增速超过20%，新增市场主体同比增长76%。作为北京科技创新主平台三城一区之一，怀柔将大科学装置集聚的优势塑造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6: 怀柔区是全国大科学装置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围绕这些大科学装置，怀柔区快速发展起了科学仪器、量子科技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今天呢，我们就先去一家怀柔区的国家级专精创新小巨人企业，在今年上半年，它的销售收入实现了翻倍增长。丛总好，丛总啊，
7: 李先生好。
6: 啊，我看到现在公司年轻人多了不少，人气挺旺的。
7: 是啊，我们到年初的时候才140多人的样子，现在已经有270多人了。
6: 今年上半年发展的这么快，有什么秘诀吗？
7: 发展的动力其实主要来自于这个。

0: 产品系列，纳米级运动控制。你别看它很小，但它其实是很多高端设备、高端仪器的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它只要完成的是纳米级的运动控制，比方说在半导体光刻这些环节上，纳米级运动的控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产品的定位精度大概比工业上常用的微米级自动化的精度要再高1000倍以上。
1: 聪聪，我看您的照片墙又更新了啊。那张照片呢是您刚创业时候拍的，我记得当时我采访您的时候呢，您跟我说怀柔的创业环境是千金难换。
0: 是的，我自己念书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怀柔大装置这里来做实验。我自己本身是中科院物理所的博士生，我们就发现大科学装置里面其实会大量的使用纳米级自动化运动控制的这个解决方案，但当时呢国内其实是没有能力来提供极端环境下的这种运动控制，所以我们就意识到这也许是一个不错的创业机会。应该讲我们自己在用大科学装置来做实验来学习，但与此同时呢，大科学装置也给我们创业团队提供了最好的创业上的应用场景啊。您看这些照片上的这些年轻人大部分都是中科院物理所毕业的博士生，包括国科大毕业的博士生，跟我一样在怀柔这里念书，毕业之后呢在怀柔创业，在怀柔成长。应该讲怀柔真的做到了教育科研人才一体化发展，这样的创新创业的氛围真的是千金难换。
2: 依托区内顶尖教育资源和大科学装置密集优势，今年上半年怀柔区新增市场主体5791户，同比增长76%，培育引进专精特新企业17家。眼前这台仪器是目前国产制冷效率最高的无液氦稀释制冷机，它是依托怀柔科学城的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研发而成。
3: 这台设备呢，是我们目前国内制冷功率最大的一台稀释制冷机。那它的制冷功率呢，能达到3毫瓦。这个设备里面的环境温度呢，只比绝对零度高0.01度，可以认为它呢就是宇宙中最冷的地方。那么为什么需要这么低的温度呢？因为我们的超导量子计算的芯片，它必须要工作在这么低的温度的情况下呢，才能够完成量子计算。
2: 陈一所在公司的初创团队大多数来自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在怀柔科学城的综合极端条件实验室，这让怀柔区的大科学装置成为了自主创新的孵化器。
3: 量子科技位列国家15规划中的未来产业的首位，而无液氦稀释制冷机呢，是发展量子科技的核心仪器之一。怀柔发布的量子验机社区的产业政策和我们完全对口，我们做这件事呢，说到底就是让中国在极低温科学仪器这件事上不再依赖别人，实现自立自强。这个事呢，值得做，值得在怀柔做。
2: 今年上半年，怀柔科学城产出重大科技成果67项，累计达到506项。怀柔区投入4102万元，推动30款整机及26项核心器件实现国产替代。
4: 今年上半年，怀柔区科技企业增长迅猛，这既有大科学装置的强大吸引力，也离不开怀柔区四位一体创新生态的精准赋能。怀柔科学城越来越成为科技企业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的创新高地，持续助力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今天的怀柔有高水平的科研院所和大学，有大科学装置，有现代化的产业园区和全方位的政策，成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生动实践。这里的大科学装置既是科研工具，也是创新成果的应用场景，更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实现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助推器。这让我们对这片土地的未来充满期待。
2: 北京台报道。
5: 即将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新增设高精度灵巧手专项赛，升级自由体操赛事，让前沿机器人技术走出实验室，接受实景考验，加速智能装备从科研养鸡变身可用好用的民生产品产业利器。本届运动会首次设立灵巧手专项赛，围绕电动工具装配、粉末称量、开瓶撬盖等8项高精度任务，以全自主、长流程实景模式，全方位考验机器人感知决策、精细操纵与稳定作业能力，成为检验人形机器人实用化水平的核心赛场。
6: 我们的这个参赛项目呢，这次比赛有两个，一个是灵巧手专项的积木搭建，然后另一个就是办公场景的综合场景应用。办公场景呢，主要就是说对于它的这个循迹的判断以及能力的执行，这两块是比较有挑战性的。
5: 除精细操作比拼外，本届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实现规模难度双升级。
7: 今年该项目参赛队伍达

0: 十八支，是首届赛事的六倍。赛事新增前空翻、侧空翻等动作，机器人需在十米活动区间内连贯完成跑跳、空翻、静态造型成套套路，技术难度与赛场观赏性大幅提升。
1: 去年真的就是比赛的时候我印象很深，他就做了一个侧举或者一个侧上举，能翻一个空翻就是非常的就是难度非常高了。但是今年他会在移动的范围之内同时用一个跳步啊、空翻啊，它有静止类的动作还有空翻类的动作来完成一个简单的套路，其实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突破。
0: 北京台报道。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更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观众走进抗战馆，重温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感悟伟大抗战精神。在馆内学术报告厅，815中华民族的胜利时刻专题讲座依托详实丰富、严谨权威的历史史料，深度解读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关键历史节点的时代价值与厚重内涵。
2: 以前我们只能在历史书上去学抗日啊这种历史，但是今天听完讲解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些历史看得更立体、更加的直观了。
3: 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都是烈士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明白了，我们应该铭记这段历史，缅怀先烈们。
0: 展厅内，一件件镌刻岁月印记的珍贵文物，一张张承载烽火记忆的历史影像，完整勾勒出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奋勇御辱、浴血抗争的壮阔征程。
4: 是想通过宣讲和参观展览的形式呢，让更多的观众了解815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铭记这段历史。
0: 接下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将持续用好红色阵地，深耕红色教育，讲好抗战故事，从厚重的抗战历史中汲取凝心铸魂、砥砺奋进的磅礴精神力量。北京台报道。
5: 今年以来，北京持续推进央企在京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程，同时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更换住宅电梯，持续提升市民居住环境与生活品质。
6: 家住房山区烟化新城建德三里的居民赵艳茹，这几年最头疼的事儿就是家里老化破损的外窗。
7: 原来的窗子呢是那个老式的那种塑钢式的，是推拉式的，冬天的时候呢漏风，夏天呢是漏雨。
6: 今年三月，赵艳茹所在的小区纳入了全市第二批央企在京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上下水管道、老旧外窗率先实施改造更新，目前已经完成整体工程量的50%。
7: 这窗户的密封性特别好，你看过完以后，这屋子里边静静的，下雨的时候窗台上也没有积水了。
8: 我们这个项目呢是央企在京规模最大的改造项目，计划呢是在今年年底全面完工。
6: 近日，北京市住建委发布央企在京最新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名单，47个项目纳入改造范围，涉及东城、西城、朝阳等6个区，涵盖住宅楼74栋。在改造过程中，老旧电梯换新也是北京市近年来加快推进的一项重点工作。位于海淀区太平路的今日家园小区建于2000年前后，老电梯使用了20多年。去年，小区物业公司申请了超长期特别国债，为居民们更换电梯。
9: 超长期国债是每部电梯补贴15万，剩余这个需要启用公共维修资金。
6: 如今，今日家园小区第一批8部电梯全部完成更新，不仅轿厢更宽也更高了，还安装了循环通风系统。
10: 高了，空间也大了，然后呢，那个通风呢也比较好。
6: 2024年，国家将住宅老旧电梯整体更新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范围，重点支持使用年限15年以上、故障率高、居民更新意愿强烈的住宅电梯。符合条件的项目可以享受每台最高15万元的定额补助。截至7月底，今年获得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的1.71万台电梯更新项目已开工2889台，已拨付国债资金0.7亿元。北京台报道。
5: 近日，东城区帽儿胡同37号院旧宅园完成居民腾退，这里曾是清朝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的婚前居所，

0: 解放后，这处共有14户居民居住。1984年，这里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去年年底被列入核心区文物腾退计划，今年上半年正式启动腾退工作。
1: 住在这里的14户人家，100%都完成了腾退。走进这个院落呀，您看这个垂花门非常的精美，但是已经满是斑驳。那么要通过整体修缮呢，将这个院落要找回它原本的样子。
0: 据了解，10户居民以货币补偿方式完成腾退，4户居民则搬迁至朝阳区窦各庄小区。记者在庭院里看到，工人师傅开始拆除居民的自建房，院落住宅与园林主体保存完好，具备较高的历史、科学与人文研究价值。
2: 这个项目呢，是东城区2026年核心区文物腾退的项目，仅用了3天时间就全部居民签约完毕，也创造了此项工作签约速度的新纪录。
0: 未来，帽儿胡同37号院旧宅园将在文物认定后进行文物保护利用工作，让更多市民游客能走进这里。北京台报道。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3: 十四五时期，京津经济相互迁移企业共4135户，较十三五时期增长233.2%。高精尖企业趋向京津冀区域内部流动，区域产业结构更趋合理。今年1至6月，全市大中型重点企业研发费用合计2236.6亿元，同比增长11.7%，增速同比提高7.4%。2026北京脑科学国际学术大会于8月14号至16号在昌平区举办。本次大会聚焦脑机接口与系统工程、脑疾病创新治疗策略等6个主题。国内外脑科学领域顶尖专家和优秀青年学者等600人出席活动，并分享最新学术成果。近日，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组织美国俄勒冈艺术体操舞蹈学院代表团一行到访首钢园，与中澳环宇国际体育训练中心运动员开展交流，并参观了滑雪大跳台、冬奥之环等标志性景观，感受北京冬奥遗产的可持续利用与城市更新的生动实践。
0: 近日，外交官看中国感知北京一区一品顺义行活动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驻华外交官走进顺义区，沉浸式感受汽车制造实力，体验国际化医疗服务和中医诊疗项目，多角度感受顺义区的发展活力。顺义区向外交官们介绍了发展成果与规划，发出深化合作、共促交流的邀约。
4: The Chinese car is now the Chinese the leader, global leader.From the electric car and the hybrid car, so it's a great manufacturing.
5: Very interesting my experience with the acupuncture in the ear, and here I see it is very big hospital, very modern, and it's an example for many others in the world.Also because I know it is a hospital with many equipments, very, very modern.
0: 北京台报道。
3: 立秋刚过，一幅幅以稻田为画布、以多彩水稻苗为燃料创作的稻田画在京郊大地展开。这些会生长的画作将传统农田变身艺术田园、网红打卡地，一地两用，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同时，走出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0: 在通州区台湖镇稻小蟹艺术农场，50亩彩稻勾勒出的蟹后稻田巨幅画作，依托园区10米高专属观景平台，游客可俯瞰整片田园风光，
6: 很心旷神怡，是吧？这个一看这绿油油的稻田，是吧？加上这些画，尤其站在高处远眺，心里非常高兴，特别舒畅。
0: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彩色水稻兼具观赏性与实用性，成熟后可正常收割加工入市销售。真正实现观赏不减产、良田不闲置，当地还配套推出稻田捉蟹、田园露营等体验项目，串联周边文旅资源，带动村民和村集体增收。
7: 我们的稻田画使用的是定点插秧技术，并且使用了五彩稻田的品种，使稻田画的色彩层次更加立体丰富。稻田成熟之后，稻谷会正常收割晒干。
0: 而在朝阳区金盏乡沙窝村，田间同样上演着精彩的稻田艺术图景。 大片。

0: 翠绿稻田中，彩稻栽种出“北京金盏祝福祖国”醒目字样，搭配特色金盏花图案与乡村老水塔地标，地域特色鲜明，氛围感十足。作为机场航线沿线的特色大地景观，这幅稻田画高空视角效果尤为震撼，成为展示朝阳乡村风貌、城市生态建设的特色窗口。北京台报道。
1: 近期隐翅虫进入高发活跃期，医院皮肤科接诊的隐翅虫皮炎患者明显增多。
2: 我就感觉这个肩膀头子挺痒的，然后我一挠就感觉这块有点疼，就感觉不太像是蚊子包。
3: 这个隐翅虫嘛，如果它受到外力的作用以后，它比如说会虫体的破裂啊，或者它会喷洒一些这个毒液，这样的话呢，这个毒液是个强酸性的，会造成我们的皮肤的一个损伤啊，它实际上是腐蚀性的一个炎症。
1: 隐翅虫是甲虫的一种，徒手拍打隐翅虫，强酸性毒液会腐蚀表皮组织，短时间内形成片状红斑、脓包，伴随持续性灼热痛感。若染在眼周、口鼻等部位，会引发明显水肿、黏膜刺激。如果看到隐翅虫，要怎么处理呢？
3: 如果能够看到这个虫子附着在我们的皮肤上，那我们可能是需要给它轻轻地吹走或者弹走，或者拿一个纸片给它拨拉走。
1: 如果不小心将毒隐翅虫拍死在皮肤上，要第一时间用大量肥皂水冲洗，后续依然感觉不适，要尽快就医。北京台报道。
4: 今天上午，本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延庆、昌平、顺义等区局地雨强较大。上午5点至下午2点，全市平均降雨量10.4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延庆区黄峪口东北沟，为116.2毫米。
5: 本风期呢，直接向东过境北京的时候呢，它就带来了这次分散的这种雷雨天气。那整体来看，就是大部地区都是呈现了这种面弱点强的这种特征，但其实也是我们北京这个季节对流性天气的一个突出的一个特点。有的地方下的会比较明显一些，雨强比较大，那有些地方呢可能没下，或者说下的比较小。
4: 受补充冷空气影响，明天本市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今天下午16:20，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凌晨至下午，本市自西向东将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中延庆、怀柔、昌平、房山、顺义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阵风，请注意防范。北京台报道。
6: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6: 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大部分时段受弱高压系统影响，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北京经历了清晨的一场阵雨，污染物得到有效清除，空气质量指数24 U， PM2.5 级别为 U。 今天夜间，我市受北部弱高压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三天，扩散条件整体偏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良的水平。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来关注天气。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早晨到上午，北京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比较大。5时至11时，全市的平均降雨量10毫米，城区平均12.1毫米，最大降水出现在延庆区的黄峪口东北沟，达到了116.2毫米。到了今天夜间，受补充冷空气的影响，后半夜到明天早晨还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北京市气象台已经继续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范。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下降到23度左右。明天白天分散性雷阵雨还将会持续到中午前后，局地短时雨强比较大，并且会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对于周日的出行会有一定影响，请注意防雷避雨。

0: 尽量的避免到山区游玩。下午到夜间雷雨停歇，天气会逐渐放晴，白天的最高气温预计在30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2度上下。最后提醒大家，本周双休日雷阵雨时常现身，请做好防雷避雨的准备。另外，近期降雨频繁，外出游玩尽量远离山区河道等高危险区域，并注意交通安全。
1: 东城雷阵雨23到30度，西城雷阵雨23到30度，朝阳雷阵雨23到31度，海淀雷阵雨23到32度，丰台雷阵雨23到31度，石景山雷阵雨23到31度，门头沟雷阵雨22到29度，房山雷阵雨23到30度，通州雷阵雨23到29度，顺义雷阵雨23到30度，昌平雷阵雨22到32度，大兴雷阵雨22到30度，怀柔雷阵雨21到30度，平谷雷阵雨22到29度，密云雷阵雨22到29度，延庆雷阵雨20到28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0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0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0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1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6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衡水湖30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2: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3: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4: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5: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6: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7: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9: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0: 加了4-5千人吧，
11: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2: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3: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8: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5: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6: 好风凭借力，
17: 送您上青云。
16: 上青云。
8: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8: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2: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3: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4: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5: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6: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7: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2: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3: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2: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涨制10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涨、130余万名林涨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做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查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2: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5: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照，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2: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十年来，两轮中央生态环保

0: 保督察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万人。当前第三轮第六批督察持续动针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1: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2: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际会》，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3: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155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4: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间。
5: 你要么这房子就是水泥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4: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以往的一院一厕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5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6: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4: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轻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7: 我们要留住老城肌理、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啊，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4: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北京启动了第二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8: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正迈入全域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4: 155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 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

0: 永定河三大文化带，布局四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两园一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1: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0: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赓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2: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0: 铭记历史，无畏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3: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0: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4: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0: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十五五”，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5: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汝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一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

0: 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1: 我们家里有几个人啊？
2: 3个人。
1: 慢点，没事，
3: 慢点。
1: 门我帮你们关，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上，慢上，小心一点。
0: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墙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4: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0: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5: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0: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补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6: 这个夏天，中国游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7: 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8: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7: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
8: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9: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7: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10: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5次来中国了。
7: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入境游的多元图景正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11: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2倍。
7: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

0: 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1: Because it's an amazing in-
0: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五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2: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前七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4: やっぱり
5: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6: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5: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7: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2: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6: 80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必须正视和承担历史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5: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8: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决定。

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

0: 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1: 八十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2: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 7.7 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损毁，并一度触发海啸预警。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8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嘿，这长兄一看呢，就是善解人意、通情达理呀。
1: 谬赞了，谬赞了。赵员公，这迁坟的费用可否资助一二？
2: 哎哎哎哎，你看，说提前就提前。
0: 哎，孟生，长兄啊，不知您想要多少？
1: 也不多，这个数，
0: 50两，
1: 5000两。
2: 5000两，你疯了是不是啊？你要5000两，你知道5000两银子能买多大一片地呀？你信不信？我只要花5两银子雇俩人，不消一个时辰就能把你这座破坟头给铲平喽！你怎么说话呢？啊！
1: 告诉你，那块地本来就是我们常家的，家道中落才转给了顾家。
2: 我告诉你，卖地之时我们双方立有字据，地可以卖。
1: 坟不能动，你少跟我扯这些没用的。5000两，你看你值不值5000两银子？
2: 我是不值5000两，我们祖宗值啊！我告诉你，我们可白纸黑字，有约在先。
1: 字据在哪儿呢？字据在哪儿呢？
2: 等着你呢，在这儿呢。瞧瞧，
0: 字据，
2: 我告诉你，你干嘛呢？你
1: 打了你！
2: 你这人怎么这样？哎，
1: 哥，
2: 你瞅瞅看，这不是敲诈吗？
1: 你看，我看，我看，
2: 你这人怎么这么聪明？你看看，哎，
1: 我打了你！
3: 侮辱死了你！
4: 住手！
3: 孟生，走。这好好的事怎么闹成了这样？就是啊，顾老爷，给您添麻烦啊。长兄孝心可嘉，我等自愧弗如啊。这样吧，这个地啊。
0: 我们不要了啊！四哥，不要了，这怎么行啊？
5: 孟生，我们走。哎，
0: 四哥，
5: 不是你，长西信，你等着。哎，
0: 这您说这怎么办呢？这，哎呦，你说这个长西信，这不是明摆着就是敲诈吗？他那样子跟泼妇一样，你要是不拦着我，我一巴掌我拍死他。
5: 四哥，你也是。
3: 这地你怎么说让就给让了呢？这我们以后怎么办呢？要再找着这么合适的地，恐怕是难了。回去你一份告示，抄录几十份，到热闹集市、乡间要道四处张贴。
0: 啊？什么告示啊？
3: 购地建厂告示。
0: 啊？
3: 哦。
6: 菩萨在上，弟子赵应德若有不当之处，还望明示。
0: 大人，大人，嘘，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佛堂附近严禁大圣喧哗，是不是又想挨脑瓜崩了？
5: 大人受罪，大人，那边事儿要成了，
0: 什么事儿要成了？
5: 常建人今天去陶朱坝的荒坟大肆祭拜，张俭无计可施。我看十有八九得掏银子才能了事儿。你也别把事儿想得太好。万一常家把地价抬得太高，张俭去别处乡地，那不仅拿不着银子，还可能引来新的麻烦。
0: 不会，大人，当时合同签得很明白。
5: 张俭必须在陶朱坝购地建厂，他要是去了别的地方，那就属于违约了。若是他违约在先，那我就进退自如了。就算他把状告到刘都县那儿，我也不怕。但是我现在怕的是啊，这银子烫手，
0: 银子还烫手，
5: 你看。 我们只要拿了常家的银子，就等于把把柄给了人家。万一哪天常家反悔了，把这件事告到他那个远亲二品京官那儿，那我那顶戴还保得住啊？
0: 大人，您放心，我已经查过了，那个什么二品大员和他们家关系远的，八竿子打不着。
5: 哎呀，这种事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今天香灰都烫了我手了，佛菩萨在点化我。
0: 那 菩萨他老人家怎么说呀？你去跟常家人说啊，迁坟与否，全凭自愿，与我无关。大人，您可想好了？那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呀。
1: 这还用想啊？这都烫出水泡来了！不，你这人怎么一点悟性都没有呢？二位秀才，大伙在这排队，这是要做什么呀？
2: 当然是要卖地的，
3: 卖地。
2: 状元公要办沙场，自然要择地建厂，这你不知道？
4: 我倒是听说了。
2: 说起来，还要感谢陶朱坝的常家坟，不然这事也轮不到我们呢。
3: 哎，哎，哎，哎，哎，哎，哎，仁兴镇的钱老爷、赵老爷，状元公有请。啊。
6: 还有于东镇的顾老爷、于西镇的肖老爷是哪位？哦，你们先用茶，马上见您啊！我等了半天了。哎呀，哥们儿进去晚了，这事儿不一样。
7: 对呀。
2: 哎。 来来来，哎，你干什么去？
1: 还没叫到你呢。状元公有事，你不是？你看，真有事。我这你有。状元公，
2: 你卖地，你得赔呀！你怎么？哎，
1: 他不卖地，他卖坟，卖坟。哦，你就是那常公子吧？
2: 正是在下。
1: 常公子，哎，
2: 您是
1: 找我有事？
2: 是，状元公，我们家里面商量好了，还是。 决定迁坟，
1: 哎，常公子，你的地在陶朱坝，迁不迁坟的事儿，你跟你们顾家老爷说去，我们这儿别，别耽误我们时间。
2: 别，
1: 这不，状元公，这个我们真不是趁机索要钱财，这事情巧了，我们现在明白了，5000两银子是多了一点儿，本来我们就想要一半的，是那个知州府，他也想。
4: 分一杯羹，所以我们就涨了一点儿。我说，这事跟他知州署有什么关系啊？知州署谁跟你说的？
8: 皇上爷啊。
4: 好，你这就领我去跟皇师爷当面对质。哎，你要是敢撒谎，
8: 孟生，孟生，打断你叫长安西，孟生，孟生，哎，
4: 不必动手，不必动手。长公子，我们这块地呀，不用了，所以说呢，您迁坟也罢。 不迁坟也罢，跟顾家老爷商量便是啊！别呀，
8: 状元公，要不我们再降降，1000两，你看行不行？有。哎，
4: 张公子，来来来来来，是这样，现在这块地呢，我们已然是不用了，所以您现在提出啊。
8: 这两位股东肯定也不能答应啊！不是，这回就这样，请回，请回，抱歉，抱歉。
9: 我们为了跟您共襄盛举，我们把祖宗都献出来了，但是你这不是没对出来吗？要不再商量商量，请回，请回，请回，请回。
8: 子哥，你这招欲擒故纵出效果了，不过他说的这个跟知州署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再去打听打听，
4: 他的话也不能全信。
8: 看他这样子啊，也不太像是编的呀。你说好端端的，干嘛提知州署呢？
4: 孟生啊，眼下我们要用陶朱坝这块地，当务之急是解决坟茔的事，其他的事情，不费心，不费心。

0: 郭董，你们互董的股金何时到位啊？
1: 江董啊，现在朱氏未定，我们互董的股金就算到了，也没什么用嘛。
0: 我们都已经定好了呀，而且厂址都已经。

0: 已经选好了，都定好了。哦，哎，那这告示当中所说的择址令箭的事情，怎么没有人知会我们互动一下啊？
1: 这不是正在和您商量吗？而且这件事情还没有定论呢。
2: 我看不是没有定论吧？这沙场建在你们通州，所以我们这些户董就是外人喽。
1: 话不能这么说。
0: 既然我们在大声投了股，那不管是户董还是通董，都是一家人嘛。哦，那我就借沈董这句，通董、户董俱是一家人。那么这厂子建在哪儿，我们户董也是可以说话的喽。
1: 没有人不让你说呀。
2: 是啊，你快说呀，我们又没堵你的嘴。
0: 好，那要我说，这厂子就该建在上海。
1: 为什么？
0: 首先，陶朱坝是滩涂地，对吧？地基不牢啊！
1: 啊，季直已经请了外国专家解决滩涂建厂的问题了。
0: 海情难测吧？不能说咱们盖好的仓库厂房一来潮水给淹了吧？
1: 我四哥已经派人筑堤防潮，而且我们建的厂址在高处。
0: 上海才是咱们大清第一批的对外口岸呐。
3: 商贾云集，将来谈起生意来方便得多嘛。
1: 我们通州自古就盛产棉花，有了原材料才能纺出纱，对不对？如果纺不出纱，你的生意从何而谈呢？
3: 糖闸太偏了，很少有货轮过来。这码头建成之后，我们上哪找出来过来运货呀？难道我们还要买货轮不成？
1: 我们已经和上海的轮船招商局谈好了。 他们运货是重船来空船去，恰好路过我们通州水域，所以我们雇他的船比你这买船便宜多了。还有，上海的地价比通州高出3倍还多，啊，人工、原料、运费都比这里高，那咱们做生意不降低成本怎么能挣钱呢？
4: 总之，我就是不同意在原有的地价之上再多付那5000两银子，
1: 算谁的？
4: 就按郭董说的，我按原价拿下陶朱坝，郭董怎么说？
5: 季直，不可一夕用事。
4: 没事，大哥，您怎么说？
6: 赵员工，一言九鼎啊。那你能告诉我，什么时候能拿下那块地吗？
5: 3天。
4: 四哥，
1: 没事，孟生。
4: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有言在先，我拿下地契之日，您的股金到账。
3: 哟，黄师爷，哎，这么巧啊！
7: 我找你，
3: 我也正找您呢。哦，您听说了吗？张继直不打算要那块地了。哦，咱们怎么办呢？
7: 什么怎么办？
3: 人家做生意，双方买卖，双方全凭自愿，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7: 来来来来，
3: 啊，王师爷，前几日您跟我可不是这么说的呀？
7: 前几日。 我怎么说的？哦，前几日我跟你说的呀，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至于你迁不迁坟，也全凭你自愿，与我和知州叔牙无关。
3: 师爷，别，那可是5000两银子，您忘了？5000啊？我不知道什么50006000的。别，师爷。
7: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吵架是吵，就在什么马驴也不行。你不能认死理，我那天碰见你，正好聊几句闲话。
3: 你不能把闲话也当真，那就是你的不对了。不是，好自为之。
7: 药铺是在那边哈。
3: 哎，师爷，要不咱再商量商量？黄师爷，黄师爷，哎呀，咱们再商量商量。
7: 你怎么商量？
3: 哎。
7: 逛街话，这你要干什么你啊？
8: 干什么？
3: 我告诉你，哎呀，我可有功名。哎呀，
7: 我告诉你啊，哎，你要再敢动手，我把你告到刑天洞察，你信不信？
8: 秀才，怪不得前两天你故意搅闹，原来是另有隐情是吧？
3: 哎，血口喷人你！
8: 我，我不与你纠缠。
3: 我告诉你，哎呀，有没有王法？哎，
8: 这是你先犯着我的，你给我等着。
7: 哎，先生，两个土豆，5文。
9: 哎，你来。
7: 哦，四哥，四哥，四哥，四哥。

0: 四哥，四哥，
1: 江掌柜。哎呦，
2: 别喊了，四先生不在。啊？江大哥，出什么事了？
0: 快给我找口水啊！
3: 哎，好。
0: 气死我了，气得我呀嗓子都冒烟了。
3: 谁气着江掌柜了？我给你出气。
2: 对，我也去出气。
0: 江大哥，你先喝口水，慢慢说，怎么回事？
3: 哎呀，我说嘛。
0: 那天好端端的，他长吸信，能提起知州署的事儿。我今天在街上碰见黄木跟长吸信了，俩人鬼鬼祟祟的跟着谈一些什么勾当，这说明什么？说明什么？说明咱们征地的事儿是知州署在背后捣的鬼。
2: 啊！哎呀，
0: 那我们两个人得跟江掌柜一起去知州署衙找赵英德呀。
2: 对呀，
0: 啊，咱们背后是谁呀？背后是我四哥张继直啊。
2: 对。
0: 对，
2: 有四先生呢，咱还用跟四先生商量商量吗？
0: 我看不用了，我等不及了，我心里堵得慌。走走走，你到了那儿就找黄师爷，当堂对质，问清楚。我去书房扫地了。
2: 好，哎，我那灶上还烧着水呢，差点给忘了。哎哎哎，
0: 不是，这你们俩不是帮我吗？
3: 书房啊，全是灰，这扫不干净，怕四先生怪罪。
2: 永红大哥。
4: 这烟囱往里倒烟，是不是该清理清理了？
5: 扫完地就去清理。
6: 等你啊，你们不敢去，我去，
5: 不是个玩意儿，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赵英德吗？
4: 良乡、花乡、果乡，三区三乡大曲酿。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小银子真好看，两头翘翘，中间凹。
1: 哟，明青花很开门呢。哎，
2: 不是你慌什么呀？
3: 五品知州大人，小明这辈子都没见过几次，我能不慌吗？那大人呢？
2: 不是里边呢，赶紧。哎，
3: 我四哥呀，那可是六品。哎，请请请。
0: 擦亮我的小银子，小银子真好看，两头翘翘中。
2: 大人，人来了。哎呀，
3: 去，赵大人，
2: 大人，
4: 哎呀，我让你请状元公，你怎么把江掌柜给我请来了啊？江掌柜，
5: 坐吧。哎呀，
2: 大人，嗯，有些话直接说给状元公不太妥当，莫不如找江掌柜把事情问清楚，若有需要，让江掌柜转达便是。哦，
3: 赵大人，嗯，巧了，小的呢受我四哥的委托，也有点事儿想问问你们。哦，
4: 何事啊？
3: 兴师问罪。
6: 你这叫胡闹，本官何罪之有？
3: 那我可就说了。
6: 说。
3: 有人跟状元公说，是大人您纵容黄师爷和常熙信暗通款曲，想联手敲诈我们5000两银子。
6: 没有，绝对没有。
3: 赵大人，小的就随便一问，不必认真。
6: 我告诉你，绝无此事。
2: 这事儿跟我们知州主半点关系都没有。你好好想想，我跟赵大人能趟这种浑水吗？
6: 谁跟你交的舌根子啊？谁交的？告诉我，本官现在就治他一个立宪傍官之罪，再重杖20。
3: 大人，小民也是为了给大人清去污名，以正视听呢，所以才斗胆发问。这不是水落石出了吗？皆大欢喜了。
6: 我告诉你，念你是初犯，不再追究。若再有下次，定罚不赦。
3: 不敢，不敢。
6: 哎，正事还没说呢，走了。
3: 哦，对，大人请讲。
4: 你们购地已经尘埃落定了，什么时候开工建厂啊？
3: 看来赵大人对我们办厂之事记挂得紧呢。
6: 师爷，此事不必咳嗽。我是通州的父母官，通州的大事小情当然都要记在心里。正告你们啊，建厂不得滋扰百姓，扰乱乡里，否则别怪我铁面无私。
3: 小民记下了。
6: 回去把我的良苦用心转告给状元公。
3: 是。

0: 说完了，还不走？那个小的刚过来，七拐八绕的。
1: 去！小的告辞。哎呀，这个人的脑子啊，还是去擦我的小银子。

0: 顾老爷，这地的事儿你们不是都谈好了吗？他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程公子，这件事儿你该比我清楚吧？要说这个庄员工啊，他就是个书呆子，做生意嘛讲究的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我出5000两，他嫌贵，他可以还价啊，是不是？要不咱们这么着，顾老爷，您出面给做个居间。
1: 把我这个迁坟的买卖给促成了，您放心，事成之后必有重谢。常公子的孝悌之心真是难能可贵啊！哎，不如你去找找在京城做官的叔伯，由他出面，我估计庄员工多少卖你些面子。
0: 哎呦，顾老爷，你地都不卖了，我找谁要银子去呀？
1: 这样吧。
0: 我个人出100两，足够你迁坟之用。100两，少了点吧，您再给加点。
1: 慢走，不送。
0: 100两，就100两。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吧？
1: 你还要与我拒绝文书，亲自画押，不得反悔。谢谢。
2: 顾老爷，您这算何意啊？
3: 长溪信搅闹，险些耽误了庄员工的大事。顾某心下不安，所以想来想去，决定这地还是不卖了。
2: 啊，
3: 这，顾老先生，为了这块地，我们费尽了周折，长溪信的事儿也解决了，您怎么反而不卖了呢？
1: 是啊，顾老爷，您这不是耍我们吗？
3: 哎，诸位听我解释，庄员工新办实业，造福地方。
1: 顾某能进些绵薄之力，也是顾某的荣幸，所以地送给你们了。
2: 嗨，哎呦，这样吧，这块地算您作价入股大生沙场，您看如何？
1: 啊？哎呦，说来说去都又是我占便宜了。
2: 哎，话可不是这么说，顾老爷。 将来大生沙场建成，让通海两地的百姓都占上这样的便宜，这才算最大的成功。
1: 多谢赵院长。

0: 各位同仁，今日之中国，时势艰难已急。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无商国则不富。今天，我们在这里创办我们通州第一家纱厂，还会有第二家、第三家。除了纱厂之外，我们还要办船厂、钢厂、电厂，凡是我们需要的，都可自办。我就不信，我们不能把那些洋货抵挡在国门外边。
1: 对。
0: 天地之大德，曰生，因此我们的沙场取名大生。从今天起，我们大生沙场将在这块土地上打下场地。张謇定不负众望，务使大生扎根于通州，扬名于华夏，强国强种，自今日始。李成，开工！
2: 开工！
3: 唐札陶朱坝奠基兴工，造价90,000，始与股东合议，订立大生沙场厂约。通产之年，历任司长，不仅为江苏之最，乃至全国之最，更是冠绝亚洲。日商多以低价收购布棉，再以高价倾销棉纱，花网纱来，日商得利。我民日贫，此推举必须反制，不敢稍懈。沙场之机既立，公平公正，富我国民，实业开拓，自今日始。

0: 贵大人到。
1: 洪州张俭参见贵大人。
2: 看座，
3: 请。
1: 谢贵大人。贵大人，
2: 本官有一事不明。
1: 哦，大人请讲。
2: 你见本官不以翰林修撰自居，却自称通州张俭，官服形貌更是潦草邋遢，你这是何用意啊？
1: 哦，贵大人，我自称通州张俭，是因我尚在父丧丁忧期间，至于这鞋上的泥渍嘛，实属舟车劳顿，未曾打理，多有冒犯。贵大人呢，现在是大圣沙场通户两地愁苦不畅，刘都县大人派我来向贵大人求助。
2: 据说张殿传投身事业，我作为江宁，不正是应该鼎力支持？可我这个属牙虽然挂了商务局和不正使的这两块牌子，还是一套人马。一来呢，江宁的大事小情不胜容繁，根本忙不过来；二来呢，虽然挂了两块牌子，也是为了商贾穿针引线，不参与经营，所以不是驳刘都县的面子，实在是本官无能为力。

0: 贵大人，张杜宪大人也曾写信问过半沙场一事。
1: 张强率执掌两湖，江宁只是不好撒手吧。

0: 桂大人，是这样。当年张相帅开办湖北纺织官局，动用了90余万两官银，从英国进了一大批的纺纱机，能年产20000件。不知为什么，纱厂最后没有办得起来，这批机器现在就在上海的码头上落灰。
1: 哦，还有这等事情？
2: 千真万确，我大盛纱厂现在急需这批设备，还望贵大人助张简，助大盛纱厂一臂之力。兹有通州海门恒记布庄掌柜沈进夫君，折抵布庄房产，并库存土布1000匹，合计现银2500两，转卖于 上海怡乐布庄掌柜钱鹏举，本合同公平请立双方子月一式两份，各自留存以为凭证，请二位掌柜签字画押吧。
3: 多谢钱老板，多谢沈老板成全了啊！
4: 哎，沈掌柜
3: 啊，
4: 您等等，
3: 这还有什么可能的？
4: 各位稍安勿躁，沈掌柜进一步说话。
3: 沈老板。
4: 你这是什么意思？稍安勿躁，稍安勿躁。
3: 这钱都带了。这，您让我请这些客商来，你只说要把棉布卖出去，没说要对布庄啊。
4: 嗨，我这些布就是全卖了，对于大商需要的古今来说，那只是杯水车薪呢。
3: 你对布庄这事，四先生知道吗？
4: 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季侄已经够难的了，让他知道了，等于给他心上压一块大石头啊！
3: 可这又怎么能瞒得住呢？四先生要是知道我帮您把布庄兑出去，他肯定会怪我的。沈掌柜，这事就算了，就此作罢吧，好不好？
4: 易红，现在大盛建厂已经到了可败可成的地步了，季侄已经家徒四壁，梦生也是倾囊而出。
3: 只有我这小小的布庄能够应急了。
4: 你忍心看着我们的努力功败垂成吗？
3: 沈掌柜，这个布庄是您安身立命的根本啊！
4: 只有把大盛建起来，那才是我们大家安身立命之本。跟大盛比起来，我这小小的布庄又算得了什么呀？有什么不能割舍的呀？
3: 不是，是，我说不过你。
4: 哎呀，都怪我没钱没本事，不能帮大圣。哎，就不能这么说。一红，你这能帮大忙的人，这边的事你别管了，赶紧去找四先生，想办法把那批杀鸡从上海运回来。啊，快去吧。
3: 你想好了吗？我真心劝不动你了。
4: 嘿，别劝了，别劝了，快快快，去吧，快去吧，去吧。 我回来，布庄的事儿，千万不要让四先生知道。

0: 张大人，请用茶点。
1: 桂大人，当年买这批机械，花费甚巨，不应该这么难查吧？
0: 不论张大人上任还是刘大人上任，我这账册永远不会乱。若真像你说的西洋杀鸡，应该能查得到。

0: 能查出来就好，查到了，查到了，大人。确有40万多锭杀鸡，以及锅炉引进全副。不过这是张之洞当年用湖北纺织官局的官银订购，不属我两江之物。而且事隔多年，这些杀鸡是否能用，那也难说呀。
1: 这批机械可在上海？
0: 据账册所载，在上海杨树浦码头的库房。
1: 可否领我去看看？
2: 莫急。 湖北纺织官局官银，这可是官机呀。其实啊，张大人当年调动了90余万两官银买了这批杀鸡，虽然他在岸上风吹日晒，大打折扣，但这也是一笔巨款呢。刘督县可有说这批杀鸡怎样交付于你吗？
1: 机器尚未验看，刘大人并没有吩咐如何领用。 这就是问题所在。你的纱厂不入官股，全由商办。你曾跟张大人和刘大人讨论过此事？
2: 不错。
1: 你现在领用官机是现银购买，还是折价入股？你总得有个章程吧？不然，万一人问起我私卖官机的罪名，我可担不起。江宁商务局担不起，布政使司。
2: 更担不起呀，
1: 归大人，现在是筹股困难，我的本意是以这批机器坚定股东的信心，将来股金备齐，可以作价购买。
2: 购买，
1: 本官以为可行，不过，你要跟张大人和刘大人商量妥当，并禀奏总理衙门，方可现银购买。
2: 那不得十几道奏本，百十日时间呢？
1: 我大声沙场，场记一件，每日使银子流水一般，我等不及呀。季侄啊，你忧心沙场工程，本官甚是理解。不过你的沙场总大不过朝廷规制吧？该办的手续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有一样你可以放心。
2: 我不会借你兴办实业之事，中饱私囊。只要朝廷有了批复，即将核实多少，我就卖你多少，义正公平。
1: 大人高风亮节，简钦佩不已。哈哈哈哈哈！
2: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本官不在乎金银。
1: 只在乎清誉啊！那
2: 张简还有个不情之请，
1: 大人可否开运呢？请讲。
2: 大人可否允许我去到码头查看机器的耗损情况啊？当然可以，由商务局开具录音，你便可以去上海验看机器。
1: 多谢。

0: 爹，能不能不把这布庄给兑出去？你是觉得爹不应该不跟你商量是吧？
1: 兰儿是心疼爹，这可是您半辈子的心血。
0: 兰儿，爹要跟你张四叔他们做个大买卖，你信不信爹？ 和他们一起能把通州第一个纱厂办起来啊！
1: 兰儿相信，爹能办好这布庄，肯定也能办好纱厂。
0: 去吧，去把门锁上。

0: 张杰叩见督帅。
1: 不必多礼了，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怎么了？沙场办不起来了？别想着问我要银子。
0: 先帅，银子也好，官机也罢，总之今天您不能让我空着手回去。
1: 你可别忘了，申领商办是你的主张，如今你欲领官机，那不又是官商合办了吗？
0: 先帅，我这不是想跟您商量吗？官机入股，官不献商，由商自办。
1: 这不是开玩笑吗？也无此先例啊。
0: 先帅，户董实在是被官商怕了。
1: 那照你这么说，慎宣怀的沙场都办不起来了，他哪家沙场不是官办起家呀？
0: 先帅，慎宣怀跟在下可大不相同啊，他是官股起家，吸收商股壮大，后来结果又怎样？官商俱亏。
1: 坐吧。
0: 谢先帅。
1: 你跟我好好说说，如今的大升实际招股情况如何？
0: 先帅，大升预计招股啊是60万两，实际上到账只有15万两。接下来要做的是置地、建厂、买机器、买棉花、人员、杂费，没有这些费用，沙场是办不起来的，这是必花的钱。您说我得花多少？
1: 那你想让本部堂给你拿多少银子啊？
0: 先帅至少助我30万两。
1: 30万两？哼，你看看我这个总督衙门值多少钱？你找个买主把它给卖了，填你那窟窿去。怎么？还不走了，非要我叫人把你给赶出去吗？
0: 先帅，跟您这几句责骂比起来，我受的委屈更让人难受。这不是还想恳请您开允我的请求吗？
1: 你求我什么事儿了？你都把我给气糊涂了。
0: 先帅，官机入股，不惯官商合办之名。
1: 好，本部堂答应你，是官机入股，只取官利，沙场还由商董经营。
0: 多谢先帅体恤。
2: 俗话说得好啊，这个书生万事不求人，可是您这求起人来都是啊出神入化。哎呀，佩服佩服。
3: 黄袍贤弟这么说就不对了啊，您要说书生万事不求人，
0: 盛大人，
3: 黄袍贤弟也是光绪12年的进士，对吧？
0: 对，你看看进士今天这般模样啊。
4: 其实啊，壬午年你来求我的时候啊，可不是现在的样子啊，那时候硬气得很呐。哎呀呀，
3: 少年气盛，少年气盛，
4: 就是华茂你10个都赶不上1个张继直。
0: 哎，那是那是，
4: 这就是我不阻止你入股大盛的原因。
3: 多谢盛大人。
4: 啊，哎，闲话不多聊了，继直啊，我帮你想个办法，啊，把作价50万两的4700余锭官机，从中分开一半，作价25万两，你我各领2万多锭官机。那么，你们的25万两，你们通户董，啊，如何办，我就管不着了。你觉得怎么样，
3: 盛大人？我认为可以，不知华茂贤弟
2: 如此甚好啊。
3: 那华茂贤弟可得鼎力相助啊，
2: 彼此彼此。

一曲《南泥湾》，郭兰英将这首承载抗战记忆的民歌唱成了几代国人的集体记忆。从旧戏班到为人民歌唱，人生蜕变的背后展现了郭兰英怎样的赤子情怀。为缅怀人民艺术家郭兰英，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档案》，2026年8月15日为您讲述郭兰英为人民歌唱。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扎根首都三十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熟悉的旋律早已深深嵌入了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2026年8月11日17时14分，这首歌的演唱者郭兰英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这位用一生歌唱祖国的艺术家安安静静地走了。消息一出，很多人翻出家里的老唱片，重新放起了那些歌曲。从山西平遥的贫苦农家到新中国的艺术殿堂，他的一生始终与人民紧紧连在一起。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家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称号。今天档案就带您一起走进郭兰英的一生，缅怀这位人民艺术家。说起郭兰英，大家脑海里冒出来的要么是我的祖国那条大河，要么是白毛女里扎着红头绳的喜儿。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歌唱家事业的起点竟然是5个铜子儿。山西省平遥县香乐乡，这里是山西梆子的发源地之一。1930年12月31日，郭兰英就出生在这里。那时郭家已经有了5个儿子，这一回终于盼来个闺女，父母都很高兴。父亲专门给她取了个乳名叫心爱，代表心尖上的爱。可那年月对贫苦人家来说，心爱两个字太奢侈。后来小兰英慢慢长大，显露出唱戏的天分，嗓子亮，爱学唱。可家里的日子始终没有好转。4岁那年，父母咬咬牙，以5个铜子儿的价钱把他给卖到了戏班。郭兰英后来说，5个铜子儿当时相当于70-80块钱，连100块钱都不到。可就这5个铜子儿，一张卖身契，1500年换走了一个孩子的童年，也带他走上了一条谁也没有料到的路。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的档案，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说是学艺，其实先给师傅师娘当使唤丫头，端茶倒水，洗衣服做饭，

0: 行打戏规矩，所谓非打不祭，一天一顿。郭兰英在学艺期间常年遭受毒打，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跑到冰封的河面上喊嗓子，得喊到面前那块冰融化了才算完。白天压腿下腰翻跟头，错一个动作，师傅的鞭子劈头盖脸就下来。晚上睡觉还要将脚掰到后脑勺处垫着睡，醒来腿已经麻得失去知觉。为练定力，要跪在搓板上头顶油灯，灯要是倒了又是一顿打。
1: 就在这苦日子里，郭兰英熬出了头。1943年，戏班带着14岁的郭兰英到张家口演出，嗓子亮，功底扎实，一下就红了，成了远近闻名的晋剧名角。可红了又怎么样呢？那年月唱戏的是下九流，班主压榨，有钱人欺辱，旁人白眼儿，一样都躲不过。郭兰英心里明白，唱得再好，名气再大，在旧社会也不过是班主的摇钱树，连人身自由都没有。这条路该往哪儿走呢？
0: 81年前的今天，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八路军收复张家口，革命文艺工作也随之在这里铺开。工作人员深入各个旧戏班，走访底层艺人，发动大家诉苦控诉，清算欺压艺人的戏霸势力，同时向民间普及传播全新的革命文艺思想。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也进驻张家口，带来了一部全新的革命歌剧《白毛女》。这出戏一改传统旧戏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老套路，讲的是底层老百姓的苦难与抗争。演出一经推出，就在城里传开了。
1: 那会儿郭兰英已经是张家口的名角，自己的戏正火，听说《白毛女》大火，他心里隐隐有点不服，这戏到底有什么好呢？带着这点好奇，也带着点较劲儿，他偷偷溜进了人民剧院。1946年的张家口夜晚，剧院里热闹极了，人人都等着看《白毛女》，我就在观众席里。无意间瞥见后排悄悄进了一个小姑娘，看着不过10几岁的模样，眉眼清亮，透着一股子灵气儿。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戏园子里小有名气的晋剧名角郭兰英。

我一直留意着这个小姑娘，起初啊，她只是好奇地在后排看着舞台，可随着剧情推进，她也入了戏。我清清楚楚看见，泪水瞬间漫上了她的眼眶，大颗大颗滚落下来，单薄的肩膀不停地颤抖，看得人心头发酸。

第一幕演完了，全场观众纷纷起身鼓掌，唏嘘不已。可这个小姑娘依旧呆呆立在原地，久久回不过神，泪水依旧挂在脸颊，完全沉浸在动人的剧情里。片刻之后，她才猛然惊醒，慌忙地用袖口抹掉脸上的泪痕，转身匆匆挤出人群，快步离开了剧院。后来郭兰英在人民日报撰文回忆那天晚上，戏一开头就很拿人，尤其是杨白劳和卤水死了的那场景，让我定在那儿，想走双腿走不了。第一幕演完，他才匆忙赶回戏班，演自己的戏时心里还在掉眼泪，之后好几天他都静不下来，耳边一会儿响起北风那个吹，眼前一会儿晃过喜儿的影子。他心里打定了主意，不演才子佳人了，要演就演喜儿这样的戏，参加革命。可要演白毛女，得先加入

0: 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团体，他所在的戏班子能放他走吗？班主舍不得这棵摇钱树，开出五五分成的条件留他，一边要养家，一边想去唱新戏。胡兰英拿不定主意，母亲看出来了，说：“兰英啊，你要愿意去就去吧，别管我。”母亲的话让他下了决心。1946年11月，郭兰英离开了戏班，辗转来到了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的驻扎地，并向组织表达了参加革命、跟党走的想法。他还主动要求出演《白毛女》，但让他不解的是，领导却没有批准，这是怎么回事呢？
1: 郭兰英是唱山西梆子出身，发音咬字都是梆子腔，跟歌剧的路子合不上，再加上他文化低，不识字也不识谱，参加革命时间又短，政治上也还不成熟，所以组织上没有马上让他演白毛女，而是派人教他识字、简谱、表演，一样一样来。郭兰英给自己定了条死规矩，每天认10个字，认不下来不吃饭。他还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事，他找了个医生把嘴里的那颗金牙拔了。那年月名角都将金牙撑门面，那颗牙就是旧戏班名角的标志，拔了它，郭兰英是在跟过去的日子一刀两断。
0: 尽管郭兰英未能如愿出演白毛女，但她并未因此灰心丧气，依旧坚持每日练声，从未懈怠。日子就这样慢慢过去，没想到转机在偶然中出现了。1948年秋，石家庄解放，文工团要演白毛女，海报贴了，票也卖了，原定演喜儿的演员突然怀孕了，导演急得团团转。这时郭兰英站出来说：“我来演。”“你行吗？”一次都没排过，没人看好他。可他们不知道，从打定主意要演喜儿那天起，郭兰英就一直在偷偷学，他把喜儿的唱段全背下来了。

0: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郭兰英一开口，台下就静了，可演着演着出了状况。当演到杨白劳和卤水自尽，喜儿趴在爹爹身上哭，郭兰英把自己这些年的苦全倒出来了，哭得收不住，戏没法往下演。导演在侧幕急得喊：“郭兰英同志，这是演戏。”可他停不下来。对专业演员来说，这几乎是舞台事故。郭兰英自己也懊恼，觉得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搞砸了，可观众反应特别强烈，他那股撕心裂肺的劲儿，让台下的人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旧社会的苦。郭兰英当场那一跪，以前没人这么演过。从那以后，这个跪就成了保留动作，一直传到今天。
1: 这一次的真情流露，反而无心插柳，让郭兰英坐稳了白毛女主演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她塑造的喜儿深入人心，感染了无数观众。
0: 事业遇到了困惑，是谁给了郭兰英重要指引？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2: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1949年，19岁的郭兰英碰上了两件大事儿。这一年7月，她参加中国青年代表团去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2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交流联欢节，郭兰英唱了一曲《妇女自由歌》，拿了奖，也把中国的民族声乐第一次带到了国际舞台上。3个月后，10月1日开国大典，郭兰英作为文艺界代表，站在天安门广场的人群里，看着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来，听到城楼上传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个在旧社会吃尽苦头的姑娘，眼泪止不住地流。当时，随着对外交流不断深入，国内文艺界对一件事情展开了讨论，这也让郭兰英在艺术生涯中面临一次方向的抉择。
0: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对外文化交流逐步展开，国内声乐界掀起了一场讨论，那就是民族唱法与西洋唱法孰优孰劣。一部分观点主张全面引入西洋美声体系，认为西洋唱法具有科学性；另外一派则坚持以中国戏曲民歌传统为根基，强调汉语字正腔圆的审美核心。这场争论事关新中国声乐艺术的发展方向，也让正处在艺术上升期的郭兰英陷入了深深的困惑。
1: 早在1949年，郭兰英便受命赴匈牙利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再到她后来前往8个国家巡回演出，走出国门的演出经历让她接触到了不同的声乐体系，也对自己坚守多年的民族演唱道路产生过犹疑。西洋唱法和民族唱法在发声方法和语言情感的运用处理上有很大区别，想要学习西洋美声唱法就要改变原来的唱法，这让当时只有20几岁的郭兰英陷入了彷徨。就在郭兰英彷徨之际，一个人给了她重要的指引。他是谁呢？就是我身后照片上的这位，在郭兰英艺术道路上一直关注和支持她的周恩来总理。
0: 1953年，在中国音乐家协会全委扩大会议结束后的招待会上，郭兰英见到了周恩来总理。他鼓起勇气，把自己心中关于唱法选择的困惑和纠结悉数道出。周总理听完后，语重心长地叮嘱他，不要盲目地学，要保持自己的优点，别学成四不像。
1: 这简短的叮嘱像一颗定心丸，为郭兰英拨开了艺术道路上的迷雾。带着总理的嘱托与期许，郭兰英坚定了艺术方向， 将全部心力投入到新中国的文艺舞台创作中。他不但保留了原有的民族唱法，继续演出白毛女，还将戏曲艺术中唱功和做工，也就是唱法和表演融入其中，在之后的作品中进行了深刻的实践，并获得成功。
0: 就在郭兰英得到周总理指引的同一年，1953年，民族歌剧《小二黑结婚》正式排演，郭兰英受邀出演女主角小琴。坚定了民族唱法的郭兰英，将山西梆子的咬字、行腔、润腔技巧自然融入到了民族歌剧演唱，对青淋淋的水来、蓝盈盈的天等核心唱段反复打磨，将乡村少女的娇羞、果敢与鲜活气息刻画得入木三分。

0: 在成功塑造小琴这个经典舞台形象之后，郭兰英受邀参演红色民族歌剧《刘胡兰》，饰演青年英雄刘胡兰。为了塑造好革命烈士形象，他与创作团队回到山西体验生活，在刘胡兰家乡文水县住了3个月，深入了解烈士生平事迹。那时郭兰英在烈士故乡帮助刘胡兰的妈妈胡文秀干活，挑水扫院子，向烈士母亲了解日常生活中的刘胡兰。
1: 1954年，中央实验歌剧院重排红色民族歌剧《刘胡兰》。郭兰英通过对革命烈士的生平事迹的了解，以及到实地的亲身体验，将革命英雄的坚贞不屈与少女的真挚赤诚融为一体。在1956年新中国首届春晚上，郭兰英受邀演唱了剧中核心唱段《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

0: 就在郭兰英登上首届春晚舞台的同一年，一首足以载入中国声乐史的作品向她抛出了橄榄枝。这首作品最初的文字模样就珍藏在一份泛黄的手稿档案中，也就是我手中的这份档案。这是1956年词作家乔羽为电影《上甘岭》创作的插曲《我的祖国》的原始歌词手稿。手稿上的字迹工整，又带着创作的温度。我们可以看到，开头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那段歌词：“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1: 1956年，电影《上甘岭》的拍摄进入尾声。导演沙蒙始终觉得，这部展现志愿军战士浴血奋战的影片，还需要一首能够直抵人心的插曲，让观众看到战士们钢铁意志背后对家乡、对祖国的柔软深情。他请来乔羽作词，刘炽作曲，打磨出了《我的祖国》这首作品。
0: 可歌曲写好了，由谁来唱，却成了困扰剧组的难题。为了找到最合适的演唱者，剧组先后找了多位不同风格的歌手进棚试唱，却始终差了一点味道。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有人提出了郭兰英的名字。这个提议一出，让剧组所有人眼前一亮。郭兰英的民族唱法地道纯粹，又有深厚的戏曲功底，最擅长唱出中国人骨子里的情感。剧组当即向郭兰英发出了邀请。
1: 接到邀约的郭兰英很快赶到了录音棚，她没有急于开口演唱，而是捧着这份歌词手稿坐在角落反复品读。她从一条大河里读到了家乡的汾河，读到了千千万万战士心中的故土山河。
0: 待到调整好状态，站到话筒前，郭兰英一开嗓，清澈又饱含深情的歌声便响彻了整个录音棚，没有刻意的炫技，只有最真挚的诉说。在场的工作人员纷纷停下手里的工作，静静地聆听。不少人听着听着就湿了眼眶。一曲唱毕，导演沙蒙激动地说：“就是他了，这就是我们要的，我的祖国。”
1: 随着电影《上甘岭》在全国公映，《我的祖国》迅速火遍了大江南北。观众们走出影院，嘴里都哼着“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旋律。电台循环播放，各地的歌本纷纷转载。无论是部队军营、工厂学校，还是寻常百姓家，都能听到这首歌的声音。

0: 1989年，郭兰英演唱的《我的祖国》荣获了首届中国金唱片的殊荣。更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我的祖国》随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升入太空，成为第一首在宇宙中响起的中国抒情歌曲。郭兰英演唱的《我的祖国》以山河为词，以岁月为曲。 唱出了中国人最质朴也最深沉的热爱。整整70年过去，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旋律也刻进了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从舞台到讲台，郭兰英如何言传身教、培养艺术人才？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扎根首都30载。
0: 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正式启动排演。这部史诗汇聚了全国3000多名文艺工作者，周恩来总理亲自担任总导演。 先后26次亲临排练现场指导。当排演到《南泥湾》曲目时，谁来演唱成了剧组反复斟酌的问题。周恩来总理翻了一遍参演演员名单，手指在《郭兰英》三个字上，停住了。于是，这项艰巨的任务就落到了当时35岁的郭兰英身上。《南泥湾》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重要曲目。
2: 这首歌曲创作于抗战时期的延安，是八路军战士们津津乐道的名曲。1943年，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王震旅长率领八路军359旅进驻南泥湾，短短几年就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得知359旅的垦荒事迹。 诗人贺敬之在窑洞里写下了《南泥湾》的歌词，随后作曲家马可以陕北民间小调《鲜花调》为基地，融合了山西民歌的明快旋律，很快完成了谱曲。在慰问359旅官兵的首场演出上，《南泥湾》大受欢迎，战士们爱听，老百姓也爱唱，很快就传遍了陕甘宁边区。
0: 接到任务的郭兰英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泡在排练场，他知道《南泥湾》不是一首普通的民歌，它背后是南泥湾的精神，是延安的岁月。此前的《南泥湾》多是民间小调的唱法，轻快有余，厚重不足。郭兰英想着，要唱出开荒战士的精气神儿，唱出陕北土地的厚重感，就得把自己唱晋剧的底子融进去。 他把每一句歌词拆开了揉碎了打磨，花字怎么咬字才能清亮又不飘，香字怎么脱腔才能有余韵，陕北的好江南怎么转调才能唱出赞叹的味道。晋剧里的吐字归韵、行腔换气被他一点点揉进了民歌的旋律里，除了唱腔，台步、手势、眼神也丝毫不能马虎。
2: 音乐舞蹈史诗讲究载歌载舞，他就跟着舞蹈演员一起练走位，一遍一遍地走台，脚磨出了泡，就贴上胶布继续练。郭兰英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到排练厅吊嗓，晚上别人都走了，他还留在厅里对着镜子练表情。身边的工作人员劝他歇一歇，他总摇摇头说。 总理点名让我唱，我就不能辜负这份信任，更不能对不起南泥湾的那些战士们。终于，到了正式开演的时刻。

0: 一曲唱罢，全场静默一秒，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坐在观众席的周恩来总理也笑着鼓掌，眼神里满是赞许。随着东方红的全国公演与电视转播，这首诞生于延安窑洞的秧歌曲，借着郭兰英的歌声，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几代中国人共同的旋律记忆。郭兰英也从此成了南泥湾最具代表性的演绎者。有一次演出结束，周总理郑重叮嘱郭兰英，在你离开舞台的时刻，一定要把民族艺术传给下一代。这句话郭兰英牢牢记在了心里。
1: 1982年，常年高强度的演出让郭兰英的声带严重受损，医生郑重告诫她绝对不能再登台演唱了。就这样，52岁的郭兰英挥别了相伴40余年的舞台，转入中国音乐学院任教。可站在学院的讲台上，他总觉得还不够。他想办一所真正的学校，教孩子唱戏唱歌，把老祖宗传下来的民间艺术扎扎实实地传下去。他做了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决定。
0: 1986年，郭兰英下定决心，变卖了北京的房产，取出全部积蓄，与丈夫万兆元一起南下广东番禺，在一片荒坡上要建一所主要教学中国民族声乐的艺术专业学校，这就是后来的郭兰英艺术学校。当时很多人不理解郭兰英为什么要放着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授不当，跑到广东的大山里吃苦。别人的不理解对郭兰英来说并不重要，在她身后始终站着一个无条件支持她的人，丈夫万兆元。
1: 万兆元是著名的国画家，擅长山水花鸟，在画坛颇有声望。得知妻子要南下办学，他二话不说，放下了自己在北京的画室和画展，陪着郭兰英来到了广东番禺。他知道办学是郭兰英这辈子最大的心愿，他要做他最坚实的后盾。
0: 郭兰英艺术学校建校初期有多难，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荒坡上没有水，没有电，连一间能遮风挡雨的房子都没有。夫妻俩带着工人和第一批学生，亲手搬石块、平地基、盖校舍，手上磨出了一层又一层的茧。这些泛黄的老照片记录了郭兰英艺术学校建校初期最艰难的岁月。荒坡上搭起的简易工棚就是最初的教室，几块木板拼起来的长桌就是讲台，学生们住的宿舍是师生们一起动手垒起来的平房，一到下雨天啊，就四处漏雨。这张是建校初期的师生合影，郭兰英站在学生中间，穿着洗得发白的布衣，笑得格外爽朗。没有人能看得出来，为了这所学校，他连当年登台演出的珍贵戏服都一件件拿去拍卖。在学校里，郭兰英是严师，也是慈母。每天早上6点，他会准时敲学生宿舍的门，带着大家到山坡上吊嗓子，一句一句扣发音，一个字一个字的咬韵味。她的丈夫万兆元则默默包揽了所有后勤杂事。1998年，万兆元因病去世，临走前他还拉着郭兰英的手，叮嘱她一定把学校办下去。这位沉默寡言的画家用一生的陪伴成全了妻子的教育理想。
1: 数十年间，位于广东番禺的郭兰英艺术学校走出了无数艺术人才，万声红、李元华、刘玉玲等。

0: 一大批家喻户晓的歌唱家都曾受教于郭兰英门下。这些学生遍布全国各地的文艺团体，把民族声乐的种子撒向了四面八方。1994年，郭兰英做出了又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将自己所有演唱作品的版权无偿捐献给国家。郭兰英曾说，把人民的思想感情融化到我们的歌唱当中来，也就是来自于人民，我们再把艺术还回到人民群众当中去。
1: 2019年9月29日，人民大会堂的颁奖大厅里，习近平总书记为郭兰英颁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奖章。90岁的郭兰英坐着轮椅，胸前的奖章熠熠生辉，他颤巍巍地抬起右手敬了一个礼，眼神里满是郑重与荣光。这是国家对一位艺术家的最高褒奖，也是对他一生扎根人民、服务人民的最好肯定。从山西平遥的贫苦农家女童，到4岁学戏、15岁投身革命的文艺战士，再到开创中国民族歌剧的艺术家，这条路郭兰英走了近一个世纪。2020年央视春晚上，90岁高龄的郭兰英站在舞台中央，身着红色礼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精神炯烁。当我的祖国的前奏响起，当她开口唱出第一句“一条大河波浪宽”，熟悉的嗓音瞬间让台下无数观众湿了眼眶。

0: 这是郭兰英最后一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彩排时，工作人员担心她身体吃不消，劝她少排两场，可她每次都坚持全程走完，每一句歌词都唱得一丝不苟。她说，只要站在舞台上，就要对观众负责，这是一辈子的规矩。2026年8月11日，17时14分，郭兰英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消息传来，无数人自发在网上悼念，一遍遍回放着她的《南泥湾》《我的祖国》，用熟悉的歌声送别这位人民艺术家。遵照郭兰英生前遗愿，丧事一切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追悼会，也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他一生低调简朴，活着的时候为人民唱歌，临走时也不愿惊扰任何人。就像他歌里唱的那样，干干净净来，安安静静走。
1: 从黄土高原的秧歌舞，到人民大会堂的大舞台，从万众瞩目的歌剧艺术家到荒坡半雪的音乐教育者，郭兰英的一生始终与人民同行，与祖国同心。他唱过南泥湾的稻香，唱过祖国的山河，也把自己活成了一首传唱不息的歌。如今艺术家远去，可花兰的花儿香依旧在神州大地回响，他种下的艺术幼苗早已长成参天大树，他留下的不只是传世的歌声，更是为人民唱歌、为时代育人的精神火种。

0: 这火种将在一代又一代艺术工作者的手中永远传递下去。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2: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3: 臣张謇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4: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5: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6: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5: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6: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7: 八天公告，夸机就开始拦线，就开始弄了。
8: 车位没？
7: 往哪儿停车去啊？
9: 都
7: 堵
9: 了3多年了，大哥，我们连个车位都没有了，回家都回不了。
10: 这一幕发生在朝阳区八里庄街道的二道沟河畔。今年3月，一纸河岸改造的通知让胡庙北里第二社区和十里铺社区的居民们焦虑不已。
11: 这马上快不让停车了，要封闭施工。
10: 原来相关部门计划对二道沟河沿岸环境进行改造提升，未来这里将成为水城共融的滨水空间。但是这两处沿河的停车位将面临被取消。
12: 这一撂就停车位，一直到那头。
13: 当时画了65个车位，物业公司直接打电话说：“您来把您的停车费退掉，车位现在没有了，要施工。”
10: 红北二社区沿河原先停放的65辆车，如今已经全部清空，施工围挡已经立起。
13: 我现在停到慈云寺停车场，我从家过去，我只能骑着电动车去，骑10分钟电动车。
9: 住了30年了，到现在就。扫地突然就没地儿，这个事儿确实就感觉特别的不合理。
10: 十里铺社区紧挨着河边的停车场也要被切掉20个车位，居民们不敢轻易把车开走，生怕一离开就找不到落脚之处。
13: 那个车是停在哪个位置
7: 啊？就在这个位置。哎，这就是我的位置，得缩到最起码它得到这儿了。它不光是把我这个车位占了，它还给我们这条道也给占了。我的诉求，我要车位，
14: 你让我挪，我挪不了，我挪了就没地儿。可以改，把我们车位先给解决了。
10: 老旧小区停车本就一个萝卜一个坑，如今停车位取消，让原本把车停在这里的居民无法接受。与此同时，另一种声音表达着不同的期盼。
15: 我真的举双手赞成，我出了小区就可以到河边去，老人也方便，孩子也高兴。政府为我们建这么美丽的二道沟河，然后你再把车停下来倒车干嘛，你都对行人造成影响啊。
10: 为此，朝阳区副区长和沟通团成员也实地走访倾听诉求。
16: 没地儿停，只能跑到这个地方来停了，如果不在这里，我们生活就非常非常麻烦。
17: 今天主要是听听咱们意见，然后呢，我们也在想办法。
18: 按照现在这个施工现场，未来的整个的河道两侧的建设应该是很好，
19: 环境都没有了。但是你没办法了，你不能污染我们的生活。
8: So what you see here is this important aspect. How can people who have interests that are very different at first converge and eventually find a solution? So I think it's really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debates I've ever seen, and one that's truly applicable all over the world.
10: 这个河岸为什么要改造？滨水愿景与停车困局该如何破题？向前一步，搭建沟通平台，邀请属地街道相关部门、居民共商共议，能否在矛盾中找到解决之道，让二道沟河真正的迎来水城共融呢？
15: 各位好，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北京市朝阳区，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难题是关于朝阳区二道沟的滨水改造。
20: 其实说到滨水改造，这些年大家都很熟悉了，城市里多了很多非常宜人的滨水环境啊，可休闲可娱乐，大家觉得环境提升非常好。但是在二道沟的滨水改造过程中，我们的记者了解到，有不少沿岸的居民有一些意见，而且意见还不小。
7: 因为现在十里铺这儿住的人呢就特别的多，好不容易有一个车位，突然间没了，充电桩也没有了。
20: 因为河道改造，要把停车场给取消了。
7: 不是取消了，是取消一半，
20: 正好把您那半取消了。
7: 啊，我也挺背的吧。
20: 这是十里铺的居民的代表的心声，
7: 是吧？
20: 另外一个受影响比较大的呢，就是红庙北里。你们也是停车问题吗？
21: 没错，我们是沿着河道边上，总共有65辆车。
20: 65辆车。
21: 嗯，一溜一字排开，整个一个河道边上全是。现在呢，一个车位都没了。
20: 现在已经不让停了是吗？
21: 对，3月10号左右，我们小区的物业打电话说河边不能停了啊，我们来给你们退费，就是我把我们之前这个交的停车管理费直接退掉，没有后续。然后我们就都懵了，之后看到了告示，上面写着二道河沟要沿河绿化改造，让我们把车挪走，让我们就是先自行找地儿为施工提供方便。
20: 已经开始施工了，
21: 4月1号开始施工的，已经3个月了。
20: 物业通知你们的，说不让停了。
21: 对，
20: 退费。
21: 对，
20: 原来交多少钱？
21: 都是在1600左右。
20: 退了吗？
21: 我没去拿。
20: 为啥？
21: 因为我不能接受。
20: 退费就意味着这个合同作废了，将来也回不来了。
21: 现在我们就在发愁，一个月之后可能回不去了。
20: 今天来的有多少个这65个车主之一啊？是的请举手。哇，这大部分都来了是吧？就这3个月你们停哪儿了呢？
21: 我就一言难尽了，慈云寺桥下，我骑电动车过去，挨个停车场问，最后才找到最远的一个。
10: 居民秦女士已经在红北二社区居住了4年。红北二社区居民楼建成于上世纪80年代，小区里共385个车位，却塞进了约500辆车。小区里剩余没有车位的车主，像秦女士这样的，就只能停在河边，不用走很远就能上车，回家也不用为车位发愁。但河道改造启动后，她只能把车停到2公里外的慈云寺桥下停车场，每次开车都得提前算好时间。
22: 今天我得带我妈妈去医院，都约好时间了。然后你看，这个是从我这位置，到那儿，骑车，9分钟的，然后步行呢，
23: 30分钟，半个小时的时间。
22: 对，
23: 只能是你去开车再回来。
22: 那个车，厕所的车在那儿。
24: 就那个白车是吧？
22: 对，
25: 刚才我们记了个时，然后咱们大概需要10分钟左右才到。
22: 从这个停车场要是回到我住的地方，正常情况下就得这么必须出门就得这么走，然后走西大望路，然后还要拐过去 SKP 那儿。 SKP 那儿巨堵，现在就可以看，这是开回去的。你看刚才我说的是这是走西大望路，这条老是堵的吗？
10: 秦女士试过2条路，往南走拐到西大望路，堵，15分钟打底；往北走，沿东四环辅路拐到朝阳路，再上金台路，也堵，至少也得10分钟。
22: 然后我最后练就的是，我在晚高峰的时候能用最快的速度，就是知道走哪条车道，怎么加塞儿、凑门。
10: 这样的生活，秦女士已经坚持了3个月，而在红北二社区，像她这样的车主还有60多户。有人把车停在了路侧公共停车场，有人干脆把车留在单位，不是不想开，是不敢开，开出去就怕回不来。
26: 这位大姐是疏散到外面了，我是在我们旁边的叫做路边，我是按1个月360，就是路边停车。这路边停车问题是它不是固定的车位，而且车位是有限的，你中午回来没问题，好多车位，等我下班回来了车位就没了。
20: 那您觉得该怎么办呢？
26: 必须回去啊。
20: 大家希望回到原位的请举手。哎，都这么想的。街道同志能回去吗？
27: 回不去。
26: 不可以，必须回去。
27: 真回不去。
26: 真回不去，真不行，真不行。你凭什么说我们不能回去啊？你凭什么说肯定不能回去

0: 那我们怎么办啊？
1: 就这么一个破车位给我们赶出来，赶出来完了以后，现在还说不能回去了，还跟我说肯定不能回去了。
2: 这事儿归您管吗？
3: 这个河道改造的就是我们部门的项目啊，就是街道的项目。
2: 确实回不去了。
3: 确实回不去。
4: 确实不可以。确实不可以。
5: 您等会儿。
6: 在节目录制前，记者来到王阿姨家，了解她家目前的停车现状。
7: 妈，把这药吃了吧。我们用车基本都是为了我妈晚上了忽然不舒服了，我们都赶紧带她去医院。这时候用车，
8: 我
7: 周六周日我妹妹就过来，我们就带她出去开车出去。24年吧，我有了小孙子，儿保啊，什么打针啊，特别频繁，都得用。
6: 王阿姨今年60岁，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她来说，每天出行便利至关重要。
7: 来吧。
6: 河道改造期间，他的车停在小区附近的路侧公共停车区域。
9: 我平时啊，就我们要赶得好的时候，都是这个的。刚才你也看见了，刚走了一辆，要不然的话根本就没车，没有车位。我们车回来了，没地儿停，因为它不是固定车位。
6: 那么，此次河岸改造具体怎么改？河边又为何不能再停车呢？
2: 回不来了的原因是什么？
3: 就是因为我们的河道改造方案啊，原先居民停车的那部分地方变成了这个人行的步道。
2: 为什么要改？改完以后什么样？
3: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二道沟河是9.07公里，是连接着这个亮马河和通惠河，相当于一个廊道。这次改造的范围呢，是从咱们这个金台路，然后东至咱们这个青年路，
2: 正好贯穿了八里庄辖区，
3: 对
2: 吧？
3: 对，
2: 一共多少公里？
3: 3.4公里，然后加上呢这个沿河的这些背街小巷，改造的范围呢大概是9.4万平方米。
2: 想改成啥样？
3: 要打造亲水的空间。原来这个3.4米沿河都有2.2米的这个叫防护墙，我们把这2.2米的这个围墙降低成75米的，相当于绿篱，让它看着与河与岸更能融为一体。还一方面呢，就是在沿河这块儿啊，打造1.5米宽的步道，让这个居民能更亲近。第三方面是这个对沿河的这个道路啊进行一个优化提升，给它打通。原来这个停车的时候啊，这块实际上是车不能自由通行的啊，我们要把这个打开之后，让车循环起来。然后第四方面就是您所看到的这些桃花啊，
2: 我看过照片，
3: 对，
2: 有一段开花的时候挺火，是吧？
3: 对，
2: 好多打卡的。
3: 我们这次改造呢，是要把3.4公里全域全种上桃树啊，让它要补种多少棵呢？1100余棵，让它呈现3季有花啊，4季常绿，这么一个特点。啊，您可以试想，从金台路的这个桥上，当桃花盛开的时候，望这个一望无际的桃花，是一个桃花海的感觉。总之呢，我们要把二道沟河打造成有颜值、有温度、有活力的这个滨水廊道空间。
2: 没停车位。
4: 我提一个建议好不好啊？
2: 你说。
4: 西边的都是暗河了，都铺上了，你把它也变成暗河，上面建成停车场，解决我们老百姓的红北社区的停车问题，比你现在侃侃而谈什么十里桃花要来的实际的多。
10: 你说把这个弄停车场，我们是坚决不同意。我们还是愿意看到这一缕色彩的，跟调色盘一样的，是周边环境。
2: 您是不是有地儿停？
10: 我没有，因为我
5: 他没车，
4: 没车，
10: 我没有车。
5: 这是最根本的，他没车，他肯定
10: 我没有车，我就进绿色出行。
11: 我觉得从我个人来说，这个二道沟河改造的的确确是好事儿，这是造福这一方百姓的，不赞同他们停车的。你总归是60多个人嘛，这个是上千户嘛，上万户。
12: 把河道建好了，我们房价都涨起来了。
2: 河景房啊，
12: 那多美啊！我们出门口看花、看景、看小河流水。
2: 希望进行河道改造，变得很宜人、很宜居、很漂亮的，请举手。哎，您也同意？
4: 当然了，
2: 因为车没地儿停，说与其没地儿停，不如就把河改成停车场，请举手。您这两回

0: 举手，这是怎么办呢？那这是
1: 都想要，
2: 但是有前有后，有学历送炭，还有锦上添花。
3: 你政府改造，你也得来调查调查，看看实际情况，先把我们这些车位先解决好了，你再施工。
0: 在改造这件事情上，跟老百姓说清楚了没有？
4: 说清楚了。
5: 跟谁说了？
6: 什么时候说了？
5: 说
6: 我们就接到了一张纸，它是贴在了我们停车那个桥头。啊，
0: 贴了个告示。哎、
6: 对，就贴了个告示。
0: 限期。
6: 对。
0: 驶离。
6: 对，而且还是给我们补贴。
7: 原来，在施工启动前，街道在原河边停车区周边张贴了改造公告。公告明确说明，改造施工期间，现场实行围挡封闭管理，禁止无关人员与车辆驶入。这也意味着，红北二社区居民无法继续在河边停车，只能另找周边车位暂时停放。为缓解大家临时停车的压力，街道专门为车主们协调了每月500元的停车补助，用来承担外部停车费用。
6: 是暂时离开。如果当时这个告示贴了，说这个停车位要取消，那么我们60多辆车一辆都不会挪走。
0: 你要知道回不来，当初就不走。
6: 对，
0: 你当初走是被忽悠了。
6: 对。
0: 居委会书记来了吗？来，您上来一下。是他忽悠了你们吗？让你们把车挪走。
2: 我不怪他。
0: 为什么你不怪他呢？
2: 因为他跑不了。
8: 这是实话，跑不了。
6: 他现在在帮我们想办法，帮我们找车位，帮我们找补贴，包括现在帮我们要回这个车位，
0: 所以
6: 他是我们这头的。哦，
0: 他就是对立面。
6: 对啊，他告诉我们，他们决定改造了，把我们轰走了。当初我们可以愣不走，回来我们也可以愣停。
8: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我们从一开始接到这个二道沟沟改造的这个工程的项目之后，其实我脑子里第一的想法就是说我们的这65辆车应该怎么办。然后我就跟我们的城管办的副主任张西蒙，我们一直在碰这件事儿，因为改造的方案是要人和车要分开，那我们原始的状态就是人和车是混行的。既然我们做了滨水空间改造，我们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希望给周边的大多数的共同的居民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所以我们才用这种把我们60多个车取消而换取滨水空间的这个人行。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做的很多有不到位的地方，王阿姨，这个事儿是我确实是应该跟您说一声抱歉。但是说句实在话，我们没有任何的欺骗的这个想法，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把车挪走，让他再施工，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的补助，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的努力，其实真的在解决这个难题。
6: 我们希望我们60多个人还能够有原来的车位。
0: 这儿是要变成人行步道了。
4: 对。
0: 那再往外点不能停吗？
4: 那个停不了，因为有5米的相当于这个巡河路的这个范围内。
0: 也就是说，现在居民停车的这个地方是属于河道的一部分吗？
4: 可以说是河道的一部分。
0: 这个区域到底有多宽，和停车之间形成了怎样的相互关系？水务部门的同志。
9: 二道沟是市管河道，他们的管理单位是北京市水务局下属的城市河湖管理处。那我们前期也是跟他们进行了一个沟通，从他们那儿得到的一个反馈是在2020年全市统一进行了一个确权和测绘。
0: 来，您上来画一下。
9: 我可以大概画一下咱们一个河道的截面图。右岸这个5米范围是河道管理范围，这5米呢，因为在汛期会承担一个防汛、抢险、应急的这么一个作用。
0: 车原来是停在巡河路这5米上。
4: 对，在5米范围内。
9: 这5米是河道管理范围，是不建议长时间停车的。
7: 据水务部门介绍，2020年北京市统一完成了河道确权和测绘，明确河道开口向外5米为河道管理范围，也是巡河路。在汛期，这条路是一条救命通道，一旦被用来停车，抢险车辆就无法顺利通行。过去之所以能停，是因为管理范围还没有明确划定，但2020年确权之后，这5米内便不能再停车，必须保证巡河路畅通无阻。 与此同时，原先的车位变身为步道，行人可以在滨水空间安心散步。因此，滨水空间改造重点不在美，而是安全。
0: 原来咱们这条河，刚才那位先生说了，我也住旁边，我也知道，原来就是二道沟，是一条沟，根本不是河。后来呢，它和北京市整个东部的水域连通了，连通之后，这个就从原来的沟升级为现在的河。现在这条河的管权在北京市，是北京市整体防洪泄洪的一条重要通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工程是必须做的，它是我们保障这条泄洪通道安全的生命线。所以说这个浔河路绝对不能停车或者把它挪作其他任何用途，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刚性，大家要理解，要认识到。
1: 听到答案了哈，各位，回不去了。
2: 不同意，不同意。法律是昨天定的吗？
0: 20年
2: 还是在？对呀、啊，那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呀？当时告诉我们回不去了，我们就跟刚才这八里庄似的，我们车也不会拿走的，停了这么多年了。
0: 哎，你听我说，如果之前没规定，停就停了；如果20年之后有规定，你就是不许停。
2: 可是我们停了。
0: 有规定按规定来。
10: 您这个逻辑不对，您这个逻辑不对，你不能说你停了就是合理合法的。
2: 我为什么不合理不合法呀？我们交了停车费了呀，有人
10: 收停车费，严格说起来，在没有收费依据的情况下也不合法。
11: 我们去现场看，他们在没有任何交通部门介入的情况下啊，自己把路封了。
12: 之前是一条单向行驶的这个
11: 单向道，
12: 对。
13: 最早的时候这边没有，
14: 后来有了物业呀、啊。然后才开始收费。
11: 无论这条路有多宽，腾出来的所有的地方都叫城市公共空间，不能把它设定为某一个附近群体的专属使用面积，也就是说不能把它私有化。过去的时候把它这么一封了之，严格意义上来讲，对不起，违法。
15: 马丁老师，
0: 您说
15: 说一下啊，这是社区还有办事处让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停的，因为社区那个车位不够。
0: 明白了，
15: 他是给我们
0: 解决问题。
15: 对，不是我们自己停的。
3: 历史的问题啊，咱们历史的说，对吧？你不能说你现在新规定弄一规定把历史全推翻了，这个是不对的。
10: 这是对的，该推翻也得推翻呀。
1: 这是对的，
0: 咱就查现在的规定和法律条文。
3: 不是，你就是现在有一个法律规定，你现在不让我们这60多辆车停这儿吗？
0: 对。
10: 这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22条规定，堤顶、泥泞、抢险期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另外，这还有个堤防运行管理办法，堤顶浔河路是防汛抢险专用道路，不得占用、停放车辆，阻碍应急抢险等等等等。总而言之，从有关的法律法规规定来看，在河道两侧，在这个叫堤顶堤防这儿停车违规违法。
2: 您可以普法。我们都听您的。我们今天的我们今天的问题是解决我们车位回归的问题。我的生活怎么解决？不是我个人啊，
16: 因为再往外面辐射，我们找不到任何停车位。小区里面已经饱和了，
0: 塞满了是吧？
16: 塞得满满的。
17: 我刚才在这个录节目之前哈、啊，去看了一下现场。这个小区呢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楼，住宅非常密集，只有9个车位。这河道边离这栋楼特别近，所以这河道边呢就成为他们这个唯一的出口。
2: 原来这点都不是车位，都是在这纳凉什么的，结果现在全都变成车位了。
6: 这个小区里只有那种硬性的绿化是不能停车以外，其他只要能见缝插针的，大家都把它争取成自己的车位了。您看这里边这辆蓝车，
17: 这也是车位是吗？
2: 这不是。现在您说不是车位，它画着呢。
6: 你看这边这个带着堆儿的，都是有可能他走的时候就把这堆儿放下来。您看这不是有锁链吗？嗯。这个停完了，这些车就得蹭着牙子过路。
17: 平时剐蹭的事件也挺多的，是吧？
6: 对，就是老小区特别练车技嘛。还有像那种没有放锁的，如果说你来这儿串个门，或者是你临时停，人家只要打电话，你就赶紧下楼给人挪车。 就是这个地盘是人家的。
2: 这个您看，就是十四号楼，
6: 这个十四号塔楼的那个密就居住的密度很大。
14: 九个停车位，
6: 但是您看周边，
11: 一共九个停车位。
7: 原来红庙北里第二社区共36栋楼，其中十四号楼是层数最高、户数最多的一栋楼，但楼下却只有9个车位。

0: 远远无法满足14号楼居民的停车需求。同时，沟通团成员在小区调研时发现，小区里能占的地方全占了，能塞的缝隙全塞了。这就是红北二社区的停车现状，这也是周边许多老旧小区的共同处境。多年来，停车难三个字始终困扰着属地政府和周边居民。
1: 红庙北里第二社区

0: 个楼的周边，我勉强挤出来这九个车位。因为大家有很多在河边一直长期停放的情况，所以我们就把河边的车位做了一个整合，给十四号楼居民解决了这个停车的问题。
1: 这个我想真实的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因为我原来就住旁边，住在河的北边连宁里住了十几年，所以后来我买车了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买了一个车位，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住在这样一个老的建筑区域里边可能有各个年代的一个大的居民区没有停车设施的这种困境，我感同身受。所以今天到这里，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桃花的故事，我们要看到整个这一个片区没有停车给老百姓的内心造成的多么大的一个痛苦。没有这样的认识，就没有今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底色。
2: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好工程，前提是我不住在那儿。
3: 没毛病，
2: 拍手称快。如此美好的一个工程，我们职能部门前期的准备充分吗？论证到位吗？沟通顺畅吗？今天不管您去解释也好，社区书记来说，居民发出声音来好，我们向前一步，尤其是有很多历史成因造成的现实的难点，能不能前置，去为这个好工程补上民生利益一堂课。
4: 一个一个小区说，这俩小区情况不一样，一个是个停车场切了一刀，还一个是他们原来六个多的车位没了，
5: 对，
4: 对吧？咱们先说这个，这65辆车，社区、街道相关部门打算怎么办？
0: 最近这一大段时间，其实做的也是这个工作。我们的方案其实大概的思路就是在自己小区的很紧张的停车位的基础上呢，要去做进一步的挖潜，就是这种边角地，
6: 比如说现在这个地方。
7: 啊，这个位置能停，对，这能停一个车位啊，这没问题啊，超过5米的就不行了。
6: 但是要把井盖让出来，所以它的距离就短了。
8: 实际上，公示贴出前，街道和社区就一直在梳理小区内部的停车空间。
6: 就是这个地方也是一个，也是一个车位，就是这个地方，
7: 这儿也
6: 这个地方，然后也是这么停，也是这么停，啊，顺向的这么着，等于原先是它不挡就挡门嘛。
8: 居委会门前原本不能停车，被画上了黄线。空间虽然不大，但经过反复测量，停一辆两厢车以后，通行还留有余量，因此这次也被拿了出来。
6: 这个地方呢，它宽度是够的，其实它就是这个树桩这个位置，
7: 对，
6: 然后长度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对，也是一个两厢车的距离。
7: 您还得确保这个车能出来啊。
3: 基本上能停车的都给它响了，
6: 都响了，
7: 都响
6: 了，而且原来都是黄线。
8: 结果硬是通过小区内部边角地挖潜出8个停车位，
4: 还能挤出8个车位。
0: 这八个，我居委会的正门和后门就已经牺牲掉3个了。
4: 居委会的前门和后门，
0: 也要让他停车，
4: 让停着车能解决3辆，然后别地再塞5辆。
0: 对，
4: 谁去小区内停啊？
0: 边角地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它不规则，第二它小，
4: 多小得
0: 4米5以内，你可能就是个2厢车吧。
4: MPV 不行 ，SUV
0: 不
4: 行，
0: 大的不行，大车不行，
3: 三厢
4: 车都不行，三厢车一般4米8、4米9，2厢车的车主没有后屁股，有没有？请举手，一个都没有啊，
9: 就一位那儿，
4: 啊，您试是吧？您塞到小区里面行不行？可以，它有地儿就行，
0: 对，有地儿就行。
4: 收费吗？
0: 跟小区一样，
4: 150一个月，8辆2厢车，啊，解决8辆了，还有57辆。
0: 下一个维度呢，就是我们小区的周边了。这个位置的这个10个位置是汉庭酒店门前，它有门前3包区域。哦，那我跟它共建这个门前3包区域，来给我的车主进行错峰的停放。
4: 酒店门口，那错峰停车10辆。
0: 对对，
4: 怎么错？
0: 晚上这个9点到第二天早上起来9点，
4: 多少钱？
0: 150。
10: 周末或者是限行怎么办？
0: 如果是周末或者是限行的话，

0: 那可能就是在白天的时候可能会要进到我的小区里跟大家这些上班族做错峰。
1: 这食量可以弄电车，没有限行
0: 啊，也可以。
2: 有没有错峰上班通勤食量电车？有吗？啊，有一个啊，虽然麻烦点，总比没地儿停强。
0: 没错。
2: 另外呢，近。
0: 对。然后就我辖区内的资源就真的是穷尽
2: 了，就没了。
0: 然后就开始兄弟社区了，就是讲我们的支援了。
2: 兄弟社区伸出援手。
0: 对。我们延庆里这个社区的玉林烤鸭店的这个位置呢，它也是有它的门前三包区域，然后也是等同于我的这种方式。谈了他的门前三包，
2: 有多远？走过去，
0: 大概他是在500米的范围之内。
2: 晚九点到早九点，哎，
0: 对，一样的，150一个月。然后接下来就是往四环边上去了，四环边就是我们延庆里东社区，在四环边上这两个位置，他的错峰呢是晚七到早七，但是周末可以停，周末全天。
2: 多少钱？
0: 400，
2: 400一个月。
0: 对，下边这个呢是晚九到早七，周末不能停。这个正规商业停车场150，
2: 这个便宜150。
0: 对，对，然后再往外走就到了四环外一侧。
2: 四环外
0: 这个位置也是一个正规的商业停车场，是地库，可错峰可全天。错峰时间点是晚上6点到第二天早上起来8点半。
2: 多少钱？
0: 错峰是350，全时段是560。更远的这个位置就是在四环以外，距离会2公里以外了。
2: 多少钱？
0: 150，全天停。
2: 7种选择，
3: 说什么我根本没听。
2: 你为什么不听呢？我们就说这么半天。
3: 不是因为没有意义啊。
2: 为什么没意义呢？
3: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啊，忽悠我们，给我们忽悠走了，然后现在回不来了，出一堆1、2、3、4、6、7、8干嘛呢？问问65户有没有接受的。
2: 能接受吗？那您说怎么办呢？这65辆我估计也是社区街道他们到处去挨个这儿得找，都得谈吧，7个地儿。
1: 今天能把这个方案拿出来，知道肯定付出了不少辛苦。
2: 是，
1: 但是说一个是就价格，一个是就它的这个时段，它并不能够满足我们之前停车的那个水平的标准。
4: 当一个项目遇到如此尖锐的民生问题的时候，都是正确的。搞这个项目错了吗？没有，依法依规，符合公共利益。但是他们的诉求错了吗？没有。怎么达成平衡？我们就需要这样的人，需要把这两种意见能够汇聚成最大公约数的人。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怎么算出来的？拿脚丈量出来的。肯定跑了很多地方，肯定认真做过调研，肯定他在努力把咱们居民的呼声和这公共工程形成最终的共识。双赢难呐，大家的问题大家一起想办法，形成更大的合力。
5: 从社区书记眼含热泪的那一刻，我们能感受到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这3个月来的奔波和不易。7个方案远近不同，条件各异，每一个车位都是一趟趟跑，一遍遍磨，一家家谈出来的。
6: 块停车场它的目前的管理情况您了解吗？
7: 这个地方应该离咱们可能走路也就10分钟。
8: 那就大概这8个车位晚9点以后都能空出来。
9: 对，
5: 在这个过程中，周边的兄弟社区也站了出来，帮着一起众筹车位。
10: 咱们给腾个3个以内的车位吧，
11: 我感觉10个车位。嗯，
3: 谢谢佳佳。
5: 7个方案是街道和社区一点点磨出来的心血，然而红北二社区的部分居民却并不买账。录制已经持续了3个多小时，现场陷入僵局。65辆车最终能否找到安放之处？
2: 我们的朝阳区的副区长到现场了，来，请您上来。
12: 我是朝阳区副区长娄义祥。停车难问题啊，这个是家家户户啊，这个的烦心事。大家在这里面呢居住了几十年，那有的十几年都是在就近停车，应该说习惯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现在呢，突然进行调整，大家肯定有抵触，还是心里面有委屈，这个我们特别理解。第一呢，咱们的这个滨水河道的改造是重大的民生安全工程，

0: 那我们不能够简单的停车一退了之，这个只是我们的共识。我们一定要拿出一个好的方案。所以前期呢，这个街道社区啊，做点大量调研，
1: 嗯，
0: 确实是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多方协调。
1: 区长，我有个建议哈，由街道、由社区、由有关部门的同志，咱们在旁边再找一个第二现场的地儿，坐下来再商量商量，看看除了这七个方案之外，还有没有有可能让大家最更满意的一种方案。我们在这儿，区长也在这儿，我们先把十里铺的问题解决掉。
0: 好，
1: 等你那边如果商量出结果，咱们再回来再把问题解决掉，好不好？
2: 在河道管理范围之外，靠近楼的那侧，
3: 靠楼侧吗？
2: 看有没有可能。
4: 首先不能影响这个河道管理范围，
1: 嗯，
4: 然后还有那个这个修河路嘛，
1: 嗯，
4: 但就是不影响这两个前提之下，
3: 我觉得我们把方案提出来，
2: 嗯，
3: 我们提出诉求，剩下的事儿就是我们打通各个行政部门的边界，
2: 嗯，
3: 来把这个民生工程办到位的问题，
2: 嗯，
3: 这就好办了。
1: 来，我问问十里铺的情况，跟他们一样吗？
5: 不一样，我们目前运气稍微好一点。
1: 嗯，
5: 他们呢是先已经把车挪走了
1: 啊，
5: 我们还没挪呢，我也不敢挪了。
1: 您这地儿在哪儿？在什么位置？大概
5: 这边是河吧？
1: 啊，
5: 我们这个停车场应该是这个吧？
1: 小区北边，河南边。社区书记，啊，
5: 书记在这儿，
1: 来上来说。
6: 我们这个停车场大概是2011年，
1: 一一年建的。
6: 对，
1: 多少个车位？多少个充电桩？
6: 现在是299个车位。河湖所说的这个上沿是我们停车场的围墙，
1: 嗯，
6: 所以呢，他现在要改造呢，等于要把我们的退五米，退五米，我们这个围墙边上就是一排车位，
1: 影响到多少停车位？
6: 居民的车位大概是20个，然后还要影响到15个左右的电动车充电桩。
1: 谁在运营这个停车场？
6: 停车场公司在那儿。
1: 来，上来一下，你们在管理停车场？
7: 对。
1: 收费吗？多少钱？一年？
7: 2500。
1: 200块钱左右。
7: 对。
1: 一个月。有十几个充电桩？
7: 14个充电桩。
1: 14个充电桩哪年装的？
7: 去年装的。
1: 去年才装啊？现在这要切掉了，这事儿您同意吗？
7: 肯定是不同意，我们的车主天天在找我们。
1: 充电桩是谁投资建的？
8: 那个十里铺停车场那个充电桩是我建的，投了100-200万，他要打水漂啊。
1: 十里铺的解决方案大概是怎么样的？我们说一下。
9: 现在我们想着是把这个变电箱跟充电桩往东侧去移，把这些充电桩整齐的都排列在这个位置。
1: 就是你要把这个再做一个腾挪是吧？
9: 对，原来应该是11个充电桩，22个车位，现在这块是12个充电桩，
1: 还多了一个。
10: 车位数量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9: 原来是299，现在就能变成了302，啊，还能增加几个？
1: 你觉得行吗？
8: 停车场的重新规划设置啊，可能对于场地经营方来说也是有很大困难的。
1: 有成本，
8: 因为毕竟这200-300个车位的腾挪呀，会给
1: 不是件小事儿，对吧？
8: 给居民生活也会带来
1: 很大影响。那你等于重新划了，等于是。
9: 对，重新划。
1: 这工程多少钱？谁出？
9: 变电箱包括这个充电桩挪到这个位置，因为是在河道改造的范围内
1: 啊，
9: 所以为了降低企业的成本，纳到这个河道改造的工程项目内。
1: 然后停车场的重新施划，
9: 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社会停车场，
1: 是，
9: 所以还需要这个产权方包括运营方啊，他们自己进行简单的这种规划改造。
10: 看来
9: 这对，因为政府包括财政的资金没法投入到一个社会停车场，
7: 这就是一个焦点。你这个费用，
1: 投资人这边把河道费用解决了，因为确实挪了哈，您这儿好像得自己想办法。
7: 这个办法我给你。那个车场是10000多平米，你就像地面硬化的话，这一部分大概得300万左右。
10: 那您可以去找您的甲方去谈这个事儿，您和他之间肯定有一个协议，协议当中肯定要签到了，如果遇到什么样问题的时候，你双方应该要去协商解决这个问题。
1: 来问一下楼区，
0: 我们区里面和街道一块儿，我们跟产权方啊一块儿的协调，因为产权方也是国企嘛。第一呢，就是从全市的重大的这个安全工程角度出发，我们来去协商。第二呢，从这个规划的这块的成本费用，我觉得这块可以再精细化一点。
1: 估计和产权方的沟通，因为他们最关心这个嘛，大概什么时候能进行？
0: 我们下周就进行这个事。
1: 下周，好吧。改造期间，比如说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停车怎么办？居民怎么办？
11: 对，
5: 我们就是我想知道的。
1: 对，
0: 其实昨天我们也跟这个我们一块也聊了这个事情，周边确实停车位紧张，但是我们就在想办法，然后先见缝插针，先把这个周边的停车位用利用好，
1: 会给现在停车的居民周边的一些作为周转的停车位，是吧？
0: 对，也是跟协调周边的商户和楼宇。
1: 明白了，是免费的吗？
0: 这个我们是按照这个不增加负担的原则去协调。
1: 那明白了哈，你们不是交着停车费的吗？
5: 对呀，
1: 那就用你们的那个停车费在旁边周转，不会增加额外费用。等修好了回来。
11: 十里铺社区停车场现有车位299个，随着河岸改造推进，原有围墙将向南平移6米，沿岸20个停车位和14个电动车充电桩将被取消。为了解决十里铺居民的停车需求，街道牵头与停车场负责方协商，将对车场进行重新改造升级。通过合理压缩单车位尺寸，车位总数不仅没少，反而增至302个，其中含12个充电桩。原本位于车场北侧的充电桩和配套变电箱也将整体迁移至东侧。充电桩迁移产生的费用由街道承担，停车场重新施化车位产生的费用则由街道牵头、运营方和产权方协商解决。而对于停车的居民来说，改造期间街道和社区将在周边协调临时周转车位，停车费用保持不变。
5: 那可以。
11: 十里铺居民的停车问题总算有了着落。此时规划专家古波、街道和相关委办局负责人也回到现场，他们带来了红北二社区的停车方案，这一次能让居民满意吗？
1: 回来了哈，我们听一听他们商量出的新方案。
12: 我们想能不能把原来上面的这个车横过来放到下面来，然后呢这个路呢向上去
1: 还是往里移，是吧？
12: 这不是一些树木吗？因为你天然往上挤压了它了，那它就应该
1: 树得移走，
12: 得可能得移。
1: 顺停在循环路的南边
12: 啊，对，就全都贴到我的小区这侧来了。然后5米永远是不能动的。
11: 经过第二现场再次协商，方案有了新的思路。原方案中5米宽的人行步道，包含绿化带与5米宽的行车道，将进行空间的重新分配。沿河15棵树木将进行伐移，人行道适度北移并压缩至4米，行车道同步收窄为4米，以确保满足消防距离。但树木的伐移需要与园林部门进一步沟通，如果方案可行，腾挪出的空间可增设26个停车位。
1: 如果这样可以走得通，那么居民如何去分配？
12: 是这样啊，因为咱们65辆车，大家各有各的不同，但是呢我非常能理解刚才王老师您说的意思。我知道我们有车主有家里边有老人需要照顾，我们其实是需要有年龄的限制，就是我们年轻人要多去让步给我们的老的居民，就是我们尽量的去把这个问题能够去消化掉。
10: 因为我打小就在这住，对咱们都有感情的啊，这个老河道，所以说现在遇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呢这个停车很难，从法律上允许的话那就可以。
1: 您同意是吧？
10: 哎，但是有一点，管理非常非常重要。
1: 来，那个孙书记请上来一下。
2: 当时在第二现场的时候，其实和专家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沟通，因为如果说把这块公共区间拿出来啊，作为我们这个整体的停车的这个范围的话，可能不光是需要我们办事处这块来做相应工作，我们可能还要需要报批像市政管委啊这些交通部门。另外呢，我们还要找一个更合适的管理方来负责整体的这个管理，因为
1: 这谁管呢？城管委吗？
2: 城管委交通科。
13: 刚才经过一系列的讨论嘛，然后决定让出这片空间给老百姓进行停放。
1: 对，
13: 但是这片停放区域的权属啊，还有后期的性质啊，如果是这种咱们让出来的边角空地，可以由属地政府设置临时停车设施，参考类似于前期的一些自治啊这些管理方式。我们这边也是积极的配合咱们属地，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把这块区域给它管理好。
14: People looking for a way to solve problems. Of course, today's parking, tomorrow will be other problems. But you are, as a society, getting together, discussing, fighting, but also finding a solution. Not the best one for everybody, but the best solution that you can find right away. And if I can summarize with one thing, I would say, This is China for me. Despite the challenges, always finding a way forward.
1: 这个事儿啊，咱们不能停在这儿，也不能僵在这儿，因为首先是行洪，第二方面，滨水改造是让大家生活得更幸福、更舒适。至于您的停车问题，在现场最起码这几个小时之内，大家也穷尽了各种方法。嗯，
15: 请王老师相信啊，我们有这个诚意，也愿意帮助您把这个停车的问题解决。但是呢，我们也要综合考虑这些每一家每一户居民的情况，包括困难程度，还有家里面这个年龄啊、车主的年龄啊等等啊，各个方面的因素，我们都要考虑，然后制定出相应的规则。街道这次在这个工程整体过程当中，确实有一些像刚刚专家老师提出的啊，有一些工作方法不到位的地方，所以对工程施工进度中会造成一些误会。再次对咱们红北二的居民啊，特别是这65位车主啊，表示一个深深的歉意啊。
1: 王老师，您愿意接受他那个？
16: 我接受，我接受。
1: 您接受哈？
17: 太棒了！
1: 相互理解嘛，一起解决问题。
11: 一次次丈量的脚步，让现场从对峙走向对话。
18: 必须回去啊！停了这么多年了。
11: 一遍遍耐心的沟通，让僵持走向理解。
15: 行，王老师相信啊，我们有这个诚意，也愿意帮助您把这个停车的问题解决。
1: 王老师，您愿意接受他那个？
16: 我接受。
17: 太棒了！
1: 相互理解嘛，一起解决问题。
11: 这一刻的改变来之不易。而这条二道沟河也经历了属于自己的变革，从明清时期的泄洪旱沟，到上世纪的工业水道，再到一度污水横流、人人避之不及的臭水沟，如今它正在一点点变清变美，重新成为这片土地上可以亲近的风景。经过6个小时的坦诚沟通，两个社区的居民最终是否愿意向前一步，让二道沟河的新生也成为他们新生活的起点。
1: 再次谢谢各位居民对向前一步的信任，也谢谢各个部门的同志。最后这个问题很明确，二道沟滨水改造的项目已经在进行中，大家是否愿意按照我们在节目中达成的方案，大家共同努力，既把十里铺的停车场改造好，也把红庙北里65辆车的停车问题解决好。如果您愿意参与其中，就请向前一步；如果不愿意，不能接受，就请留在原地。3、2、1，请选择。

0: 持我们社会的发展，虽然我要捍卫我们自己的生活基础的生活，但是我们还是要服从大局。
1: 二道沟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熟悉，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里的十里桃花也好，这里的滨水环境也好，都会让很多北京市民心向往之。但我更希望的是住在这附近的居民能够享受到环境的改变和生活的幸福。朋友们，如果您有难题，我们会到您的身边帮您解决。
2: 节目录制后第二天，副区长娄玉祥召开调度会，牵头属地街道及相关部门对停车方案进一步细化落实。
3: 一个问题就是将来这分配怎么分配，是吧？咱们别因为这个问题啊，又引起这个居民之间的这种矛盾，就是需要公平性和这个特殊的一些群体的需求，是吧？这个我觉得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2: 节目录制后第五天，十里铺社区停车场改造正式开始施工，车场内充电桩率先挪移。
4: 哦，解决方案挺好的，整体改完之后我们还能回来，所以说这个解决方案我感觉挺满意的。
5: 说句心里话，这是要感谢你们栏目组，再有呢也要感谢我们这社区。
2: 与此同时，八里中街道积极与区园林局等相关部门对接，根据节目录制过程中提出的新方案，在沿河非河道管理区域增设26个停车位，并对后续的车位分配方式与居民代表共商共议。
6: 我觉得河边的那个26个车位也不要固定，定期轮一下，一年轮一次，每个人都应该享受一下就近的福利。
7: 刚才姐姐说的这个，咱们后续对考虑进去，考虑进去之后呢，然后咱们就开展这个登记的工作。
8: 我们整个这个工。

0: 呢，大概是在八月底或者九月初就完工了。同步呢，我们会把这个停车位的事儿然后给规划好。
1: 对于这些具体的大家的一些特殊性的需求，我们再摸排一下，最终肯定是要把这60多个车位啊给大家安排好。
2: 等这个河要改完了，自己在家门口就可以散步了，非常期待。
3: 当河道的管理红线不再是冰冷的边界，而是连接政府与百姓、当下与未来的民生连接线，水城共融便有了最温暖的注脚。我们期盼二道沟河早日迎来它最好的模样，到那时，十里桃花便不再只是诗句里的远方，而是推窗可见的日常，这条河也才能真正成为这座城市里最温暖的那一笔留白。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上回你们不是回答了他们几个问题吗？嗯，这次他们又提出几个刁钻的问题。
1: 啥问题？
0: 简单来说就是，这批陶俑是出自哪个盗洞？
2: 可是这温索普拍卖行不是一般都会标明出处吗？
0: 你说是三庙村？
3: 啥？三庙村？嗯，
0: 他们标注的是出自西郊的三庙村。
3: 西郊？嗯。西郊武陵源？
0: 还没到那么远。
3: 那这回追回来的这些陶俑有啥特点呢？跟那六件一样吗？
4: 就是这批陶俑的这个黑的程度不一样，有些呢黑的深一些，有些黑的浅一些。

0: 真刀东啊！
1: 是，俺这三苗村附近庄稼地里边，新建盗墓的藏匿工具嘞。
0: 那新建的，
2: 要不是俺伢子杨队经验丰富呢，咱们在村里边打听一下，有个村民说，他窝庄稼地被人给毁了，不过就毁了一小块，杨队一听这要奇怪嘛，啷个都过来看了一下，你在咋？走这一块被人给平了，俺赶快把这挖开，一挖开，就反正盗墓工具了。
0: 新埋的。
1: 这两种可能，要不就是没开吧，要不然挖一半，旁边没有多动啊。
0: 这个地方有点大，不太好寻。不过杨队说了，工具在这儿呢，这帮贼没有得手，应该很快都回来了。
1: 对。
0: 县城，赶紧恢复原位啊！旁边冒着，不敢打草惊蛇，我马上来。

0: 好家伙，控得我好了，俺就是要结婚来的。
1: 喜欢谁家来的？要不然就翻脸。
2: 慢下，慢下，慢下，知道了，慢下，慢下，啊，慢下，慢下，拉住。
3: 妈呀！这人咋哈起了？
2: 你没事吧？你放个屁！
4: 哎呀，快点怎么了？你快点，快点呢！
2: 啥子下去了？包厢房躺一下，放我啊！
3: 哎呀，赶紧喊，赶紧喊！
0: 我知道。这今天咋还不来些？
1: 你说他们要是再起火，可就跑了。他们仨人，咱俩人，追都不知道咋追的。
0: 跑不了。
1: 咋样？
0: 我有枪，怕啥呢？

0: 咱现在二对一，八大个人砸冰锅，
1: 还没了两个，一会儿再说。
0: 老乡，
1: 你我亲刚杀你，大哥，走一个锅，我过去一拳把我拍下去，锅断了。
0: 能行？

0: 这样擦，
1: 站住！
2: 站住！
1: 田队，受着东沟。
0: 好，上线。

0: 你咋才来些？
1: 杨队呢？
2: 那边。
0: 杨队，莫斯，任某动静吧？
3: 我有，我腿子带着了吧？带着了。
2: 伙计，弟兄们，咱来透口气。这是确定两个人？
1: 确定吗？那位小周看了一清二楚的。
2: 一直往东京吗？
1: 估计是听着上面东西了，不敢出声。啊，兄弟，我伙计都撂了啊。
2: 你在地下撑着，没必要。你赶紧上来吧，那给你打把手。咱俩。
0: 用户，啊，他们没鼓风机，下面氧气不多呀。你联系下附近村上派出所，
1: 那电话给鼓风机，
4: 电话那大了，那可大了。伙计，你们都是行家嘛。
2: 你面前处，
5: 下面的氧气支撑不了太长时间，再把命搭上，那不值当吗？是不是？四正，你们现在上来，我算你自首，宽大处理，能行？
2: 他妈别自首，他妈别管事了。人咋变化？自首了也得判。
0: 我放鹰吗？接个电话。哎，你说。伙计，说句话。对吧？对吧？你别飞，你飞出来就带起来。哎，齐队，我村上和派出所都没有鼓风机。 主任说的，隔壁村接一下去。
6: 那来不及了，不能等了。
0: 你干啥？哎，你干啥？哎哎哎！
6: 要哈一次弄哈去。
0: 行了，你对我几个刀子？
6: 一会儿人也哈来。
0: 你们俩上不去啊！下面氧气。
6: 咱们走不开了。
0: 我
6: 够着，还有家。
0: 哈来，接个不开一个。
6: 杨队长，
0: 再磨叽出人命了。马姐，马姐，马姐，齐队，马姐，走，走，走。

0: 你说你懒来就来吧，非得把我拉下水。
1: 老猫不在耗子村，等咱老师回来骂死我们。哎呀，你是防火的丁亥神针吗？你走，这怂三魂七魄都被狗揍了。
2: 你就不怕这丁亥神针在，他把天捅个窟窿？
3: 你个哎，大爷，哎，麻烦问一下，三庙村是不是在这一片呢？
4: 是的，咋？
3: 咱这村子是不是有个古墓呢？
4: 你们是干啥的？
3: 我们是考古队过来研究的。
4: 对。
0: 啊，考古队的，
4: 也个刚抓了一伙盗墓贼，我想肯定是有古墓的，不然这伙盗墓贼在我吓我三。哦，
0: 那您知道是在哪儿吗？
1: 从这往前走，大概500米就到了。不过现在交警察都围起来了。
0: 谢谢大爷，
4: 谢谢啊，
0: 谢谢
4: 啊。
0: 哎，
4: 这也太巧了吧！咱一来就碰见盗墓的，会不会是黑桃勇一伙人？
5: 不能吧！现在风头这么紧，还敢顶风作案？哎哎，
6: 让一下，让一下。
5: 方坤，
6: 刘老师，刘老师，
5: 啊，
6: 你们怎么在这儿？
7: 我们听说黑桃勇是出自这儿的，想来看一下呢。
5: 那六件黑桃勇侧拍那天，就是这几位考古小将帮着回答的问题。
6: 哦，
7: 哎呀，这么年轻了，真是年轻有为啊！哎。
5: 你们也是来看黑桃勇？
6: 啊，是的。
7: 哦，
5: 这样啊，我们前面等你们啊，一会儿见。
7: 好。给咱解题的人来了，走。

0: 醒了，我的戚警官啊，你当警察当了几年了啊？咋到现在还睁着出头，跟个愣头青一样的？你知不知道，你差一点点，小命就搁里头了。
1: 我头疼得很，需要安静。
0: 能不疼吗？多亏那洞里头高度缺氧，盗墓贼手上没力，要不然你娃就没了。杨队长拦都拦不住你，干嘛你能的？小三，嬉皮笑脸。
2: 看，
3: 呀，你终于醒来了嘛！你把人吓死了。赵局，是这样，尤老师把张所带来了。
2: 哎，是。啊，
4: 你这个啊，你慢点放，慢点放啊，看着吧。
3: 尤老师，
5: 是这，
3: 辛苦辛苦辛苦。
4: 哎，杨队，
3: 赵局来了。
0: 哎呀，尤老师，
4: 哎，
0: 辛苦你专门跑一趟。
4: 我是我是不辛苦，辛苦的是你们啊！怎么想到这个效率这么高的？
0: 哪个在下边？
4: 张所下面的，刚才来了之后就很激动，就自己下去了。
6: 我觉得这黑桃勇跟三庙村没有啥关联。
7: 为啥？你有啥依据？
6: 黑桃勇的主要制作工艺是啥？
8: 组装吗？
7: 磨制。
6: 对吗？而且形态各异，体型也比秦勇的小很多，形体比例适度，面部丰满。神态逼真，这些特征都跟西汉帝陵出土的那些陶俑基本一致，其实也就基本上能判定是从西汉帝陵出土的。但是你看这脚底下这一块三庙村，这虽然说离武陵源比较近，但是离几个西汉帝陵还是挺远的，所以说我觉得在这块出土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1: 有道
7: 理，
1: 有点东西。
7: 哎，
1: 挺专业的嘛，你们哪儿的？
7: 您是？
1: 我是秦川市公安局文物稽查大队队长，我叫齐大山。
6: 齐队，我们是秦北大学研究生，
7: 考古系。
6: 方坤，
8: 郭世林，
7: 洛青。
1: 学生娃，谁带来的？
6: 尤老师。
7: 尤老师，
6: 展茂昌是我们导师。
9: 我们俩看见，幸好他带起来。
1: 到过现场吗？
6: 没有。但是黑桃勇这次这个温索普开麦行这个问题是我们答的。
1: 要是学文物的呢，在文物上你们是专家了。反正我是外行。但是为啥是他说的这个有点东西呢？你看哈，这个秦始皇的兵马俑你看过吗？
7: 见过。
8: 徐鹏，
1: 你看我兵马俑，一个人一张脸都不同，为啥？跟真人大小，有的比真人还大，都是彩绘的，说明国力强盛呢。到了汉朝，他陪葬用了。
4: 慢点，
2: 慢点，
4: 慢点，
2: 慢点，慢点。
4: 用力了，
7: 慢点，慢点，
6: 快快快，坐，哎，一二三，坐。
7: 看到啥呢？
6: 是啥呀？真扯的，啊？
4: 哎呦，好。把那个关掉那个，来来来，拉一下。
6: 哎呀，
4: 咋样嘛？底下啥情况？
10: 就是一个普通的秦朝墓。
1: 要是这个盗洞排除的话，三庙村是不是是黑桃勇的出土地呢？
10: 不好说。从形制上，我也比较倾向于黑桃勇跟西汉帝陵出现的陶俑啊基本一致。但是啊，那考古学是要用证据说话的嘛。毕竟我们没有在任何一座帝王陵里啊发现过一模一样的黑桃俑啊，万一这要是我们的主观臆断，一叶障目，那方向错了，离真相那就越来越远了。
2: 赵局，啊，我们
0: 辛苦了，
4: 回见啊，回见。

0: 辛苦啊，辛苦！慢点儿。
1: 鸡多了不下蛋，人多乱当家，这么多专家，没一个有准主意的，说跟没说一样。
2: 嘿，不过也对着呢嘛，人家那是专家嘛，得是要严谨的。紧睁眼，慢张嘴。
3: 你以为人家都跟你一样冷啊？一吹咋在使得上？正长大，没动静。慢下，赵局，还是恁了你，豁达的很呐！
4: 哎，大嫂，你我这啥没事了吗？不疼了？哎呀，干嘛你没事？好是打我那一瞧的时候手都软。
3: 你们本来说你转2天病号，让我师傅心疼我一下，还是给我个处分，还写检查。咱们要穿这线索又断了。
5: 就是嘛，还只能从华大帮下手了。
3: 啊，
5: 村长，我现在就回去，告个突击检查。
4: 队长，
3: 行，我先去了啊。
5: 齐队。
4: 齐队，你这个咋回事？还没走？
5: 对，我们说有个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您看啊，海里寻真难，那咱要不从真上下下功夫，您看咋样？啥意思？我们想看看黑桃勇。
4: 黑桃勇还真是个黑的都不太一样啊。周志，这快半个小时了，我冒着犯错误的危险，就给我个这结论，黑的不一样。
5: 我建议从汉十一陵开始查。
4: 汉十一陵，你知道多大不？
5: 我只有一个月，纪委专家闭关了，参观结束，回去读书去吧。齐队，齐队，你先等一下，我说一下我的观点行不？我目测了一下，从这个陶俑的形象、材料以及制作技术来看，应该是西汉中期的。至于为啥是黑色的，我暂时还没找到答案。
4: 目测确实可能会有误差，但是就现在的技术而言，热释光测试能将这个误差变到最小。哎呀，你看这里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这些砖头，
0: 吴老板，
1: 哎，
0: 吴老板，
2: 老穆，
0: 哎，
2: 你咋来了？我这儿啊，可没有啥活让你给张眼。
0: 你这店咋要往外打了？哎，
2: 干不成了。
0: 该不是怕警察查偏了，拐到你门口？切，
2: 再别开玩笑了。咱这是正当生意，身正啊，不怕影子歪。
0: 你影子都快歪到上线了。说正事啊，你打算多少钱出？
2: 35万。
0: 能抵不？
2: 你想收？
0: 哎，我哪收得起？我帮一个亲戚问问。
2: 我就说嘛，咱是邻居，又是你介绍的，是这，我再让一把。哎呀，
0: 感谢感谢，吴老板，都叫你包大厅。你知道警察为啥盯上咱南四了不？生意要真是没法干，我估计我亲戚也不敢盘点了。
2: 听说是坑里的事。警察最近在找一个叫个叫华南王的人，古越人，跟咱关系不大。等案子破了，也就清楚了。
0: 行啊，就这，我晚上回去跟个亲戚说一下。
2: 好好好，
0: 走了啊。
2: 行行，走啊。
0: 我。走啊。刚出的坑。这是青铜兽面纹仿仪。这两只钉也是兽面纹。这是青玉材质的蜂鸟纹鱼柄。这些都是西周早期的。我还在那儿起的坑，
1: 你又不下坑，操这些干啥？给他看一下，这能值多少钱？给估个价。
0: 这个数，
1: 是吧？
0: 再加个零。走啊，这坑货出给谁？还是华南王吗？
1: 你咋突然对出货感兴趣了？是有啥想法？
0: 没啥想法，你没听说南四抓了很多人？
1: 啊？啥时候的事儿？
0: 你一点风都没闻见？
1: 我应该闻见吗？我公司一天忙得很，哪有时间操这些？到底因为啥事吗？
0: 听说警察在寻华南王呢。
1: 我知道这事不？
3: 我是管地底下的事，地上面的事我不清楚。
0: 管啥事？我觉着你最好还是先安生一阵子，等这股歪风刮过了再出国。
1: 只要咱自己不漏风，他啥邪风也刮不到咱跟前。你说对不？
0: 对，对着呢。行，就这，那我先走了。
1: 胡啊，你也忙活一晚上，回去睡觉去。
3: 对，那我回啊，沈博。

0: 你咋这么笨啊？这背后捅刀子里，万一真是姐夫，你也真多累他的手呀。
1: 青铜碗有和面起。哎，
2: 麻利一些，
1: 可就不行。
3: 六饼。
1: 嗯，
4: 回来了！哎呀，够家伙，挺牌棚，还一抽方三家。来来来，赶紧给钱，赶紧给钱，赶紧给钱，
1: 先签哈，下一把再算。
4: 还有个签子，你都签了不少了，这定下的贵就是八把钱。
1: 再签，就没意思。再签一把，走一把。
4: 哎，小吴，我不是你媳妇，干嘛嘛？
5: 你看我拿着包袱在这挖弄啥去了？媳妇儿，媳妇儿，你干啥去嘛？我干啥跟你有啥关系？
6: 你是俺媳妇儿，咋能跟我没关系？
5: 我放一个月5000块钱呢。燕小璐，咱屋多大的家庭，让你天天这么个读法啊？
7: 啊！你考虑我和何华明，
8: 俺还不是想多弄些钱吗？
7: 日子过不下去了，我要离婚呀！
8: 媳妇儿，媳妇儿，我求你了，看在娃的份上。
7: 齐队，嗯，
8: 哎哎，
7: 嗯，咋的？呀，熬成熊猫眼了啊？是咋回事吗？ 哎呀，没事，奥队了，这边基本上全撂了。问了一下，这帮贼娃子能力很，光撂眼前的过往一概不提。
8: 要不咋叫贼娃子？有没有用的？
7: 啊，没有。说都不知道黑桃勇这厮，华南王爷都不认得。
8: 黑市上抓的外星人，赶快审。
7: 啊，对。
8: 打我一铁线为个耗子，叫过来。 非正式审讯啊！闲聊。行。吃饭时间，但是我实在是太忙了，只能加班。委屈你了啊！你没少挖坑啊？
9: 我没有。
8: 哎，你爹吗？齐队，我其实不是故意的。你打算咋整整啊？哈哈，干啥整治你嘛？咱这办公的地方，公事公办嘛。你为点仇，不知我一计。快点，
10: 你别糊弄我就成了啊！
9: 你听说了吗？又一批黑桃园在国外拍卖的时候被截下来了。啥黑桃园？你还不知道？
11: 这烛台多少钱？
9: 老张，你说咱南市抓人都是跟这事有关系？
11: 我不知道嘛。
12: 这个烛台是一对儿，还有一个在我车上，要不要看嘛？
11: 看一下吧。
12: 好，走。
11: 谁让你主动行啊你？还敢来南斯？人多念杂，要是姓刘的人看见了，咱俩都没想活命的。
12: 哥，不至于吧？我是熟面孔，没人认得我。要不是这次实在没法过来，我绝对不会来。
11: 咋了嘛？媳妇要跟我闹离婚，
12: 有气度了。
11: 再干一票嘛，你也不挑个死，正烦乱着呢。咱仨呢？我比黑桃勇出事了。
12: 啥？出啥事了？我比活，我卖给了一个叫华南王的。啊？警察正寻他呢。
11: 那寻你什么用？
12: 要是寻见他了，咱俩还能在这说话？哦，
11: 对，你看看问题。
12: 姓刘的。 还是怀疑我了。他刚气了一坑货，又估计还是要出给华南王。他俩一旦见上面，姓刘的上点手段，华南王肯定就把我撂了。
11: 不是，撂就撂了嘛，你是他姐夫，他敢把你咋样嘛？
12: 姐夫，
0: 他属以前呛过他一个坑，他让人把他属一只兽给卸了。啥？这么狠？哥，咱先给华南王省点寿端命。向帝容易，折本人尤华帝恨。一个电话号码就用一回，根本联系不上。
1: 那咱就思路一条了。就那一万块钱，真是能干砸。
0: 小郭，咱俩拿了一辈子烂牌了，这次瓦分掘墓，不就是不认命吗？从我到最后一张牌，就定不了输赢。咱兵分两路，你去顶着心留点，我去想办法见华南王，绝对不能让他们见这个面。
1: 我骂他。

0: 你们说的那个黄大王，这名字得是雇下的。
1: 你咋知道雇下的？
0: 雇下的一般都是收货的。收货那帮人都贼得很。那成语叫啥？啥从来苦？
1: 狡兔三窟。

0: 是啊，威龙这一帮鱼龙混杂，大隐于市，好藏身。嗯，
1: 要不说你一直对他零星人，不光好藏，遇到啥情况还方便跑路。你要是有他的相片，多翻几个城门村的事，说咱总能寻见那人。
0: 胖子，你才是个零星啊！ 年纪轻点的，有聪明，以后一定要走正路，嗯。再想吃肉夹馍，恶保员的，把刚才你惹的直管名字告诉我，成不？
2: 齐队，
3: 啊！
2: 来，齐队，
4: 小东。
2: 哎，
4: 小东，
2: 站来，齐队。
4: 照这个直果，画出华南王发箱，然后跟随州警方确认。
2: 快！

0: 这人有点念佛，在这儿住过，贺千死故也扣眼。
1: 他登记信息没有？
0: 哎，有有有。

0: 陆哥，孙总呢？出门了，接了个班。
1: 陆哥，我看到又答应陈家，应该就是那口货。
2: 你赶紧跟上他，我这就过去。
3: 你随时告诉他位置。

0: 青铜来的不？哎，怎么样？哪些啊？
1: 警察把你盯上了，你知道不？
0: 你指望？
1: 你真是个傻子！
0: 我不管你跟谁做生意啊！我刘素松最恨的就是我吃里扒外几人。我黑桃用谁给你的？名字给他露一下。
1: 罗老板，行规雷动的，我不可以出卖人家的嘛。

等我，我怕干不上了。这样，我给你支个招，你去打听一下秦川这行规是谁进阿姐。我刘素生就是行规，我不是跟你商量了，是通知你的。今天你要是赊了，这货是你接；你要是不赊，你看你出得去秦川。

0: 说吧，谁？
1: 例行检查，凯文，
2: 有凯文。
3: 麻利点，麻利点。

0: 雷吉莫会来的。
1: 我在南斯听到一些风声，我怕你这边有事。
0: 表叔，谢谢你，谢谢你，表叔。你要再晚来一步，我就扑街了。
1: 不是见外的话，我先带你出城，先到查理松，咱走小路。
0: 等，等等等。
2: 王南王啊，牵扯人太多了，他这要利益链上，谁都怕他出事情，肯定会有人通风报信儿。而且这个人贼的很，他住的旅店一般人都行不见，关键是他用的身份证全是假的。
3: 这个文物犯罪呢，难就难在这儿，咱对面啊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王。你看华南王这张王呢，咱有啥？走一个画像。咱现在啊，两条路，向上呢追华南王这条线，但是如果咱跟着他屁股跑，就被动；如果说向下，那就是盗洞。我觉着盗洞是死的，咱就盯着盗洞。
4: 齐队，这咋盯嘛？你看，咱侵犯这么大，人手有限嘛，一个一个咋盯？
3: 哎，这一点啊，我觉着房坤说的有道理。黑桃蛹属于高等级的陪葬品，大概率就是出自帝后的陵墓，咱就盯着这个西汉帝王陵查嘛。
2: 那万一这个黑桃蛹不是出自这个帝王陵咋弄呢？再说了，我仨研究生他也不是100%确定嘛。
3: 哎呀，这你就抬杠了。
2: 不是，我就是推理嘛。
3: 你要这是地球还爆炸呢，不吃饭了。咋样？
5: 热释光结果出来了，
3: 咋样啊？
5: 师座选了两个桃蛹，一男一女，你看，两个西汉风格的桃蛹测出来差带了，男的西晋，女的西汉中期。
3: 这算咋回事？一个老母猪生的娃，一个是猫，一个是狗。这是，咱俩去问问吧。
6: 张所，
1: 哟，齐队、杨队，你们来了。哎，坐坐坐。哎呀，这工地上啊，一天事情就多得很。
6: 呀，你辛苦啊。
1: 没事没事。哎，你们是？
6: 啊，我们就是为这鉴定结果来的。
1: 那这不是给你了吗？
6: 有个问题。
7: 哎，您看，一个西晋，一个西汉。嗯，这出错了。
6: 对嘛？啊。
1: 不好说。哎，你们先坐，给你们倒点啥？
7: 这咋不好说呢？
1: 按道理来说，不可能出错，毕竟啊，这是人家省上做的实验嘛，那人家严谨的很呀。
6: 对嘛？
7: 对嘛？
1: 这个热释光啊，它也是有局限性的，有时候啊，它也会有一些误差。
6: 误差，
7: 误差能有多大呢？
1: 来，坐，喝茶。
6: 不客气，不客气。
7: 不是多大呢？哎呀，
1: 坐下，我给你慢慢说。
7: 我急性子，真的是，你快说
1: 吧。你看，用它鉴别这个2000年以内的这个物品啊，误差能缩小到100年。如果条件理想的话，误差可以缩小到5%。
7: 那对吗？一个西晋，一西汉，还是出错了？
6: 对吗？
1: 哎呀，齐队呀，不能说出错呀。啊，我跟你说啊，这个热释光呀，它的这个检测的条件呀，它要求比较严格。那如果检测条件、环境各方面都不理想的话，那它这个误差呀就能达到90%，而得出相反的结论。嗯，
7: 跟你们这些有学问的说话是真心累。咱这吧，插头去尾，不要中间，就说结论。嗯，结论。是不是不靠谱？
1: 那不好说。
8: 哎呀呀！
1: 严格上来说啊，哎呀，我不能给你一个断论啊。 到底是实验结果有误差，还是两个陶俑之间有年代差啊？这些等人家专家教授看完以后再说吧。
3: 我的妈呀！我张锁张锁，一天到晚的不好说不好说了。你说张嘴干啥了？把嘴往上算了，说一大堆，最后等于没说。
5: 他们的专家是严谨严谨，还严谨些。
3: 他严谨了，咱都一个月没时间。
5: 干啥你也别急，先叠饭叠饭叠饭，我上。大嫂，实在不行是这。就用你的笨办法，西汉帝陵，一共十一个，这个在武陵园，
8: 一个在白鹿原，一个在杜陵园。
5: 我调下人过来，咱就一村一村的找，就行。哎，
3: 我看我呀，得练气功了。冷静，冷静，冷静。小黄，
9: 我三个研究生又来了，他们听说了有实验结果，现在看好黑桃俑，要不这我找个啥理由把他们打发走算了。
3: 不要不要不要，冷静，从今天开始我回归冷静了。办事要问啊，方坤这娃呢靠谱，他说的很多话呢我觉着有价值，说不定还能帮咱的忙呢。你先办手续，我很快来。
2: 齐队，
10: 包放啊，不能带。
11: 嗯，齐队。哎，
10: 签字。
12: 好。嗯。

0: 你们说都是一个墓出的，咋能差出400多年呢？
1: 会不会是蔡元和环节出来问题？不可能，省鉴定研究院是全国数一数二的考古科学绅士，这从制作工艺上来看，也是稀罕的。鸡蛋，什么事？
2: 千万别碰啊！
3: 嗯。

1: 赵雅英，我回去再查一下资料啥的，啊，尽快给你个答复。
0: 我黑桃鹰，还真是个跟谁都不太一样。

0: 你去那儿，扯在这儿呢。哎，你说话回去查资料，是不是刚才有啥发现？哎，
1: 走，来来。
2: 桑，你疯了？
1: 你把黑洞擦掉再来。
2: 是不是要擅自碰文物是要受处分的？
1: 只要你们不告发我。 我受啥处分呢？
2: 你凭啥觉得我们不会告发你啊？
0: 你去那儿，图书馆。
3: 打电话啊！下一站是哪里？

0: 你看，你有啥想法？你跟大家说，不要藏着掖着的啊！现在也是共犯了，死也死个明白吧？
1: 谁跟他是共犯？我跟你说，你要不给个合理的解释，我现在就去揭发你。
2: 你们想想，热释光断代的原理是啥？
1: 陶俑在制作过程中受到热辐射，然后积蓄能量。测试的过程中，这些能量以光的形式在释放出来，从而可以断定它最后受热的时间，进而判断制作时间。
0: 最后的受热时间。
2: 最后受热的时间，我咋把这么简单的道理给忽略了？
0: 所以呢？ 你们记不记得咱老师讲过一个案例，说一个收藏家，拿一个西周的陶器去做热释光测试，结果报告出来判定这个陶器是明代仿西周的，因为在明代的时候这个陶器被火烧过，从而产生了这样的误差，懂没？
2: 我明白了，就是说，这个南运王要是在洗金的时候被火烧过，那么热释光断代出来的结果也是洗金的时候。
0: 嗯，
2: 没错。
0: 我一直非常好奇啊，这批陶俑为啥是黑色的？断裂处、眼睛、鼻子所有的孔都是黑的。
2: 哎，对，
0: 让我勾去这些黑的。
2: 啥？
0: 勾去。
2: 行行行行行。
0: 如果是上黑釉的话，啊，它不会伤得这么密集，所有的孔都能上上去。所以我当时就在怀疑，会不会是被火烧过？
2: 哎，那都被火烧过，为什么只有南釉检测出来是西金的？
0: 不应该都检测出来是西金的，你们注意看了没有？那些南俑啊，一个个的雾气马黑的，而且它黑色深入胎底层较深，分布比较均匀。那些女俑呢，黑的就没那么严重，而且分布不是很均匀。
2: 嗯，
0: 这个我猜哈，我觉得是啥了？我南俑啊，被火烧的时候，它离火近，就像我烤土豆一样，烧的我五黑发亮的。我女俑啊，离火线比较远，就像那个寻迹一样啊，远色也是稍微不均匀。
2: 看你别考古，你就靠计算。行销不行销嘛？哎呀，真是一想到吃的你就痛了。那你来这儿干啥？找啥？
0: 之前看过一本文献啊，里边说魏晋时期盗掘成风，有盗墓贼盗过帝陵。我怀疑这火就是那些盗墓贼引起的。如果我们能确定他们盗的是哪个帝陵，那有可能就能判断出盗洞的具体位置了。
3: 不好意思，包不能带。
4: 啊。

是一黑头牛，我是头一回见啊。身体修长，肌肉健硕，每一个部位都符合人体解剖的原理。

0: 盗五发，汉刺杜二零，多获珍宝。
1: 稍微等一会儿啊，
2: 齐队，
1: 齐队，
2: 啊，你们先。那些不是资陵的，就是杜陵的。
3: 别进屋，你干嘛？
0: 黑桃勇不是出自杜陵，就是资陵。
4: 哎，你接着说。啊，
0: 热石光的测试结果显示，男勇是出自西晋的，女勇是出自西汉的，这些误差很有可能是因为被火烧过。西晋的时候墓里一定是起过一场火。啊，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献，里边说西晋的时候有个帝王墓是被盗墓贼盗过，这些火说不定就是盗墓贼引起来的。我们就去找这个文献，《晋书》里边果然提到过这个事情。你看啊，《晋书·左琛传》里边提到过，说西晋末年战乱不已，长安饥民，盗发汉资杜二陵，多获珍宝，说明资陵陵区和杜陵陵区在西晋的时候的确是被盗过，这些黑桃勇很有可能就是从这两个陵区里边盗过来的。啊，
4: 就凭这些，你能确定是被火烧过？
0: 哎呀，我一开始也不知道它为啥是黑的呢嘛，然后我就凑近一看，我说，哎，这个这女俑，这个咋黑的这么不均匀，好像有彩绘呢？我当时我就觉得这可能是被火烧过，我就拿那手套一擦，结果真擦出那个。滚出去！
5: 咱老师，
1: 咱在干啥？滚！
3: 走走走走走走！
1: 赵局，齐队，是这，这批黑桃勇到底是哪个年代？我们现在不能下定论，回去还要跟教师们好好研究。刚才我那学生啊，说的那些话，别放在心里。该咋查咋查啊！不要被他的胡言乱语给影响了。
3: 你放心。
6: 答对了三个问题就不得了了嘛！这个因为把墙上签了嘛？你破坏了文物，跟那盗墓贼有啥区别？
2: 老师，我擦文物这个事情是我一个人干的，跟他们俩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想怎么处分我就怎么处分我，但是我必须得坚持我的结论啊，黑桃勇不是出自资陵一带，就是出自杜陵一带。
6: 你笨死大特吗？
1: 今天白天都吃的啥？
7: 今天白天我还没吃呢，
8: 赞老师，要不咱去吃个饭啊？
1: 行了，昨天晚上吃的啥？
7: 昨天晚上泡馍。
1: 泡馍好吃，美得很。啊，那今天晚上是不是还要吃泡馍？
7: 那不吃吗？今天晚上可以吃个水盆。
9: 行了行了，咱老师根本没问你想吃啥。
1: 那洛青，你说我想说啥？
9: 咱老师想说的是，文献里记载了西晋时候资陵和杜陵是被盗过，但不能由此就推断出黑桃勇出自资陵和杜陵。那西晋时候可能还有别的地陵也被盗过，只是文献里没有记载。
6: 我就是想说，凭直觉对发现的材料做出想当然的解释，这叫啥？经验主义。我跟你说了无数遍，考古是一门实证科学，讲的就是实证。实证最怕的就是凭主观判断来阐释历史。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的走。你很聪明。

0: 我知道，但你不能聪明反被聪明误。
1: 翟老师，我们知道错了。
2: 对，我们知道错了。
3: 行了，回去好好想想，交一份检查。

0: 老唐，
1: 哟，杨队来了！哎呀，欢迎！哎呀，你咋不提前大声招呼呀？
2: 那就是大有措手不及嘛，看看你有没有干丝，死不死，玩虎之兽。哎呀，
1: 你这问我咋来的？快坐，快坐。哎，坐啊。我是查捕后，不要嫌弃啊。
0: 马斯啊，
1: 啊，对，啊，
2: 这是咱师管局文物稽查大队的七队。
1: 哦，七队。啊。
2: 给他有那案子，你应该听说了。黑桃又听说了啊。咱八六文管所惯着杜林跟子林的文报，那我们这次来就先问一下。
1: 喝茶喝茶。
2: 谢谢。
1: 就先问一下。
2: 我年初晚会儿，你这有没有啥异常情况？哎呀，
1: 杨队，你这话说的，我这有情况，我还能不上报？
3: 没啥想弄。
2: 有没有啥什么情况？
1: 七队，你放心，都灵和子灵这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所里人都是经过文保培训的，要是真有情况，我们早就发现了。哎，
2: 黑桃勇肯定跟我们这是没关系。
4: 咱老师为啥跟方块关系这么僵啊？
5: 他给你举个例子啊，好比一个像孙悟空，一个像菩提老祖啊，这孙悟空跨越千山万水去这个菩提老祖那儿拜师，菩提老祖看他天资聪颖，教了他72变，又教了他长生妙法，结果孙悟空转头却给我师兄弟有一块卖弄，这菩提老祖一下就生气了，就把我赶下山。
4: 那是神仙像。
6: 哎，你去哪儿？
7: 白鹿原寻盗洞。
6: 哎，
7: 对，检讨帮我写一下，反正你得心应手。
4: 停！合着咱老师跟你说的话一句都没往心里去啊，还抱着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不撒手呢？他骂你真是骂轻了，你就是自作聪明，急功近利。
5: 坤儿，洛青说的对，你现在得好好反省的，该干啥能干啥，你心里得有数呢。
7: 我有数呢。我就是要证明黑桃勇不是在资陵就是在杜陵。撒手。这。
4: 没救了。得给他念紧箍咒了。
0: 一招巡逻不到一次。咱师里头开会咋说的？离得远，你起码保证3天一巡嘛。
2: 哎呀，我的哥，你也是基层待过的嘛，我这啥情况你不知道啊？外头牌子挂着2个科，用1个办公室，看着热闹的很，实际上除了我这所长就剩3个人了。那杜陵离得近，巡上一圈3个小时，子陵远40里路，我骑着车子从这儿到子陵就2个小时了。再说了，我紫陵陵区它就不是一个陵嘛，这一大圈子下来6个小时出去了。
0: 来说我知道。
2: 你光知道不行嘛，杨队，你得帮我们解决问题。哎呀，我不说这人了，我说这自行车。这自行车今年骑坏2辆了，没经费解决。人家吴科长把自家自行车骑来的，为这事跟他屋里头还吵一架。
8: 困难甭说了。我听了半天，你这紫陵的巡逻啊不到位嘛。现在这个南陵、斗陵还有案发的可能呢。
2: 南陵和斗陵离村边近，要是真有个风吹草动，老百姓肯定能发现吧。
8: 你这说法我不认同，老百姓忙着呢，又不是给你看粮的。再说了，这是你的工作啊。
2: 谁说我们光指着老百姓了嘛？旁边。

0: 而印村，我们寻了群众文保员的嘛，你尽心尽责的很。我
1: 就印村的，那个？
0: 你就印村的？就你们村有个光棍，叫个严寿村。
2: 是。
0: 我所长他看灵了，把他放彩了，能不能发现都是个问号。
1: 奇对，
0: 你现在能寻上个人就不错了。严寿村。啊，严寿村。
3: 你等你老半天，你干啥吧嘛？我侄女，谁是贼娃子嘛？这回我天天都看你不对劲，今天就跑来。哎呀，我真是服了，行了。倒喝酒，再喝酒，把嘴给你塞上。
0: 来来来，帮帮忙，
3: 我弄，
0: 哥，
3: 再张开，你张开不张开？我不张开，走起来，走。
0: 物灵院那事查的咋样了？
3: 俺和杨队的人把救过灵猫了个遍嘛，都说是没有盗洞。啥叫都说？不能光用耳朵听，要自己有眼睛看呢。
0: 看了，你不知道这两天俺挨了多少被撵的，都以为咱去兴师问罪了，要不是杨队人定钱板，根本都没人找生啊。都一样，我现在也是万人嫌。
3: 赵军还出来了，啊！走，走，听见没有？赶紧，进来，走，往进走，往进走。嗯，进来，我把贼娃子抓来了，都是贼。你看，啥贼娃子嘛？啊！我一个人又没带他工具，咋是盗墓的了？这生活，生活每天我都盯见这了。哎哎，今天在院上可看见了。 骑那个自行车在东陵湾荒过来荒过去，
4: 你想把我毛子给俺拿着，让俺俩说话？
3: 不，你啥意思嘛？你是想抢光你的噻？啊，你赶紧给其他当打电话，让我来，我不来，我就不走。
4: 你个傻瓜，跑人家文管所，给人家发号施令去了。
3: 咋？
4: 那个唐所告状了，正经事不干，这快的很。
3: 哎呀，
4: 你个直杠杠。
5: 让你到文管所干啥去了？去调查，去走访，不是让你给人上课去的。南陵斗灵，一周寻不到一次，能防着盗墓贼才怪。
4: 哎呀，你烦不烦人呢？人家唐所跟你说了，人家有人家的难处。
5: 他难，现在最难的是咱公安。我看了一圈，数他的漏洞大，好意思来呢？告状。哎，
4: 你报几个人？
5: 我自己去弄一下，让他看看，咋弄？咱局里上上下下忙成啥了？你看不见、啊？你以为我是啥？魔术师，一翻手给你变出几个人来。
4: 对嘛，你本事大。
5: 你少给我拍马屁。我属牛，你拍不着。再说，那白鹿原有多大你不知道？那是几个人的事儿啊。嗯，好，我马上来。
3: 抓个盗墓贼，
0: 去。哎，我刚起的新茶。嗯，好茶哎。哎，给我留一点。
5: 人都没说话，没说话。
0: 小三，你小点，你把我多叫来。这贼娃子不敢让跑了，你这这这啥？你先。我毛巾，多长时间没洗了？你怎么他妈捂死的？我咋他妈来的时候吐四声了？
3: 不像跟你生二哥瞪着大苍来了，二哥大苍蝇，生了二猪愣头。
0: 你这会儿咋？你把你当个人，你把你当个人了。
3: 哎呀，我是亲被大学的研究生，学考古的嘛。
0: 你看，你听见没有？人家是亲被大学的研究生，人家学考古的，不是考古的。
3: 俺贼娃子，你管他是唐僧还是沙僧，他。
0: 贼娃子，
3: 不好意思啊。
0: 小伙子，你没事吧？
3: 啊。
0: 哥，我是。 你咋突然来原上了呀？
1: 帮你们找盗洞了吗？

0: 那是净啥的事，一个研究生掺和这干啥？我就为了证明我那猜想是对的嘛。
1: 给你倒是知气呢。
0: 我跟他置啥气了嘛？这叫学术争论，你知道吧？就资灵如果我找不着的话，下一步就去杜陵找了。
1: 哎呀，对了，你咋跑车了啊？
0: 走，今天我跟你说，要不是大厂来得及时，这次就还不知道该咋处理。晚上的事给我昨晚又不面，这次算是给你赔礼道歉了啊！哎，走，
1: 我得查一个盗墓案，想请不好跟你说。我就是想问一下，有没有听说过司令一带有盗洞？司令的事情你去凤凰山问嘛。
0: 在这离凤凰山两三里路呢，我的事情我咋知道？不是，
1: 我说的子陵啊，不光是汉太宗的。
0: 你说啥？子陵不是汉太宗的陵啊？那我是个啥嘛？
1: 咱平时说的这个子陵，其实是一个大概念啊，里边包括汉太宗的陵，还有那个薄太后的南陵跟窦皇后的窦陵。
0: 哦，
1: 那在这离窦陵近的。
0: 哦。
1: 那盗洞的事情我可没听说啊。
0: 那是说，你寻个人帮他把指引寻过来。
1: 哦，行，碎碎个事情，我去，来，
0: 好，
1: 来放，
0: 蓝色的啊，蓝色的，谢谢啊，谢谢。

0: 广哥，你看啥呢？
1: 哦，我看这个照片，它是。啊，
0: 我是我大哥的太爷。
1: 啊？啊？不像吗？看着这个。
0: 咋不像呢？长长就像了。不，活帅活帅。
1: 哎，好，谢谢谢谢，你忙你的。
0: 不谢。

0: 赔啥呢？
1: 丢了。
2: 哥，你还好意思问？那天闹车祸，我黑撒就丢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也没管。这么长时间了，我黑撒一直没回来。
0: 一直没回？
2: 一直没回来吗？
3: 你这个女子，我都跟你说了，可能是丢了嘛。
2: 不可能，我黑撒灵性的很。那天闹车祸，我在地里听见他叫了，结果我碰到两个人鬼鬼祟祟的，不像个好人。我黑撒肯定是被他俩偷了。
0: 子，嗯，吃狗肉了，
4: 放这。
3: 你跟我
4: 回去。
3: 别，别回来，别。哎哎，
4: 说的你听见了啊？
3: 谢谢。
4: 你看看我，辐条也崩了，
3: 嗯，
4: 车胎也爆了。呀，我一时半会儿是修不好。
3: 能。
4: 是这。那晚上让大仓送你回去。
3: 我明天还得在原上找盗洞呢。我今天晚上不打算回去了。
4: 那你住哪儿吧？
0: 就住俺叔家。两群那么大，俺一个人咋找呢？明天找俩帮手一起寻。
4: 对了，你再别说了，村里事情都忙不过来，哪有帮手？
0: 文物重要，庄稼重要吗？
4: 那当然是庄稼重要了。文物咋？文物能当饭吃？
0: 好歹是主人嘛，觉悟不能那么低。
4: 我觉悟低。你知道这几年我带着咱隐村交了多少公粮？啊？我让大家伙吃好喝好，我还觉悟低？
0: 不，公粮啥关系？
4: 行，一边去！我不想跟你说话，我心里没哈数你。
3: 哎，七队，没事，我一会儿吃完我就。
0: 别了。
5: 今天把各位老师请来，还是谈谈黑头勇的事。一个月的时间，压力确实很大，希望各位老师能够克服困难，拿出一份详实的证据材料，一定得让对方无话可说。
6: 嗯，现在是这样，热释光的结果有争议，那我建议就多做几次实验，在最后的结果出来之前，我们呢也去查询一些文献资料，看有没有黑桃勇的记录。

0: 大庆子，你得是整你栏杆村考察的啊？啊？咋了？来考察啥呢嘛？
1: 盗洞嘛？
0: 盗洞？我在俺村当文保年这些年，从来没有听说俺村能有盗洞。走，你上车，我带你去寻盗洞。咱们能寻点一个，我把俺仨拧下来让你当球踢。上车，走嘛，我带你去寻。上车去。
2: 叔，听说你是这一带唯一的一个群众文保员啊！他们都说你风里来雨里去的，尽职尽责，不容易啊！
0: 哎，你这村里我不是会说话啊！不是少给你吹牛呢啊！从整天都感觉风荒山一带，这南岭俩东岭俩。
1: 转过来转过去的，
0: 就是他韩振宗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他都没我记性。所谓的这事，把我他媳妇儿我都误了。啊，人家把媳妇给我约好了，让我去见你，我都没见成，没时间嘛。哎呀，
2: 嫂子配官他长相，其实也不难寻嘛，对人不？
1: 对着呢，对着呢。我感觉你这格局比主任还大呢嘛。
0: 不清凉。
3: 文保这块他知道个啥嘛？啊，他军地道，韩振宗是个谁？他军地道不仅是个谁，东一方四大蓝点啊！哎呀，
0: 叔，这知道的还多得很了嘛！你还知道啥？你给我再说一下，我听一下呢。
4: 要跟你骗我一天也都骗不完。
3: 齐队，这耗子咱不是审过了吗？是审过，现在审，跟当初审能一样吗？
4: 袁上这条线，咱全掌握了。很多的细节，包括他的底细，咱都了如指掌。再审，大不一样了。
3: 你还真信那个学生娃说的话？咱教授都说了，他的定论还不严谨，还需要推敲呢。嗯，
4: 你说谁这学生娃？
3: 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谁说你了？ 你认识吗？<笑>不过我承认啊，你是个能人。这是小领头，包大厅。哎，跟我讲一下，最近袁上有啥出货的没？<笑>
5: 前村口付过，只过姓程。
3: 叫个程思强，嗯，程思强，程思强，10年前我抓的，人都出狱了。要说你绝对是井冈人，
4: 搞笑呢。
3: 你今天，袁生，只要是盗墓的事情，你随便哪怕跟我聊下几件都成。你要是跟我。
6: 胡说八道的啊！光西京这个事，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7: 你看，你看我啥？像不像个凤凰坠？这就是凤凰山，东北方向靠着滋水，这西南靠着北陇原。你说又是山又是水，这皇上都是会心木啊！
6: 哎叔，你知道汉太宗的这个墓在这个位置上还有一个叫法叫啥吗？
7: 叫啥？
6: 叫。
7: 崖墓，那个崖，悬崖的那个崖，就是说在山的半山腰上啊，打个洞，打成这个墓道和墓室。哦，你的意思就是说像鸟一样飞到空中，然后弄个洞，然后把棺材放进去。<笑>哎，那我是想问你，他为啥南陵和东陵都修的那么高大？
0: 这是个皇上，他自己的墓弄得真可怜啊。
6: 因为汉太宗是个好皇帝嘛，他继位的那个时候啊，经济萧条，百废待兴，所以他不想让老百姓在劳民伤财，说他死了之后不要在他身上花太多钱。但是呢，他又是个大孝子嘛，所以他母亲的南陵就修得好得很。你包括他媳妇儿。

0: 一房，那是因为他死的晚，那个时候西汉已经有钱了，富起来了，所以说就有钱去给他弄这个好的陵了。啊，哦，哎，邯郸总队是跟他媳妇儿关系不是很好，为啥他跟他媳妇儿的墓离多远呢？
1: 叔，你还敏锐的很呢吗？这个问题问的好着呢。你看啊，西汉十一帝陵里边，确实他俩的陵是最远的。
0: 你像他爸高祖的跟吕后的都是合葬，他儿，啊，景帝的杨凌更不用说了，跟他老婆是同营异穴嘛。
2: 同营异穴
0: 就是说他跟他老婆两个人不埋在一个坑里，但是呢，他们这个陵园是靠一个大的陵园墙围起来的，这个在专业上叫同营异穴。
2: 还有一个墙，我墙在哪儿？没有见过，我学了这么多年，我见过。
0: 就接着学嘛，我也不知道在哪呢，这个墙。
3: 走吧，
0: 接着找嘛。
3: 走。
0: 你知道，确实多。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 我父亲在创作《雷雨》的时候，雷雨像他的第一个孩子一样。
0: 话剧《雷雨》，首都剧场。
2: 什么事？
3: 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不错的想法。
0: 话剧《老式喜剧》，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京剧《穆桂英挂帅》，长安大戏院。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北京艺术中心。舞剧《天工开物》，北京保利剧院。杂技《泾河无界》，首钢园滑雪大跳台和剧场。
4: 我们真的可以成为好朋友。
0: 儿童剧《封神之哪吒大战海龙王》，南锣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2: 75年前，历史见证东京湾，密苏里战列舰上，日本向盟国投降仪式隆重举行，胜利在此刻凝固。
3: 在整个受降仪式里，每一个细节，每一项条款都经过算计，都藏有博弈。
2: 中国代表团团长徐永昌将军日记首次曝光，披露了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3: 1945年9月2日，这个值得被历史永远铭记的一天，也被徐永昌记录在册。
2: 中国代表团为何首批登上密苏里号战列舰？日本外相崇光葵窘态百出，又为何是来自中国的正义惩罚？日本投降仪式结束，时间定格9点18分，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必然？彩色珍贵影像全呈现，还原日本投降仪式背后的真相，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档案为您独家揭秘日本投降仪式背后的暗战。

0: 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75年前的9月2日，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于停泊在东京湾的密苏里战列舰上举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这也是中国近代以来反侵略历史上的第一次全面胜利。如今回看75年前的经典画面，在每一个镜头背后都有暗战。
1: 晚上8点，天已经黑了，在日本横滨新花园大饭店的会议室里，爽朗的笑声在屋内回响。而在座的与会者，除了那个发出笑声的人之外，每个人都惊愕地面面相觑。这位发笑者总是叼着玉米芯烟斗，戴着雷朋墨镜，此时他正随意地靠在椅背上。想必你已经猜到了，他就是远东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这里是盟军在日本的临时总部，这一天是1945年9月1日。这次的会议是为了隔天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所召开的预备会议。在会议上探讨了仪式的流程问题，在谈到密苏里号悬挂旗帜的问题时，苏联代表普尔卡耶夫提出，应该在受降地密苏里战舰上升起所有对日作战国的国旗。听到苏联代表的提议，麦克阿瑟不以为然地说，就让美利坚合众国的国旗做个总代表吧，他有这个资格，不是吗，朋友们？随后麦克阿瑟的大笑声就响彻了整间会议室，他笑得很轻松，也很自豪，在座的其他代表则没有多言。受降仪式还没开始，麦克阿瑟就先给苏联代表来了个下马威。他如此狂妄，也许是性格使然，但像这样的插曲还有很多。其实在整个受降仪式里，每一个细节，每一项条款都经过算计，都藏有博弈。北纬35度21分17秒，东经139度45分36秒。这是1945年9月2日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锚地坐标。这天密苏里号稳稳地停在东京湾，这里将举行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的签字仪式。马上9国代表和200多名记者将亲眼目睹所谓的帝国低下他们的头颅，在战败的投降书上签字。可是如此重要的受降仪式为什么会选择在一艘军舰上进行？这背后的玄机要从日本投降之日开始说起。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发表终战诏书，美国总统杜鲁门得知消息后立即对外宣布太平洋战争结束，并在2天前8月13日，杜鲁门下令由麦克阿瑟来负责组织日本对盟国的投降仪式，同时任命麦克阿瑟为盟军远东最高司令，打算让他代表美国在受降书上签字。任令一经发布，立马在美国海军内部引起轩然大波。身为太平洋舰队司令的尼米兹更是愤愤不平，他找到杜鲁门，开门见山地说，同为五星上将，为什么让他签？请搞清楚，究竟是谁打赢了太平洋战争？尼米兹抱怨说，从瓜岛到冲绳，从南太平洋到西太平洋，我们的海军将士都是舍生忘死，战功卓著。的确，珍珠港事件后，在美国海军最暗淡的时刻，尼米兹接任太平洋舰队司令，他不仅很快重振了海军官兵的士气和斗志，还出色地指挥了一系列战役，从奇袭东京到马里亚纳海战，再到拿下塞班岛，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海军功不可没。
1: 美国海军浴血太平洋，如今凯歌高奏，却让陆军夺取了胜利的果实，海军怎么能咽下这口气呢？尼米兹向杜鲁门强硬地表示，如果美国政府不能在

0: 受降仪式上体现美国海军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他就拒绝出席受降仪式。尼米兹说的也都是事实。既然如此，杜鲁门为什么还要任命麦克哈瑟为受降仪式的最高指挥官呢？
1: 原因就在于杜鲁门考虑到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和改造需要陆军，而麦克阿瑟是陆军统帅，基于这一点，杜鲁门选定麦克阿瑟为受降仪式的指挥官。还有一点是杜鲁门在下达命令前没有考虑周全的，尼米兹和麦克阿瑟两个人都是暴脾气，本身就不对付。早在1944年反攻菲律宾时，两人就因为作战意见不一致产生过激烈争执，杜鲁门也清楚他们之间的矛盾，但没想到一时疏忽却引起了惊涛骇浪。
0: 眼看受降仪式就在眼前，美国海军和陆军却斗得刀光剑影，你死我活。杜鲁门看着着急上火，却又没什么办法。没过多久，救火的人就来了。谁呀？詹姆斯·弗雷斯特尔，时任美国海军部长。在美国军部啊，他是出了名的反应快，脑子灵。这次听到尼米兹与麦克哈瑟签字之争的消息后，弗雷斯特尔找到了杜鲁门总统，说自己有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什么办法？当时弗雷斯特尔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他提议让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司令的身份代表盟军各国签字，受降仪式也由麦克阿瑟主持，而尼米兹则代表美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他还特别提出受降仪式的地点一定要选择在海军的军舰上，这样海军陆军就都没什么好说的。杜鲁门一听靠谱，立即采纳了这个建议。这时弗雷斯特尔又巧妙地拍了杜鲁门的马屁，他贴心地告诉杜鲁门，至于选哪艘军舰我都帮您想好了，就选密苏里号战舰吧。
1: 密苏里号战列舰1944年6月11日下水服役，先后参加过硫磺岛战役、冲绳岛战役和对日本本土的进攻。而弗雷斯特尔推荐密苏里号是另有原因，杜鲁门的故乡就是美国的密苏里州，而密苏里号战列舰是由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为他命名并主持的下水仪式。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迎接太平洋战争胜利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到来，其意义也不必多言。这个建议杜鲁门自然是采纳了。密苏里号战列舰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三舰队。1945年8月30日上午，在第三舰队司令威廉·哈尔西的率领下，舰队驶入东京湾。9月1日上午，在弗雷斯特尔的副官拉马尔的指挥下，受降签字仪式开始彩排。受降仪式的流程预演还算顺利，但布置仪式现场时让拉马尔犯了难。
0: 按照美军规定，在战舰上除了挂国旗外，在一根桅杆上还要挂最高指挥官的将旗。我们都知道，尼米兹和麦克阿瑟都是五星上将，军衔相同。这桅杆上究竟要挂谁的将旗呢？
1: 麦克阿瑟个性张扬，他早早的就向海军的人透风说，自从升任五星上将以来，自己的将旗还没有机会在舰艇上悬挂过，这次不但有了机会，而且还是如此重要的时刻。麦克阿瑟的话如果让尼米兹听到，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要知道签字仪式是在海军的地盘，不挂尼米兹的将旗他怎么可能同意呢？
0: 拉马尔不愧是弗雷斯特尔的副官，得到了他的真传。拉马尔迅速找到了解决将旗之争的办法，那就是不做选择，两面将旗都挂上。于是在受降仪式的现场就出现了这样一幕，桅杆上同时挂上了两面将旗， 红底白心的代表着麦克阿瑟，蓝底白心的代表着尼米兹。不得不说，这又是一次史无前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边挂国旗的问题上又出现了新状况。当时美国政府和军部决定在密苏里号的主桅杆上升起1941年12月7日，也就是珍珠港遭到日本偷袭时挂在白宫的那面美国国旗。但彩排的时候，人们发现怎么还有一面特殊的国旗出现在密苏里号上。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这面美国国旗上的星星只有31颗。
1: 原来这是第三舰队司令威廉·哈尔西特意悬挂的。当他得知仪式的地点是在自己指挥的军舰上，他觉得应该更好地彰显荣誉。随后哈尔西专门致电美国海军学院博物馆，借来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92年前曾经到过东京湾的这面国旗。1853年，美国海军上校佩里率领舰队用大炮撬开了日本闭关锁国的国门。当时在旗舰萨斯奎汉纳号上悬挂的就是这面只有31颗星的国旗。这面用专机送来的旧国旗套上了玻璃镜框，悬挂在哈尔西的指挥舱门上方。用哈尔西的话说，这面国旗的位置刚好可以俯视整个受降仪式，与主桅杆上的国旗遥相呼应，共同见证这历史性的时刻。
0: 照片上表情略显严肃的这个人是爱国将领徐永昌，时任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他将带领中国代表团参加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同时他也将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跟很多人一样，徐永昌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从青年开始一直写到他病危为止。在他的日记本中记录了他所经历的所有重大事件。1945年9月2日，这个值得被历史永远铭记的一天也被徐永昌记录在册。在这天的日记中，徐永昌写道：今日为受降签字之期，7时半乘驱逐舰，于舰上误美英苏澳核代表，8时许到达密苏里号，美第三舰队总司令哈尔西旗舰也。按规定，中国代表团先登，军乐大作，美苏澳等代表即登。
1: 1945年9月2日，天刚破晓，船只陆续驶入东京湾。这天，密苏里号已是粉刷一新，准备迎接太平洋战争的结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这一历史性时刻。因为中国最先抗击日本侵略，且奋战时间最长，所以9国代表入场次序以中国为首，依次是中国、美国、苏联、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和新西兰。这天早上，中国代表团第一个登上密苏里号，在船舷列队的美军仪仗队肃立，向中国代表团敬礼。中国代表团被引导到军舰右舷中部甲板上，紧接着其他代表团也陆续列队到场，形成一个以各团团长在前，各成员随后纵列的方形队列。
0: 75年前的9月2日，密苏里战舰受降仪式的甲板上，最重要的道具莫过于这张桌子，因为日本投降书的签署就在这儿。可令人意外的是，这张桌子是在仪式开始前匆忙从水兵食堂搬来的，当时正是早餐时间，桌子上的食物也是刚刚清理完。这么庄重的时刻，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要怪的话，只能怪他们了。这两份投降书啊，太大了，当时每份文件摊开后都有1米长、半米宽，比我们现在展示的文件更大一些。布置会场的工作人员在9月2日之前并没有见过投降书，以为啊 他们不过是 A4 大小的文件，所以他们准备了一张漂亮桌子。用舰长斯托尔特的话说，那是一张外号叫三晒的桌子，可耀眼了。这个耀眼的桌子却只有一平方米左右，不实用啊。这下乱套了。他们本想去军官餐厅取一张桌子，但是军官餐厅的桌子是拴死在地板上的，只好去水兵餐厅随手搬来一张餐桌。等桌子搬上甲板时，舰长斯图尔特从军官餐厅拿来一面有些许咖啡污渍的绿色桌布铺了上去。桌子问题总算解决了。细心的人们发现，这一式两份的投降书包装却大有不同。盟军准备自己留下的这份做成了墨绿色真皮封面，雍容华贵，而准备留给日本人的这份封面则是用廉价的黑色帆布，显得阴沉晦气。这种差别对待是麦克阿瑟专门授意的，他的目的是为了表示对日本的藐视和轻蔑。现在这两份日本投降书，盟国的版本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而日本自留的版本保存在江户东京博物馆。我手中的这份是按照盟国版本复制的。接下来我们采用的译文是当年民国政府公布的版本。在日本投降书中的第二个小节中写道，余等兹布告，无论日本帝国大本营及任何地方所有之日本国军队，与夫日本国所支配下的一切军队，悉对联合国无条件投降。乍一听好像没什么问题，的确写明了是无条件投降，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句话的主语是日本国军队，而不是日本国，通篇也没有提到日本国无条件投降。国家投降和军队投降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怎么会在措辞上出现这种错误呢？其实这并不是失误，而是故意为之。
1: 措辞诡异，日本投降书为何暗藏玄机？
0: 美日苏三国之间做交易，牺牲的却是中国的领土和权益。
1: 日本投降仪式背后还隐藏哪些秘密？档案继续为您揭秘。1945年7月17日，波茨坦会议召开，会议期间中美英苏四国讨论了结束对日本作战的条件和对日本战后处置的方针。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敦促日本投降的最后通牒《波茨坦公告》。这份公告是由美国起草，由杜鲁门代致波茨坦会议的。当时斯大林也参加了会议，但由于苏联之前没有对日作战，所以没有参加波茨坦公告的发布。但斯大林承诺将在苏联对日作战后加入该公告。在波茨坦会议期间，斯大林曾找到杜鲁门会谈。根据杜鲁门回忆录中的记载，那次会面是斯大林想要确认之前与罗斯福总统签订的雅尔塔协定中的条款还能否兑现。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署秘密协定，其中苏联承诺在德国投降后的2到3个月内对日作战，交换条件是外蒙古现状须予维持，千岛群岛、库页岛南部及其临近的一切岛屿均交于苏联，维护苏联在大连、香港的优先权益，恢复旅顺港口、苏联海军基地租借权和设立中苏公司共同合办铁路等。这些条款严重侵犯了中国的权益。在那次会面中，斯大林确认了雅尔塔协定的有效性。随后1945年8月6日，美军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毛泽东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同一天，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8月10日至11日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出七道命令，令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部队向日寇发起最后的反攻。8月10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
0: 美苏达成交易后，他们在结束对日作战上似乎配合得很好，但在一片和谐的氛围下，他们早已貌合神离。杜鲁门对斯大林更是早有防备，在德国投降后，杜鲁门就立即派美国情报大王艾伦·杜勒斯透露消息给日本，称只要日本武装部队立即无条件投降，美国就可以对天皇网开一面，保留天皇为国家元首，一面争取苏联对日作战，一面向日本抛出橄榄枝。杜鲁门此举背后到底打着什么算盘呢？
1: 一方面，他希望加速日本投降，因为当时在战场上，日本还有500万军国主义分子在战斗，一旦天皇受到威胁，恐怕他们会以命相搏。虽然当时美国已经制定了进攻日本本土的没落计划，但是杜鲁门决定还是使用原子弹，速战速决。他不希望胜利在即，再得不偿失。另一方面，杜鲁门更不希望胜利之时留有后患。杜鲁门一向反感苏联，提倡节制共产主义。1947年，他甚至还提出，标志着美苏冷战开始的杜鲁门主义。但在1945年，考虑到美国的利益，杜鲁门还是决定延续罗斯福的路线，积极争取苏联对日作战。但是之前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上过分的讨价还价，让杜鲁门十分担心苏联会在占领日本时也过分的分享胜利成果。再考虑到日本是美国在二战后亚洲战略部署的重中之重，杜鲁门便向日本抛出了橄榄枝。1945年8月10日，日本天皇裕仁下令日本外务省发送求降电文，一份通过瑞典使馆转交给英国和苏联，一份通过瑞士使馆转交给中国和美国。在求降电文的末尾写道，日本政府理解到波茨坦宣言中并不包括任何不利于天皇陛下作为统治者的要求，日本衷心希望这一理解是有保证的，并渴望迅速得到对这一努力的明确表示。
0: 在收到日本外务省发出的求降电文的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就代表同盟国给出了这样的回复：对于天皇的问题，日本政府的最终体制要根据波茨坦公告的要求，由日本人民自愿表决建立。这个回复看似斩钉截铁，实则模棱两可。对于日本能否保留天皇，杜鲁门的回答既不是 yes， 也不是 no。但最终的答案还是在这份9月2日的投降书中体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份受降书中看到的主语都是日本国军队，而非日本国。这意味着天皇可以免受惩罚。可气的是，美日苏三国之间做交易，牺牲的却是中国的领土和权益。
1: 1945年9月2日上午，密苏里号战舰上能够站人的地方全都站得满满的。8点43分，密苏里号上奏响了星条旗永不落，迎接麦克阿瑟走上甲板，一时间战舰上将星云集。曾有记者感叹，从没有想到在这巴掌大的地方居然会有那么多的政要将领。突然音乐戛然而止。
0: 原来是日本代表团11名成员抵达密苏里号。当时美国官兵拒绝向日本代表提供香烟、咖啡等招待，他们用刻意的怠慢表示对战败者的轻蔑。
1: 当他们登上甲板时，最引人注目的是身着盛装、一瘸一拐的崇光葵。在众目睽睽之下， 最后一步台阶，崇光奎怎么也上不去，最后是一位美国军官拉了他一把。

0: 当时在受降仪式上代表日本签字的共有两位，一位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他将代表日本军部大本营签字。梅津美治郎是二战时期在任时间最长的关东军司令，也是侵华战争的始作俑者。他曾扩建731部队，逼迫中国签订和美协定，手上沾满了无数中国人的鲜血。这个死硬的军国主义分子，直到死在监狱中都不曾认罪。另一位则是时任日本外相的崇光奎。
1: 崇光奎出任过驻华公使和日本驻英国大使，但从他的外交履历上看，这一次受降仪式怎么也轮不上他呀。日本为什么选择他当代表呢？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时，崇光奎还不是外相。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后，首相铃木贯太郎辞职，崇光奎被任命为新的内阁外相。一开始，美国要求必须由天皇亲自参加受降仪式，但英国首相丘吉尔认为这样容易引发极端情绪，他建议改为天皇代表、政府代表和统帅部代表共同参加。天皇不去，首相自然也不想去，这份不太体面的差事就落在了本来负责交涉投降事宜的崇光奎身上。天皇裕仁授意崇光奎同时代表天皇和日本政府。崇光奎被称为一只脚的外交家，他利用外交推动日本阴谋侵略，他缺失的右腿就是在侵华战争中被炸断。
0: 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侵华日军杀害了6000余名中国军民，却又企图以惨案为借口占领整个山东，受到舆论的强烈谴责。面对国际压力，日本派出崇光奎出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在崇光奎的威逼利诱下，国民政府被迫签订济案协定。9·18事变后，崇光奎通过外交手段纵容和支持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1932年，1·28事变，日本海军、陆军向上海发动进攻，遭到上海守军19路军的顽强抵抗，损失惨重。当时日本正因9·18事变在日内瓦国际联盟中备受其他成员国的指责，处境尴尬。为了挽回外交颓势，崇光奎一面申请向上海增派援军，一面假意寻求谈判解决。1932年，侵略上海得逞的侵华日军准备在上海虹口公园举办所谓的淞沪战争祝捷大会。当时中国军民义愤填膺，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乃和军长蔡廷锴商议，一定不能让这次活动得逞。他们找到了铁血锄奸团团长王亚樵，因为日本方面早有防范，不允许中国人介入，所以在王亚樵的安排下，朝鲜爱国青年尹凤吉来到了虹口公园，瞅准时机，尹凤吉将身上的炸药抛向了主席台，一时间浓烟滚滚，庆祝会场一片混乱。崇光奎就在这场爆炸中右腿被炸伤，从此他就带着拐杖走路。13年后，他就一瘸一拐地来到了密苏里号战列舰上。天网恢恢，天理昭彰，日本签字投降后，签字仪式现场为何突然一片混乱？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从这张照片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麦克阿瑟身后是美国代表尼米兹，中国代表徐永昌，英国代表弗莱瑟，苏联代表杰列维扬科，以及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荷兰、新西兰等国的代表。
0: 9:04，麦克阿瑟走到麦克风前，用深沉的嗓音大声宣布
2: I now invit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Emperor of Japan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Japanese Imperial General Headquarters to sign the instrument of surrender at the placesIndicated.
1: Mike Arthur, the

0: 命令二字像一记重锤，让崇光奎心头一颤。当时按照程序，日本一名代表走上前去，仔细审视桌上两份投降书无误，然后再回到自己的位置，由代表天皇和内阁的崇光奎第一个签字。崇光奎走向签字桌时，他脱帽向列队的美军官兵示意，但没有一个人理他。后来崇光奎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眼中充满了残酷的满足感。当他步履艰难地走到长桌旁，斜下身坐下，可是拿着钢笔的崇光奎盯着投降书半天没有落笔。又出了什么情况呢？崇光奎懵了，他不知道该把名字签哪儿啊。对面的麦克阿瑟看着觉得心里好笑，他告诉美军司令部参谋长萨瑟兰，去告诉他该签在什么地方。就这样，在美军将领的指点下，崇光奎颤颤巍巍地签完了字。随后是日本军部大本营的代表梅津美治郎签字，他拒绝坐下，摘掉手套，看也没看投降书的内容，俯下身毫不情愿地草草签了字。日本代表签完字，马上该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上场了。按照以往麦克阿瑟的行事作风，此时的他应该会叼着玉米芯的烟斗，再戴上雷朋眼镜，大步流星地走向前，一气呵成签下自己的大名。但这次让人有些出乎意料，麦克阿瑟签字前还邀请了两个人。
1: 麦克阿瑟坐定之后，刚签上了道格就停住了笔，他把这支笔递给了文莱特，然后他又掏出了第二支笔签上了拉斯，送给了帕西瓦尔，一支笔只签一个音节，然后再分别送给人做纪念。
0: 投降仪式上，站在麦克阿瑟身后的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如同枯枝一般消瘦，满面憔悴，崭新的军装穿在身上也是空荡荡的，似乎一阵海风都能让他们站不稳。他们都是战俘，刚刚从日军的战俘营被解救出来。
1: 1942年，美军在菲律宾惨败，日本叫嚣着要活捉麦克阿瑟并割掉他的头，罗斯福紧急将麦克阿瑟调离，他的手下乔纳森·温莱特临危受命，接替他指挥美菲联军。在与日军激战了4个月，弹尽粮绝后，他们被迫投降，温莱特被俘。随后日军炮制了虐杀俘虏事件，巴丹死亡行军，4万多美军士兵被杀，这也成为美军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夜。同年2月，新加坡沦陷，盟军马来西亚战区总指挥阿瑟·帕西瓦尔率领的英军被俘，帕西瓦尔在狱中九死一生，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0: 麦克阿瑟把两位将军安排在自己身后，就是想让他们一雪前耻，赠予两人签字笔是想表达对他们以及那些饱受战争摧残的盟军战士的敬意和歉意。
1: 随后麦克阿瑟又从兜里掏出了3支签字笔，共用5支笔完成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签名。这3支笔分别送给了他的母校西点军校、美国国会档案馆以及他的妻子裘尼。麦克阿瑟签完字后，尼米兹出列代表美国政府签字，随后徐永昌将军在商震的陪同下代表中国政府签字，其他各国代表依次签字。
0: 签字仪式结束，麦克阿瑟和各国首席代表离场，一位中国记者拿出怀表看，突然发现时间刚好是9月2号上午的9:18。9/18，
1: 1931年9月18日晚， 驻扎在中国东北边境。

0: 的日本关东军悍然向中国守军沈阳北大营发起突然袭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随后中国人民奋勇抵抗，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在中华民族的危难关头，使中国共产党吹响了救亡图存的第一声号角，举起了全民族抗战的第一面旗帜。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武力吞并全中国的野心，悍然炮轰宛平城，制造了77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打响。面对日寇疯狂的烧杀抢掠，中华民族同仇敌忾，中国共产党构筑坚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发出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历经14年的浴血，中国人民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终于在这个时刻，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侵略者投降了。在场的许多人都说，这种巧合也许就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1: 就在人们即将离去去庆祝这个伟大时刻时，几个日本代表却聚在一起，挥舞着手中的投降书，叫嚷着大声抗议，这份投降书无效。
2: 按照程序，日本代表在签字后要立即离舰，但是他们此时却提出投降书上有问题，签字是无效的。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呢？在徐永昌当天的日记上记录了其中的缘由。在9月2号日记的中间位置，徐永昌写道，加拿大代表签字误低一格，致寄签者以相率而低，此书失态。原来是签字的时候啊串行了，当时加拿大代表签到了法国代表的位置上，后面其他各国的代表也都跟着签错了位置。我手中这份就是日本方面投降书的复制版。其实啊，我们仔细看一看投降书的格式，签上面签下面都可以，可日本代表挑理了，他们坚持说这份投降书无效，但又不打算重签。一个战败国态度竟如此嚣张。这时麦克阿瑟再一次趾高气昂地羞辱了日本人，他说道，你们什么意思，耍这种小儿科。他告诉参谋长萨瑟兰，同盟国的不必改签，日本的你拿钢笔划一划，在底下签个字做个证明就可以了。说完麦克阿瑟便离开了，留下了一脸蒙圈的日本代表。
0: 如今在日本保存的这份投降书上，涂改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日本投降书的签署正式宣告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1945年9月2日上午，签字仪式结束后，上千架美国飞机在密苏里号上空飞过。徐永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应回想一下过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并忏悔。1945年9月9日，中国占据的日本正式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受降仪式上，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对华投降书上签字，并向中方交出他的随身佩刀，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40000000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亦容易。那是一场艰苦卓绝的反侵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

0: 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抵御外侮的伟大篇章。
1: 80年前，一场历时2年半的东京审判，如何

惊魂不散，东京审判又留下了哪些除恶未尽的缺憾？档案为您讲述未完结的审判。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敬请关注。

2026年5月3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1946年的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来自11个国家的法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战犯展开审判。这场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开庭818次，最终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有罪，其中7人被处以绞刑，为基于国际法的战后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础。然而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而变本加厉。2026年4月21日，126名日本国会议员前往臭名昭著的日本靖国神社进行参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还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时隔一天，4月22日，高市早苗又以自民党总裁身份自费为靖国神社提供祭祀费。这一系列行径引发东亚各国的强烈不满和严厉谴责。日本的靖国神社事实上就是一座不折不扣的战犯神社，这里供奉着东京审判中被判负有发动侵略战争等重大罪责的战犯，其中甲级战犯就有14人，包括在东京审判被处以绞刑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战犯，还有大量的乙级和丙级战犯都在其中。在东京审判开庭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有反思战争罪行，反而极力否定歪曲东京审判的历史定论，美化侵略罪行，甚至供奉在东京审判中被国际法庭庄严定罪的战犯。为什么日本军国主义始终阴魂不散？东京审判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又存在哪些局限性？今天档案就带您一同回顾80年前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审判——东京审判。

0: 夜深了，屋顶的灯还亮着，外面还有哨兵走来走去。这里是位于日本东京丰岛区的朝鸭监狱，里面正关着的是在东京审判中正在受审的日本战犯们，在昼夜刺眼的电灯下受到严密监视，几乎没有人睡得着。不过此时他们睡不着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强光的照射，还因为他们在等待即将到来的终极审判。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了最终判决，七名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
1: 这七名甲级战犯全部都是在二战中犯下滔天罪行的战争狂魔。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曾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关东军参谋长、陆军次官、陆相、首相。担任首相期间，日本的对外扩张不断升级，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侵略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土肥原贤二曾任日本陆军在满特务机关长、华北自治政府主席顾问、军事参议官、陆军航空总监、驻新加坡第七方面军司令官、教育总监，一手策划的918事变，密谋建立伪满洲国，积极推动所谓华北

0: 自治，策划将华北建成毗连伪满洲国的另一所谓小满洲国。广田弘毅是七人中唯一的文官，曾任日本驻苏大使、外相、首相，在任期间勾结德国缔结德日防共协定，成立德日意三国防共军事同盟，把日本的国策拖上了轴心勾结的路线。他善于以法西斯侵略思想和作风勾结反动军人，从而博得他们的欢心和爱戴。板垣征四郎曾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参谋长、日本陆相、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朝鲜军司令官，策划实施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的执政顾问等职务，竭力主张日德意三国缔结军事同盟，对中国、美国、英国、荷兰实施侵略。松井石根曾为中国华中方面军最高指挥官，兼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期间，策划了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大量日军对华暴行。木村兵太郎曾任关东军参谋长、近卫内阁、东条内阁陆军次官、缅甸派遣军司令官，共同参与策划了对中国、美国、英国、荷兰的侵略。武藤章曾任日军第十四方面军参谋长，在其任内军部权力急速膨胀，日本对外侵略步伐进一步加快，强硬主张对中国、美国、英国、荷兰的侵略，是七名死刑被告人中军衔最低的一人。
1: 这场审判对日本战争罪行做出正义清算，用海量铁证把日本侵略罪行写入历史定论，以国际法高度确定侵略有罪这一人类共识，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东京审判是二战胜利的终章，也是人类历史的新篇。这一历史性审判与纽伦堡审判一道，成为二战后国际法发展和国际秩序构建的重要基石。可为什么又说这场审判存在局限性呢？
0: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1945年底，盟军总部通过了四道逮捕令，共逮捕118名日本战犯，被判处绞刑的这七名甲级战犯，更是发动侵略战争和屠杀的刽子手的榜首。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颁布了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写通告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确立了以英、美、法系为主的诉讼程序和法理依据。美国法官约瑟夫·纪南被任命为国际监察局局长、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长，澳大利亚法官韦伯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并邀请美国、中国、苏联、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等参加诉讼和审理。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东京审判。东京审判的法庭的场所选在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战时日本军部大本营所在地，也是日军策划侵略战争的中心。庭长韦伯的办公室便是曾经东条英机的办公室，法官的会议室便是战时日军首脑集会的地方。
1: 东京审判布置的一切都在表示着这个法庭的天理昭彰，战犯们将会受到正义的审判。然而我们不难发现，东京审判虽然有各国法官参与，事实上却由美国单边主导，这也让东京审判留下了除恶未尽的历史缺憾，也给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埋下了隐患。80年前，东京审判究竟留下了哪些历史缺憾？要讲清楚这些，让我们先来看一部回忆录。这是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梅汝敖先生所著的回忆录《东京审判亲历记》。

0: 在这其中有一段关于28名甲级战犯律师团队的详细记载。从这份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土肥原贤二有日本律师四人，大田京二郎、加藤龙九、木村重治、北乡为雄以及美国律师一人，板垣征四郎有日本律师四人，山田半藏、佐佐川之治、板野纯吉、大月兼二以及美国律师一人。 我们再看一下东条英机由日本律师四人、青睐一郎、内山红、岩原十三郎、河北健次郎以及美国律师一人。总体来说，基本上每个战犯除了会有2到6名日籍辩护律师之外，还有1到2人左右的美籍辩护律师。这便是东京审判的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1: 因此成为了史无前例的最宽容的法庭。供奉甲级战犯美化侵略罪行，日本军国主义为何阴魂不散？东京审判又留下了哪些除恶未尽的缺憾？档案继续为您揭秘。东京审判充分体现了美国的单边主义。 通过与审判德国纳粹的纽伦堡法庭对比，便昭然若揭。与东京审判相反，在纽伦堡审判中，每一个被告都只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聘请一名德国律师替自己辩护，而且所有被告的辩护律师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凡是与希特勒纳粹党有任何瓜葛的人，都不准担任辩护人的职务。
2: 而美国为战犯们聘请的律师多达130人，其中日本籍100多名，美国籍30多名。纽伦堡审判所依据的伦敦宪章由美、苏、英、法四国制定，而东京审判的宪章由驻日盟军最高司令美国人麦克阿瑟颁布。纽伦堡有4个首席检察官。 美、英、法、苏4国各任命一名，而东京审判则只有1个首席检察官。东京审判的法官和法庭庭长由麦克阿瑟指定。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17条，麦克阿瑟甚至还有改变判决的权利。美国政府表面上展现出不独揽大权的假象。
0: 将庭长一职让给了澳大利亚人威廉姆·弗莱特·韦伯，但是私底下却与日本互动频频。麦克阿瑟以及美国高层考虑的更多的是如何更有效地占领日本，而不是惩治战犯。这些多而庞杂的被告辩护律师为28名甲级战犯们提供了辩护的底气。当远东国际法庭对战犯们进行认罪传讯环节时，所有战犯拒不认罪。就在战犯们集体回答无罪后，最先跳出来的竟然是青睐一郎，也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之一。
2: 青睐一郎是二战前日本国会议员，日本法西斯组织国策研究会骨干分子，曾参与制定日本侵略中国和苏联的军事计划，如今却站在远东国际法庭上成为战犯的辩护律师，可见东京审判的法庭漏洞之深。
0: 只见青睐一郎穿着日军军靴，在战犯们集体回答无罪之后。 站起来说，在主张有罪无罪之前，我有一个前提性的动议，即要求法官回避。青睐一郎所指的是哪位法官呢？他所指的这位，正是此次远东国际法庭的庭长威廉姆·弗莱特·韦伯。青睐一郎反对的理由，竟然是韦伯庭长曾调查过日军在新几内亚的罪行。 这对战犯们来说是不公平的。当然，在整场审判中，厚颜无耻的辩护律师青睐一郎绝不是唯一。
2: 继青睐一郎之后， 日本战犯的辩护团们相继对法庭提出了各种质疑，以高柳贤三博士为首的小组甚至对法庭的合法性提出了意见，他们大言不惭地说这个法庭是违法的。随后的庭审中，青睐一郎又马上跟进，他认为日本是有条件投降的，法庭没有审判这些战犯们的权利，可以说这些战犯为了减轻罪责真是绞尽了脑汁。那么他们还采取了什么手段呢？
0: 让我们先来看几张照片。中间这张照片拍摄于东京朝鸭监狱，背对镜头略显佝偻的就是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照片中面对前方相谈甚欢的同僚，东条英机显得不太合群。据当时的记者回忆，在监狱中所有战犯都在一起吃饭，唯独东条英机独自进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大家都在疏远他。这些战犯究竟为什么会疏远东条？究其根本，是因为东条英机是所有战犯中罪行最重的，其他战犯不愿意和他产生瓜葛，以免受到牵连。这就是战犯们逃脱罪责的方法之一。除此之外，方法还有不少呢。比较惯用的伎俩就是装可怜。这两张照片分别是侵华时的土肥原贤二和受审时的土肥原贤二，简直是判若两人呐。受审时的土肥原贤二头也秃了，胡须也白了。
2: 据当时的记者回忆，在法庭上土肥原贤二总是强作镇静，记者团们猜测是中国方面掌握了他太多的犯罪证据。面对中国检察官的反诘讯问，这个色苏在被告席的特务头子的圆脸上挤出了深深的凹坑，抽动起大耳朵把视线投向了检察官方向，拒不认罪。
0: 不过说起装可怜的伎俩，土肥原贤二的表现和另一个人比起来，那可是小巫见大巫。这一天，南京大屠杀的策划者松井石根仍然在朝鸭监狱的房间里。自从审判开始之后，他就经常以感冒为由不出庭，甚至轮到审理自己的那一部分内容时，他也依然如此。身材只有1.51米的松井石根在法庭上经常表现的就像是个病弱的小学生，休息退庭时，松井石根也是踉踉跄跄地消失在法庭的门后。可一回到狱中，松井石根摇身一变，不再风烛残年了，甚至在闲时还写了许多汉诗来消愁解闷。和松井石根走同一路线的喜欢装善良装无辜的战犯还有一个，这位被告也很喜欢写，每次回到自己的房间就拿着笔和纸写啊写。写什么呢？观音经。这个人就是918事变幕后黑手之一的板垣征四郎。
2: 装可怜和装善良，七名甲级战犯的表演手段真是五花八门。广田弘毅，七名战犯中唯一一个文官，他的表演方式就是表演的彬彬有礼、和蔼善良。而东条英机则表现得很冷漠，在法庭上他时常表情凝固，昂着头，眉如鳌，形容他和石膏塑的人一般。在法庭传唤被告时，东条英机和其他所有战犯一样，拒不承认所有罪行。而唯一一个没有过多为自己辩解的，便是七人中军衔最小的武藤章。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他自知难逃责任，但尽管如此，他也拒绝认罪。818次庭审，铁证如山，战犯们如何从拒不认罪到甘心伏法？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虽然整个审判由美国主导， 但随着一份份铁证摆在面前，这些战犯再怎么抵赖诡辩也无济于事。
2: 早在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前两个月，日本军国主义的元凶们就把大部分的机密档案文件装进了保险箱中，埋藏在东京保险公司的地下室里。盟军对东京的轰炸让他们误以为倒塌的高大建筑物会把地下室深深埋盖，但这个秘密不久便被巡逻的盟军宪兵发现。这些档案也直接证明了日本的侵略战争是最高当局有计划有步骤的一个集体阴谋。除此之外，证人也一个个的出现了。1946年8月16日，远东军事法庭走来了一位证人，他就是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
3: 我是生在北京，名字这个叫溥仪，本来是这个满洲姓，爱新觉罗，爱新觉罗溥仪。09年的时候，做这个中国的皇帝的这个地位。
4: Would you tell us, what in substance was the whole Nitz agreement, whether it was any firm agreement or an oral understanding as it was reported to you in reports?
3: 后来是视察这个什么，那是也是关东军方面给造的，估计他们一手做成的。那时候也没有我们自己一步不能出门，所以他们制定那个时候那个视察的这个上奉天去的时候，到奉天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的这个祖母啊，离着那个奉天就在奉天很近，想着去，吉冈说不能去，因为这个梅津司令官的这个命令说是这个现在满洲国的这个满洲国的皇帝不能上自己祖坟去。
0: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80年前的1946年5月3日第一次开庭起，到审判完毕，共开庭818次，审判记录共48412页，有419人出庭作证，有779人书面作证，受理证据4300余件。这场持续了2年零6个多月的审判，虽说受到美国单边主义的影响，但正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写到的那样，毋庸置疑，没什么是比共谋侵略战争和实施侵略战争更为严重的罪行。1948年1月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审部分结束，战犯们全部被送回朝鸭监狱，等待着最后的判决。
2: 宣布历史性判决的时刻安排在了1948年11月12日下午，这是东京审判最后并且最严肃的一瞬，被告们大多表情紧张僵硬。28名甲级战犯，除了装疯卖傻的大川周明及病死在狱中的永野修身和松冈洋佑，其他25名甲级战犯全部被判有罪，其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七人判处绞刑，其他战犯从无期到有期不等。在被告依次被传唤来听取量刑宣判时，这些甲级战犯的表情各不相同。在中国东北制造万人坑的木村兵太郎全身都在颤动，土肥原贤二脸色死灰，脸部肌肉明显抽搐。东条英机最后一个出场，他穿着一身军服，歪着脖子，一直仰视着天棚。判决下达后，这些死刑犯就被送入朝鸭监狱中单独的一栋房子里，关入单间。单间的待遇比其他人要更严格，死刑犯被以中士为首的8人看守队监视，看守每6小时更换一次，下士卫生官每15分钟把犯人叫出来检查一次呼吸脉搏，看守军官和中士也每15分钟亲自检查一次所有犯人，为的就是防止他们自杀和生病。1948年12月21日晚，正在睡觉的7名战犯被拖出了牢房，宣布了他们即将在12月23日执行死刑的消息。
0: 1948年12月23日凌晨，

7名死刑犯通过抽签的方式决定死刑的顺序。土肥原贤二第一个走上绞刑台，当时他由2名执行宪兵押着走到了绞刑架前。随后，宪兵给他戴上了黑头套，把绳索套在了他的脖子上。一切准备完毕后，执行官按动电钮，只听“啪”的一声，踏板分裂。 土肥原贤二绞悬空在挣扎了一段时间后，断了气。接着，6名战犯依次走上了绞刑架。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战犯松井石根颤抖着走上了台阶，他在绞刑架上足足挣扎了12分30秒，才断气。东条英机此时也没了嚣张的气焰。 上绞刑架时，他腿软发抖，无法自主站立，脸色白得像纸，鼻涕流下，挂在胡子上也不自知。最终，在行刑官按下按钮的那一刻，这个战争狂以最怯懦的姿态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虽然东京审判是正义的一次彰显。 但其在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教育日本民众等方面进行的并不彻底。1948年12月24日，对7名甲级战犯执行绞刑的第二天，麦克阿瑟宣布释放岸信介等19名甲级战犯。1950年3月，美国更悍然颁布第5号指令，规定所有根据判决书仍在日本服役的战犯。 都可以在刑满前按宣誓释放制度予以释放。到1958年4月，所有未服满刑期的战犯都得到了赦免。此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为压制日本国内左翼势力，还与日本非法单独的媾和甚至取消禁止军国主义分子担任公职的禁令，让战犯得以群体性回归。 被判无期徒刑的贺屋兴宣后来担任了日本法务大臣，被判7年有期徒刑的重光葵后来成为了日本副首相兼外相。重返政坛的还有甲级战犯岸信介，他在二战期间主导了伪满洲国经济掠夺，并推行鸦片政策，被称为“满洲之妖”。他在被释放后的第9年当上了日本首相。 在任期间，更是强行修订日美安全条约，这使得日本侵略的根源没有得到彻底的揭露。在二战中，日本以天皇名义而战，种种证据也表明，天皇本人对日本在战争中的暴行是知情的。然而，天皇却没有出现在东京审判的被告人席上，而许多未被起诉的罪行，如有关征召。 诱骗和强迫数十万女性充当慰安妇的问题，因实施细菌战而臭名昭著的吉三幺部队队长石井四郎及相关人员，更以人体实验资料作为交换，得到美国庇护。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80年前的东京审判审的是。 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可由美国单边主导的东京审判，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未完成的正义审判。许多战犯没有被起诉或充分审判，许多罪行未得到彻底处理。如今，日本当局正在疯狂重启战争机器，追溯这股愈演愈烈的逆流，其源头正是东京审判。 及审判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并未得到彻底清算的历史缺憾。2026年3月24日，就在距离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不到2个月前，日本文部科学省审查通过了自2027年度起使用的新版高中教科书。在最新的教科书中，南京大屠杀一词被删除，侵略被改为进入。 慰安妇被表述为不存在强制。有研究人员统计，日本9家主要出版社的现行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明确使用“侵略”一词的仅有1家，且采用率不足0.5%。

0: 在随后不到的一个月，4月21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日本126名议员前往参拜。在篡改历史教科书、参拜战犯神社的同时，高市早苗政府更在不遗余力地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据日本共同社报道，2025年12月26日，高市早苗内阁批准了2026财年防卫预算。日本年度军事开支达到9.04万亿日元，约58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美国国会山报指出，日本军力建设近年来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新的预算案中，自卫队将投入9700亿日元，加强远程导弹能力，其中包括购买射程1000公里的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据新华社报道，2026年1月，高市早苗公开表示，将以年内修订安保3文件为目标推进讨论。核心内容包括增加防卫费、修改无核3原则、取消武器出口限制和大力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等。高市早苗公然宣扬核武装论，试探自主拥核可能，武器出口大幅松绑。多国人士发出警告，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正露出獠牙。80年前的那场和平对战争、文明对野蛮的世纪判决，依然在敲响振聋发聩的历史警钟。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唯有坚定捍卫历史公正，守护人类良知，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兄弟，给你做笔大买卖，要不要？
1: 啥买卖？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们呢就是回去配合调查调查，没有事呢也就给你们放回来了啊，都别害怕，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你们呢也就是回去调查调查啊，配合一下，没事的话也就给你们放回来了啊，不要害怕，快点的。
1: 好好配合，听到了吗？没事就给你们放了啊！别害怕啊！好好配合啊！配合配合，
2: 兄弟。
3: 呀，
2: 唐二爷，
3: 哎，
2: 干啥呢？这是？
3: 别扯了，没用的。
2: 抓空档啊！
3: 赶紧！
2: 二爷不好意思啊，你去，还得稍微等会儿，耽误您回家的路。没事。
3: 哎。把他跑，把那个给我拽回来。
2: 爷，刘老四，
3: 过来。
4: 哎，二爷，
2: 瞅啥呢？过来，
5: 过你了，瞅啥呢？过来，过来，过来，来。
4: 二爷，二爷，
5: 在这干啥呢？
4: 那个掌柜的让俺到西边进货，说便宜呢。
2: 啥东边西边的？酒楼等你送菜呢。
4: 这俺知不道了。
2: 酒楼送货来
4: 啊？
2: 你算了，带走，带走，带走。不用，
3: 别，
2: 二爷，二爷，你进来。进，你愣着干啥？进来呀！进，
5: 快，让他过来，让他过来，让他过来，过来。
2: 这边，这边，往这边走，进。
4: 好，
2: 快着点。哎，影响后厨开火，我弄死你。
5: 二爷，二爷，你先消消气，消消气，
2: 气死
5: 了。没事，没事。
2: 行，好，谢谢你啊。哎，回头叫上哥几个到我那儿摆几桌。
5: 谢谢，谢谢二爷。
2: 风车，
6: 酒楼买卖那么好，怎么说不错就不错了？
7: 哎呀，没办法，酒楼太帮人了，其他生意没法做了。
6: 嗯，肖局长知道？
7: 他肯定知道啊。
6: 明白了。那二爷想要个什么价儿？这酒楼也就是一堆桌椅板凳，您这个价儿，五根大黄鱼啊，那就是狮子大开口。索性再开大一点，我给你50根。
7: 邵老板，要是这么聊的话，那你得亲自跟我哥谈谈了。
6: 也罢。

啊，老邵啊，我想了想啊，牡丹江烟土的份额，我可以匀给你。下野河仓库没出的货，我也可以给你。

0: 但是呢，这个价格就不是你说的那个价格了。
1: 那您说多少？
0: 也不贵。翻个番儿。

0: 管我叫小黑子。整个牡丹江，
1: 你小天你的心最黑。
2: 在这儿干啥呢？
3: 赶紧回屋去。
4: 是，回屋去。
2: 赶紧进去。
5: 刚才我也被强生咋回事？
4: 强生跟你有啥关系啊？啊，进去。
2: 告诉你啊，老师在屋待着，别瞎溜达。啊，
5: 等等。到底咋回事？是不是跟老排长他们有关系？
2: 我哪知道啊？
5: 你肯定知道。我刚都看见抓人了，是不是抓老排长他们？
0: 没错，他们确实在抓人，他们现在正在抓共党，抓抗联呢。你也想被抓啊？你不是想归队吗？你不是也是抗联的吗？
5: 是，是，我是，那你是啥？
0: 我是啥？反正我跟你不是一路

0: 来坐。
1: 啊，
0: 老陆，哎，跟我说一说，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王指导员，一开始我在茶馆里观察，这里面是没有埋伏的。警察局那些人肯定是跟着万春同志还有他们过来的。
0: 这个责任在我。我们发现后面跟了尾巴。
1: 万春同志用生命掩护了我们，咱不能让他白白牺牲啊。我们在茶馆跟万春同志接上头以后，这森田突然出现了，当时我们还商量是不是就手把他给干掉，结果
0: 李正浩，
1: 对，李正浩同志先下了手。
0: 是他，我亲眼看到的。这事赶巧了，李正浩同志按照我们的既定计划，最近一直在跟踪森田，今天他跟随森田一直到了茶馆，发现他们跟踪的竟然是你们，来不及汇报了，为了掩护你们逃跑，李正浩同志才开的枪。
2: 那他呢？脱身了吗？
1: 啊，
0: 脱身了。今天这种情况，你们肯定暴露了。这个地方，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说过的备用据点。你们可以暂时在这里落脚。另外，在短时间里，你们最好不要再露面了，尤其是不要再去唐德远的酒楼。唐德远这个人，
1: 王指导员，我这次能脱身多亏了唐德远，我觉得把他争取回来是有很大希望的，是吧？
2: 是的，是的。
0: 虽然这是个好苗头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要更加警惕，尤其是对唐德远这样的人要更加慎重，不能为了争取他一个人用其他同志的性命去冒险。同志们，如果唐德远阻碍我们的任务，你们知道该怎么做。
1: 王指导员，
0: 老陆，任务面前不能感情用事。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你们要是下不去手，那我们还有其他同志。

0: 冰火，你把万春同志牺牲前交代你的事儿，跟指导员汇报一下吧。
1: 万春同志生前交代，他已经在松林镇重新建立了联络站，只要我们去拿到延安党中央给我们的密码本，就可以让牡丹江地区的抗联和延安直接取得联系。
2: 松林镇必须要去，但今天的事情动力比较大，我会派别的小组的同志去。
1: 指导员，松林镇的情况我比较熟悉，让我去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你是不是因为指导员说老汤的事儿，心里还别扭呢？
1: 不全是。
0: 哎呀，俺心里记了个大疙瘩。
2: 解不开了。其实我心里也有个疙瘩。那你先说，你这疙瘩记在哪儿了？小棍儿，你呢？这也太巧了吧！牡丹江这么大，怎么咱们去见老汤，他就在那个节骨眼出现了？
0: 要不这样吧，我走之前去见见小棍儿。那不，还是我去见他吧，啊？
2: 行。
0: 哎，那个，小棍的事先别跟父亲说了啊。
2: 知道。
0: 这趟回送你镇啊，万事小心，完成任务马上就回来，好吧？
2: 嗯，放心吧。
0: 哎。

0: 汤别熬干了，啊！
1: 行了，恢复的挺好，再有几回就可以扔拐走路了。
2: 谢谢柳叔，不会忘了您的大恩大德。
1: 好好休息，我先走了。
3: 皇军宪兵队来了。
4: 来了几个人？
3: 三个。
4: 知道了，去吧。
3: 是。

0: 会。空里去吧。
1: 森田三郎已殉职，执行公务。
2: 太君，全局上下沉痛哀悼森田局长。
1: 森田君的东西你们有人动过吗？
2: 没有，我已下令任何人不准接近森田局长的办公室。
1: 很好，这里不需要你们了。
0: 太君 Kills Kitty。

0: 走，局长，您看看这个，还有这个鸦片，これは誰からもらった？哪里来的？
1: 肖局长私卖出去的，除了鸦片，还有别的物资，只要是警察局管制的，他都要私卖一份，中饱私囊。
2: 本来这些证据都应该交到森田局长的，没想到局长他……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1: 赵敬田，牡丹江警察局经济保安科的科长。
2: 私卖帝国的重要管制物资，你经济保安科科长，
1: これは重大の職務怠慢だ。 属下知罪，但是这些情况，森田局长也是。

0: 了解的，只是小局长他上边有人，我也不敢管啊。
1: 站队！你，
2: 待会，给我看看。
3: 很快，会有人来接任森田君的工作。貴様、そのメガネ似合うよ。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在此之前，小局长的安全由你负责。出了问题，军法处置。わかったか？
1: 是。
4: 戻るぞ。
0: 散了，
1: 哎，散了，散了，都散了。
0: 局长，
5: 可以啊，攀上高枝了。
0: 哎呀，属下不敢。
5: 哎呦，你还有不敢的事儿啊？你幸亏是个老爷们儿，你要是个老娘们儿，日本天皇你都能攀上。哎
0: 呦，局长，您真会开玩笑。来来来，请请请，请来来。哎呀，哎呦，局长。

小姑娘，这个赵庆田可不是个好鸟啊！你说，他是不是去放坏屁了？

0: 对啊，
1: 哥，你找我啥事儿？
0: 赵庆天这小子不老实，在宪兵队那儿告了我一状。
2: 哎呦，你看我就说吧，这小子不是个好鸟。问题是他自己屁股也不干净啊。
0: 是啊，这小子就嫌油水少，找着机会跟我对着干。
2: 那咋整啊？
0: 想干你哥，他还嫩点儿。
2: 可是现在三点死了，宪兵队就上门了，再加上赵庆田这上蹿下跳的。那日本人看你不得看得更紧啊？
0: 看看吧，反正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2: 我就不明白了啊，哥，你是局长啊，他们凭啥看你啊？
0: 哎呦喂，我的弟弟呀，我这个局长你还不明白吗？虚职。我们得听副局长的，这副局长是日本人，咱这旮沓不都这样吗？我话又说回来了，我要想出去，没人拦得住。我是不想出去，在这儿的话，日本人踏实，我也踏实。
2: 啊，合着是你不想出去啊？为啥呀？
0: 哎呀，你哥哥干的坏事。

0: 我要一出去，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别的不说啊，就是我手上沾满的这些血
1: 都能把你淹死。
0: 对呀、啊，你说我要是暴尸街头了，你咋办呢？我这是个烟雾弹，说白了。

0: 保不了一时，保不了一时。你说日本人真要走了，你可咋整？你以为我只有这一道保命符啊？嗯，我有二三四五道保命符。哎呀妈呀！没想到啊，哥，你有这么多道道呢。
1: 小道道。
0: 哎，不说了，不说了啊！我跟你说啊，别说哥哥不为你着想了，现在的时局是真不好啊。咱那个酒楼能判赶紧判，你有什么想法，直接跟哥哥说。
1: 我没想法，本来酒楼就是你的，你想判咱就判出去。
0: 好，没有就好啊。
1: 哎，
0: 我跟你讲，只要钱儿进了口袋。
1: 天就是塌下来，跟咱都无关。没错。那我现在去趟保局，跟邵老板把酒楼的事谈妥。啊！
0: 你傻呀？那个酒楼值几个钱啊？一会儿他们来打牌，我当着他们的面，把我的土店、烟糕店、关火、死火，夯不啷当，一勺烩了。

0: 小姐长，我出的价不提了，高吗？不高啊！你那个宝局的生意，能跟我的买卖比吗？差得去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烟灯一亮，黄金万两。你算算，你算算。
1: 那就尽快成交吧。哎，这就对了。这样啊，回头我把仓库的余货也都给你，
0: 一并谢过了。哎，但是呢，这个价格咱得……
1: 不是都说好了吗？
0: 钱都包括在100根大黄鱼的转让价里了。你这个人啊！ 长得挺爷们儿的，怎么净干娘们事儿啊？在你犹犹豫豫这会儿，据我所知啊，马上要加征鸦片税了。
1: 什么？加征鸦片税？
0: 老板，这是禁烟司发的。对呀，我跟你讲啊，每两多加1500元，你算算。
1: 我有多少货，你不是不知道吧？这一出一进，好家伙，跟原先比，差大了。你要说打算盘，谁能比得了您，小姐长？行。
0: 就按您出的价。哎，对六，对呀，哎，回头把这事办了啊。好，另外下一盒仓库那些货清点一下，一并交给邵老板。
1: 咋了？明白。
0: 另外啊，那个酒楼我也给你了，但是你得意思意思，那酒楼是人家。 德远打理的，打理的多好啊！是吧，
1: 小局长，酒楼对我来说啊，虽然只是个玩意儿，但是您这个面子，我一定给您和德远兄。我们凑个好数，128根。
0: 太好，啊，真是一家人。
2: 哟，郭团长，
3: 你才来呀？
4: 哥呀，啥叫才来呀？
3: 不是你让我这个点到的吗？我那可忙着脚打后脑勺呢。

0: 吧，啥事儿？
1: 把哥几个叫过来啊，冲冲喜。森田死了，
2: 森田都死了，看来是时辰真到了。
3: 上边也是泥菩萨。

0: 又是那坏鸟吧？真是小人得志了啊！
1: 早晚有一天我得掐死他。不过话说回来了，孙天一死，肖队长损坏多了，得空去我那宝去玩去吧。
2: 哎呀，都这个时候了，谁往外跑谁就是傻狍子呀。副局长死了能饶过我这个局长吗？
1: 有道理啊。
2: 玩上了。
3: 你们大人说事儿呢，我这不
4: 马的挺好啊，来。

0: 客官打哪儿来呀？
1: 你问那么细干啥？
2: 哎，这咱们掌柜定的老规矩了。不对，也不是咱掌柜要定的，是上头。这往来客人呀，都得登记。
3: 啰嗦，不住了，
1: 走。
2: 哎，客官，住店啊？嗯，
4: 这咋还急眼了呢？
5: 你们掌柜的在吗？哦，
2: 我们掌柜的今天出去了，啊，得夜里才能回来。

0: 来，您有事儿？
1: 哦，没事儿。哎，你这客栈后头有能吃饭的地儿吗？啊，咱们
2: 这小店啊，不带饭店，这样客官，您往那前头走，有一家饭馆，叶来好，哎。
3: 要说这坐地的生意啊，还得是你啊，沈老板。
4: 二爷去下了。
3: 您是年轻有为，瞧不上这劳心劳力的苦差事。
1: 哪儿啊？啊，
3: 货已经点清了，这是夏爷和仓库的钥匙，收下。
1: 按肖局长定的数，
3: 二爷您清点一下。不用点，
1: 谢了。
3: 二爷后面什么打算呢？
1: 啊，不问了。
3: 肖老板是深谋远虑，不方便说就不说啊。
1: 写好了。

0: 那得祝二爷财源广滚，飞黄腾达。
1: 多谢邵老板，我也祝邵老板生意兴隆，通四海。

0: 个阿里呀，越过花墙啊，小奴家好悲伤啊，站在那廊檐下呀，二目细打量啊，隔壁邻居来回走，喇嘛嗨呀，喇嘛嗨呀，臊得为奴小脸焦黄啊，二更啊里呀，敲打着窗棂啊，尊上郎君莫要高声啊，下地就开开了门啊，小脸就把你来迎啊，一把拉住郎君的手，喇嘛嗨呀，喇嘛嗨呀，三更啊里呀，咱们两个进绣房啊，携手篮外上了呀床啊。
1: 这是惦记谁呢？
2: 啊，
1: 这世道还能唱得出来的，也就金掌柜你了。
3: 你看这话说的，这世道日子不也得过吗？
1: 慢用啊。

0: 小铜腿，
1: 掌柜的，
0: 摘幌子，关店。

0: 不八戒照镜子，这一天天给你忙到的，还脚不沾地儿了，饭吃一半就往外撩，接着给谁奔丧去？
1: 胡说啥呢？公公在身，
0: 公公个屁！糊弄谁呢？不就是河边窑子那个小五子回来了吗？这些年这心里边，
1: 你真惦记着。 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公务在身啊，耽误不起，耽误不起。
0: 啥公务？你说我听听，今天你要不说出个子丑寅卯，哪儿别想去。
1: 你，牡丹江打电话过来了，有重要人物过来。
0: 真假的？
1: 这还能有假呀？我能拿自己饭碗开玩笑？
0: 乖，那你不早说，早说清楚不就得了吗？睁一口，早点回来。

0: 哟，客官，您住店？
1: 掌柜的，有房吗？有，客官几个人？
0: 一个要单间。哼，二楼的上房还有两间，一间临街，一间靠里。您是想住安静点儿，还是敞亮点儿？要不我带您先上去看看。
1: 不用看，要临街的。好，您稍等啊。不急。
0: 掌柜的，我来镇上见个朋友，约好了在你的客栈里碰头。哦，什么朋友？我这个朋友是跟戏班的，叫刘板胡，不知道来没来。哦，戏班啊，那可有一阵没来了。
1: 看来是我先到了。
0: 您放心，住我这儿跟家一样，我帮您留意着。客官，您怎么称呼啊？
2: 我姓朱，叫我老朱就行。
0: 朱老板，嗯，那我跟底下的伙计们也嘱咐一声，如果这个戏班的刘板胡来了，就跟他说，朱老板已经到了。
3: 那就有劳掌柜了。
0: 好，我带您上去。
1: 好，
0: 您安顿好了呀，下来登个记就行了。嗯，朱老板，
3: 这边。
4: 娘，鱼真好吃。
1: 还没吃够啊？嗯，小五子，
5: 佟掌柜又来客人了。今儿去谁家吃了？上次一家是炖鱼去了。嘿，
1: 你这来了几天了，我还没张罗一顿呢。回头我让后厨做好了，咱就店里吃。
0: 不急，等当家的来了陪你喝几盅。
1: 嘿，那好啊。
5: 走吧，娘。
1: 掌柜的好人缘，你这客栈生意差不了。嗨，
0: 这镇上乡的客栈没几家。 但凡手头宽一点的，都爱来我这儿，图的就是个安心和稳当。朱老板。

回来干啥呀？我懂，规矩，我不问。啥时候走啊？怕我留你啊？太小瞧我。

0: 老盯着我干啥呀？我是不是老了？不稀罕我了？
1: 稀罕。

0: 哎，庞爷，您怎么这会儿来了？
1: 啊，找朱老板，在哪个房间？
0: 朱老板，二楼临街那间上房就是，我带您上去。
1: 啊，不用，忙你的吧。
0: 哎，好嘞。

不可能啊！松林镇就这么大点地方，再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早就没这个胆儿了。

0: 试试。
1: 镇上没有生脸吗？
0: 这几天来往松林镇的人全在这儿呢，来串亲戚的，我挨家查的，住客栈的，也都是常年来的买卖人，没有生脸。
1: 你登记的不全。
0: 绝对全。
1: 隔壁住的那个女人和孩子，你没有登记。
0: 哦，您说彩凤那娘俩呀？彩凤就是从松林镇出去的，她回来算是回娘家，所以我就没登记。
1: 二人转戏班子什么时候来过？
0: 二人转戏班子，前阵子过3月3，镇上请个戏班过来唱了2天。
1: 刘板胡也来了。
0: 刘板胡？哦，您说的是王老好手底下那个刘板胡，3月3来的不是他们。满天红呢，现在了不得了，请他们得提前好几个月，一年顶天来2回。你就放心吧，松林镇太太平平的，绝对没有共产党。
1: 绝对。那你的人头做保吗？不敢吗？我告诉你，刘板胡就是共党。
0: 啊？科长，这戏班他走南闯北的，他不是松林镇人呐，你这事儿，他不能算到松林镇头上啊。
1: 我只是提醒你，松林镇近几年发生过不少大事，你这个官儿，别没做到老，把脑袋丢了。镇上这2年，哪家买卖换招牌了？
0: 不瞒您说，买卖难做，换招子是常有的事儿。我马上回去统计，完事儿跟您汇报。
1: 夜来好酒馆呢，还是那个老板娘吗？
0: 夜来好老板娘那是土生土长松林镇人呢，那绝对没问题。不是绝对，绝对不能说绝对。您有任何怀疑，我全力配合您的调查。但这夜来好，他能有啥问题呀？
1: 几年前，松林镇上来过2个人，待了一段时间又走了，还开了一个商货铺。人刚来的时候，就是在夜来好落脚的。
0: 你咋子？
2: 我刚才就在合计，我在镇上这2年，好像从来没跟你说过我自己的事儿，
3: 是吧？
2: 我呀，打小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连我爹娘长啥样我都没见过。要不是遇见我们那帮子人，我可能早就饿死了。也就是遇见我们那帮子人，我才活得有个人样，我才知道我应该干啥。后来就误打误撞的让你给救了，所以自打离开镇子，我这心里就多了一个记挂的人。我这些年在外面翻过山，趟过水，风里来雨里去的，应该干的事儿我从来没有忘过。
4: 这儿。这儿，
5: 螃蟹。
4: 哎，这么早关门呢？哎，
5: 螃蟹，您有事儿啊？
4: 我还得向你汇报啊。邻里互保。
2: 心里记挂的人，我也从来没有忘过。

0: 你这四条腿桌子，不封口的坛子，你还没看够呢。哎，
1: 掌柜的，行业要看您洗澡换衣裳。
2: 你下来，
1: 快，掌柜的，
2: 弄羊。
1: 哎呀，几个菜呀，喝成这样！
2: 咋的呀？被你家母老虎赶出来了？你这屋里头有人呢。来来来，
1: 叫出来，我看看。
2: 叫出来给你喝一个还是磕一个呀？
1: 家花啊，还是野花啊？见不得人呐。
2: 螃蟹有话直说吧。
3: 哎，正好问你个事儿。当年我给你办了两个身份证明书，那俩人什么来路？现在搁哪儿呢？你说他俩呀，别提了。嫌我这庙小，没干几天走了。听说兑了个山货铺，当过胡子的人，哪吃得了做生意的苦啊？没干多久也不干了，走了。
1: 要不是远房亲戚，我才懒得管呢。他俩离开松林镇之后去哪儿？你真不知道？
3: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哪管得了两条腿齐全的爷们儿啊？什么远房亲戚呢？姘头吧。
2: 行业看出来了，嗨，我大阔之这些年也见了不少男人了，可这样的男人还是头回见，吃我的喝我的，临了还卷了我的钱走，吃干抹净，脚底抹油，头都不回的走了。哎，你说我是不是打猎被鹰啄了眼呀？你们男人呢，没一个好东西。
1: 嗯，就说你吧，
2: 螃蟹，在这松林镇上，要钱有钱，要地位有地位，不还是千三挂四，没事跑我这儿溜胡嘴，没屁割楞嗓子，我呸！还真当我是老太太筐里的软柿子好捏呀？
1: 大阔枝，你骂谁呢？
3: 我骂谁？
1: 谁戳我眉头，我骂谁？哎，大阔枝，大阔枝。 真是啊，
3: 滚犊子！
4: 说翻脸就翻脸呐！我这不也是公事儿吗？你这女人太善变了。瞅啥呀？人走了。骂够没？
3: 要是没骂够，再打我两下。傻包子！行了，我该走了。你在老核桃棺材铺那荒地那儿找个歇脚的地儿。
2: 这就走啊？
4: 不是，王四海这时候来问这话，肯定是风声不对，我不能连累你啊。再说我也有重要的事儿。
2: 非得今天？
4: 时间不等人啊，我得去一趟安福客栈。
2: 你傻呀，王四海刚走，你这会儿出去转了他咋整啊？你这样，我和小铜腿呢，在周边给你扫听一下，看看这风是从哪儿吹出来的，再走也不迟啊。别寻思了，今天松林镇就只有这炕能容得下你。

0: 从今往后，我就是叶来好的老板娘。
1: 行，那我就是掌柜的。
2: 哎，怎么那么爱咬人？

0: 周老板，这2年有变动的铺子，今天全都看了，有来有往的我也全都登记在册了。
1: 你去联系一下戏班的王老好，问他刘板户在镇上有什么走动比较多的亲戚朋友，我在这里等着。另外，即刻封锁松林镇所有出口，不能放走一个货物。
0: 好，好，您歇着。
2: 叫什么名字？
3: 嘎牙子。
2: 嘎牙子。大名呢？
3: 汤臣九。
2: 打哪儿来？
3: 牡丹江。
2: 你家在城里是不是有个大酒楼？
3: 天天好大酒楼。
4: 可以啊，啊？哎，那你这腿，这是好差不多了？
5: 刘叔说再吃几次药，不会落下残疾。
4: 哦。哎呀，看来这刘叔挺厉害啊！哈，哎呀，小文，
5: 哎，
4: 来给你，
5: 哥，你咋给我那么多钱？
4: 你哥我最近手头富裕了，
5: 哎，保局赢钱了，
4: 酒楼兑出去了。
5: 啥？为啥？
4: 不为啥，不想干了。我发现啊，这牡丹江不是人待的地方。
5: 你要走啊，唐勇哥，我也不想待着。你要走，哥你带我一块儿呗。我也想离开牡丹江，咱一块儿离开牡丹江，成吗？
4: 我带着你走啊！
5: 啊，
4: 你快拉倒吧！我告诉你，我现在是假巧掉进泥沟里，也不知道出路呢。还太你嫂子咋想的？
5: 那你走了，我咋办？
4: 我这不是给你钱了吗？
5: 德远哥，不管咋说，我在你这儿的日子，是我这几年过得最舒坦、最踏实的日子。我不会忘了你对我的好。那你能告诉我，老排长他们在哪儿吗？我不跟着你，我找他们去。
4: 哎呀，你这是没完了呀！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啊。
5: 德远哥，都到这时候了，你不告诉我他们在哪儿，我自己出去真是孤魂野鬼了就。
4: 不是。他们现在也跟孤魂野鬼似的，我去哪儿找他们呀？
6: 不可能！你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你就是故意骗我，不想告诉我，凭什么？凭什么？你们想我死？不想我死就告诉我了，排长在哪儿？

冷啊，小妖娘，你肯定知道，啊，就当你给我留条活路。

0: 我知道你不好过，我也不好过，没办法，大家都是身不由己，
1: 不是。

0: 怎么样？
1: 。
2: 喝什么呢？
3: 好听吗？
2: 好听。
3: 叔，
2: 你认识人家吗？就喊叔。
4: 客官是打哪儿来啊？
5: 奉天。
4: 好，奉天。想要一间什么样的房？
5: 你受累，给我找一间干净的、便宜的就行。
4: 你放心，我这儿房间啊都干净。哟，
6: 朱老板，
7: 我说，这位兄弟瞅着有点面黄的，咱是不是搁哪儿见过？
5: 没有，这位爷，您八成记错了，咱俩应该没见过。
7: 兄弟打哪儿来？
5: 奉天。
7: 那可不老近。这是来
5: 回老家探个亲，这不路过松林镇吗？寻思过来歇个脚。您打哪儿来呀？
6: 朱老板是来会朋友的。哦，
8: 您这是要出去啊？
7: 哦，出去一趟。
5: 您慢走。
4: 我带您进去看看房间。
5: 行。
4: 好。
6: 客官，来，您看这间怎么样？虽然小点儿，但是很安静。

果然，您的客栈干净实惠。我一朋友也这样说。我这朋友姓刘，好拉个帮。

0: 佟掌柜，听说您以前也是干皮货生意的，那您应该知道，之前在松林镇也有一家皮货行。是有一家皮货行，老板做生意是个实在人，可惜人走了几年了。
1: 敢问为啥打那之后您也不干皮货生意了吗？哎，我。是在外面跑累了，回来松林镇落个脚。
0: 累了，先坐下聊。
1: 坐下聊。

0: 勇往海上风云变，二八灯火照君恩。
1: 你是谁？
0: 高云虎，打江那边过来的。
1: 江哪边？
0: 江那边有道菜，不知道佟掌柜知不知道。我还想学

0: 为了给亲朋好友都尝个鲜儿呢。
1: 哪道菜啊？
0: 素波汤，这当个邪乎，红色的。
2: 你是从？
3: 牺牲前让我来松林镇的安抚哥。

0: 要出远门啊！说，
1: 万春同志是为了掩护我们，在牡丹江牺牲的。 在这边的组织，就是他们来了以后，逐渐发展和建立起来的。为的就是能早日和国家的抗联部队联系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刚才那个姓朱的老板也是冲着刘半虎来的，
1: 他也是打牡丹江过来的，
0: 他认识裁缝两口子，应该是。
1: 那他到镇上之后还见过谁啊？
0: 胖四海，两个人在镇子上逛了一整天。
1: 那我们的怀疑是对的呀，万春同志的身份可能一早就暴露了。那这个人很有可能是牡丹江特高科的特务，顺藤摸瓜摸到了宋云镇。
0: 怪不得胖四海对他的态度，这姓朱的来者不善，很可能就是来查交通站的。
2: 不行，老高，咱得抓紧时间撤了。
0: 你等一下。

0: 我们是从延安带过来的，有了他，就能和延安取得联系。啊，
1: 放心，我一定把他交到上级组织的手里。抓紧时间撤吧。你先撤，我走之前得把这里交通站撤了的消息放出去。
2: 哎，你前面咋的了？哎，这小日本不知道发什么神经，说是要封锁全镇，这整个这镇子所有的出口全都被封住了。说什么纸让进不让出，他们说不说啥时候解除？
3: 那谁知道啊？这是徐兄弟上回忘在房间的汗衫，洗干净了，就等你来拿了。
2: 谢谢，
3: 那我先走吧。
2: 好。
3: 哟，您回来了，二楼请。哎，
4: 跟我二楼请。哎，
3: 小然子，哎。

0: 谢谢叔。嗯，叔，嗯，以后到哪都带着我行吗？别丢下我了。啥时候丢下过你？
1: 那以后你们去哪儿我去哪儿，你们干啥我干啥，行吗？
0: 行。
1: 真行。
0: 这那还有啥真的假的？你这，
1: 那咱啥时候离开牡丹江？
0: 为啥要离开这儿啊？
1: 牡丹江不是人待的地方。你想去哪儿啊？上山啊，咱回去打游击去。
0: 当年山里要是待得住，咱还没啥做。叔，城里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了，咱待不久的，赶紧走吧。还没到走的时候呢。
1: 这几年跑罢了，真不想再让人追着跑了。
0: 现在你有俺们，还怕啥？
1: 我怕我拖你们后腿跑没用啊。

这儿有郭唐芳，你划不着他，给管，俺不抽了，俺不抽了，啊，棍儿，棍儿，棍儿，棍儿，棍儿。

我这手已经拿不起枪了，别瞎胡咧咧。只要手还在，拿起枪那是早晚的事儿。

0: 你跟俺走吧，俺给你找个地方。去哪儿？咱俩头子牌都转悠出来了，城里就这几条街，还能转码头了。
1: 喜欢你的小风车呀！嗯，
2: 赶鸭子，别乱跑啊！
3: 我知道了，我不乱跑。嗯，
1: 小二，
4: 哎，老板，
1: 晌午来的那位挺精神的客人住下了没有？
4: 老板，您问的是哪一位啊？我的客人有点多，一下子还真想不起来。

0: 来，好的，来。大雁屋里啊，有很多好玩的物件，你要不要到大雁屋里看看呢？
1: 好玩吗？嗯。带给你包个糖吃。来。大鸭子，嗯，你爹咋没跟你们一道来呀？
2: 爹说他让我们先走，他过几天就回来接我们。
1: 真乖。今天你在楼下叫的那个叔叔，你认识？
2: 认识啊。
1: 咋认识的？
2: 他在我们家陪我玩。

你带人配合宪兵队，把宋林镇里外都搜一遍。

0: 狗牙子，狗牙子，狗牙子。
1: 大胡军，干啥去？
0: 干啥去？你这官咋当的呀？啥也不是。松林镇丢孩子了。
1: 谁家孩子？
0: 彩凤家儿子，嘎牙子丢了。也别拦着我，赶紧去找。
1: 你这等会儿。前儿你屋里是不是来生人啊？
0: 你废话，叶良豪哪天不来生人啊？
2: 姐，姐，我又找了一圈，还是没找到。王爷，我孩子丢了，能让手下人帮我找找吗？
1: 我这办正事儿呢，别添乱。
0: 啥叫正事儿啊？老百姓的事儿不是正事儿啊？啊，老百姓的事儿你不办，没事跑我那找东西去？
1: 咋回事？别蹬鼻子上脸啊！你别以为我不敢把你怎么样。
0: 庞四海，我大阔之一家一档都在这松林镇呢，你要是不放心，我敞开门让你搜，搜不着东西，咱俩这账慢慢算。
1: 你。
3: 哎，三人车，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这是我新买的粉，
1: 拉倒吧，庞爷给的。哎呦，香，等着啊！你找谁呀？
2: 我找冬梅。
1: 我就是啊，你是？
2: 大哥真让我来的，他说他救过你。
1: 找他指定行，他欠我一条命。 我这夜来好开了10多年了，镇上的姑娘们但凡有事儿，都会来找我。也只有我能罩住她们。进来说话，进去吧。 小心啊！小心头。

0: 哟，干什么呢？这是，
1: 搜什么？
2: 哎呀，庞爷，这又怎么了？
3: 把人都叫出来搜查。哎呦，
2: 搜什么呀？这大白天的，
1: 搜抗联共党，赶紧的。
2: 哟，庞爷，瞧你这笑话说的，抗联不去抓鬼子，大白天的。
4: 来我们这儿钻什么钻啊？
3: 别废话啊，走。
2: 哎，
5: 要开始抢
2: 山，干嘛呀你们？啊，带钱了吗？别想要抢的啊！庞爷，干我们这行的，图的是钱，所以藏人呢，肯定是不可能的事儿。不过呢，我们靠着您讨生活，指着您，自然就尊着您，让您搜。可是话说回来了，这姐妹们好不容易攒下些血泪家当，万一要是碰了摔了，那我就到您府上，找你们家那母老虎，把您的好事儿好好的抖了抖。
3: 哎，搜！
2: 哎，你还真往里走啊？
5: 哎，小兔崽子，你破坏我东西！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唐岩，每天看你这么辛苦，真是心疼你啊。
1: 唐岩，要不你让他们慢点送，你去我屋里，我给你换换滋味。哎呀，唐爷，来嘛，
2: 来嘛，
3: 别动手，执行公务呢。
4: 主任，我看着你了啊。哎，主任，看着你了啊。
3: 别动手！哎，差不多得了，赶紧走了，赶紧走！去去去去去去！别动手，赶紧走了！去去去去去！上一边！在门口抓你啊！
5: 别走啊！
1: 哎，干啥呀，唐爷？你走了？
6: 哎，这小手，水灵的。回头我找你啊！
1: 带钱来啊！
6: 王爷，
3: 干啥呢你？
1: 大哥，
3: 干啥呢？
1: 再来呀，唐爷！
7: 冬梅姐，这次太感谢你了。往后只要有我大阔吃一口吃的，就不会让咱姐妹们饿着。
0: 嗨，说这话，都说俺们无情，咱姐们儿也侠义一回了。
8: 瞧这个。
9: 这是哪儿啊？

这儿的掌柜啊，是俺的一个旧相识。已经跟他说了，你是俺的侄子，在这儿先借住2天。啊，你先在这儿落脚。嗯。

0: 吴庆和云虎哥也在这儿呢。
1: 他们有自己要忙的事儿。
0: 那你呢？
1: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我就怕再找不着你们。
1: 棍儿啊，既然已经把你给找到了，就再也散不了了。就算你想走，俺也要把你给拉回来。在这儿踏实待着，有事儿俺会招呼您。

0: 老板，要不要找几个人过来看着？
1: 不需要人，有人反倒显眼。这个村子空了，没有人会想得到。明天开始，招人陆陆续续的把货带出去。啊，
0: 好的，老板。

0: 啥呀？核桃酥，这么稀罕东西你哪儿弄的？
1: 俺被这家伙事儿就知道烂溜达啊。
0: 云虎不在就是好。
1: 不在，吃都堵不上你的嘴。哎，你别都吃了，给云虎留一块半块的。
0: 一共也没几块。
1: 啊，
0: 留。排长，
1: 嗯，
0: 小棍儿呢？咱们跟你一块儿回来。小棍儿神枪手，打起仗来一个顶俩，您

0: 是不是你跟他说了，他不愿意跟你回来呀？
1: 他愿意。
0: 那你咋不把他带回来啊？
1: 这几年也不知道咋了，是啥把他给吓着了，魂儿不在家。这是我让他来参加咱这任务，不合适，再把他给惊着了，还是让他回回魂吧。
0: 那我去找他去，哪儿凉我给他捂哪儿，我把他魂儿给他叫回来。
1: 青儿啊，你是个好孩子，心善，人缘也好，就有时候爱犯愣啊。
0: 你就直接说我缺心眼就行，我不生气，我都吃你核桃酥了。
1: 哎呀，咱俩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啊！你们呀，就跟俺孩子一样，云虎是老大，遇到事儿自个儿能拿主意。但有时候一根筋，这筋搭错了呀，也犯糊涂。要说能耐，

0: 谁都比不上俺家闺女兰花，她被土匪给绑了，还能撑起这四梁八柱，愣拉出一支队伍来，啊！她有改天换命的本事啊，可惜了。
1: 排长，今天呢想起说这个了。
0: 嘿，唠着唠着不就唠到这儿了吗？想念叨念叨。那你再念叨念叨，
1: 老谭和小贵儿。
0: 说实话，咱没照顾好他们。德远向来是个。 独来独往的性儿，瞧现在，在鬼子眼皮子底下这么生活，啊，给别人卖命，他不知道受了得有多大的委屈呢。好不容易挺过来，现在还跟咱们讲良心。 不易啊！嗯，那小贵儿那是家里的老疙瘩，啊，人小鬼大，但是他得有人把着，要不然这路走不稳当。遇到个什么沟沟坎坎的，得有人扶他一把。哎，指导员。
2: 赵老爷，老罗，哎，好消息啊！苏联占领了柏林，德国投降了。是啥时候的事儿？就在刚刚，上面第一时间发来的电报。嘿，同志们，日本法西斯的末日快到了。
3: 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向红军和红海军部队宣布，1945年5月8日。 德国最高统帅部代表在柏林签署了德国无条件投降书，苏联人民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的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结束了，法西斯的末日已经到来了。

1: 快快快！
2: 你又瞅瞅啥？到哪儿找事儿啊？
1: 出大事儿了！
2: 那咋的？日本兵又来了！
3: 你说明白啊！
1: 河边。 出事儿了！
3: 那边咋的了？
1: 明白一点，有人出事儿了！
3: 快出事了！
1: 回头看看去。
3: 河边
1: 出事儿了！河边出事儿了！
3: 河边
1: 出事儿了！
3: 河边
1: 有人，看到我看着他了。

0: 这前两天还活蹦乱跳的，有说有笑的，你说这造的是啥孽呀？真是白瞎这孩子了。
1: Thank you.

你看看娘，好不好？你看看娘，看样子，你醒醒，你醒醒，看看娘，你看看娘。

0: 赶紧找个阴阳先生给超度超度吧。下辈子托生到这好地方。王爷，你那个卡牙的做主啊，这到底咋回事啊？
1: 咋给你做主啊？这孩子贪玩掉水里了。
0: 不对，是被害了以后扔水里的。王爷，你看，这是怎么不？
2: 这是自责吗？这是被掐的吗？这可不是你说的掉水里淹死的，这孩子是被人害死的呀！
3: 王爷，谁要害我的孩子？啊，他为什么要害他？他为什么要害他？你说呀，王爷！
0: 王爷，
2: 这是松林镇的事儿，你不能不管。
4: 对，你得管呐。
3: 松林镇上的事儿，不是我都能做得了主的。 谁知道这孩子看见啥不该看的，听见啥不该听的了？
0: 就看见啥不该看的，听见啥不该听的了。你说话啥意思？你知道啥？

0: 侄儿啊，这么晚找我，啥事儿啊？
1: 老爷子咋死的？
0: 你就别问了。
1: 啥叫别问？身为父母官，事事儿不办，伸手拿钱倒是一点都不疼。他到底是咋死的？
0: 侄儿啊，我就是个芝麻绿豆的小官，不是土地爷，我可不是啥事儿都能办的。
1: 干牙子脖子上的伤一眼就能看出来咋回事，你睁眼说瞎话，你不怕半夜睡不着觉吗？
0: 那我不是惹不起吗？
1: 啥人我惹不起？你惹不起，我惹得起。
0: 你要干啥呀？
1: 我问你，啥叫看了不该看的，听了不该听的？看了啥？听了啥？你到底知道啥？
0: 你别逼我了，
1: 行业。大伙平时没少孝敬，图的就是你能护大伙周全。人命出了，你得给个交代，不能一推六二五。松林镇上谁家没个孩子？管他野狼、油猪、大马、猴子，回头再调了别家孩子走，都来找你算账，你能顶得住吗？
0: 你小点声。
1: 庞四海，就我把话撂这儿，你要是不说明白，钱你拿不走。谁也别想走！
0: 那朱老板不是朱老板，那朱老板是，那是日本人，这名叫川野苍介，那是特高科的科长，你惹得起吗？我惹得起吗？咱斗不过人家。
2: 我捡到球啦！
3: 干牙子，刚才这个叔叔叫大爷什么呀？
2: 川野先生。
3: 对，干牙子真聪明。你带人配合宪兵队，把松林镇里外都搜一遍。
4: 是。
0: 干牙子。还不赶紧回家找你娘去！
2: 我要回去找我娘了。
3: 干牙子，来，陪大爷再待一会儿。
0: 你让我咋整？你让我咋整啊？

0: 哎，先生，小姐放出去了吗？放出去了，就是没整明白啥意思。你能知道啥意思吗？愤怒可以让人冲昏头脑。这道总令针没有白来，佟掌柜这条小鱼跑掉了，我们就放更大的鱼饵。你把彩凤给我盯紧了。 我得回去抓更大的鱼。是，定下了。
1: 跟大爷玩个游戏好不好？
2: 嗯。
1: 那你把眼睛先闭上。嗯

0: 那我也说句实话呗，这东西的仓库你最好别让我知道它在哪儿。
1: 另外夏雨和仓库那些货清点一下，一并交给邵老板。
2: 咋了？
1: 明白。
3: 九万。

0: 关里的日本人被咱打得够呛，
1: 咱们被欺负了这么久了，
0: 终于看到天亮了。过去日本人强，咱弱，现在轮到咱们站起来了，要跟他们干了。
2: 我不磨枪了。
3: 彩凤，哎，我正要跟你说呢，我准备去松林镇找你们一趟。

0: 爹，你要去哪儿？我要去哪儿？爹要去酒楼啊！
1: 你能不能不要去啊？你陪我出去玩。
2: 爹，陪你去玩？
0: 嗯。
2: 不挣钱了。
0: 嗯。
2: 爹，你记得给我买山楂糕。
0: 爹，给你买山楂糕。
2: 啊，对，歇歇，快。
0: 哎。
2: 爹，
0: 我等你来。
2: 好，好。

我上辈子修的福分，遇到了你，跟着你过了几年的好日子，我特别执着。你放心，我不是受不了苦、扛不住事儿的人，但我只有一个要求：儿子的仇得报，你去做你的。 给我整明白，办利索。记着，我和儿子在这儿看着你呢。

0: 小局长，小局长，来了。您在您自己的办公室还躲躲藏藏的呀？啊，
1: 没有啊。你看，他都替我回答了，我逗他呢。跟您说一声，大酒楼要重新开张了，我让新厨子炒了两个菜。
0: 尝尝。哟，
1: 听你这话，话里有话呀。昨天夏雨荷那把火您不会不知道吧？肖局长的大酒楼给我开了个天价，面子我给了，现在里子烧了，货也没了，我什么都没落着，您是不是该给我个说法？
0: 你等等啊，我捋捋啊。
1: 酒楼和货是不是李子局了？东西是不是交你手里了？东西都交到你手里了，出了问题，你再来找我呀？我太冤了！
0: 您还冤了？
1: 我比窦娥还冤呐！您要是这么说话的话，那我不得不想一想，是不是借着日本的事？
0: 给我杀了个回马枪，回马枪！我要是玩回马枪，我不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方式。再说了，我要真想弄回马枪，就这你这个里边装的东西，可就不是菜了，恐怕是你的脑袋。
2: 是谁放的呢？我哪知道啊！我是个警察局长，我不是消防队长。菜挺贵的，您就别尝了。二斤削刀子，您拿好，搁好了您再来。
3: 哎，孩子，哎，你们咋对我那么好？这不是废话吗？小张，这是美酒，不动手是吧？要不然我到前面给你打二两去。赶紧吃，赶紧吃。

你这气色，比刚开始见到你的时候，确实好了一点，啊！这趟俺们来牡丹江，没想到能找着老唐，更没想到能碰到你。

0: 这些年算是没白忙活。你们一直在找我？那当然，就算我们在内，反正一直托人在四处找你呢。
1: 那咱还不让我归队？
0: 你这不是身上有伤吗？伤好了就归队。我已经好了，周沙姐。 这些年都过来了，不在乎这一两天，啊！快吃，快吃！白让，嗯，
1: 对我真的还能要我？
0: 这说啥话呢？只要咱在一起打过一天的仗，就永远都是战友。别忘了。 咱们可是从深山老林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啊！你先吃吧，俺走了。
2: 叔，你去哪儿呀？
0: 别问这么多，吃。

0: 是云火。哎，回来了。怎么样？
1: 放心，密码本我回城第一瞬间就交给指导员了。太好了。但还有一件事，老唐的儿子被人杀了。
2: 啥？咋回事？
3: 川野，是大河之壁庞子山说出的事情。
0: 端远现在人在哪儿呢？
1: 估计已经回牡丹江了吧。以老唐的性格，是不会放过这个川野的。
0: 估计现在满世界找川野呢吧。

0: 他也在那儿。
1: 特高科，
0: 除了特高科，他还能在哪儿？问你话呢？
1: 我哪知道呀？你找他干啥呀？
0: 嘎牙死了。
1: 嘎牙的死了？咋回事？
0: 川野杀的。
1: 不是，嘎牙的死了，川野杀的。这不挨着呀？
0: 你先别管挨不挨着，你告诉我他能去哪儿？
1: 看你这劲头的啥意思？你想报仇啊？
0: 那咋的？我儿子死了，我不能报仇啊！哎呀，
1: 你单枪匹马的去杀一个特高科科长，你这不送死？
0: 你管我死不死？他必须得死！你就告诉我，你知不知道吧？
2: 我告诉你吧，我就是知道他在哪儿，我也不能告诉你啊！好家伙，再说了。这个时候活着最重要，活着才能赚钱儿，有了钱儿才能买命，有了命咱继续生玩，有了

0: 我亏了早季队长的引荐，才有幸见到川野科长。
1: 赵科长说，有人想要杀我，
2: 是，千真万确，我亲耳听到的。

0: 想要杀我的人，一直有很多。我不介意再多一个。可是，这个人不一样，他可是肖建林，肖局长身边的红人。自从森田局长走了以后，在下一直惦记着肖局长在警察局的安全问题。 在下愿意在警察局里替川野科长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1: 赵科长做得好。

0: 帝国就需要这样忠诚的臣民。
1: 是。那您先忙，我走了。
0: 鱼儿饿极了，很快就会咬够，鱼竿得握得紧一些。
2: 叫人把汤德远家给我盯死了。
1: 好，
2: 他的一举一动去哪儿了，直接向我汇报。
1: 好，
2: 你亲自决定。

0: 你离开这几天啊，出了一档子事儿。下野河的一家仓库被烧了，咱们的人查清楚了，里面装的全都是削铁磷、吞的烟土。
1: 嗯，按分析啊，这事儿很可能是德阳干的。嗯，幸亏是块荒地，方圆几十里都没人。 真是做了件大好事，那要真是老汤干的，那啥也不用说了，老汤咋想的明摆着。现在又出了川野这档子事儿，娘的，国仇家恨。排长，你说咱们是不是还得跟老汤再见一面，让他亲口说说他咋想的？是，现在就怕老汤一个人蛮干。
0: 吴家，嗯，你接着蹲在德云家的门口，瞅准机会把他叫出来，咱们见一面。嗯，行。他要是不跟我来咋办？说句不该说的话，现在是争取他的最好时机。
2: 这样跟他说，你说咱们呀已经掌握了川野的情况，啊，先把他稳住，千万不能让他干冲动的事儿。
1: 行，就这么干。哎，那小贵呢？小贵咋办？
0: 啊，德源现在把他的饭店给卖了，小贵没地儿住了，我临时给他安排了个住处。
2: 他一直说要离开牡丹江，好像知道点啥事儿。
1: 嗯，
2: 小贵儿，咱也不能放弃。嗯。

0: 吃了老虎架，底气还挺足，是条关东山的好汉，真不怕死？
1: 赶紧的，要命一条。
0: 你把死想的也太容易了，既然到了这儿，就不是吃枪子的事儿。怎么样，再认真考虑考虑。
1: 别耽误你想要投胎。
0: 是个汉子，

0: 鼠疫听过吗？死后尸体呈紫黑色，感染了鼠疫的人3天之内就会变成这样。再让你长长见识，这个是炭疽热，感染了这种细菌死的就没那么快了，十几天吧。浑身长满包，包会变成小水泡，小水泡会全部烂掉，用你们的话说叫体无完肤。你看到的都是他们的遗照。你知道拍完照片他们去哪儿了吗？拍完照就推进解剖室，观察他们的发病过程。运气好的话死得快些，运气不好只能继续做贡献，或者看着自己被割开，不知道哪个器官被取走才能咽气。死法都在这里了，你自己挑。
1: 随便。

四百九十号，你经历的以往的试炼，都是肉体的。选择这个，是我们给战士最好的燃料。它可以让你燃烧，也可以让你爆炸。你会从灵魂深处深深的爱。

0: 小伙计，你这个腿，让我给你看看。
1: 川野科长也让我告诉你，你的任务是尽快到他们身边去，把他们的落脚点和行动计划及时汇报给川野科长。
2: 怎么办？他们回来了，
0: 川野科长的手段你是知道的。
1: 啊，
0: 对于计划没有用的人，要接受惩罚。

0: 啥时候来的？
1: 有一会儿了。
0: 说，求求你了，带我一起走。

是不是连回头的机会都没有？别瞎寻思，这世上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谁都有犯糊涂的时候，想回头，啥时候都不晚。 要是真能这样就好。你看啊，走错了岔道的车都能拐回来，更别提人了。

0: 小被子脱上。
1: 积沙者，这辈子还没过完呢。要是下辈子再有缘，一等俺儿子，七儿子。

现在外面风大，刺肉皮，就在屋里待着，别出门啊。俺明天就给你抓药去，你会好起来的。

0: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川野这个人很狡猾，会经常用替身，所以你们一定要分辨清楚。
1: 那他有没有什么特征？
0: 根据云虎的描述，

0: 刘叔，你怎么找这来了？
1: 咋的呀？信不过我的手艺，想换个人给你治啊？
0: 没有。
1: 你跑得再快，也跑不出牡丹江。就算跑出了牡丹江，能跑出日本人的手心吗？ 干啥呀？又想丢下你爹不管了？
0: 刘叔，我不跑，不跑！原本想去找您的。
1: 看来你是忘了啊，想死容易，想好好死可不容易。
0: 刘叔，
1: 干啥？
0: 给我点药，我能更好完成任务。我能好好表现。
1: 你上次汇报说，已经打入了三条鱼的据点，翻译科长是连夜赶回了牡丹江。可结果呢？他们却并不在这里。
0: 我知道，我以为他们带我走就是让我归队，让我跟他们住一块。我也没想到把扔这儿了，我肯定能打听到据点。

谢刘叔，刘叔，刘叔，刘叔，想要钥匙吧，拿早市的重要的进展来换。

0: 想用钥匙吧，拿早市的重要的进展来换。
1: 你的任务是尽快到他们身边去，把他们的落脚点和行动计划及时汇报给创业科长。
2: 怎么办？

0: 陶老板，
1: 洪生浩给您的点心。
2: 你咋来了？
1: 排长要见你，他手里边有传野的消息。

0: 白昭，要不我跟你一起吧，你一个人不安全。
1: 我一个人跟德远聊比较好说话，现在他没有别的什么心思了。万一出现什么状况，你们去后门接应我。

0: 可远，孩子的事儿，我知道你很难过。
1: 我不难过，我现在只想报仇。告诉我，专业在哪儿？
0: 刺杀川野的任务是我们另一个小组在负责，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私仇了，国仇家恨，咱们一起报仇吧。
1: 我现在只有家恨。
0: 川野在哪儿？不说是吧？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川野的消息我一准告诉你。

0: 说话呀，废物！
1: 有些吗？
2: 我靠这儿的人，
1: 掌上都流脸了，
2: 竟然打到

0: 来这边，是我们曾经的排长。大鱼要钩了，你给我盯住了！我相信哥哥，刘叔，我能去医馆吗？
1: 我再不打针，哎，刘叔，啊！
2: 我们的任务是要摸清大秃子岭驻垒地域，也就是说，攻势要塞的防御配息情况。
3: 啥意思？
2: 比方说，具体的兵力、兵种、武器的配置之类的，尽量多的信息。这些跟我有啥关系啊？小铁林。 他手里很有可能掌握这些重要的情报。那你咋知道他手里有这些呢？当年，萧铁林和他的拨虎团是负责这个地区的外围，包括一些核心工事在内的人员给养配送和部分劳工的运输。拨虎团上上下下这么多人，突然之间就全都消失了。 现在只剩下萧铁林一个人，我们只要抓住他，就能从他的口中得到这些重要的情报，而我们的战士会少流很多的血。你的意思是让我帮你们帮萧铁林是吗？对，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可以接近他。
0: 我知道，萧铁林他不是个东西，但他毕竟救过我的命啊。再说了，即便你们能抓住他，你就能保证他能乖乖的听你的话。
2: 德言，咱们打过这么多的仗，哪场仗在一开始就能判定输赢的呀？打仗拼的是。
4: 情报，拼的是实力，拼的是信念。有时候，也得拼点运气。
5: 这都进行这么半天了，咋还不出来呀？
4: 哎呀，急啥呀？这事儿没那么简单，排长且聊呢。而且也不是说这事儿今天一定就能成。
5: 你啥意思啊？
4: 啥意思？你自己合计啊！第一，就老汤那脾气，能是一句话两句话就给降住的吗？第二，他们家出那么大事儿，他心里正憋着一股火呢，有可能今天就聊崩了呀。第三，哎，快行了吧！在这第一、第二、第三呢，你给我装诸葛亮呢。第一，如果争取不到老汤归队的话，他就危险了。第二，咱排长经常说，咱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咱都是在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5: 我到现在我也不相信老汤他就。对吧？对。第三，咱现在除了找老汤，有别的招吗？我问你，咱现在还有别的招吗？对，你说的对，
2: 老苏，你再跟我犟啊！你给我犟，犟不过你啊！现在的状况是，不可一世的德国已经无条件投降了，法西斯已经倒台了，就说咱国内。 管理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已经开始反击，现在延安正在召开党的七大，为最后的大反攻做准备，而我们呢，也再不像以前在拐子河那帮无依无靠、群燕无首的东北抗联了。现在，时机、实力、运气都在我们这边。 萧铁林虽说是恶贯满盈，但或许这次，也许是你这位大恩人的将功赎罪的机会。刘元，你别忘了，在巴克松是你亲自刻上的号。

0: 是我亲自刻上的，现在替他还干啥呀？刻了就管用，刻了就是刻了。你可百年老树，比咱们见的人、见的事可多呀。关东山对岸不薄啊，俺说过，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把你们全都给找回来。
1: 排长，你想过没有啊？日本人在东北建了多少个像你说的那些工事啊？咱光找着这一个有啥用呢？
0: 你以为就我们几个人在行动吗？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全都找出来，那时候就管大用了。咱们东北的大反攻马上就要开始了。就说这个大秃子岭的日本防御工事。 牵扯到千千万万条生命啊！啊，你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们不比敌人早一步的话，成千上万的战士将命丧于此。

0: 先回家去看看媳妇，你干啥去？这啥意思啊？别慌，
1: 赶紧去后门。

0: 真的是他，是。你们四个在前面盯着，你们几个去后门。剩下人跟我进去。来，来了，一二三四，两便衣两警察，他们来维保局干啥呀？不是来抓排长的吧？咋办呀？
1: 你先别慌，不一定是冲排长来的。
0: 我想想，你确实得给排长报个信儿。行，一会儿你去门口看一下，排长听到枪声就肯定知道出事儿了。
2: 这么多警察，是我叫来的吗？他们是来抓白账的吗？怎么办？怎么办？

我仔细搜。好。

0: 等一下，我先出去看看。
1: 谁呀？哎呦，二爷，你咋从这儿出来了？
0: 咋着？不行啊！
1: 二爷，这要科长有令啊，这个地方谁都不允许进出。
0: 凭啥呀？
2: 那是不是老汤？
3: 开过去吧。

0: 我跟你说过，不用管我，把枪给我。
1: 行啊，砖头还没丢啊。

0: 75年前，历史见证东京湾，密苏里战列舰上，日本向盟国投降仪式隆重举行，胜利在此刻凝固。
1: 在整个受降仪式里，每一个细节、每一项条款都经过算计，都藏有博弈。
0: 中国代表团团长徐永昌将军日记首次曝光，披露了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1: 1945年9月2日，这个值得被历史永远铭记的一天，也被徐永昌记录在册。
0: 中国代表团为何首批登上密苏里号战列舰？日本外相重光葵窘态百出，又为何是来自中国的正义惩罚？日本投降仪式结束，时间定格9:18，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必然？彩色珍贵影像全呈现，还原日本投降仪式背后的真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档案为您独家揭秘日本投降仪式背后的暗战。

0: 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75年前的9月2日，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于停泊在东京湾的密苏里战列舰上举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这也是中国近代以来反侵略历史上的第一次全面胜利。如今回看75年前的经典画面，在每一个镜头背后都有暗战。
1: 晚上8点，天已经黑了，在日本横滨新花园大饭店的会议室里，爽朗的笑声在屋内回响。而在座的与会者，除了那个发出笑声的人之外，每个人都惊愕地面面相觑。这位发笑者总是叼着玉米芯烟斗，戴着雷朋墨镜，此时他正随意地靠在椅背上。想必你已经猜到了，他就是远东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这里是盟军在日本的临时总部，这一天是1945年9月1日。这次的会议是为了隔天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所召开的预备会议。在会议上探讨了仪式的流程问题，在谈到密苏里号悬挂旗帜的问题时，苏联代表普尔卡耶夫提出，应该在受降地密苏里战舰上升起所有对日作战国的国旗。听到苏联代表的提议，麦克阿瑟不以为然地说，就让美利坚合众国的国旗做个总代表吧，他有这个资格，不是吗，朋友们？随后麦克阿瑟的大笑声就响彻了整间会议室，他笑得很轻松，也很自豪，在座的其他代表则没有多言。受降仪式还没开始，麦克阿瑟就先给苏联代表来了个下马威。他如此狂妄，也许是性格使然，但像这样的插曲还有很多。其实在整个受降仪式里，每一个细节，每一项条款都经过算计，都藏有博弈。北纬35度21分17秒，东经139度45分36秒。这是1945年9月2日，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锚地坐标。这天，密苏里号稳稳地停在东京湾，这里将举行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的签字仪式。马上，9国代表和200多名记者将亲眼目睹所谓的帝国低下他们的头颅，在战败的投降书上签字。可是如此重要的受降仪式为什么会选择在一艘军舰上进行，这背后的玄机要从日本投降之日开始说起。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发表终战诏书，美国总统杜鲁门得知消息后立即对外宣布太平洋战争结束，并在2天前8月13日，杜鲁门下令由麦克阿瑟来负责组织日本对盟国的投降仪式，同时任命麦克阿瑟为盟军远东最高司令，打算让他代表美国在受降书上签字。任令一经发布，立马在美国海军内部引起轩然大波，身为太平洋舰队司令的尼米兹更是愤愤不平，他找到杜鲁门，开门见山地说，同为五星上将，为什么让他签？请搞清楚，究竟是谁打赢了太平洋战争？尼米兹抱怨说，从瓜岛到冲绳，从南太平洋到西太平洋，我们的海军将士都是舍生忘死，战功卓著。的确，

0: 珍珠港事件后，在美国海军最暗淡的时刻，尼米兹接任太平洋舰队司令。他不仅很快重振了海军官兵的士气和斗志，还出色地指挥了一系列战役，从奇袭东京到马里亚纳海战，再到拿下塞班岛。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海军功不可没。
1: 美国海军浴血太平洋，如今凯歌高奏，却让陆军夺取了胜利的果实，海军怎么能咽下这口气呢？尼米兹向杜鲁门强硬地表示，如果美国政府不能在受降仪式上体现美国海军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他就拒绝出席受降仪式。尼米兹说的也都是事实。既然如此，杜鲁门为什么还要任命麦克哈瑟为受降仪式的最高指挥官呢？
0: 原因就在于，杜鲁门考虑到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和改造需要陆军，而麦克阿瑟是陆军统帅。基于这一点，杜鲁门选定麦克阿瑟为受降仪式的指挥官。还有一点是杜鲁门在下达命令前没有考虑周全的。尼米兹和麦克阿瑟两个人都是暴脾气，本身就不对付。早在1944年反攻菲律宾时，两人就因为作战意见不一致产生过激烈争执。杜鲁门也清楚他们之间的矛盾，但没想到一时疏忽却引起了惊涛骇浪。
1: 眼看受降仪式就在眼前，美国海军和陆军却斗得刀光剑影，你死我活。杜鲁门看着着急上火，却又没什么办法。没过多久，救火的人就来了。谁呀？詹姆斯·弗雷斯特尔，时任美国海军部长。在美国军部啊，他是出了名的反应快，脑子灵。这次听到尼米兹与麦克哈瑟签字之争的消息后，弗雷斯特尔找到了杜鲁门总统，说自己有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什么办法？当时弗雷斯特尔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他提议让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司令的身份代表盟军各国签字，受降仪式也由麦克阿瑟主持，而尼米兹则代表美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他还特别提出，受降仪式的地点一定要选择在海军的军舰上，这样海军陆军就都没什么好说的。杜鲁门一听靠谱，立即采纳了这个建议。这时弗雷斯特尔又巧妙地拍了杜鲁门的马屁，他贴心地告诉杜鲁门，至于选哪艘军舰，我都帮您想好了，就选密苏里号战舰吧。
0: 密苏里号战列舰1944年6月11日下水服役，先后参加过硫磺岛战役、冲绳岛战役和对日本本土的进攻。而弗雷斯特尔推荐密苏里号是另有原因，杜鲁门的故乡就是美国的密苏里州，而密苏里号战列舰是由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为他命名并主持的下水仪式。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迎接太平洋战争胜利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到来，其意义也不必多言。这个建议杜鲁门自然是采纳了。密苏里号战列舰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三舰队。1945年8月30日上午，在第三舰队司令威廉·哈尔西的率领下，舰队驶入东京湾。9月1日上午，在弗雷斯特尔的副官拉马尔的指挥下，受降签字仪式开始彩排。受降仪式的流程预演还算顺利，但布置仪式现场时让拉马尔犯了难。
1: 按照美军规定，在战舰上除了挂国旗外，在一根桅杆上还要挂最高指挥官的将旗。我们都知道，尼米兹和麦克阿瑟都是五星上将，军衔相同。这桅杆上究竟要挂谁的将旗呢？
0: 麦克阿瑟个性张扬，他早早的就向海军的人透风说，自从升任五星上将以来，自己的将旗还没有机会在舰

0: 心上悬挂过。这次不但有了机会，而且还是如此重要的时刻。麦克阿瑟的话如果让尼米兹听到，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要知道签字仪式是在海军的地盘，不挂尼米兹的将旗，他怎么可能同意呢？
1: 拉马尔不愧是弗雷斯特尔的副官，得到了他的真传。拉马尔迅速找到了解决将旗之争的办法，那就是不做选择，两面将旗都挂上。于是在受降仪式的现场就出现了这样一幕，桅杆上同时挂上了两面将旗，红底白心的代表着麦克阿瑟，蓝底白心的代表着尼米兹。不得不说，这又是一次史无前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边挂国旗的问题上又出现了新状况。当时美国政府和军部决定在密苏里号的主桅杆上升起1941年12月7日，也就是珍珠港遭到日本偷袭时挂在白宫的那面美国国旗。但彩排的时候，人们发现怎么还有一面特殊的国旗出现在密苏里号上。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这面美国国旗上的星星只有31颗。
0: 原来这是第三舰队司令威廉·哈尔西特意悬挂的。当他得知仪式的地点是在自己指挥的军舰上，他觉得应该更好地彰显荣誉。随后哈尔西专门致电美国海军学院博物馆，借来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92年前曾经到过东京湾的这面国旗。1853年，美国海军上校佩里率领舰队用大炮撬开了日本闭关锁国的国门，当时在旗舰萨斯奎哈纳号上悬挂的就是这面只有31颗星的国旗。这面用专机送来的旧国旗套上了玻璃镜框，悬挂在哈尔西的指挥舱门上方。用哈尔西的话说，这面国旗的位置刚好可以俯视整个受降仪式，与主桅杆上的国旗遥相呼应，共同见证这历史性的时刻。
1: 照片上表情略显严肃的这个人是爱国将领徐永昌，时任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他将带领中国代表团参加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同时他也将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跟很多人一样，徐永昌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从青年开始一直写到他病危为止。在他的日记本中记录了他所经历的所有重大事件。1945年9月2日，这个值得被历史永远铭记的一天，也被徐永昌记录在册。在这天的日记中，徐永昌写道：今日为受降签字之期，7时半乘驱逐舰，于舰上误美英苏澳核代表，8时许到达密苏里号，美第三舰队总司令哈尔西旗舰也。按规定，中国代表团先登，军乐大作，美苏澳等代表即登。
0: 1945年9月2日，天刚破晓，船只陆续驶入东京湾。这天，密苏里号已是粉刷一新，准备迎接太平洋战争的结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这一历史性时刻。因为中国最先抗击日本侵略，且奋战时间最长，所以9国代表入场次序以中国为首，依次是中国、美国、苏联、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和新西兰。这天早上，中国代表团第一个登上密苏里号，在船舷列队的美军仪仗队肃立，向中国代表团敬礼。中国代表团被引导到军舰右舷中部甲板上，紧接着其他代表团也陆续列队到场，形成一个以各团团长在前，各成员随后纵列的方形队列。
1: 75年前的9月2日，密苏里战舰受降仪式的甲板上，最重要的道具莫过于这张桌子。

0: 因为日本投降书的签署就在这儿。可令人意外的是，这张桌子是在仪式开始前匆忙从水兵食堂搬来的。当时正是早餐时间，桌子上的食物也是刚刚清理完。这么庄重的时刻，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要怪的话，只能怪他们了。这两份投降书啊，太大了。 当时每份文件摊开后都有1米长、半米宽，比我们现在展示的文件更大一些。布置会场的工作人员在9月2日之前并没有见过投降书，以为啊他们不过是 A4 大小的文件，所以他们准备了一张漂亮桌子。用舰长斯托尔特的话说，那是一张外号叫“三晒”的桌子，可耀眼了。 这个耀眼的桌子却只有1平方米左右，不实用啊！这下乱套了。他们本想去军官餐厅取一张桌子，但是军官餐厅的桌子是拴死在地板上的，只好去水兵餐厅随手搬来一张餐桌。等桌子搬上甲板时，舰长斯图尔特从军官餐厅拿来一面有些许咖啡污渍的绿色桌布铺了上去。桌子问题总算解决了。 细心的人们发现，这一式两份的投降书包装却大有不同。盟军准备自己留下的这份做成了墨绿色真皮封面，雍容华贵；而准备留给日本人的这份封面，则是用廉价的黑色帆布，显得阴沉晦气。这种差别对待是麦克阿瑟专门授意的，他的目的是为了表示对日本的藐视。 和轻蔑。现在这两份日本投降书，盟国的版本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而日本自留的版本保存在江户东京博物馆。我手中的这份是按照盟国版本复制的。接下来我们采用的译文是当年民国政府公布的版本，在日本投降书中的。 第二个小节中写道：“于等兹布告，无论日本帝国大本营及任何地方所有之日本国军队，与夫日本国所支配下的一切军队，悉对联合国无条件投降。”乍一听，好像没什么问题，的确写明了是无条件投降。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句话的主语是日本国军队。 而不是日本国，通篇也没有提到日本国无条件投降。国家投降和军队投降，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怎么会在措辞上出现这种错误呢？其实，这并不是失误，而是故意为之。
1: 措辞诡异，日本投降书为何暗藏玄机？
0: 美日苏三国之间做交易，牺牲的却是中国的领土。
1: 和权益。日本投降仪式背后还隐藏哪些秘密？档案继续为您揭秘。1945年7月17日，波茨坦会议召开，会议期间，中美英苏四国讨论了结束对日本作战的条件和对日本战后处置的方针。1945年7月26日。 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敦促日本投降的最后通牒，波茨坦公告。这份公告是由美国起草，由杜鲁门代致波茨坦会议的。当时斯大林也参加了会议，但由于苏联之前没有对日作战，所以没有参加波茨坦公告的发布。但斯大林承诺，将在苏联对日作战后加入该公告。在波茨坦会议期间，斯大林曾找到杜鲁门会谈。 根据杜鲁门回忆录中的记载，那次会面是斯大林想要确认之前与罗斯福总统签订的雅尔塔协定中的条款还能否兑现。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署秘密协定，其中苏联承诺在德国投降后的2到3个月内对日作战，交换条件是外蒙古现状需予维持。 千岛群岛、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的一切岛屿均交于苏联，维护苏联在大连、香港的优先权益，恢复旅顺港口、苏联海军基地租借权。

0: 设立中苏公司共同合办铁路等，这些条款严重侵犯了中国的权益。在那次会面中，斯大林确认了雅尔塔协定的有效性。随后1945年8月6日，美军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毛泽东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同一天，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8月10日至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出7道命令，令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部队向日寇发起最后的反攻。8月10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
1: 美苏达成交易后，他们在结束对日作战上似乎配合得很好，但在一片和谐的氛围下，他们早已貌合神离。杜鲁门对斯大林更是早有防备，在德国投降后，杜鲁门就立即派美国情报大王艾伦·杜勒斯透露消息给日本，称只要日本武装部队立即无条件投降，美国就可以对天皇网开一面，保留天皇为国家元首，一面争取苏联对日作战，一面向日本抛出橄榄枝。杜鲁门此举背后到底打着什么算盘呢？
0: 一方面，他希望加速日本投降，因为当时在战场上，日本还有500万军国主义分子在战斗，一旦天皇受到威胁，恐怕他们会以命相搏。虽然当时美国已经制定了进攻日本本土的没落计划，但是杜鲁门决定还是使用原子弹，速战速决。他不希望胜利在即，再得不偿失。另一方面，杜鲁门更不希望胜利之时留有后患。杜鲁门一向反感苏联，提倡节制共产主义。1947年，他甚至还提出，标志着美苏冷战开始的杜鲁门主义。但在1945年，考虑到美国的利益，杜鲁门还是决定延续罗斯福的路线，积极争取苏联对日作战。但是之前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上过分的讨价还价，让杜鲁门十分担心苏联会在占领日本时也过分的分享胜利成果。再考虑到日本是美国在二战后亚洲战略部署的重中之重，杜鲁门便向日本抛出了橄榄枝。1945年8月10日，日本天皇裕仁下令日本外务省发送求降电文，一份通过瑞典使馆转交给英国和苏联，一份通过瑞士使馆转交给中国和美国。在求降电文的末尾写道，日本政府理解到波茨坦宣言中并不包括任何不利于天皇陛下作为统治者的要求，日本衷心希望这一理解是有保证的，并渴望迅速得到对这一努力的明确表示。
1: 在收到日本外务省发出的求降电文的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就代表同盟国给出了这样的回复：对于天皇的问题，日本政府的最终体制要根据波茨坦公告的要求，由日本人民自愿表决建立。这个回复看似斩钉截铁，实则模棱两可。对于日本能否保留天皇，杜鲁门的回答既不是 yes， 也不是 no。但最终的答案还是在这份9月2日的投降书中体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份受降书中看到的主语都是日本国军队，而非日本国。这意味着天皇可以免受惩罚。可气的是，美日苏三国之间做交易，牺牲的却是中国的领土和权益。
0: 1945年9月2日上午，密苏里号战舰上能够站人的地方全都站得满满的。8点43分，密苏里号上奏响了星条旗永不落，迎接麦克阿瑟走上甲板，一时间战舰上将星云集。曾有记者感叹，从没有想到在这

0: 掌大的地方居然会有那么多的政要将领。突然音乐戛然而止，
1: 原来是日本代表团11名成员抵达。

0: 一瘸一拐的崇光奎。在众目睽睽之下，最后一步台阶崇光奎怎么也上不去，最后是一位美国军官拉了他一把。当时在受降仪式上，代表日本签字的共有两位，一位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他将代表日本军部大本营签字。梅津美治郎是二战时期在任时间最长的关东军司令，也是侵华战争的始作俑者。他曾扩建731部队，逼迫中国签订和美协定，手上沾满了无数中国人的鲜血。这个死硬的军国主义分子，直到死在监狱中都不曾认罪。另一位则是时任日本外相的崇光奎。
1: 崇光奎出任过驻华公使和日本驻英国大使，但从他的外交履历上看，这一次受降仪式怎么也轮不上他呀。日本为什么选择他当代表呢？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时，崇光奎还不是外相。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后，首相铃木贯太郎辞职，崇光奎被任命为新的内阁外相。一开始，美国要求必须由天皇亲自参加受降仪式，但英国首相丘吉尔认为这样容易引发极端情绪，他建议改为天皇代表、政府代表和统帅部代表共同参加。天皇不去，首相自然也不想去，这份不太体面的差事就落在了本来负责交涉投降事宜的崇光奎身上。天皇裕仁授意崇光奎同时代表天皇和日本政府。崇光奎被称为一只脚的外交家，他利用外交推动日本阴谋侵略，他缺失的右腿就是在侵华战争中被炸断。
0: 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侵华日军杀害了6000余名中国军民，却又企图以惨案为借口占领整个山东，受到舆论的强烈谴责。面对国际压力，日本派出崇光奎出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在崇光奎的威逼利诱下，国民政府被迫签订济安协定。9·18事变后，崇光奎通过外交手段纵容和支持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1932年，1·18事变，日本海军、陆军向上海发动进攻，遭到上海守军19路军的顽强抵抗，损失惨重。当时日本正因9·18事变在日内瓦国际联盟中备受其他成员国的指责，处境尴尬。为了挽回外交颓势，崇光奎一面申请向上海增派援军，一面假意寻求谈判解决。1932年，侵略上海得逞的侵华日军准备在上海虹口公园举办所谓的淞沪战争祝捷大会。当时中国军民义愤填膺，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乃和军长蔡廷锴商议，一定不能让这次活动得逞。他们找到了铁血锄奸团团长王亚樵，因为日本方面早有防范，不允许中国人介入，所以在王亚樵的安排下，朝鲜爱国青年尹凤吉来到了虹口公园，瞅准时机，尹凤吉将身上的炸药抛向了主席台，一时间浓烟滚滚，庆祝会场一片混乱。崇光奎就在这场爆炸中右腿被炸伤，从此他就带着拐杖走路。13年后，他就一瘸一拐地来到了密苏里号战列舰上。天网恢恢，天理昭彰。日本签字投降后，签字仪式现场为何突然一片混乱？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从这张照片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麦克阿瑟身后是美国代表尼米兹，中国代表徐永昌，英国代表弗莱瑟，苏联代表杰列维扬科，以及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荷兰、新西兰等国的代表。
0: 9:04，麦克阿瑟走到麦克风前，用深沉的嗓音大声宣布
2: I now invit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Emperor of Japan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Japanese Imperial

0: General Headquarters to sign the instrument of surrender at the places indicated.
1: 麦克阿瑟的命令二字像一记重锤，让崇光奎心头一颤。当时按照程序，日本一名代表走上前去，仔细审视桌上两份投降书无误，然后再回到自己的位置，由代表天皇和内阁的崇光奎第一个签字。崇光奎走向签字桌时，他脱帽向列队的美军官兵示意，但没有一个人理他。后来崇光奎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眼中充满了残酷的满足感。当他步履艰难地走到长桌旁，斜下身坐下，可是拿着钢笔的崇光奎盯着投降书半天没有落笔，又出了什么情况呢？崇光奎懵了，他不知道该把名字签哪儿啊。对面的麦克阿瑟看着觉得心里好笑，他告诉美军司令部参谋长萨瑟兰，去告诉他该签在什么地方。就这样，在美军将领的指点下，崇光奎颤颤巍巍地签完了字。随后是日本军部大本营的代表梅津美之郎签字，他拒绝坐下，摘掉手套，看也没看投降书的内容，俯下身毫不情愿地草草签了字。日本代表签完字，马上该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上场了。按照以往麦克阿瑟的行事作风，此时的他应该会叼着玉米芯的烟斗，再戴上雷朋眼镜，大步流星地走向前，一气呵成签下自己的大名。但这次让人有些出乎意料，麦克阿瑟签字前还邀请了两个人。
2: 麦克阿瑟坐定之后，刚签上了道格就停住了笔，他把这支笔递给了文莱特，然后他又掏出了第二支笔，签上了拉斯，送给了帕西瓦尔。一支笔只签一个音节，然后再分别送给人做纪念。
1: 投降仪式上，站在麦克阿瑟身后的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如同枯枝一般消瘦，满面憔悴，崭新的军装穿在身上也是空荡荡的，似乎一阵海风都能让他们站不稳。他们都是战俘，刚刚从日军的战俘营被解救出来。
2: 1942年，美军在菲律宾惨败，日本叫嚣着要活捉麦克阿瑟并割掉他的头，罗斯福紧急将麦克阿瑟调离，他的手下乔纳森·温莱特临危受命，接替他指挥美菲联军。在与日军激战了4个月，弹尽粮绝后，他们被迫投降，文莱特被俘。随后日军炮制了虐杀俘虏事件，巴丹死亡行军，4万多美军士兵被杀，这也成为美军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同年2月，新加坡沦陷，盟军马来西亚战区总指挥阿瑟·帕西瓦尔率领的英军被俘，帕西瓦尔在狱中九死一生，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1: 麦克阿瑟把两位将军安排在自己身后，就是想让他们一雪前耻，赠予两人签字笔是想表达对他们以及那些饱受战争摧残的盟军战士的敬意和歉意。
2: 随后麦克阿瑟又从兜里掏出了3支签字笔，共用5支笔完成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签名。这3支笔分别送给了他的母校西点军校、美国国会档案馆以及他的妻子裘尼。麦克阿瑟签完字后，尼米兹出列代表美国政府签字，随后徐永昌将军在商震的陪同下代表中国政府签字，其他各国代表依次签字。
1: 签字仪式结束，麦克阿瑟和各国首席代表离场。一位中国记者拿出怀表看，突然发现

0: 时间刚好是9月2号上午的9:18。918。
1: 1931年9月18日晚，驻扎在中国东北边境的日本关东军，悍然向中国守军沈阳北大营发起突然袭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随后，中国人民奋勇抵抗，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在中华民族的危难关头，使中国共产党吹响了救亡图存的第一声号角，举起了全民族抗战的第一面旗帜。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武力吞并全中国的野心，悍然炮轰宛平城，制造了77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打响。面对日寇疯狂的烧杀抢掠，中华民族同仇敌忾，中国共产党构筑坚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发出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历经14年的浴血，中国人民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终于在这个时刻，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侵略者投降了。在场的许多人都说，这种巧合也许就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0: 就在人们即将离去去庆祝这个伟大时刻时，几个日本代表却聚在一起，挥舞着手中的投降书，叫嚷着大声抗议，这份投降书无效。按照程序，日本代表在签字后要立即离舰，但是他们此时却提出投降书上有问题，签字是无效的。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呢？在徐永昌当天的日记上记录了其中的缘由。在9月2号日记的中间位置，徐永昌写道，加拿大代表签字误低一格，致寄签者以相率而低，此书失态。原来是签字的时候啊串行了，当时加拿大代表签到了法国代表的位置上，后面其他各国的代表也都跟着签错了位置。我手中这份就是日本方面投降书的复制版。其实啊，我们仔细看一看投降书的格式，签上面签下面都可以，可日本代表挑理了，他们坚持说这份投降书无效，但又不打算重签。一个战败国态度竟如此嚣张。这时麦克阿瑟再一次趾高气昂地羞辱了日本人，他说道，你们什么意思，耍这种小儿科。他告诉参谋长萨瑟兰，同盟国的不必改签，日本的你拿钢笔划一划，在底下签个字，做个证明就可以了。说完，麦克阿瑟便离开了，留下了一脸蒙圈的日本代表。
1: 如今，在日本保存的这份投降书上，涂改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日本投降书的签署，正式宣告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1945年9月2日上午，签字仪式结束后，上千架美国飞机在密苏里号上空飞过。徐永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应回想一下过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并忏悔。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的日本正式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受降仪式上，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对华投降书上签字，并向中方交出他的随身佩刀，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40000000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亦容易。 那是一场艰苦卓

决的反侵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抵御外侮的伟大篇章。

80年前，一场历时2年半的东京审判，如何将日本侵略罪行牢牢钉在耻辱柱上？818次庭审，铁证如山，战犯们如何从拒不认罪到甘心伏法？80年后，供奉甲级战犯，美化侵略罪行，日本军国主义为何阴魂不散？东京审判又留下了哪些除恶未尽的缺憾？档案为您讲述未完结的审判。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敬请关注。

2026年5月3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1946年的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来自11个国家的法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战犯展开审判。这场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开庭818次，最终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有罪，其中7人被处以绞刑，为基于国际法的战后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础。然而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而变本加厉。2026年4月21日，126名日本国会议员前往臭名昭著的日本靖国神社进行参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还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时隔一天，4月22日，高市早苗又以自民党总裁身份自费为靖国神社提供祭祀费。这一系列行径引发东亚各国的强烈不满和严厉谴责。日本的靖国神社事实上就是一座不折不扣的战犯神社，这里供奉着东京审判中被判负有发动侵略战争等重大罪责的战犯，其中甲级战犯就有14人，包括在东京审判被处以绞刑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战犯，还有大量的乙级和丙级战犯都在其中。在东京审判开庭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有反思战争罪行，反而极力否定歪曲东京审判的历史定论，美化侵略罪行，甚至供奉在东京审判中被国际法庭庄严定罪的战犯。为什么日本军国主义始终阴魂不散？东京审判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又存在哪些局限性？今天档案就带您一同回顾80年前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审判——东京审判。

0: 夜深了，屋顶的灯还亮着，外面还有哨兵走来走去。这里是位于日本东京丰岛区的朝鸭监狱，里面正关着的是在东京审判中正在受审的日本战犯们，在昼夜刺眼的电灯下受到严密监视，几乎没有人睡得着。不过此时他们睡不着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强光的照射，还因为他们在等待即将到来的终极审判。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了最终判决，七名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
1: 这七名甲级战犯全部都是在二战中犯下滔天罪行的战争狂魔，头号甲级战犯

0: 犯东条英机，曾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关东军参谋长、陆军次官、陆相、首相。担任首相期间，日本的对外扩张不断升级，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侵略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土肥原贤二曾任日本陆军在满特务机关长、华北自治政府主席顾问、军事参议官、陆军航空总监、驻新加坡第七方面军司令官、教育总监，一手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密谋建立伪满洲国，积极推动所谓华北自治，策划将华北建成毗连伪满洲国的另一所谓小满洲国。广田弘毅是七人中唯一的文官，曾任日本驻苏大使、外相、首相，在任期间勾结德国缔结德日防共协定，成立德日意三国防共军事同盟，把日本的国策拖上了轴心勾结的路线。他善于以法西斯侵略思想和作风勾结反动军人，从而博得他们的欢心和爱戴。板垣征四郎曾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参谋长、日本陆相、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朝鲜军司令官，策划实施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的执政顾问等职务，竭力主张日德意三国缔结军事同盟，对中国、美国、英国、荷兰实施侵略。松井石根曾为中国华中方面军最高指挥官，兼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期间，策划了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大量日军对华暴行。木村兵太郎曾任关东军参谋长、近卫内阁、东条内阁陆军次官、缅甸派遣军司令官，共同参与策划了对中国、美国、英国、荷兰的侵略。武藤章曾任日军第十四方面军参谋长，在其任内军部权力急速膨胀，日本对外侵略步伐进一步加快，强硬主张对中国、美国、英国、荷兰的侵略，是七名死刑被告人中军衔最低的一人。
1: 这场审判对日本战争罪行做出正义清算，用海量铁证把日本侵略罪行写入历史定论，以国际法高度确定侵略有罪这一人类共识，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东京审判是二战胜利的终章，也是人类历史的新篇。这一历史性审判与纽伦堡审判一道，成为二战后国际法发展和国际秩序构建的重要基石。可为什么又说这场审判存在局限性呢？
0: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1945年底，盟军总部通过了四道逮捕令，共逮捕118名日本战犯。被判处绞刑的这七名甲级战犯，更是发动侵略战争和屠杀的刽子手的榜首。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颁布了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写通告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确立了以英、美、法系为主的诉讼程序和法理依据。美国法官约瑟夫·纪南被任命为国际监察局局长、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长，澳大利亚法官韦伯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并邀请美国、中国、苏联、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等参加诉讼和审理，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东京审判。东京审判的法庭的场所选在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战时日本军部大本营所在地，也是日军策划侵略战争的中心。庭长韦伯的办公室便是曾经东条英机的办公室，法官的会议室便是战时日军首脑集会的地方。
1: 东京审判布置的一切都在表示着这个法庭的天理昭彰，战犯们将会受到正义的审判。然而我们不难发现，东京审判虽然有各

0: 各国法官参与，事实上却由美国单边主导，这也让东京审判留下了除恶未尽的历史缺憾，也给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埋下了隐患。80年前，东京审判究竟留下了哪些历史缺憾？要讲清楚这些，让我们先来看一部回忆录。这是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梅汝敖先生所著的回忆录《东京审判亲历记》。在这其中有一段关于28名甲级战犯律师团队的详细记载。从这份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土肥原先二有日本律师4人，大田京二郎、加藤龙九、木村重治、北乡维雄以及美国律师1人，板垣征四郎有日本律师4人，山田半藏、佐佐川之治、板野纯吉、大月兼二以及美国律师1人。我们再看一下，东条英机有日本律师4人，青睐一郎、内山宏、岩原十三郎、河北健次郎以及美国律师1人。总体来说，基本上每个战犯除了会有2到6名日籍辩护律师之外，还有1到2人左右的美籍辩护律师。这便是东京审判的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因此成为了史无前例的最宽容的法庭。
1: 供奉甲级战犯，美化侵略罪行，日本军国主义为何阴魂不散？东京审判又留下了哪些除恶未尽的缺憾？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东京审判充分体现了美国的单边主义，通过与审判德国纳粹的纽伦堡法庭对比，便昭然若揭。与东京审判相反，在纽伦堡审判中，每一个被告都只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聘请1名德国律师替自己辩护，而且所有被告的辩护律师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凡是与希特勒纳粹党有任何瓜葛的人都不准担任辩护人的职务。而美国为战犯们聘请的律师多达130人，其中日本籍100多名，美国籍30多名。
1: 纽伦堡审判所依据的伦敦宪章由美、苏、英、法4国制定，而东京审判的宪章由驻日盟军最高司令美国人麦克阿瑟颁布。纽伦堡有4个首席检察官，美、英、法、苏4国各任命1名，而东京审判则只有1个首席检察官。东京审判的法官和法庭庭长由麦克阿瑟指定。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17条，麦克阿瑟甚至还有改变判决的权利。美国政府表面上展现出不独揽大权的假象，将庭长一职让给了澳大利亚人威廉姆·弗莱特·韦伯，但是私底下却与日本互动频频。麦克阿瑟与日本天皇单独会面后，做出了免除天皇责任的决定。由此可见，麦克阿瑟以及美国高层考虑的更多的是如何更有效地占领日本，而不是惩治战犯。
0: 这些多而庞杂的被告辩护律师为28名甲级战犯们提供了辩护的底气。当远东国际法庭对战犯们进行认罪传讯环节时，所有战犯拒不认罪。就在战犯们集体回答无罪后，最先跳出来的竟然是青睐一郎，也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之一。
1: 青睐一郎是2战前日本国会议员，日本法西斯组织国策研究会骨干分子，曾参与制定日本侵略中国和苏联的军事计划，如今却站在远东国际法庭上成为战犯的辩护律师，可见东京审判的法庭漏洞之深。
0: 只见青睐一郎穿着日军军靴，在战犯们集体回答无罪之后站起来说：“

0: 在主张有罪无罪之前，我有一个前提性的动议，即要求法官回避。青睐伊朗所指的是哪位法官呢？他所指的这位正是此次远东国际法庭的庭长威廉姆·弗莱特·韦伯。青睐伊朗反对的理由竟然是韦伯庭长曾调查过日军在新几内亚的罪行，这对战犯们来说是不公平的。
1: 当然，在整场审判中，厚颜无耻的辩护律师青睐伊朗绝不是唯一。继青睐伊朗之后，日本战犯的辩护团们相继对法庭提出了各种质疑，以高柳贤三博士为首的小组甚至对法庭的合法性提出了意见，他们大言不惭地说这个法庭是违法的。
0: 随后的庭审中，青睐伊朗又马上跟进，他认为日本是有条件投降的。法庭没有审判这些战犯们的权利，可以说这些战犯为了减轻罪责，真是绞尽了脑汁。那么，他们还采取了什么手段呢？让我们先来看几张照片。中间这张照片拍摄于东京朝鸭监狱。背对镜头，略显佝偻的就是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照片中，面对前方湘潭甚欢的同僚，东条英机显得不太合群儿。据当时的记者回忆，在监狱中，所有战犯都在一起吃饭，唯独东条英机独自进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大家 都在疏远他。这些战犯究竟为什么会疏远东条？究其根本，是因为东条英机是所有战犯中罪行最重的，其他战犯不愿意和他产生瓜葛，以免受到牵连。这就是战犯们逃脱罪责的方法之一。除此之外，方法还有不少呢。比较惯用的伎俩就是装可怜。 这两张照片分别是侵华时的土肥原贤二和受审时的土肥原贤二，简直是判若两人呐！受审时的土肥原贤二头也秃了，胡须也白了。
1: 据当时的记者回忆，在法庭上，土肥原贤二总是强作镇静。记者团们猜测，是中国方面掌握了他太多的犯罪证据。面对中国检察官的反诘讯问， 这个瑟缩在被告席的特务头子的圆脸上，挤出了深深的凹坑，抽动起大耳朵，把视线投向了检察官方向，拒不认罪。不过说起装可怜的伎俩，土肥原贤二的表现和另一个人比起来，那可是小巫见大巫。
0: 这一天，南京大屠杀的策划者松井石根仍然在朝鸭监狱的房间里。自从审判开始之后，他就经常以感冒为由不出庭，甚至轮到审理自己的那一部分内容时，他也依然如此。身材只有1米5的松井石根在法庭上经常表现的就像是个病弱的小学生。 休息退庭时，松井石根也是踉踉跄跄地消失在法庭的门后。可一回到狱中，松井石根摇身一变，不再风烛残年了，甚至在闲时还写了许多憾事来消愁解闷儿。和松井石根走同一路线的，喜欢装善良、装无辜的战犯还有一个，这位被告也很喜欢写，每次回到自己的房间， 就拿着笔和纸写啊写，写什么呢？《观音经》，这个人就是九一八事变幕后黑手之一的板垣征四郎。装可怜和装善良，七名甲级战犯的表演手段真是五花八门。广田弘毅，七名战犯中唯一一个文官。 他的表演方式就是表演得彬彬有礼、和蔼善良，而东条英机则表现得很冷漠。在法庭上，他时常表情

0: 凝固昂着头，梅汝敖形容他和石膏塑的人一般。在法庭传唤被告时，东条英机和其他所有战犯一样，拒不承认所有罪行。而唯一一个没有过多为自己辩解的，便是七人中军衔最小的武藤章。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他自知难逃责任，但尽管如此，他也拒绝认罪。818次庭审，铁证如山，战犯们如何从拒不认罪到甘心伏法？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虽然整个审判由美国主导，但随着一份份铁证摆在面前，这些战犯再怎么抵赖诡辩也无济于事。
0: 早在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前两个月，日本军国主义的元凶们就把大部分的机密档案文件装进了保险箱中，埋藏在东京保险公司的地下室里。盟军对东京的轰炸让他们误以为倒塌的高大建筑物会把地下室深深埋盖，但这个秘密不久便被巡逻的盟军宪兵发现。这些档案也直接证明了日本的侵略战争是最高当局有计划有步骤的一个集体阴谋。除此之外，证人也一个个的出现了。1946年的8月16日，远东军事法庭走来了一位证人，他就是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
2: 我是生在北京，名字这个叫溥仪，本来是这个满洲姓，爱新觉罗，爱新觉罗溥仪。09年的时候，做这个中国的皇帝的这个地位。
3: Would you tell us, what instructions was the whole UNITS agreement, whether it was any firm agreement or an oral understanding as it was reported to you in reports?
2: 后来是视察这个什么，那是也是关东军方面给造的，估计他们一手做成的，那时候也没有我们自己一步不能出门，所以他们制定那个时候那个视察的这个上奉天去的时候，到奉天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的这个祖母啊离着那个奉天就在奉天很近，想着去，吉冈说不能去，因为这个梅津司令官的这个命令说是这个现在满洲国的皇帝不能上自己祖坟去。
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80年前的1946年5月3日第一次开庭起，到审判完毕，共开庭818次，审判记录共48412页，有419人出庭作证，有779人书面作证，受理证据4300余件。这场持续了2年零6个多月的审判，虽说受到美国单边主义的影响，但正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写到的那样，毋庸置疑，没什么是比共谋侵略战争和实施侵略战争更为严重的罪行。1948年1月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审部分结束，战犯们全部被送回朝鸭监狱，等待着最后的判决。
0: 宣布历史性判决的时刻安排在了1948年11月12日下午，这是东京审判最后并且最严肃的一瞬，被告们大多表情紧张僵硬。28名甲级战犯，除了装疯卖傻的大川周明及病死在狱中的永野修身和松冈洋佑，其他25名甲级战犯全部被判有罪，其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七人判处绞刑，其他战犯从无期到有期不等。在被告依次被传唤来听取量刑宣判时，这些甲级战犯的表情各不相同。在中国东北制造万人坑的木村兵太郎全身都在颤动，土肥原贤二脸色死灰，脸部肌肉明显抽搐。东条英机最后一个出场，他穿着一身军服，歪着脖子，一直仰视着天棚。判决下达后，这些死刑犯就被送入朝鸭监狱中单独的一栋房子里，

0: 关入单间。单间的待遇比其他人要更严格，死刑犯被以中士为首的八人看守队监视，看守每6小时更换一次，下士卫生官每15分钟把犯人叫出来检查一次呼吸脉搏，看守军官和中士也每15分钟亲自检查一次所有犯人，为的就是防止他们自杀和生病。1948年12月21日晚，正在睡觉的七名战犯被拖出了牢房，宣布了他们即将在12月23日执行死刑的消息。
1: 1948年12月23日凌晨，七名死刑犯通过抽签的方式决定死刑的顺序。土肥原贤二第一个走上绞刑台，当时他由2名执行宪兵压着走到了绞刑架前，随后宪兵给他戴上了黑头套，把绳索套在了他的脖子上。一切准备完毕后，执行官按动电钮，只听啪的一声，踏板分裂，土肥原贤二脚悬空，在挣扎了一段时间后断了气。接着6名战犯依次走上了绞刑架，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战犯松井石根颤抖着走上了台阶，他在绞刑架上足足挣扎了12分30秒才断气。东条英机此时也没了嚣张的气焰，上绞刑架时他腿软发抖，无法自主站立，脸色白得像纸，鼻涕流下挂在胡子上也不自知。最终在行刑官按下按钮的那一刻，这个战争狂以最怯懦的姿态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0: 虽然东京审判是正义的一次彰显，但其在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教育日本民众等方面进行的并不彻底。1948年12月24日，对7名甲级战犯执行绞刑的第二天，麦克阿瑟宣布释放岸信介等19名甲级战犯。1950年3月，美国耿悍然颁布第5号指令，规定所有根据判决书仍在日本服役的战犯都可以在刑满前按宣誓释放制度予以释放。到1958年4月，所有未服满刑期的战犯都得到了赦免。
1: 此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为压制日本国内左翼势力，还与日本非法单独的媾和甚至取消禁止军国主义分子担任公职的禁令，让战犯得以群体性回归。被判无期徒刑的鹤屋兴宣后来担任了日本法务大臣，被判7年有期徒刑的重光葵后来成为了日本副首相兼外相。重返政坛的还有甲级战犯岸信介，他在二战期间主导了伪满洲国经济掠夺并推行鸦片政策，被称为满洲之妖。他在被释放后的第9年当上了日本首相，在任期间更是强行修订日美安全条约，
0: 这使得日本侵略的根源没有得到彻底的揭露。在二战中，日本以天皇名义而战，种种证据也表明天皇本人对日本在战争中的暴行是知情的，然而天皇却没有出现在东京审判的被告人席上，而许多未被起诉的罪行，如有关征召、诱骗和强迫数10万女性充当慰安妇的问题，因实施细菌战而臭名昭著的731部队队长石井四郎及相关人员，更以人体实验资料作为交换得到美国庇护。
1: 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80年前的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可由美国单边主导的东京审判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未完成的正义审判。许多战犯没有被起诉或充分审判，许多罪行未得到彻底处理。如今日本当局正在疯狂重启战争机器，追溯这股愈演愈烈的逆流，其源头正是东京审判及审判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

0: 并未得到彻底清算的历史缺憾。
1: 2026年3月24日，就在距离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不到2个月前，日本文部科学省审查通过了自2027年度起使用的新版高中教科书。在最新的教科书中，南京大屠杀一词被删除，侵略被改为进入，慰安妇被表述为不存在强制。有研究人员统计，日本9家主要出版社的现行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明确使用侵略一词的仅有1家，且采用率不足0.5%。在随后不到的1个月，4月21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日本126名议员前往参拜。在篡改历史教科书、参拜战犯神社的同时，高市早苗政府更在不遗余力地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据日本共同社报道，2025年12月26日，高市早苗内阁批准了2026财年防卫预算。日本年度军事开支达到9.04万亿日元，约58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美国国会山报指出，日本军力建设近年来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新的预算案中，自卫队将投入9700亿日元加强远程导弹能力，其中包括购买射程1000公里的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据新华社报道，2026年1月，高市早苗公开表示将以年内修订安保3文件为目标推进讨论，核心内容包括增加防卫费、修改无核3原则、取消武器出口限制和大力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等。高市早苗公然宣扬核武装论，试探自主拥核可能，武器出口大幅松绑。多国人士发出警告，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正露出獠牙。80年前的那场和平对战争、文明对野蛮的世纪判决，依然在敲响振聋发聩的历史警钟。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唯有坚定捍卫历史公正，守护人类良知，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2026，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2: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1: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3: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4: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5: 我看看，
3: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

0: 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謇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看盘子上，

0: 社交平台上一名网友晒出一张待支付的打车订单截图，这笔订单是他在某网约车平台上下的单，打车费一共是343元，图片左上角显示待支付，而这名网友却根本不打算支付这笔打车费，因为他在截图上还添加了这样一句话：
1: 马师傅，你会恨我吗？
0: 下面的评论区里有些网友纷纷跟帖，有人晒出2020年至今未支付的78元订单，还有人晒出5年前的未支付的146元订单，他们都和上面发帖的网友一样，不打算支付了。
2: 5年了，我慌都不慌。
3: 忘了我吧，师傅，这30都快别想了。
0: 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从几个月到几年，他们明知自己未支付，不仅丝毫没有亏欠感，反而在炫耀。帖子一出，在网络上引起众多关注，有媒体发文评论这种现象：打车5年不付款，乘客还发帖炫耀。那么打车真的能不付款吗？
4: 都是先让乘客在网约车的平台上发起乘车线路，将带有预估价格的截屏发给他们，然后呢，他们会据此开出代叫的费用。
0: 就在有人认为逃单不过是薅羊毛占便宜之时，一名同样打车不付钱的男子被法警带进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庭。这名男子犯了什么罪？打车不付钱究竟是诚信缺失，还是已经触犯了刑法呢？
5: 之前受过法律处分吗？
6: 受过。
5: 什么处分？
6: 2017年，因为盗窃，处分了7个月，缓1年。
5: 嗯，罚金2000元。
6: 是。
7: 经依法审查查明，2023年至2024年间，被告人7通过购买手机号注册新用户后打车不付款的方式，骗取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运营费，给公司造成损失人民币30万余元。
0: 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诈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266条，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8: 我们只认定了将这个手机号修改为被告人自己手机号的这一部分订单。
0: 证据显示，在2023年至2024年这一年间，季某未支付的打车订单竟然多达802笔，所欠打车费高达30余万元。
8: 还有就是包括通过被告人的微信流水、支付宝流水等 OpenID 认定的，和通过被告人的一些设备导出来的这一部分未支付的订单，总共我们认定了是800多笔，损失是30多万元。
0: 2021年，被告人戚某在乘坐网约车时发现平台有先乘车后付款的功能，一个念头在心中萌发：如果坐完车不付钱呢？尝试了一次，果然成功了，从此便把逃单当成了一门生意。
5: 你是如何想到通过这种方式来诈骗公司的？
6: 我在自己有去自己做那个车的时候，无意中发现可以有先行后付的这个功能，然后后来尝试了一次，做完车以后你还是可以先乘车后付款的，然后我就通过几方法就觉得多坐几次车以后可以不付款的话，就可以一起来挣取利润。
0: 在法庭上，审判长向被告人进行了询问：
5: 通过这种方式来实施诈骗是怎样的一个流程或者是步骤？简要说一下。
6: 就是像正常用户坐车一样，如果那个手机号欠费了，我就从网上购买一个新的手机号，再重新打车。

0: 如果在现在的在重新购买一个手机号，也只有一时新欢。
1: 戚某曾有一段时间经常出现在一些地铁口，他专门找刚出站的乘客进行搭话，打车嘛，半价，也就是说正常100元的打车费只需50元，有些乘客觉得划算，一个介绍一个，客户越来越多。
2: 购买这个大量的手机号之后，前往这个地铁口来招揽乘客，然后呢，通过这个回头客、乘客介绍乘客这种方式，在微信内建立了自己的这个客户圈子。
1: 乘客越来越多，需要的手机号也就越多。戚某在境外聊天软件上联系到了一个叫大哥的人，通过虚拟币转账等方式，戚某购买了大量的手机号，每个手机号戚某只用一次，用完就扔。
2: 他就通过微信与客户联系，得知客户的这个终点、起点以及乘车时间、乘车地点等信息，通过这个代叫的方式为这个乘客支付这个乘车的费用。
1: 乘客把起点位置和目的地发给他，他用买来的手机号在某网约车平台上下单，再把车辆信息发给乘客，乘客到达目的地后就会把半价车费转给戚某。这份证据中，昵称为小倩、陈某以及另一名微信好友都是经常找戚某打车的人，他们三人分别给戚某转账过车费，这些钱都被戚某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并没有在网约车平台上支付过一分钱。
3: 客源是怎么找到你的打车的这些客源？
0: 客源刚开始是在外面地铁站里面有人说是要叫车，我就跟他说叫车我可以打折给他帮他打车，然后他就觉得划算，也介绍了朋友，然后朋友经常互相介绍，就客源就有了。
4: 平台会显示预估的车费，如果预估车费到达300元以上，就按照三折的样子来收费。
3: 那你一般是这个怎么收费？就例如打车费，如果是100的话，你这儿是收多少钱？
0: 50。
3: 啊，收半价。
0: 对。
1: 戚某的这套操作并非一帆风顺，很快就遇到了一个问题。该网约车平台对新注册账号的长途订单有风控措施，需要提前支付预付金，但这并没有拦住戚某。没多久，他就想出了一个对策。
2: 一般来说，被告人戚某他们是会有一定的固定话术来要求这个司机更改这个目的地的，比如说他们会以这个是企业订单无法更改行程为由，要求这个司机前往他们指定的目的地，并不在线上更改这个目的地。
1: 为了避免支付长途订单的预付金，戚某接到乘客叫车任务后，会先在平台上下一笔距离较近的订单，待司机接单后给司机打电话，用话术让司机改变目的地。那么戚某的这种操作会不会给网约车司机带来损失呢？
2: 由于司机的这个费用，它是根据实际行驶的里程和时长来进行计算的，所以说司机并不会受到这个损失，而这个全部的乘车的费用都是由平台垫付的。
1: 戚某认为，网约车平台是大企业，资金雄厚，自己占点便宜算不上什么。带着这样的错误认识，戚某的轿车生意越做越大，一年下来，他经手的订单竟然高达800多笔。
4: 2024年开始，其公司技术部门发现平台存在大额网约车订单未支付后，通过该订单梳理发现订单乘车人手机号有聚集情况，通过对订单数据分析发现，采取发下乘大等手段绕过平台风控系统，对实际产生的订单费用不予支付。
2: 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这个平台的订单生成，无论这个乘客是否支付这个费用，平台都会向司机先行垫付这个费用。那么戚某就是诈骗了这一部分平台先向司机支付的这一笔费用。
1: 2024年，某网约车平台技术部门在监测中发现了异常，平台存在大批量未支付的网约车订单，而且这些订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用其专业术语说，叫做发小乘大。
2: 发小乘大就是代叫人他为了避免提前在线上支付这个长距离订单的

0: 金钱，然后在平台上先下一笔短距离的订单，通过线下告知或者说电话告知司机目的地的方式来规避支付这个较长的实际订单的这么一个行为。
1: 数百个不同的下单手机号，完成订单后，实际的乘车人手机号都被改成了同一个号码，这会是偶然吗？
0: 平台呢，他们通过梳理大量的这个订单，发现有很多订单存在未支付的情况，而这些未支付的订单当中，他们这个实际乘车人的这个手机号又存在一个聚集的情况，所以梳理出来了目前存在这么一个代叫的一个情况。
1: 顺着这些线索，公安机关锁定了远在广东的戚某。2024年12月12日，民警将戚某抓获，并从其家中扣押了两部手机和一台笔记本电脑，这些设备里存着他全部的操作记录，而这也成了法庭上最有力的证据。
2: 8月份出具的鉴定报告里面有不是我的订单，没有匹配到我个人的任何信息的，这个订单也不是我的。
3: 你能明确哪些不是你的订单吗？
2: 能明确，没有匹配到我个人信息的就不是我的。
3: 没有匹配到你个人信息的，你认为就不是你的订单？
2: 啊，对。
3: 公诉人能说一下这个第二次鉴定的这个225号是怎么匹配被告人的，怎么认定的这个情况？
4: 就是从他涉案扣押的这个手机设备中提取到了他自己的本人的手机号，以他使用的微信、支付宝的 OpenID 所对应的他本人去发起这个乘车叫车的这个数据，所以我们本案中去重之后的所有的数据，由第三份鉴定报告中所出示的这些数据都是与被告人相匹配的，其本人使用的手机号、微信、支付宝、OpenID 下面的订单数据，已经刨除了他不是他本人的数据。
2: 它里面有匹配到的有一部分不是我本人的信息的，匹配到别人的信息的，他也放在我的鉴定报告里面了，让我签字了。
3: 刚才公诉人说了都是匹配到你的，然后用你的手机、你的手机号，然后包括你微信和支付宝这些相对应的。
2: 我知道里面有一部分是没有匹配到我的。
3: 那这样啊，法庭刚才听清楚了你这个申请，然后但是合议庭刚才合议认为你这个申请不具有这个理由的充分性。
1: 近年来打着五折代叫、低价代叫旗号的商家不在少数。记者调查发现，在某二手商品平台中输入代叫二字，出现了满屏的五折代叫的商品。记者已有打车需求的乘客身份依次与其中三家代叫者发起了聊天。
5: 那第一个代叫的开价只是比网约车平台上的实际预估价少了13元，而第二个代叫则是在看完这个乘车路线图之后直接表示不接此单。那第三个代叫呢，开价是39元，比网约车平台上77元的打车费用足足低了一半。
1: 表面上看乘客省了钱，代叫商家赚了差价，但是这笔差价从哪儿来呢？
0: 乘客不付钱，网约车司机的这个费用都是由这个网约车平台来支付的。司机和平台咱们是一种服务合作的关系，那么这个乘客和平台他们是一个这个运输合同关系。
1: 网约车平台为了保障司机的权益，实行先行垫付规则，因此最终的损失由网约车平台承担。而这些代叫商家干的正是和戚某一模一样的事。
0: 网约车平台他们主要是实行这个网约车车费垫付的一个规则，只要这个运输订单合同完成，平台就会向司机支付这一笔车费。如果说乘客不向这个平台付钱，那么平台就会在这笔车费上遭受损失。
1: 2021年，武汉一名男子在二手交易平台低价招揽代叫车客户，用买来的账号帮人叫车后拒不付款，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2025年，江苏的杨某通过同样手段逃单1000余笔，造成平台损失27万余元。最终杨某因犯诈骗罪、传授犯罪方法罪数罪并罚，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
6: 他多次供述当中有提到，他每单的这个收费是基本上按照订单的6折左右。

0: 后他的这个供述里面也提到，他在本案当中所获利的情况是47000左右，47000到49000。
1: 为了保证这个电子数据的这个客观真实有效，才委托了第三方鉴定公司去这个被害单位滴滴公司进行了这个全部数据的提取，包括本案这所有的这个遭受损失的所有的订单数据的来源进行了这个有效的这个固定，而且固定的过程都是全程合法有效的，而且都有这个第三方进行全程跟踪监督的。
2: 法庭上，被告人戚某并不认可检察机关指控的300000元的犯罪金额，他认为自己诈骗的数额没有那么多。
3: 下面被告人自行辩护。
4: 我对于他们出具的鉴定报告还是保留意见。
3: 刚才公诉人已经说了都是你的了，所以这个理除了这个理由还有其他理由吗？
4: 可以查看当时签字的执法记录吗？就是当时有提出了里面，因为现在他们认定是我的，就因为我签了字，所以认定是。
3: 认定并不是以你签不签字为准，是以这个鉴定的结论是否客观真实。
4: 那这样子的话
3: 并不是说你签字了那个我就要认定那个，还有什么理由？
4: 暂时没有其他理由。
2: 据该网约车平台发布的数据，仅在2024年上半年就垫付给司机1.29亿元，其中超过200元的订单有70000余笔，超过500元的订单有10000余笔，垫付超过1000元的订单1600余笔，其中单笔最高垫付订单8500余元。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不付款的订单呢？
5: 过去很多群众误以为网约车逃单只是小事，不用承担法律后果，但是呢，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
2: 我们不禁要问，在代教这一违法行为的整个链条当中，除了实施诈骗的一个个代教者之外，作为选择代教服务的乘客，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行为呢？
5: 乘客如果长期主动地叫这个代教，然后明知道代教是通过不法手段来为其叫车的，达到了这个立案的标准的话，乘客也可能构成咱们这个诈骗犯的一个共犯。代教的订单一般都是虚假的实名订单，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乘客一旦出现了人身损害、物品损失、物品遗漏等等这些，后续他的维权将会变得十分困难，而且乘客自身的这个安全也无法保障。
2: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戚某诈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应予惩处。结合在案所有证据，足以证明认定的行程金额、预付金额、退款金额等数额，数据来源客观完整，鉴定程序合法合规，鉴定结论准确全面。最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戚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罚金人民币40000元，在案扣押的70000元发还被害单位，责令被告人戚某继续退赔被害单位的经济损失。
6: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7: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坐公交时发现有人一直对我举着手机，我怀疑他在偷拍我，请问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要求查看对方手机吗？
8: 手机是高度私密的个人物品，存储着大量的个人信息、通讯记录、照片、视频等隐私数据，任何公民都无权强制查看他人手机的内容。强行查看、抢夺他人手机的行为可能侵犯他人的隐私权。如果耿女士确认对方在偷拍自己，可以先警告对方，制止偷拍行为，并寻求现场力量及时报警。千万不要强行抢夺对方的手机，更不要发生肢体冲突，否则可能会因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刑法的规定，而使自己陷入被动的局面。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0: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1: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0: 人凭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0: 老年人膝关节疼竟然和一根看不见的线有关。
1: 就这个舞我一跳我就会疼。
2: 不良姿势不良习惯慢慢会导致这个力线有偏移。
0: 老年人最喜欢的散步竟然也存在意想不到的伤膝误区。
2: 五六十岁速度就很明显的下降了，就预示你的整体的寿命就会受影响了。
0: 养生堂特别策划，避开护膝误区，且行且珍惜。
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的主任林建浩，欢迎林主任。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来自骨关节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凯，欢迎王老师。
4: 谢谢。
3: 从今天开始一连两期的节目，我们会请林主任和王凯医生教大家避开护膝误区，且行且珍惜。我们要珍惜我们的膝盖，因为用的多了，磨损的多了，上了年纪我们就会很头疼。怎么样能够避开护膝误区呢？今天在整期节目开始之前，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我们现场的观众都贴上了一个号码牌，这什么意思？其实是在他们上场落座的这个过程当中，林主任和王凯医生他们很认真地观察了大家走路的过程，然后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简单的说，就是我们人体当中有一条重要的线，有的人的线是正直的，有的人的这条线出现了问题。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什么样的人体内的这条线问题比较大，在这个基础上它会对我们的膝关节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先请王凯医生揭晓答案，哪几位观众线有问题？
5: 我看了大家走路，挑了两位观众朋友，一个是23号，一个是28号。
3: 我们有请序号23号、28号两位阿姨来到舞台中间就坐，掌声欢迎两位。普利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普利门。来认识一下于姐姐，只有57岁哈，让阿姨稍微年长一点，请两位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好不好？知不知道自己体内有一根线出了问题？然后知道这是一根什么线吗？
6: 我不知道。
3: 那您知不知道专家为什么把您请上来呢？你干了些什么就被他请上来？

0: 你有没有猜到？
1: 不太清楚，
0: 完全不知道。那于姐姐你呢？
2: 我刚才来的时候说人体当中有一根线，以前也从来没听说过。
0: 那您的膝盖好吗？
1: 不好，
2: 会疼。有的时候因为我跳舞嘛，是舞蹈培训员，也是模特老师，以前还好，特别是这一年当中就觉得在跳藏舞的时候，因为藏舞它有一个颤息啊什么的，就是今年跳的比较多，就这个舞我一跳我就会腿疼，回家就得贴个膏药，但是可能休息一晚或者再加一天什么的就又恢复了，又没事了，所以就那个断断续续的老是这样。然后特别是现在是夏天了，然后又开点空调的时候，又觉得以前可以在家就穿个裙子，现在不行，必须再加一个裤子那种的吧，膝盖保护一下。因为我还跑步，每周吧基本上有3到4次的3公里啊。以前我跑步是穿短裤，从今年开始就改7分裤。
0: 明白，正好能够把膝盖护上。您刚才说跳藏舞有一些动作的时候疼的会加重，
2: 是
0: 能不能帮我们简单的演示一下？一定不要让那个动作做大，让您的疼痛加剧。
2: 好的好的，就是藏舞它有一个就这种舞蹈，
0: 你小心啊。
2: 对，它会是一边颤息一边走着，1、2、3、4，就是都在颤息。5、6、7、8，就有这种动作。
0: 您现在做的时候疼吗？
2: 不疼，但是我心里有点颤，就是害怕。
0: 如果做久了或者辛苦一天了，
2: 对，每天就经过每次起码2个小时的排练，我就会疼。
0: 2个小时
2: 我就会疼，因为这样动作很多，在让我当中很多。
0: 对，好的，谢谢。为什么我们要跟大家聊跳舞啊？是因为包括我妈妈在内，很多的阿姨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休闲娱乐就是跳舞，有的是跳广场舞，有的是像于姐姐一样跳的比较专业民族舞。于姐姐说她出现了疼痛，尤其是练久了疼痛，我想可能是一个问题，一会儿我们再听林主任点评好了。那任阿姨，您有出现过膝关节的疼痛吗？
3: 也出现过。
0: 在什么情况下？您讲一讲。
3: 我大概在10几年以前，可能因为走路过度，可能关节痛。关节痛呢，当时痛的是就是偶尔就是下楼梯时候疼得厉害。后来就到那个一家医院去想看一下，调理一下。做了一次理疗以后，好像反而更疼了，因为都开了几次嘛。第二次去完以后，干脆就下不了当次理疗那个床了，肿得很厉害，腿的那个内侧很烫，当时不能打折，走路就是一个腿带一个腿走，还要拄拐棍。照片子说我是重度滑膜炎，后来吃了止痛药，一点点消炎，休息了，疼痛能减轻，肿也好一点。但是呢，你要再走路，不可能不活动嘛，每天一活动又开始，反复很多次，看了很长时间，有点抑郁了。觉得当时十几年以前我还比较年轻吧，
0: 10几年以前就跟于姐姐是一样的，
3: 对，就跟她比她可能还早一点。后来专家也说了，说我不可能好，随着年龄增长会越来越厉害，所以将来肯定只能换膝盖。你要那个就是缓解一下疼痛，可能要打那个什么玻璃酸钠，因为我没接受，一针都没打过，但是就是疼起来的时候非常非常之疼。后来有一次我是在人民医院开止痛药，完了看到人民医院有个招聘的受试者，我当受试者锻炼，是练了大概有4个多月。当时我去的时候可能腿还站不好，就是站立都很费劲。参加锻炼也是1对1的嘛，医生都是看我站不住都帮我一下。后来在那儿参加锻炼完以后好得多，后来我自己回来坚持锻炼，好多年以后总才消了，再也没有反复了。
0: 这多少年了？到现在从您锻炼开始
3: 10年了，但是中间也不是说一下锻炼就好了，
0: 是
3: 锻炼我寻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0: 所以任阿姨是咱们人民医院是骨关节科的受试者，阿姨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咱们骨关节科学习如何锻炼，太好了，一会儿正好跟您和两位主任好好的请教一下。那林主任，我们先点评一下这两位观众他们的情况，他们确实是咱们身体当中的某一条线有问题吗？
4: 对，于老师你跳的不实际上挺难跳的，因为他跳的时候是膝关节半屈曲，半屈曲本来已经就是这个东西压在上面，沙子一样压在上面，你又在半屈情况下要颤息，所以这个摩擦的实际上是挺疼的。那么他同时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半蹲着单腿站着，另外一条腿要踢出去，
0: 对，
4: 所以稳定性要求很高。

0: 这如果说膝关节但凡有点立线上的偏移，它一定会疼。
1: 林主任，咱们结合着这个道具，我们看这条线是在腿上嘛，但好像是从胯一直到脚尖。
0: 这个很好理解，就是相当于髋、膝、踝，这个应该是一条直线。这样你受力的时候呢，从这个到这里到这里，通过这个中心，这样的话呢，膝关节两边受压就比较均匀。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一条直线，那么正常我们会说有三度的偏移，外翻或者内翻有三度的偏移，大概这么一个范围之内，那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超过这个范围，那就会导致你站着的时候或者运动的时候，髋关节上面的力量传递过来不能均匀的分散到膝关节上，那么膝关节单边的摩擦，那一定会导致单边的软骨加速磨损，会出现问题。这就是这根线，这个线就是下肢的一个力线，力量的一条线。大部分人出生的时候，爹妈给你的身体这个力线是正的，但是随着年纪增大，或者说不良的习惯、不良的姿势，就相当于我看书老这么看，我会近视眼。那么我们平常坐或者活动都会有个正确的姿势，那如果说不良姿势、不良习惯，慢慢会导致这个力线有偏移。只要力线出现偏移，就很麻烦，得早期处理。就像这个塔一样歪了，歪了你越用越歪，这个症状会越来越严重。
1: 对，
0: 所以早期发现、早期干预，那么我们要确保这个力线的一个在正常的范围之内。
2: 所以我就是老是这个侧边左腿外侧疼，就老那就是那个线偏这边。
0: 对，可以一会儿可以看一下。
1: 刚才讲是通过他们走路。我们想从入场口走到现场坐下很短的距离，怎么就看出来他们的下肢力线出现了偏移？我们让他们走两步，然后您教教大家怎么看。那一个个来啊，两位
0: 顺着这个直线走过来。
1: 好，来，于女士先走。哎，于女士这一看就是走模特步的那个，走
0: 回去，
1: 走回去。这不就是猫步吗，林主任？
0: 对，他的猫步已经融合到他日常生活当中了。
1: 走得好美，
0: 他走得很漂亮，
1: 对。那任阿姨到您了。
3: 我就这样随便走啊。
1: 对，您就正常日常生活当中怎么走？
0: 70岁对你来说已经很漂亮了。
3: 好嘞，我还要回去。
1: 对，您走回去，看看您的后边。
3: 怎么样？
4: 漂亮了。
1: 好嘞，两位请回到座位上。好，问题来了，我先请于女士家的家属说一说哈。来，这位大哥，您讲讲看，您觉得她的力线哪有问题？
5: 因为我也不懂什么叫力线啊，也没看出来往哪边歪哪边斜。对，因为我正好看到的是左膝，她平常也是左膝盖疼，走的时候看着好像膝盖的部分有一些跳动嘛，或者什么的，这种有点不一样，其他没什么区别。
1: 谢谢您，谢谢您特别用心的点评啊。因为其实我们不是专业的，如果我们不仔细的明白要看哪里怎么角度，我们大家确实不明白应该怎么看。但是您看得很认真，我先送给您一个小礼物，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乐，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谢谢您，谢谢林主任。我们家属刚才的点评怎么样啊？
0: 你看的非常对，他走得很漂亮。但是说这样的漂亮是不是一定就是符合我们正常的生物力线，那是另外一码事。我刚才在跟大家讲的力线，说从上面的力量到这边到这边是一条直线，我们走路的时候这个两个腿稍微有点距离，它的膝关节内侧腿的内侧的压力实际上是小的。你如果走路这么走这么走，那你想想看，走路的时候这么走的话，它一定会压力会增大一点。所以呢，当你膝关节有问题的时候，我不妨建议你把稍微猫步给我放开一点，也许这样简单的动作你就不会疼了。人姐走的路呢，她腿呢稍微打开了点，那么我们看步态的时候，一个是看他两个脚角度，另外看他的步幅到底多大，另外还得看这个膝关节有没有来回晃。他们两个人的膝关节稳定性都很好，
1: 就没有来回晃，但是角度和步幅不太一样。
0: 只是说下肢落地的时候，一个相对来说把猫步放在这个
1: 生活中。

0: 对，
1: 我们说女性其实一辈子对于自己的形象都是有要求的，
0: 对的，
1: 只是在这个要求和生活对于我们的健康的影响中，我们要找到一个平衡。接下来呢，王凯医生要教大家用一根我们家里可能都有的棍子，不一定是长这样长长的木棍，有可能是拖把杆，有可能是晾衣杆，都可以。然后我们怎么通过这样的方式更好地判断有没有立线偏移的问题？来，金箍棒交给您。
2: 好，谢谢。
1: 那也辛苦王医生带着两位观众再次回到我们的互动区检查一下。
2: 好的，
1: 咱们一个个来，先从于姐姐开始。
2: 下肢立线还有一个更加学术的名字叫机械轴线啊，我们下肢就像一个机器的轴承一样，那只有这个轴承比较正的时候，那我们在轴承上的各个零件才能比较好的一个运行。如果机械轴线歪了以后，那就容易出现它的磨损。而且我们膝关节呢处于这个髋膝踝中间这个位置，它受夹板器，那上面也欺负它，下边也欺负它，所以说膝关节反而是最容易出现疼痛的这么一个节点。那这个棍子怎么测试呢？我们就把这个一端呢放在我们的髋关节骨头的位置。那骨头位置怎么找？大家可以摸一下我们骨盆前方，大家可以摸一下骨盆前方凸起的这个位置啊，都能摸到，这是我们的骨盆叫髂前上棘。那髂前上棘往内两横指，往下两横指，大概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股骨头的体表投影点。那我们把一端放在这个位置上，另一端呢放在我们的这个脚背的中心，它是我们的踝关节中心，相当于把我们的髋关节中心和踝关节中心连起来了。这个时候大家可以观察我们的棍子在膝关节哪一个位置上，如果你的膝关节特别落在这个棍子的外侧，说明我们的这个下肢的立线呢我们叫内翻啊，也就是咱们俗称的 O 型腿。如果像这个膝关节的中心落在了棍子的内侧，就相当于我们腿小腿往外撇了，我们叫外翻，叫 X 型腿。像于女士这个棍子呢基本上还是比较好的通过了膝关节的中心，所以它的立线还是比较好的。当然我们这个方法呢测的是一个静态的立线，也就是我们不动的时候，
1: 对，
2: 你的腿是不是直的。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动态的立线，就是当我们走起来的时候，你的髋膝踝是不是还能维持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在一条线的这个运行。所以有的人可能静态立线还好，但走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关节有一个动态的漂移，会在这个中心来回的漂移，这个时候我们膝关节的内侧外侧的压力就会有这种不均匀的情况，就容易出现磨损和疼痛。
3: 我自己好像也觉得我要这么站，要他要没有吃力的情况下我觉得他就正的，
2: 对，
3: 如果我要是把重心好像他好像就有点动
1: 啊，对对，你看你重心歪到左腿的时候，
3: 重心好像
1: 他就不在中间的立线了，
3: 对，在中间了，
2: 特别是当才对，当你跳舞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他的立线更是这样
1: 啊。听懂了，好的，所以我们找到了于女士的问题所在，再来看看任阿姨。
2: 对，放在骨头中心，
1: 放在脚背中心，
2: 脚背之中心，还有，
1: 哎，好像有一点点向右。
2: 对，就大家可以看到，当他把这个股骨头跟脚踝中心连起来的时候，
1: 对，
2: 他的膝关节是有点偏的。
1: 对，
2: 啊，说明他的静态立线还是有点偏移的。
1: 哦，
2: 这是你当时可能走得多，关节有点疼的一个原因。
4: 对对，我关节是弯的，我自己能知道，恢复不到以前了。
1: 好的，谢谢我们王老师，请两位观众，我们一起回到舞台中间。两位阿姨，膝关节疼的原因找到了，跟下肢的动态立线偏移有关系，可能电视机前有的观众更严重，我们静止的立线有问题。那我们给大家简单的分析一下好不好，林主任，我们怎么会变成这样？是我们先出现的问题然后才出现的步态的变化，还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影响我们的立线然后我们出现的变化？
5: 就是膝关节的立线，我讲的大部分人爹妈给你的立线是正常的，年纪大了以后出现立线的异常都是后天造成的。那么后天的一些不良因素能不能把它改了？那就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让立线尽量保持正常。
1: 改了，也就是说哪怕我们养成了不良的习惯，只要调整过来，我们可能疼痛能够缓解，我们甚至能够把这个立线不正的问题纠正，我们未来膝关节可以用得更久一点。接下来我们就会给大家还原日常生活当中真实的场景，教教大家应该怎么办。电视机前的观众提醒您啊，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来揭晓答案。那我们重新布置一下现场，咱们得站起来走着说。此时此刻我们又请了一个嘉宾来到舞台上，为什么说他是嘉宾？因为这个是真实的人体骨骼的模型。我们先来说第一个会给我们带来立线偏移

0: 移骨骼不稳的误区是什么？来看大屏幕。习惯性单腿撑地的站姿，大家还记得吗？刚才王主任给两位观众做测试的时候，于姐姐做了一个放松的站姿，然后明显看到了左腿的力线出现了偏移。你看像我现在这样，我的重心在右腿，明显力线就是偏移的，那我的右边的力线就会有问题，对吗？
1: 说单腿撑地是坏习惯，但大家都喜欢单腿站地，为什么喜欢单腿撑地？
0: 因为另外一只腿是放松的。
1: 你会觉得单腿站地的时候腿很轻松啊？
0: 对，
1: 肌肉是不受力的。啥意思？我拿这个镜头可以对着这个。这不是关节吗？双节棍是不稳的。那我单腿站的时候，你们站一下，你们单腿一站，有没有单腿这么弯着站？一定是伸直站。伸直可以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改变呢？伸直的时候，实际上这两个腿之间在扭，一扭以后，这两个骨头是完全连起来了。双节棍变成了一节棍，踩在地上很稳，我的肌肉就不需要那么费劲了。
0: 您说的是使劲儿的那个重力腿？
1: 对。那如果你是站着，这个腿没有完全伸直呢，这时候肌肉很紧张，肌肉得把这个人拉住了。但是我一站立了，站直了，把它这两个骨头之间会有个绞索。这个就变成一个棍子，变成一个棍子以后，你的肌肉都是放松了，肌肉是放松了，那力量去哪了？去骨头上了。他两个腿站的时候，重量是两个棍子支撑的，对吧？
0: 对。
1: 现在我一条腿站了，这个腿基本上是松的，那力量在哪了？
0: 在受力，
1: 在我这个腿上了。
0: 对。
1: 你说这个力量是几倍啊？就是我体重在上面吗？不，会比你体重的2到3倍在上面，因为本来我的重心在当中，两边分开就行了。现在这个腿不用劲了，这条腿用劲，重心还在这儿，支点在这儿，那我这边的肌肉得使劲拉呀，使劲把这个拉起来呀。如果不拉的话，那个这个人会掉下去了，所以这个肌肉也拉力。那等于是说，我举个例子，我扛着东西，扛着扁担，如果这个扁担前后我在正当中，我胳膊我肩膀累不累呀？肩膀的重量就是前后挂的东西的力量，但是我把扁担稍微往后一点，那是什么呢？那扁担会翘起来的，我这个手得扁担的压着，这个力量一压，再加上两个原来的力量是加倍的力量，这就这个道理。
0: 听懂了。
1: 所以单腿站呢，它的力量不仅仅是我们体重，而还要加上一个肌肉力量的反作用力，所以2到3倍。那就这种情形下，你如果关节本身有问题，你就会疼的。有些膝关节炎的病人是不能直腿站的，一站就疼，那就是这个原因。
0: 那怎么站比较好？
2: 膝关节不好的人到底应该怎么站？养生堂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6: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
6: 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

0: 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好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1: 有些膝关节炎的病人是不能直腿站的，一站就疼，那就是这个原因。
2: 那怎么站比较好？
1: 两个脚分开，与肩同宽，站直了。什么叫站直了呢？感觉啊，你自己拉这个头发，我把身体往上拉，或者你自己想想，哟，有人在拉我头发，往上拉了，那这个一定是直的。站的时候呢，膝盖别老是一条腿，你可以来回的转移，
2: 稍微换一换，
1: 这就没什么问题了。
2: 明白，其实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会的细节，只是我们有。

0: 感觉自己摊成了一滩泥，
1: 很舒服，
0: 完全放松了，是吧？
1: 很惬意，
0: 很惬意。这个姿势在家最多能待多久啊？
1: 这个如果没有什么其他事的话，可以一直待着，
0: 也可以一直待着哈。谢谢您，请您回到座位上啊。接下来我们请王医生帮助大家分析一下，当我们以这样的姿势舒服的待着的时候，我们的骨骼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0: 我就利用这个骨骼给大家做个演示啊。
1: 好的，我们尽量去还原了刚才那位大哥坐在沙发上的姿势。嗯，
0: 对，这是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单腿站一样。我经常说，就是咱们偷懒不用教哈，身体自然而然就会去找最舒服的姿势去待着。但是这个姿势其实存在很多的隐患。首先，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当我们弯着待的时候，我们这个中间是我们的骨盆。
1: 骨盆，对。
0: 骨盆的位置很重要，它承上启下，上面连着我们的脊柱，下面连着整个下肢，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位置。当我们待的时候，骨盆必定是歪着的，对吧？要不然你就坐正了，
1: 对，
0: 就是歪着待的。那你一歪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脊柱也跟着扭转了，你的下肢也会跟着扭转了，就像中间一个这个中转站，它歪了一样，那上下都会受到这种影响。
1: 嗯，
0: 所以首当其冲，你的整个立线。 你的脊柱的立线，你的下肢立线都会歪的。还有第二个特点，就是当我们躺在沙发上瘫着时候，大家很自然的会翘个二郎腿。刚才这位大哥也是，他是一个翘二郎腿的状态。翘二郎腿，大家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骨骼的显像。我们会发现，整个当你翘二郎腿的时候，下肢会一个旋转的状态。首先，你的髋关节会旋转，正常情况下，髋关节是在这个骨盆的中间髋臼的中间的。当你二郎腿的时候，它的位置就会变。 它对你髋臼的周围的一些软组织就会产生一些应力不集中的一些刺激。那膝关节同样的，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这个两边是一个均匀受力的情况。当我们翘二郎腿的时候，你会发现膝关节是一个旋转扭转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膝关节内侧和外侧它的压力就会产生一些压力差。
1: 嗯，
0: 有的人内侧压力高了以后，就会产生这种半月板的压痛啊，内侧软组织的刺激的疼痛。这就是我们这个长时间这么一个姿势。
1: 对身体造成的一些影响，脊柱受到影响，颈椎受到影响，骨盆受到影响，髋关节还有膝关节，
0: 膝关节，
1: 哪儿都扭着呢。
0: 对，
1: 那怎么做相对来说好一点？
0: 教大家一个可以放松但是又对骨关节好的姿势呗。 那就坐正吧，那就坐正，哎，坐正。
1: 好，要靠后面吗？
0: 不要太靠后啊。对，
1: 那我扶着他。
0: 就这么板正吗？就像我这样，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坐姿。
1: 还有几个要点，
0: 第一个呢，我们的骨盆尽量是一个这个中立位、水平位，尽量不要扭斜，不要这样前后的倒。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每个人屁股后面都有两个比较凸起的位置，我们叫坐骨结节。那坐的时候呢，这个坐骨结节最好比较均匀的压在这个凳子上或沙发上。如果你坐的太靠前、太撅起来的话，我们的骨盆后方压力就会变高。当然呢，如果坐的太深的话。 会发现你的脊柱就会出现这种立线的改变，会出现这种圆胸啊、驼背啊等等这些情况，最好比较均匀的压在这个座位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下肢两腿呢，尽量稍微的分开，让它这个与我们的骨盆两侧呢，最好在一条线上。那这个位置呢，我们的整体的下肢的立线是比较正的，你的髋关节、膝关节、脚踝，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立线，基本上在一条线上。
1: 这个时候，
0: 你内外侧的肌肉相对来说是比较平衡和放松的一个状态。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立线的位置。那第三个点呢，就是我们坐的时候呢，两个脚呢最好呢比较扎实的能踩在地面上，不要悬空啊。那踩在地面上的时候，这个地面对我们的脚踝会有一个力学的反馈，这样可以刺激我们的这个足底，让我们坐得更加的稳定。
1: 这就是一些坐的一些建议。说到这儿，我就觉得我们今天现场的观众啊，其实坐姿都挺符合标准的。为什么？我们给每一位现场的观众准备了一个腰靠，虽然它是简易版的，但是会帮助你受力的时候能够方便和舒服一点。那我还会发现一个问题，就这个姿势大家待不了多久。如果它是一个放松的姿势，各个关节能够放松，为什么大家待不了多久？
0: 首先，第一个，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坐姿，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关节呢。 没有异常的受力，但是就算这个姿势再好，如果长时间维持的话，对我们关节也是不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坐的时候。

0: 我们一直处于这种屈髋的状态。
1: 嗯，
0: 你老这么屈屈的待着，我们前方的肌肉就会变得紧张，后方的肌肉就会变得老是处于拉长，就会过度的拉伸了。
1: 嗯，
0: 所以我建议大家坐一会儿要站起来，适当的走动走动，活动活动。
1: 嗯，
0: 哎，我们叫避免久坐，要间断的活动，这样才是比较健康的一个方式。我们一般建议大家不超过45分钟就要起来，哎，溜达个2-3分钟，对身体就是个放松的过程。
1: 明白，谢谢王老师，这是特别温馨的提示哈。王老师，请起立。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二个误区，就是坐姿。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第三个误区了，就和我抱的这一箱牛奶有关系。我请任阿姨拿着话筒来到舞台上。任阿姨，我刚买了一箱好沉的牛奶，我抱了好久了，有点抱不动了，你可不可以帮助我拿一会儿？
2: 哎呦，我天呀！
1: 怎么样？
2: 重？
1: 重吧？
2: 应该这样的抱的是吧？
1: 你看，阿姨在自己调整的过程当中，好像就发现了问题。你大点声，你发现了什么问题？
2: 我发现，如果单手要是拿这个牛奶的时候，对这个侧面的关节整个好像压力比较大，
1: 直接就感觉到，
2: 对，能感觉到，
1: 无论是髋呐还是膝盖都压下去了，
2: 对对对，
1: 疼吗？
2: 我倒没觉得疼，
1: 倒没觉得，
2: 但不舒服感觉。
1: 明白哈，对，那您自己调整一下，你觉得怎么舒服？
2: 我要觉得拿可能是，
1: 就像我那样抱着，
2: 这样的抱着应该合适吧？
1: 那我想问问您，比如说您去超市啊、菜场买完菜，您是抱着回家呀，还是拖个小车拖回家呀？
2: 我买不了那么多东西。
1: 那一般您怎么拎呢？
2: 拎着我平衡啊，左面拎点，右面拎点，
1: 左面拎点，右面拎点哈。好的，为什么要聊请阿姨帮我拎这箱奶？其实它就跟我们说到的第三个误区有关。我们来看大屏幕，单侧背包或者单手提重物，林主任，重物交给您了。
3: 单手提重物，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这个机会。实际上，你的身体会很自然地告诉你，这个拎累了。我换个手，这情不自禁的，你一定会改的。单手拎东西也好，背包也好，对健康人来说，你本身就有一个自动的调整的一个选择，不是问题。但是对关节本身不好的人，那才是个问题。所以我们还是这句话，就是说，你不单手拎，那你双手抱，双手抱好吗？好。为什么双手抱好啊？这个东西在我重心当中，但我双手抱了一段时间，我也会累，我还得换这个手。所以这个姿态你们自己去调整就行了。但是如果对于骨关节炎的病人来说，有几个点要注意的，尤其老年人，包括背包哈，它是单肩背嘛。
1: 单肩背。
3: 单肩背呢，你想啊，单肩背重量不大，你也会想给它拎起来一点，因为咱们肩膀都是斜向两边的。那你如果单肩背背着，你不抬起来一点，出溜出溜就下去，所以你一定会抬起来一点。那抬起来呢，如果这个东西还很重，你不光这个抬起来，你还希望把这个东西别太远了，往那边靠， 对吧，靠骨盆也会变。那么这种代偿到了膝关节会什么呢？你看我一拎东西，有一个我当然把它放大来看，你肯定会这样这么拎嘛，如果重的话我肯定会这么走嘛， 对吧。你看这个腿变成什么样的，内扣，看见了吗？这个腿是会内扣的，我尽量把我的腿尽量跟这个重心凑在一块儿。那这个动作对老年人来说，第一损伤关节，第二这么走啊，本身脚摇摇晃晃，再这么一拎底下再一扣，你很容易摔倒。所以你看很多老年人有时候拎个东西一走路不当心摔了，包括背包也一样，实际上一个道理嘛。所以怎么来拎东西，那尽量能抱着就抱着，就尽量离自己的中心近一点。但我对老年人不建议拎重物，拎重物容易摔。
1: 哎呦，一个特别好，他拎了一瞬间就知道，哦，我好像应该抱着，因为他有点沉。就像林主任讲，我们其实会有一个自我保护的机制，但有的时候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提醒大家不要逞能，就是没关系，我再坚持一会儿。最怕的就是再坚持一会儿，有可能就在坚持的那会儿一点寸劲儿，让你的关节的问题就加重了哈。我也送给任阿姨一份礼物，任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送给任阿姨，谢谢您。
2: 我谢谢您，
1: 祝您健康，谢谢，
2: 哎，谢谢，
1: 掌声送给任阿姨。好，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三个容易出现的误区，我们单肩使劲儿，千万能避免就避免，尤其是针对有关节问题的人。好，我们要讲第四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会遇到。接下来呢，请现场的所有观众把你们鞋底露出来。

0: 出来。有请林主任、王主任看一看，大家两个脚的鞋底有没有哪个中了咱们第四个误区的？有谁的鞋底有问题吧？
1: 有两个常见的问题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鞋底它内外侧的磨损可能不是特别的均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也跟我们下肢的力线是有关系的。我刚才提到了下肢力线，像就是机械轴线嘛，它宽膝踝在一条力线上，那脚踝它其实是一个地基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脚踝歪了以后，其实对我们上面也会有影响的，就像地基打歪了，这个楼也会歪一样。所以很多有的人脚踝发力受力是不均匀的，它足底的内外侧的磨损的程度是不一样的，那长时间这样积累，对我们上面的膝关节也会有一些这种不好的影响。第二种呢，就是高跟鞋啊，那我们跟穿的比较高的时候，形体会比较好看，会显得比较挺拔，但是如果过高或者是这个穿的时间过长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的下肢整体力线是不太友好的。你跟高了以后，地基就不稳了，地基不稳以后，你上面的肌肉需要更多的力量去维持你的下肢的稳定性，容易疲劳，容易累，特别当你的肌肉力量不太好的时候，就容易受伤。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们跟穿的过高的时候，当我们走起来的时候，你的腿的这个伸直和屈曲的角度会有一些变化。你会发现当你穿着高跟鞋站的时候，你会情不自禁地想站得特别直，膝关节就想往后走，我们叫膝关节超伸的这么一个状态。如果长期处于这种膝关节过度伸直超伸这个状态，我们前方的压力就会变高，很多人会出现膝关节前方的疼痛。当然我们走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由于跟的存在，你走得不太稳，会有点伸不直的膝关节这种感觉啊，我们叫屈曲的这种挛缩。那长期处于屈曲挛缩，你的后方的压力又会变得增高，所以这个跟高了以后，对我们膝关节它的动态力线也会有影响。
0: 于姐姐，你到舞台上来讲一讲好不好？您的日常生活也是要穿很高的高跟鞋，在排练或者演出的时候，对不对？
2: 排练的时候也会穿高跟鞋，
0: 那么
2: 上台的时候，那鞋跟会更高一点，
0: 大概
2: 10公分以上吧。对，就尽量生活和舞台尽量的分开一下，就平常生活当中还是。尽量以舒服的鞋为主。
0: 那我问你一个生活当中的细节，你在选生活当中非高跟鞋啊，什么样的要求吗？你认为什么样的鞋是安全的、舒服的、不伤膝盖的？
2: 那我会选一点稍微有点跟儿，然后但是跟儿呢要稍微粗一点，就是别太细了。
0: 就现在您穿的这
2: 种，对，我觉得应该有一点跟儿，那对你平常可能是穿衣服可能更好看一
0: 点吧。软硬呢？
2: 我不会选择坡跟儿。
3: 对，我就想说是坡跟，
2: 我不太会选择坡跟，不会，稍微有一点硬度，不是很软那种，我觉得要不然很累，好像是。
0: 你看林主任一直在点头，
3: 是
0: 因为上了年纪，我们很多的阿姨都不再选择穿高跟鞋。
3: 是的，
0: 但是在这个基础上还是会有力线不稳的问题，会有就是刚才王主任讲到的那个不同位置的磨损。那我们的问题在哪儿呢？
3: 年纪大了以后呢，高跟鞋不穿了，它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脚呢，年纪大的人会有拇外翻，会有平足，对吧？正常人是有脚弓的，脚弓底下的肌肉拉着，力量压上去以后，弓状的东西像桥一样，它特别分散压力。但年纪大，它底下的东西拉不住，脚就塌了，塌了以后大拇指也往外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脚弓一低以后，它这个脚啊往内去了，往内去以后，实际上又会引起你下肢力线的问题。所以年纪大的时候，如果是脚出现平足，我们专门有非高跟鞋了，专门有一种鞋子或者

0: 这个基础上，您还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1: 刚才主任也谈到了，就是我们老年人以后，他这个膝关节力量下降，足的力量也会下降。就有的人很多年轻时候不平足的，到一定年纪以后慢慢开始出现平足，哎，足弓塌了以后呢，就出现足跟脚后跟磨损的情况不一样。首先我第一个建议呢，就是别太吝惜你的鞋，有问题要经常换，这样可以从鞋先解决你的这个足底不平的这个情况。第二个建议呢，就是我们选鞋的时候前方啊不要太挤，特别是当我们有了扁平足抹完翻以后呢，前方呢就觉得脚变大了，像于老师您这个前腿就比较小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大拇指脚趾头有一种挤压疼痛的感觉。
2: 我因为已经变大了，变大了半号了，
1: 你会觉得鞋越来越大。
2: 是，
1: 所以咱们买鞋的时候前方呢不要太挤，前方宽大一点，但足底呢又不能太软，足底太软以后对你的支撑又不够啊，要软硬适中的这种感觉，那我们足跟呢要比较稳定，因为足跟呢跟我们的这个小腿骨呢形成了我们叫这个胫距关节，那这个关节比较稳定，那我们的整体的下肢力线呢才能维持得比较好。
0: 我们来看大屏幕，大屏幕上是王老师给大家总结的选对鞋子的三大铁律，先给大家念一念：鞋跟的高度1.5厘米到2.5厘米之间，3厘米以上就不能选了。无论是细高跟、松高底还是坡跟鞋都不能选，尤其是上了年纪，我们还是稳妥最重要。第二，鞋底要硬挺抗扭，不要软塌塌。第三，鞋头要宽，后跟要紧。一和三我们大概都在您的讲解下明白了，硬挺抗扭如何来恒定呢？
1: 对，咱们可以拿这个拖鞋做一个演示，比如说你看这个鞋，咱们可以拿在手里，两个手拿两端这么拧一下，你会发现可以很轻松的就扭了很大的形状。
0: 对，
1: 这种对我来说呢有点太软了，这种对你的脚的支撑呢有点不够啊，如果你的脚没有力量再这么走的话，就容易加重它的这种偏移
0: 啊。
1: 大家可以看这个鞋，你会发现有一定的扭转，但又有一定的支撑的这种强度，
0: 还有防滑。
1: 对，这样还是还有防滑的，这个其实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是比较友好的一种鞋。
0: 姐姐你学会了吗？
2: 学会了。
0: 学会了，能不穿高跟鞋的时候生活中咱就别穿，需要美的时候我们还是追求美的权利可以保留哈。谢谢姐姐回到座位上，谢谢。既然我们已经教了选鞋的方法，我们是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鞋子可以给我们更多的保护，而不是让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出现问题，所以有的时候不该省的钱不能省。提醒电视机前的您，尤其是您常穿的那双鞋，无论它的年纪几何，拿出来看一看它的鞋底，如果磨损得很厉害，或者有一侧磨损得很厉害，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得选一双新的鞋，选一双硬挺抗扭的好鞋更重要哈。那当然了，我们再稍微多说一点，因为既然我们讲力线不稳可能会已经出现膝关节的情况，有可能疼痛，甚至有可能疼痛加剧，那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做些什么样的动作和锻炼可以帮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把力线扭转回来，让我们的关节附近的肌肉更加的有辅助的支撑能力吗？
1: 那其实锻炼对我们这个力线，咱们今天一直在强调这个线的重要性，那怎么样去矫正它？有的人说我线已经歪了是不是就很不好，就没有方法了，但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锻炼去帮助你的线在运行的过程当中，你的动态力线是比较正确的，所以在这里呢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些在家里能完成的一些锻炼。
3: 膝关节不好的人这三个动作一定要学，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手机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 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

0: 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 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则宜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十二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十二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哦，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嗯，那我们现场请这位年轻的小伙子帮忙来做一下演示哈。
4: 就我们锻炼呢，我的建议呢就是比较均匀的分散到一天当中啊，不要集中的练，集中练有时候你会比较的疲劳，会觉得疼痛，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呢，就是我们要把比较重要的肌肉都锻炼到，不同的训练类型都包含在其中啊。大家可能知道有些肌肉训练、抗阻训练，但也不要光做抗阻训练，我们还要配合一些肌肉的拉伸训练。这种拉伸呢，对我们的关节的柔韧性的改善，对一些紧张疼痛的改善也是有帮助的。所以首先呢，我先教大家做一个拉伸。我先请这个朋友来，我们可以站到这个床的这边，对，你两手推着床，
3: 推着床，
4: 好好，身子挺直，好，可以一腿往后，好，另一腿往前，好，然后整个脚都踩在地面上，然后你前腿弓步往前，身体的重心往前移，这样前移的过程中保持两个脚都足跟踩地不抬起来，往前移动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你小腿后方的肌肉有一种拉伸紧张的感觉，
3: 越往前好像感觉越明显，
4: 对，这个就是一个拉伸小腿后方肌肉的一个简单的方式，大家扶着墙面做也行，扶着桌子练也可以，一次大概维持15-20秒钟啊，你可以重复3-5组。
3: 嗯，
4: 那这个拉伸的动作呢可以缓解我们后方的一些肌肉的紧张。很多膝关节疼痛的朋友他会跟我说，我腿窝疼，后面疼，为什么呢？这就是你前长期的一个前后肌肉不平衡导致的一些后方的肌肉的紧张。
3: 嗯，
4: 那通过这个拉伸锻炼可以改善后方的一些疼痛的感觉。
3: 明白，就是早上起来，然后呢到了白天，
4: 好，白天我们精力状态比较好的时候可以做一些肌肉力量锻炼。
3: 嗯，
4: 那对于我们下肢的力线啊，大家可能今天比较关注膝关节，但我要告诉大家，其实我们膝关节有问题的时候不要光盯着膝关节，我们要做一些周围的肌肉锻炼也可以改善我们膝关节的症状，比如说臀部的肌肉。那臀部的肌肉它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髋关节臀部的肌肉处于一个中间的位置，它承上启下，它的肌肉力量好了以后可以维持我们整体的一个下肢的动态力线在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一个位置上。那我教大家一个锻炼的方法啊，大家可以躺在床上，好，侧躺，好，侧躺，让你的身体与床面垂直，两腿并拢啊，屈膝屈髋。那这个动作呢叫蚌式开合，顾名思义，我们的身体要像蚌壳一样打开，它主要锻炼的就是我们臀部的肌肉，主要是臀中肌。那臀中肌对我们整体的骨盆的稳定还有下肢的力线非常重要，如果臀中肌不好，走路身体就会晃，身体晃了以后你的髋关节会疼，膝关节也会出现疼痛的症状。
3: 这个动作蛮难做的，我之前大概做了100个，大概5天前，我到现在臀中肌都还很酸。
4: 这个动作有要领，那做的时候呢，我们两腿并拢，上方的膝关节向侧方打开，
3: 打开，哎，好，
4: 打开的过程中我们要求你的身体维持与床面垂直，
3: 哦，
4: 不要往后倒，
3: 哦，
4: 啊，再一个呢就是

0: 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屁股后面这块肌肉，你会感觉它有点酸胀的感觉，而且你大腿侧方的肌肉要相对来说放松，大概坚持3秒钟，然后慢慢放松，
1: 放松，
0: 好，然后再打开。
1: 这练的是左臀，
0: 这左侧的臀中肌。为什么外侧的肌肉要放松呢？因为外侧的肌肉我们叫阔筋膜张肌，那如果我们的臀中肌不好，我们需要完成一些动作的时候，阔筋膜张肌就会去代偿，那阔筋膜张肌太紧张就会导致我们大腿的外侧疼痛，我们的膝关节的髌骨关节位置也会出现不好，就容易出现膝关节疼痛。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是让臀中肌去干活，让阔筋膜张肌相对来说放松。
1: 好厉害，他坚持很久，
0: 慢慢放松，哎，这样就可以缓解膝关节的一部分的症状。
1: 所以您建议大家，因为小男生他的肌肉力量会更好嘛，我们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在家怎么练？
0: 我建议大家每个动作抬起以后呢，维持3秒钟，然后慢慢放松，10个一组，每天做2到3组。一开始可以少一点慢一点，等熟练以后再开始慢慢增加强度，
1: 循序渐进啊。
0: 对，两个动作以后呢，我们再练一下大腿最后方的这个肌肉，我们叫臀大肌啊。我们可以趴在床面上，
1: 趴在床上，对，辛苦你，谢谢。
0: 好，我拿左腿为例哈。
1: 好，
0: 我们可以让膝关节微屈，然后把大腿抬起，抬离床面。这时候你会感觉后方的肌肉特别的紧张，这块紧张的肌肉就是我们的臀大肌。哎，大概坚持3秒钟，然后慢慢放松。
1: 3秒钟。
0: 为什么要屈膝呢？屈膝呢，就是取消了我们后方的这个肌肉的一个代偿。当我们完全伸直这样抬腿的时候，其实后方的肌肉
1: 在
0: 帮忙。对，当我们屈膝以后，就只能让这个大腿后方的肌肉去发力了，臀部的肌肉去发力了。同样的，坚持3秒钟为一次，10个一组，每天完成2到3组。
1: 挺好。
0: 好，刚才说的是一些居家锻炼的方法，当然大家还有出门。那出门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选鞋的一些原则。垫上一个足弓垫，选一双好鞋，这样才能走得更好。
1: 早上起来，白天、下午、晚上，我们都有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训练的方法和注意的细节，还有很多的误区。再次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今天林主任和王主任讲到的这些日常生活当中真的需要坚持能够用得上的好方法发给您，然后您可以推荐给周围需要帮助的人。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肌肉都锻炼起来，膝盖的问题就可以缓解，甚至是迎刃而解啦。谢谢小伙子，谢谢你帮我们演示。那请你先回到座位上，谢谢。大家一定记得，我们是系列节目，都是帮助大家更好的养护膝盖，避开护膝误区，且行且珍惜。所以今天明天都是林主任和王主任做客养生堂，我们要告诉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护膝好方法。那当然啦，其实我们也知道饮食可以增肌，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保护膝关节。所以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道好吃的，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2: 今天好大厨要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花卷。那普通的花卷呢，层层都是面，但是啊，今天的这个特殊的花卷呢，是肉多多到这个面皮儿都兜不住，而且呢每一层面皮儿上呢都浸润了满满的肉酱香和葱香，真的让人食欲大开。那除此之外呢，马老师今天还介绍呢，说今天的这个花卷啊，它还可以帮助我们补充每天足量的优质蛋白，是这样的吗？马老师。
3: 是的，我们都知道蛋白质呢是属于肌肉合成所必须的一个原材料，但是对于中老年人朋友来说，每天需要多少蛋白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计算过程，那可能啊，哎，听起来很难很复杂。于是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简单、一目了然，大家就能记住的一个办法。是什么样的办法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2121摄入法，记住这几个数字就好了。具体怎么去操作，一会儿啊慢慢给大家说。
4: 今儿咱们这花卷啊，做法非常新颖。平时的花卷呢都是拧出来的，今天咱这花卷啊不拧，咱给它切出来。
2: 切出来，听起来应该很简单吧？
4: 要想咱们做这花卷好吃肉香，选肉很重要。今天呢，我选的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肉。
2: 说到增肌，很多朋友第一反应是要大口吃肉，除了吃够肉，更要吃好肉。 咱们今天肉多多花卷里用的中粮加加康亚麻籽猪肉馅儿，富含优质蛋白，脂肪酸配比更健康，阿尔法亚麻酸和欧米伽三脂肪酸含量是普通猪肉的6倍，肉香清新不腻，口感弹嫩，做成花卷层层加馅儿，每一口都为鸡肉添砖加瓦，好肉吃得香，蛋白质

0: 补得够。
1: 有了好肉啊，关键这调味也很重要，来点胡椒粉，一点点的盐，酱油，稍微来一点酱。哦，
0: 什么酱？
1: 哎，面酱就行，既提色，哎，又入味。哦，
0: 加点甜面酱。
1: 对，然后呢，来一点姜末进来。咱这个蒸花卷的馅儿呢，千万别打水，如果这一打水，水塌塌的，它这个最后啊，阴的面里边就不好吃了。那今儿咱调这馅儿啊，我跟您说，这味道啊，比烤肉还香。哇！哎，我这里面有一个小窍门，咱别着急啊。
0: 到底让这个肉馅儿香上加香的秘方是什么呢？
1: 来，就是我手上的这一款料，来猜猜是什么？
0: 这个看颜色，是不是就是辣椒粉啊？
1: 哎，还真不是辣椒粉，它呢有辣椒粉的红色，嗯，但是没有辣椒粉的这个辣度。这我选的是甜椒粉，您在家里边腌肉或者是腌制烤肉都可以加一些，提色的同时还可以增香。哦，如果喜欢吃辣的呢，也可以加一点辣椒面。这肉馅呢，咱也调好了，这会儿呢，在里边加上一点油。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空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可生饮好油。
1: 油下好之后，这会儿呢，咱把这葱放进来。这个葱呢，要太放得太早，哎，它这里边有盐的成分，一杀塌秧了。就会出臭葱味儿。这葱放进来之后啊，咱也别玩命再去搅打了，就给它拌匀就可以了。
0: 好，这个馅料啊，感觉很简单啊，就调制出来了。但是我非常好奇，今天郝大厨说了，咱们做的这个肉多多花卷啊，它这个是不是包出来的，而是切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具体操作呢？一会儿看郝大厨这边。另外呢，还想问问马老师，今天您带来的是2121的一个吃饭法则，能不能先给我们揭晓其中的这个二代表什么呢？
2: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二到底是什么。其实啊，就是两袋奶，二两肉，这两袋奶啊也是有讲究的。其实两袋奶最好呢，每袋尽量能达到200到250毫升，也可以呢是一袋牛奶，一袋酸奶。如果说是一个100多克的酸奶，那搭配一个200多毫升的牛奶也是可以的。另外啊，建议如果是咱老年人朋友特别想增肌的话，这两个奶最好分开去服用，也就是早上一个，晚上一个。其实这样子一来，对于蛋白质的吸收啊会更好。另外呢，二两肉一定啊是二两瘦的肉。
0: 那么还有两个一又是什么呢？一会儿请马老师继续给我们介绍。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表格，如果你想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了解一下。那我们现在肉馅也调好了，现在就开始要制作这个面了，是吧？
1: 面呢，提前我已经是发好了。咱这面皮啊，擀的稍微薄一些。这会儿呢，咱把这肉馅给它铺上，尽可能的把这肉馅也得铺匀。
0: 想问问郝大厨，是不是要出来那种层层爆肉的效果？就得咱们的肉馅要多一些。
1: 其实还真不是说肉越多越好。咱们一定是什么呢？面皮首先要擀薄，第二呢，肉馅一定要摊匀，哎，这样呢才能够出现这种层次分明、爆肉的这种状态。卷起来，
0: 卷起来，
1: 卷好皮之后呢，咱从中间向两边，你给它呀稍微顺着往它捋一下，这样呢让它里边的肉馅就会更均匀。前面这多余的面呢，咱给它切掉。那今天咱说了，这个花卷呢，咱不是普通的花卷，切成剂子啪一卷就行了。那今天咱这花卷啊，咱改切的方法。
0: 哎呀，我感觉这个方法啊，还是挺颠覆传统的。面皮儿呢非常的均匀，而且这个肉馅儿都快溢出来的感觉。那我们这花卷大概要切多宽呢？
1: 咱在家做呀，就切3厘米这宽度就刚刚好。从侧面都可以看到层层的肉，一层面一层肉。然后呢，上面一会儿蒸完之后，面一受热一翻，上面的肉也能露出来。这就是咱肉多多花卷切的作用。这花卷呢，咱给它弄完之后，你看啊，从中间卷一下，然后两边一捏，哎，这样呢，一会儿再一下锅，这肉呢自然就翻出来了。
0: 有点翻花的那个效果啊。
1: 做好的肉多多花卷直接上蒸锅，蒸锅上气，咱呀先给它让它醒发一下，加上锅盖转大火，咱蒸12分钟。
0: 那我们在蒸制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能不能继续给我们揭晓一下2121当中的一代表的是什么？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

0: 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家家康亚麻紫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家家康一口就爱上，
2: 家家康。
3: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4: 21 21，今天带来的一呀，就是一个鸡蛋，一份豆制品。那一个鸡蛋呢，大家很好理解，那一份豆制品大概是多少呢？其实还差不多，像这种豆腐干的话，差不多就是一两。如果是咱们的鲜的豆腐的话，就是一块2两左右的一个豆腐。如果是换成豆浆呢，那大概就是咱们一杯的一个豆浆的量。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选择。另外提醒一点，其实尽量的把这些优质蛋白的食物啊，均匀的分布到咱们一天之中，这样更有利于咱们去增肌的一个效果。
3: 好，大叔，现在是不是时间差不多可以了？
5: 时间到，咱们看看这花卷蒸的怎么样。
3: 好，哇，太有食欲了。
5: 关键啊，这面也暄腾，这肉也香，里边加这甜椒粉，提色效果更明显。
0: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83岁国医大师唐祖轩是中医治疗肿瘤的泰斗，他特别提醒大家，在这个时节有一个反季节的邪气需要格外注意，因为他在体内日久成毒，可能诱发肿瘤，他就是寒湿。大家可能会问，现在刚入秋还没有出伏，天气还挺热的，哪来的寒湿呢？其实三伏天人体毛孔大开，阳气浮在体表，体内反而虚寒，这个时候一点冷就容易直中脾胃，潜伏下来。您回想一下，过去这一夏天空调吹了多少，冷饮凉菜吃了多少，生冷瓜果有没有断过？其实寒湿早就钻进人体潜伏下来。唐老强调寒湿必须尽早化解，他自己四季常用的去寒湿代茶饮叫八仙茶，专门在寒湿刚冒头的时候喝，把寒从表层散出去。方子里边炒薏米、茯苓、山药、健脾利湿、小茴香、干姜，温阳散寒，大枣养胃和中。这个方子里还有2味都是厨房里常见的东西，却是方子里的关键。一味是凉入脾，它最特别的地方是熬煮之后上面浮着一层浓稠的油，有个外号叫带参汤，最养胃气。八仙茶里用的还是炒过的，焦香健脾，和胃力量更足。另一味是你可能想不到的，它是整个方子里边的引经药，它不能直接补，而是充当向导，把前面所有的补药都靠它向下带入肾。想知道这2味药到底是什么，赶紧扫描二维码。
0: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7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7: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8: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9: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0: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0: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0: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0: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

0: 时，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1: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2: 我看看，
0: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3: 2026年，生命源从接入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唇腭裂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4: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3: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首先来关注天气，从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中云量较多，还飘着小雨。具体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是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的阵风可达6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早晨到下午有分散性的雷雨天气，其中房山、门头沟、大兴、通州、丰台的降水相对明显，已经继续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携带雨具注意防范。
1: 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一条百年铁路曾是中国近代工业自强的脊梁，如今它化作9公里的城市绿廊。本月京张铁路遗址公园2期全面建成开放，从割裂城市的灰色疤痕到海淀北部的绿色动脉，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用最朴素的表达为北京花园城市建设写下了一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答卷。
2: 刚过立秋的北京阳光明媚，空气中还带着湿热。詹天佑纪念馆的老馆长史文义再次来到这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看看公园2期的新开放区，在绿皮车厢中给孩子们讲讲百年铁路的故事。
3: 这个铁道是詹天佑老爷爷在1908年从国外买回来的一块钢轨，铺在京张铁路上。
2: 1909年，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通车。百年后，京张高铁入

0: 释放出全长9公里的地面空间。2016年开始修建京张高铁，京张铁路停运以后，这就是作为工地了。
1: 随着京张高铁入地，原地面铁轨与13号线高架并行，成为割裂城市的疤痕，沿线围墙、护栏形成多处东西向断头路，桥下空间沦为无序停车场，居民东西通行需绕行数条主干道。
0: 这片灰色地带将沿线社区、高校与科研机构彼此隔绝。
2: 原来啊，这片是平房，再加上一些那个农贸市场，特别脏，所以买菜呀、生活方面比较方便一点，但是没有玩的地方。
0: 然而，北京没有让这段铁轨沉睡，而是将它变成了一座没有围墙的遗址公园。公园打通物理阻隔，拆除全线封闭围挡。 将5米高水泥墙改造为无障碍城市阳台，打通9条城市支路。这里建设了3道1绿慢行体系，实现了从三山五园到北二环的无障碍长距离骑行。沿线设置了46个出入口，将社区、高校、科研院所、河道、郊野公园串联成一个连续的绿色网络。
3: 铁路的周边呢，有这个防护绿地，它里面有400多棵大树，这些大树呢，我们都保留下来了。
0: 铁轨被保留在公园里，和历史遗迹生态绿地融为一体，让人们觉得这条铁路还在为国家服务，只是换了一种方式。
4: 把咱们京张铁路的很多的精神元素都传承下来了。我离这也不远，经常带着小孩上这来玩。
5: 京张遗址公园全线拆除围挡，打造无边界开放公园。曾经被铁路割裂的东西街坊，如今推门见绿。
6: 下到2-3岁小孩。
0: 上到8-2多岁老人，还有这个年轻人喜欢健身的，都到这儿玩来，
6: 确实给这个附近居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所。
0: 以缝合城市、民生优先为思路，园区中能见到上百种乡土植物。桥下空间变成风雨跑步道、篮球场和休闲广场。两山理念的转化，就是让生态红利真正落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
6: 在这里还有深受年轻人欢迎的那列由绿皮车厢改造的1909火车餐厅。
7: 这里很有历史的氛围，然后同时生态也很好，然后是一种新的选择。决定以后，约朋友就可以都来这样的地方去体验。
6: 这地方与众不同，很有那个新奇的体验。
8: 通过这个我们组织活动，引入一些餐饮，还有一些售卖的一些功能，也不断的拓展了公园的这种收入来源。这些收入呢？
0: 也用来持续完善公园的服务功能。从割裂城市的灰色地带到串联社区、高校、河道、郊野的绿色纽带，这正是两山理念的生动实践，将制约人民美好生活的工业副资产转化为提升生态福祉的绿色公共品，让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真正转化为市民可感可及的休闲空间与生活品质。 在这里，两山理念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一条铁轨的重生，一个社区的便利，一座公园的温度，一片街区的繁花似锦。北京台报道。
9: 8月13号23时许，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附近贾鲁河堤防出现溃口，最长10约117米。现场采取溃口两端双向进站，平堵、立堵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封堵。8月15号20:29，溃口成功实现封堵合龙。 受淮河上游来水的影响，8月15号上午8点，洪泽湖水位持续上涨，蒋坝站水位12米，湖区平均水位12.44米，较前一日上涨0.08米。面对持续上涨的湖水，为有效减轻上游行洪压力，按照江苏省水旱灾害防御调度中心调度指令，8月15号12时，洪泽湖三河闸全部63孔开启向淮河入江水道样板泄洪，流量突破每秒5000立方米。水利部15号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据预报，太湖流域将发生流域性大洪水。 长江下游支流滁河、淮河中游支流沙颍河周口至界首河段，黑龙江干流同江以下江段维持超警。浙江省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8月15号8时至16号8时，四川西北部、青海东南部、 浙江东部发生山洪灾害。

0: 的可能性大。水利部15号8时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关注国际方面，1945年8月15号，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韩国称这一天为光复节。本月15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的世宗文化会馆出席光复节81周年纪念仪式，并发表讲话。
2: 광복을노래한어느시인의말처럼칠흑같은어둠속에서도끝내빛의회복을꿈꾸며자신을희생한순국선열과애국지사들이계셨습니다앞날이보이지않는컴컴한어둠의시대였지만절망에가로막혀결코주저하지않았습니다조국의내일을위해묵묵히모든것을내어놓았습니다
3: 李在明在讲话中对未来发展寄予厚望，他承诺韩国政府将优化配置国家资源和力量，推动创新成果和未来发展机遇惠及各地区和全体人民。1910年至1945年期间，日本对朝鲜半岛进行了残酷的殖民统治，期间强征大批劳工到日本做苦力，并强迫大量朝鲜半岛女性沦为日军慰安妇。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韩国称这一天为光复节，每年举行纪念活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纽约州长岛发表讲话时称，伊朗正遭受惨败，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
4: 此前，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5: 而伊朗副外长卡泽姆加里布阿巴迪15号回应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言论，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
3: 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扬言伊朗战败后，他将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然而，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推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5: 我们再来关注伊拉克石油部14号的消息。8月初以来，该国日均原油出口量回升至200万桶，创下2月28号中东战事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以来的最高水平。8月至今累计出口大约2600万桶。中东战事爆发前，伊拉克日均原油产量大约400万桶，月均出口大约1.05亿桶，大部分从伊南部巴士拉石油终端经霍尔木兹海峡外运。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之后，伊拉克石油仓储空间告急，不得不大幅减产原油，同时开始使用油罐车经叙利亚，并通过陆上输油管道经土耳其外运原油。另外，今年的10月份，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低迷。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4号的报道，截至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对内塔尼亚胡表示明确的支持。
6: 报道称，民调结果显示

0: 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将获得49至53个席位，少于组建政府所需的61个席位。七月底，内塔尼亚胡访美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询问他在以色列选前民调中的表现。截至目前，特朗普仍未明确表示在以色列大选中对内塔尼亚胡的支持。报道还称，内塔尼亚胡的几位竞争对手都表示担心特朗普会支持这位现任总理。消息人士透露，他们通过中间人向特朗普及其助手传递信息，敦促特朗普保持中立。一位熟悉情况的前美国官员表示，内塔尼亚胡在民调中表现不佳，这打消了特朗普介入此事的念头。最近几周，特朗普四次被问及是否支持内塔尼亚胡，每次他都避而不谈。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白宫不会允许以色列国内政治阻碍其地区政治议程。报道还提到，过去3个月，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不断增加。两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在个人层面上喜欢内塔尼亚胡，但他对内塔尼亚胡的决策感到失望。过去数周，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的分歧日渐公开。以军在美伊停火谈判关键期升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对此颇为恼怒。本月9号，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称，以色列拒绝接受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不过有分析认为，美以两国战略利益深度交织，在遏制伊朗、维系美国在中东影响力以及推进地区秩序重构等议题上的立场高度一致，两国安全关系与战略协同不会轻易动摇。
1: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据媒体报道，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原定于17号开学。
2: 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枪击发生在15号凌晨1:30左右，地点位于大学一栋宿舍楼外。警方抵达现场后，发现多人受枪伤。目前伤员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该大学表示，枪击发生后学校进入封锁状态，但封锁目前已经解除。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展开调查。
1: 15号清晨，印度尼西亚佛罗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了7.7级地震。综合印尼国家抗灾署以及救援部门的官员发布的消息，地震以及多次的强余震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总台记者从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了解到，地震造成了2名中国公民受轻伤，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另外，地震发生时，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的震感强烈，并有部分的建筑物损坏。目前，地震引发的海啸预警已经解除。
3: 据当地媒体报道，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不少居民跑到街上避难。印尼抗灾部门已经组织开展救援工作，评估各地灾情和伤亡情况，并警告仍有发生余震的可能。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
1: 今年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导致大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多人死于偷渡的途中。鉴于日前互联网上又出现了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贴文，摩洛哥和西班牙方面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
2: 据法新社报道，摩洛哥政府近日在靠近休达的夫尼代格安装了新的铁丝网，并部署警力。摩洛哥内政部表示，摩方注意到网络上有人鼓动在8月15号再次发起大规模越境，有关部门正监控网上信息，加强边境附近的安保措施，后续还将追究越境组织者和参与者的责任。另据摩洛哥媒体报道，在与西班牙另一块飞地梅利利亚的边界附近，摩洛哥政府也安装了新的铁丝网。此外，在摩洛哥达尔贝达、菲斯和盖尼特拉等地，执法人员拦下了一些试图乘火车和公共汽车北上的可疑团体。

0: 不过有目击者称，一些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团体避开了公路上的安全检查，走山路前往富尼代格。休达危机引发西班牙与意大利等其他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纷争，还触发了世界各地极右翼政党的反移民言论。西班牙已在休达部署更多军警力量，并设置海上屏障。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日前表示，将继续部署一切必要人员，防止七月底的偷渡潮重演。
1: 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15号的报道，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该州发生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
0: 报道说，该计划将于11月2号启动，新州因此将成为澳大利亚首个实施相关枪支回购计划的州。预计约有50000名持枪许可证持有人将受到新规影响，涉及枪支约27.4万支。根据回购计划，不同类型枪支的补偿标准从每支450至1000澳元不等，部分高价值枪支的补偿上限为每支10000澳元。悉尼邦迪滩去年12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一名作案嫌疑人在内的16人死亡。事件发生后，新州收紧枪支管控法律，限制大多数持证人的持枪数量，并加强对部分类型枪支的管控。
1: 自今年6月以来，肯尼亚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已经有至少19头大象因不明原因接连死亡。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曾表示，氰化物中毒很可能是导致它们死亡的原因。不过，根据法新社14号的报道，多名专家和当地的社区人士对这一结论提出了质疑。目前，这些大象的死亡原因仍然没有定论。
0: 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内负责保护区运营的工作人员表示，患病大象的症状包括行走困难、呼吸急促、烦躁不安，随后无法站立，最终倒地直至死亡。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不久前公布的毒理学报告显示，他们在死亡大象体内检测到高浓度氰化物，推测可能源于附近农田作物使用的农药。然而，多名专家和当地社区人士对这一结论提出质疑。工作人员指出，2022年严重干旱期间，当地曾因牧草枯竭导致大象死亡，但当前情况下，周围牧草丰沛，水源充足，生态系统也受到保护，可以肯定这些大象并不是死于食物短缺。当地野生动物专家同样否认了氰化物来自农药的说法，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只影响大象的疾病。此前，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8月7号表示，其迄今的发现并未表明存在传染性或可传播性疾病，并向游客保证可以继续前往安博塞利国家公园游览。
1: 接下来目光转回到我们身边，就在前几天，我们报道了通州小区住户从高层往下扔烂桃子的新闻，险些砸到楼下的行人。近日，警方又公布了更多的细节。
2: 这不文明举动，人家算
3: 六个桃子接连从9层的窗户扔下，这样惊险的一幕呢，就发生在我们现在所来到的通州区的某小区。而更让人后怕的是，在事发的瞬间，就有2名男子呢，就站在这个桃子落下的位置。
4: 这你报的警是吧？在哪呢？
5: 在地上，地上还有呢。
6: 刚才当当当当当一直砸。
7: 当时是应该是有2个人，一个人在这边，他应该是受惊吓最多的，因为相当于是。他的所有东西都是冲他来的，在他的周围这儿落也有这儿落，他都不敢动。
5: 我们刚才就在这儿，就蹭着我这脑瓜边儿，当一下
8: 子，要不然都碎的不成样了，
7: 烂桃都飞溅完了，就能拍照片的，基本就是因为落到这儿了，他是直接呼到这上面了，还能找得着，剩下的这些都找不着了，
3: 就是果肉都整个，
7: 果肉都分离了。
3: 那我们现在来到当时桃子落下的位置啊，可以看到啊，这个呢是属于楼门口的一片空地。虽然说现在桃子的这个汁水浸渍啊已经是被清理掉了，但是呢我们也是能看到桃子落下最近的位置呢就是这个人行道，并且旁边呢就是这个垃圾站。
9: 这么多人从这儿过，人来人往的，不管是孩子老人都有。你要往下这么扔的话，真是很危险。
3: 被扔下的桃子果肉四溅，如此强的冲击力，一旦砸中楼下行人，后果不堪设想。为快速查清案情，锁定嫌疑人，民警兵分2路。

0: 一路在现场进行走访取证，另一路民警前往物业调取了公共视频。
1: 您看，就晃过去一影，然后就开始扔，看了吗？
2: 不是很清楚，是一个影子在九层那边闪了一下，但是能很清楚看到九层往外扔桃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正往外扔桃子。
1: 不到三十秒，二楼门就全扔完了。
0: 有了发现后，民警对该楼九层住户进行逐一排查，就在两天后锁定了该层住户崔某有重大作案嫌疑，随后上门对其核查。
3: 前天的时候在咱们那个晾衣服地方，您那边潮儿晚上给扔下去了
2: 啊？我们找他的时候，他应该就知道大概是什么事儿，但可能他没想到这个事儿这么的严就严重，他肯定知道是有人报警了。
3: 这是一什么桃子呀？
4: 这是捡的桃子，
3: 蟠桃是吧？
4: 啊，
3: 都坏了是吧？
4: 嗯。要想扔
2: 开。案发当日，他本身是要把家中六个变质的坏桃子给扔到这个楼下垃圾桶里面，但是他走到楼道的时候，看楼道窗户是开着的，他就犯懒了，心生懒惰，想要图省事儿，就从这边窗户直接就往下扔了。
3: 直着窗户，
4: 就这样。
0: 您看，因为一时懒惰，险些酿成大祸。目前，犯罪嫌疑人崔某因涉嫌高空抛物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5: 高空坠物，不管多大东西，它厉害，砸下人高。
6: 一是不文明，二还是自己对这个法治教育这一块肯定还是缺乏。你从楼上扔东西更不安全了。
2: 高空抛物是极具危害性的行为，不仅严重威胁他人生命安全，更是触碰法律红线的犯罪行为。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杜绝一切的高空抛物行为，共同守护公共安全，莫让图省事酿大祸。
7: 接下来咱们去认识一位充满正义感的北京出租车司机。前不久在通州，这位师傅拉上了一名行为诡异的乘客，对方全程遮遮掩掩不肯露面，上车之后也始终不肯说明具体的目的地。察觉到这一系列的反常举动之后，司机师傅凭借多年跑车的直觉和经验，果断向警方报案，最终协助通州警方破获了一起电诈运赃案。
8: 这是什么？
9: 这是钱吗？
8: 谁包里的？
9: 啊，
8: 谁包里的？
9: 我不知道，我这是我自己的包吗？
8: 你自己包，问你有什么东西你不知道？
9: 不是不知道，
8: 那是什么？
9: 你不是问我不是说口罩吗？
10: 2026年5月29日，通州公安分局次渠派出所的民警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在后排男子随身携带的黑色背包中，发现了20万元全新的百元钞票，而这笔钱款的主人唐女士，刚刚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11: 据司机跟我们说，一般的乘客打车都会告诉他目的地，但是这个乘客上车之后戴着帽子，戴着口罩，戴着墨镜，然后全程也不告诉司机目的地是哪里，然后每到一个路口告诉司机下一个是往哪个方向转。
10: 如此异常的举动引起了出租车司机的注意，而在抵达朝阳区某小区后，乘客后续的行为更加深了司机的怀疑。
11: 到了小区门口之后，乘客就让司机下车了。司机看到这会儿过来一个女士，然后拿着一个包，然后上了车，然后大概坐了有2-3分钟之后，这个乘客就下车了，包也空了。
10: 只见这名男子跟一位阿姨在车上交谈了一会儿，再回来时，司机发现男子携带的黑色空背包已经变得鼓鼓囊囊的，明显装满了东西。随后男子吩咐司机继续赶往下一个目的地。
11: 司机就是趁这个乘客开到我们辖区星光五街这个路边的时候，乘客让司机下了车，嫌疑人可能要是和他的下一个环节进行交接，所以让司机提前下了车。然后司机觉得这种情况，在路边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在路边报了警。
8: 来，下车。做什么呢？
9: 我是电子厂上班的。
11: 我们的出警民警啊，通过现场查看这个人，然后手里还举着一个摄像头，全程录了自己。
8: 包里有什么呀？
9: 啊？
8: 包里有什么？
9: 包里就一个口罩，什么的。
8: 书包，那个。
9: 那个？
8: 这坐着书包，把书包拿出来。都有什么东西？
9: 没啥东西。
8: 没啥东西这么沉？这是什么？
9: 这是钱吗？
8: 谁包里的？
9: 啊？
8: 谁包里的？
9: 我不知道，我这是我自己的包吗？
8: 你自己包，问你有什么东西你不知道？
9: 不是不知道。
8: 那是什么？
9: 你不是问我不是说口罩吗？
10: 在男子随身携带的黑色背包里，民警发现整齐码放着20万元全新的百元钞票。结合男子反常的状态与大额现金的特殊情况， 民警判定这笔资金来源可疑。

0: 很可能涉及电信诈骗的案件。
1: 他跟我们说，这个钱他是通过手机接受这个他的上家的远程操控，让他去到朝阳区找一个人拿的这个钱，具体钱的来源和用途他都不清楚。
0: 经查，嫌疑人王某长期在江苏苏州务工，此前他在社交软件上收到陌生人的兼职邀约，对方告知其只需线下帮忙运送资金，每日便可获得1000元的报酬。在高额薪资的诱惑下，王某乘坐高铁从江苏进京，按照诈骗分子的指令，从受害事主处取现20万元，准备协助转移涉案资金，不料刚实施行为就被民警查获。
1: 公安机关对于电信诈骗的打击力度非常大，银行转账这种途径都已经被有效的制止了，所以他们就让事主把被骗的钱换成现金或者黄金，通过线下运金的方式然后进行转移。
0: 据了解，唐女士此前经朋友介绍进入了一款虚假投资平台，骗子谎称平台 APP 故障无法线上充值，哄骗她取出20万元的现金做线下投资充值。唐女士信以为真，按照骗子的指示，在朝阳一小区门口将20万元现金交给前来收钱的王某。王某落网的同时，民警经工作联系上唐女士。
1: 直到了第二天，然后经过我们不断的做他的工作，事主才明白自己确实是在网上被骗了。
0: 2026年7月17日，唐女士专程来到次区派出所，成功领回了全部被骗的20万元钱款。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已被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1: 广大市民在寻找工作和兼职时，务必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招聘平台应聘入职。凡是宣称高薪轻松、只需跑腿收钱、线下交接现金等兼职的岗位，大多暗藏涉诈的风险，是协助不法分子转运涉案资金的，不仅无法获得所谓的高薪，还将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一起关注此刻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天阳。天阳，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受补充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15号20时至16号6时，全市的平均降雨量为3.0毫米，其中城区平均为4.8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延庆区小浮沱，为39.4毫米。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分布图上可以看到，全市的气温普遍都是在20到25度的样子，其中城区的气温稍微高一些，为24.7度，而北部山区延庆站点的气温稍微低一些，为19.7度。今天早晨到下午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雷雨时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市气象台已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出行需注意防雷避雨，并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周日，外出游玩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以免发生危险。气温与昨天相比有所回落，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9度上下。到了今天夜间，天空逐渐放晴，气温缓慢下降，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1度上下，而山区的气温在17到19度之间。好的，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感谢天阳带来的贴心提示。我们再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2026年5月20号傍晚，王女士在骑电动车回家的途中突遭意外，被撞倒地受了伤，身体上突如其来的剧痛让他既慌乱又无助，而将他撞倒的骑车人却是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现场。
5: 我被撞了，我是骑电动车，然后另一个电动车的人跑了。
6: 慌乱无助，声音哽咽。傍晚6点多，在西城区白纸坊桥南的非机动车道内，被撞后倒地受伤的王女士，在路人的帮助下拨通了报警电话。
7: 通过电话核实呢，确定了大概的事故时间、事故地点，能确定骑车的人是一个女士，然后其他对于肇事电动车的线索就都没有了。
6: 民警立即调取了事发时段的监控录像，镜头拉近，这起两车事故的全过程得以还原。
7: 事发当天啊，肇事者行经这个事发地点的时候，由于这个非机动车道比较窄，在超越的过程当中

0: 车把接触，导致伤者这边车失去平衡摔倒了。肇事者歪头看了眼伤者，躺在地下，他也没下车，也没扶，也没报警，直接就向南闯红灯就走了。
1: 晚上八点，办案民警在宣武医院门前见到了刚刚就诊结束、坐着轮椅的王女士。
2: 稍微蹭了一下，然后我没马上的，他其实在那儿还顿了一下，大概

0: 左膝前交叉韧带断裂，需要暂停工作，安心静养。白纸坊桥附近的这处监控探头还原事发过程的同时，也记录下了肇事逃逸骑车人的部分特征。
1: 肇事者呢，头戴着一个米白色的头盔，电动车呢有浅绿色的挡风披，同时呢车是一个蓝绿色的电动车。
0: 依照这些明显特征，民警沿着骑车人逃逸的方向沿途追踪，调取公共视频，逐段甄别，最终在天宁寺桥附近的一处监控录像内捕捉到了肇事车辆的牌照信息。
1: 咱们根据系统查询，查询到该车登记的所有人是一个姓韩的女士，但是咱通过跟姓韩的女士通话呢，了解到这个车因为卖的时间比较长，她也无法提供这个实际的这个骑车人。
0: 民警核查发现，车辆登记的所有人韩某的确在多年前就已经将车辆卖出，事发当天他也并未外出。追查至此，案件的线索再次中断。民警一边继续扩大排查范围，试图锁定骑车人的住所信息，一边反复仔细回看沿途监控，逐帧梳理画面细节，终于找到了案件的突破口。
1: 在事发前后，有另外一个电动车的女士跟他一直是伴随，是粉色头盔，然后就是白色的电动车，因为这粉色头盔它比较明显，他们俩距离基本上没超过5米左右，一前一后一直是这么行驶，咱们初步就认定了这两个人应该是认识。
0: 依照这一线索，民警通过这辆电动自行车的牌照信息找到了视频中头戴粉色头盔的女士，并由此锁定了肇事逃逸的骑车人杨某。
1: 通过那个照片去比对，咱们确定肇事者之后啊，与他通过一通电话，他承认从那个事发位置经过，但是否认了发生交通事故。
0: 办案民警核查发现，逃逸的骑车人杨某目前正在昌平区的一处工地打零工。得到这个信息后，民警立即驱车赶往湘塘镇的工地现场。
2: 我那天我是个女孩子，但是我就是她那个反光镜跟我的反光镜碰了一下，她就偏过去了。偏过去了，我想
3: 你呢？你干嘛去了？
2: 我想着我害怕她讹我，我就走了。
0: 面对民警以及监控探头拍下的画面，杨某的态度软化下来，承认了自己肇事逃逸的事实。
3: 应该干嘛？发生交通事故应该干嘛？报警，有人受伤了，打120，对不对？您比我年长多了，道理您比我懂。
0: 在杨某看来，事故不严重，自己骑的车遍布北京大街小巷，民警找到他并非易事。没想到，仅仅过了一周，就接到了民警的电话。
2: 我知道我错，这是我最大的错误。今天你们给我打电话，我都懵了。
0: 惊讶过后的杨某依然心存侥幸，以为只要否认就能逃过处罚。直到民警找上门，他担心的也只有自己，担心承担责任，担心事后的赔偿，唯独忘了做人最基本的行为准则。
2: 因为我刚从老家过来，接近有一个多月了吧，我又没上几天班，我们也有同事吧，说人家碰了一下要花10多万，怎么怎么，我当时心里凭良心说，我也是有儿有女有孙子的人，我说实话，
4: 怕赔偿就走了。
2: 说白了，我们还没经历过这些，根本就不懂法。
4: 用这种方式学法，这成本大不大？
2: 当时我刹车，我看他没事，没事我才走的。如果有事，我也不会。
4: 不能你觉得没事就没事，那你是不是应该停下车？起码跟你发生事故，你应该去救助对方，对吧？这是做人的一个基本准则。
0: 事发时，杨某所驾车辆上安装的号牌对应的车主另有其人，而且这面号牌与车辆本身也并不对应。
4: 你车是不是改装过啊？
2: 我也不知道，
4: 看电池都对不上。
0: 民警检查发现，杨某所驾车辆使用的电池输出电压为72伏，远超电动自行车电池48伏的规定。此外，车架号的位置也有明显人为磨损的痕迹。
2: 我以前买的那车就是在公安局那些都是办了证的。
4: 那你为什么不还接着买啊？
2: 当时我就想着我这车坏了嘛，我就换一个车，电动车换电动车。
4: 买车应该去正规渠道自己去上牌照的，不能这么瞎买的，明白吗？
0: 杨某解释说， 自己对这辆二手车的具体

0: 体情况并不清楚，只是单纯的感觉这辆车续航更长，速度也更快。但这些变化的背后，实际上是车辆类型的巨大差异。
1: 肇事者骑的这车呀，后期通过咱公安鉴定是属于机动车。肇事者呢没有驾驶证，涉及到一个无证驾驶的一个违法行为。
0: 面对这个结果，杨某惊讶之余倍感委屈。
2: 车子的事，这个也赖不着我啊。
3: 买电动车要过户，你知不知道呀？假如我卖给你这辆车，给你，咱俩一块儿拿着身份证去骑着这车去那个车管站，然后呢，人家那边车管站人员会检验你这车辆是不是正规的、合格的。如果是正规的话，人家会办理一个手续，把这个车从我的名上边过到你的名上边。但是你这个不是这么操作，你是自己从人家手里边买的，那么你没有公安机关来审核这道程序，法律风险只能你自己承担。
0: 无证驾驶、肇事逃逸，杨某除了要赔偿伤者的全部损失外，还面临着罚款以及拘留的处罚。
4: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市城管执法局的消息。从今年5月份全市启动道路移洒集中整治行动以来，到现在已经查处了建筑垃圾、道路移洒违法行为2286起，而这个数字的背后是对路面安全的硬核守护。当然了，查路面是一方面，源头更得堵住。像很多建筑单位和施工单位也是检查的重中之重。就在最近，北京市城管执法局会同市交通运输执法总队、市公安交管局联合开展建筑垃圾道路移洒联合执法。刚刚来到了一处建筑垃圾消纳场，执法人员就发现了问题。
5: 这现场，您这主要道路就这种情况。
6: 联合检查组首先来到了一家位于通州区的建筑垃圾消纳厂，厂内扬尘以及渣土覆盖情况是城管执法人员检查的主要方向。刚进到厂内，执法人员便发现了问题。
5: 这块儿都已经明确看着它有洒水的痕迹，那刚才那地方就没有洒水痕迹。
7: 你看我这脚，刚进来没多长时间，全都是灰，而且那个地上你看，一踩一跺。全都是我们这整个这个灰尘，但是其实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消纳厂，必须要对我们整个这个地面是要进行我们这个降尘的一个相关情况的。
6: 消纳厂主要是用于接收和处理在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渣土、气土、废气、砖块、物料等，但是我们在厂内能够看到有大量的渣土山都没有进行任何遮盖。看到执法人员到来后，厂内的工人才开始拿起滤网进行铺盖。
5: 他也都知道要不就盖上，
7: 因为咱们来的刚开始盖嘛。
5: 如果说他是作业的情况下，那没问题，就跟那个出土工地似的，他在作业，那可以不用盖。但是明确看呢，都是在停止状态啊，而且这都是易产生扬尘的物料。
6: 随后，执法人员便开始一边测量渣土山的面积，对未覆盖情况进行取证，一边指导工人善盖严密。
5: 就是善盖不严的那个长度，已经超过了最高限度了。
7: 咱们今天测量是多少？
5: 现在目前为止是39米长，因为是133平米，我们按平米数算，按照相关规定就是已经处罚高限了。
6: 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中要求，建筑垃圾消纳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对非作业区域采取覆盖绿化，禁止土层裸露。而这家消纳厂违反了此规定，执法人员现场也开具了责令整改书。
5: 城管执法部门已经对他进行责令改正，并对他开具谈话通知单，约他近期到城管执法部门进行约谈，并接受处理。
6: 在联合执法过程当中，交通运输执法队的执法人员在核查现场建筑垃圾运输车时，发现车辆有私自焊接、改装、加高的情况。
8: 把斗撂下来，把篷布打开，把那轨道开到头，再开。
9: 2米05，
8: 篮板高度应该是1米5。这个轨道上面那段就是他加的，为了多装，一是超量运输。二一个，它多装之后多高了之后，就极容易造成路面的移洒啊。
6: 执法人员发现一共有3辆车存在加高的情况，分别取证后，现场也约谈了车辆司机。
9: 根据这个道路运输条例，我们将对你们的车辆依法进行扣押，同时呢，可能下一步要有一个处罚，然后通知你们的企业负责人啊，到时候我们会把我们需要送达给你的这个信息送达给你们，然后到时候你们。

0: 明天到我们支队啊案审大厅接受相应的处理。
1: 随后联合执法组又来到了一处正在施工的工地，执法人员表示，正是这种正在进行土方作业的工地车辆驶出，最容易造成路面移撒。
2: 912是您的车吧？
3: 对。
2: 您是等于是在现场倒土呢是吗？
3: 对对。
2: 出去的时候一定把这车轮印清理干净，你瞧这车轮上面全是泥，把这槽帮什么都冲洗干净了都。你这后边你像这个一定到时候都弄干净了啊，这土刀边造成一撒。
1: 在采访过程中正好遇到要驶出工地的车辆正在进行清洗工作。
4: 您这边每次出门都要冲洗吗？
5: 对对对，每次出每次洗，必须洗干净才能洗。
4: 一般哪是主洗的一个地方？
5: 主要就是轮胎的，主要就是轮胎里边必须冲干净。
1: 自今年五月全市启动道路移撒集中整治行动以来，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共查处违法行为2286起。
6: 紧盯建筑垃圾产生、运输、处置每一个环节，不断加大巡查和执法管控力度，也提醒在京的各类施工运输企业，一定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做到规范施工、文明作业，严格落实进门查证、出门查车的管理要求，合规开展运输作业。
7: 在网络平台上想转人工服务，却始终只能收到 AI 客服的回复，这样的事儿不知道您是不是也遇到过。最近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当中提到，涉及 AI 客服的投诉有所增多。
8: 近期有消费者反映，在与平台沟通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复杂问题时，拨通热线电话想要和人工客服沟通，却被 AI 客服困住了。记者就尝试拨打了某短视频平台的客服电话， AI 客服提示人工客服繁忙，多次要求简要描述所遇到的问题。
9: 人工客服排队时间较长，而且如果进错线路需要重新排队，为了准确分配对应的人工客服，节约您的宝贵时间，请您具体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哦。
10: 转人工，
9: 为给您准确分配相关的人工客服，请您具体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
8: 在记者四次说出转人工之后，相关程序才开始转接人工服务，接下来又是较长时间的等待，从拨打电话到真正接通人工客服总共又时近6分钟。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平台的 AI 客服会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延缓或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服务流程，导致问题无法及时处理，增加消费者维权成本。
11: 肯定没人工好使，就是说一些比如说充话费啥的都得跳转好多，就是然后说半天说不明白，就一直说转人工。尤其是比如说一些老年人不太懂的，就不好操作。
8: 而 AI 客服有时会做出费用构成、优惠活动、售后政策等明确承诺，消费者据此做出交易决定后，经营者又会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为由拒绝履行，引发履约争议。
12: 有些时候他就感觉说是就提前准备好的一样，那种话术一样，还是说人工好一点。
8: 此外，通用型 AI 生成内容还会存在事实错误或规则理解偏差，在机票退改、法律维权、金融服务等消费场景中，容易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决策，造成财产损失。
13: 你问的问题很多时候他就是答的没有那么精准，就是他都是普遍的那么回答嘛，是观望性的回答，就是没有具体到你的问题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那肯定不方便啊。
8: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消费服务领域， AI 客服已成为经营者开展商品咨询、费用说明、售后服务的重要工具。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中消协表示，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而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实经营者部署并用于经营服务活动的重要工具，输出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此外，消费者还要特别警惕通用型 AI 生成的内容。
14: 第三方通用型的 AI 客服呢，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者商家的官方承诺，

0: 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的时候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及官方的网站、官方的客服等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的答复，避免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1: 北京台报道。北京您早，新闻继续，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出差旅游，我相信大多数消费者都习惯在线上平台去预订酒店，但是呢，有消费者反映，主流在线旅游平台对酒店的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很模糊，一些游客花高价订房，入住之后才发现啊，所谓的高档酒店只是平台评定的钻级酒店，而并不是文旅认证挂牌的星级酒店，硬件服务都有着很大的差距，进而消费纠纷频发。
2: 近日，马先生要带家人去陕西宝鸡旅游，想在在线旅游平台订个四星级酒店，挑选过程中发现了问题。
3: 我本意也是想订个四星的，当时就是带着娃子嘛，就是全家老小都出来旅游，就想着体验好一点嘛。
4: 其实没有注意过，但是他那个筛选的条件是按四星的筛选的，
3: 四钻和四星排在一起，那让消费者咋分辨？
2: 马先生花404元订了一晚四钻酒店，这家2012年开业的酒店虽然配套齐全，但并没有达到马先生一家的预期。
3: 我订的这个酒店，它一颗星都没有，它就给你混到这个四钻里。虽然说它的配置规格挺高啊，你像也有浴缸，那个卫生间里也有电视，但是呢，它是按这个配置建的，并没有申请星级。里边那个设施老旧，哎，当时我就是入住了之后，因为当时入住都11点多了，我就当时有所怀疑。第二天住完了之后，我再走网上一查，就上当了嘛。
2: 记者分别打开几家在线旅游平台选择酒店时，弹出的酒店名称后面会显示有黄色的星星或黄色钻石样式的图案，如果不去刻意观察，很难一眼分辨。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五星酒店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与马先生的遭遇类似，不少消费者把平台自己定的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二者属于两套独立的评级体系，评定主体、评判标准、法律约束力有着本质的不同。酒店星级由文旅部门开展评定，全国标准统一，具备法律约束力，可以作为消费者的维权依据。而钻级是旅游平台自研商业评级，综合装修、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打分，不同平台评判标准不统一，钻级会动态升降，仅作为平台内部档次参考，维权只能依托平台处理。
5: 最近装修的时间，客房的面积、空调、早餐、泳池、健身房这几个，其实都是我们讲高端或者豪华酒店它的一些很硬性的一些标准，其实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五星的这个标准，一定要去看一下真实的一些评价，特别是看一下同一个酒店在不同的平台啊有没有差别。这个识别责任其实它不应该推给消费者，平台掌握了这么多的信息，设计的界面，制定评级，并且从交易当中获益，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是平台要承担更多的这个信息的披露和审核的这个责任的。
1: 其实在挑选酒店民宿的时候啊，我们不光要看准到底是星级还是钻级，还要看清图片是不是真的。在这个暑假，不少人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像世外桃源一般的民宿图片，配文上写着新开业，暑假有房，但是您知道吗？同一张图啊，可能出现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更蹊跷的还在后面呢。当记者拿着图去问商家能不能订这间房的时候，还没等说出自己想预订哪一天，得到的回答却是出奇的一致，都订完了，近期没有房。然后对方是话锋一转，开始推荐别的房源了。原来啊，这图是假的，只有引流才是真的。
6: 记者以希望订比基东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7: 633晚含双早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8: 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6: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称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7: 暑期都没有了？
8: 对，他就瘦了石头。
7: 什么时候能有？
8: 这个目前没有哎。
7: 你能告诉是哪家？
8: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6: 记者随

0: 最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十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定。
1: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嘛，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2: 这个房间有吗？
1: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0: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1: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3: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呀？我看
1: 不是不是
3: ，AI
1: 就是
3: 图。
1: 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0: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4: 今年7月以来，有平台启动了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的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1万条，处置相关的账号2000多个。与此同时，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者是非旅行社名义发布的旅游招揽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已经处置了无资质的营销企业账号超过6000个了。既然加大力度去查处了，那为什么像这样的 AI 照片还会在民宿行业里频繁的出现呢？
5: 民宿啊，本身是非标的住宿产品，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消费者呀很难凭借一张图片来判定内容的虚假。其次呢，就是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 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0: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
6: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7: 2026未来科学大奖近日正式揭晓，三位科学家获奖，单项奖金约700万元人民币。前十届未来科学大奖共诞生了46位获奖者，包括袁隆平、施一公、薛其坤等著名科学家。
8: 我们和其他实验室的发现，为理解自私异常所引发的老年痴呆、帕金森综合症这类神经退行性疾病，还有肿瘤等多种疾病是怎么发生的，提供了重要基础。
9: 生命科学奖的获奖者是张红，表彰他在揭示多细胞生物特有的自噬机制及生理功能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物质科学奖的获奖者是赵东元，表彰他对介孔材料的开创性贡献，包括合成控制、机制理解和工业应用。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的获奖者是袁新义，奖励他在算术几何领域做出的奠基性贡献。
10: 鼓励原创工作，公众对科学的关心，也是表现了科学价值的直接体现，表示科学工作对我们国家的发展、对人民的生活都有直接的影响。我们希望能吸引年轻人不仅关注科学，而且能参与到这个科学这个研究队伍里来。
9: 未来科学大奖创立于2016年，由华裔科学家、企业家群体共同发起成立。目前，大奖设置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和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三大奖项。
11: 了解一些科学家背后的研究历程，我觉得更多的这些对数理方面的研究可以

0: 人类生活，或者我们日常变得更加便利。
1: 北京台报道。
2: 白鹭收费站是东北、河北等地进京的重要节点。近日，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会同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五支队开展联合专项整治，重点查处超员载客、非法营运等违法行为。
3: 大家好，是我出示人的行驶证，
4: 来车靠边。
5: 傍晚五点，京哈高速白鹭收费站，这辆面包车被民警拦下，打开车门，一名男子反坐在车厢的地板上，看得人心里一紧。
3: 来，咱车上的同志们先下车，下车，都下车。站那边。
5: 一个、两个、三个，车厢里陆陆续续下来十余名乘客，其中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
3: 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刚好十六个啊。你是司机？是工头吗？是哪儿干活的？
6: 就是绿化的，
3: 绿化的，给哪儿干绿化的？
6: 对，良乡。
3: 良乡，从房山那么老远开到这儿来，走的哪儿啊？
6: 在通州住的，
3: 在通州住，上良乡干活，知道自己超员了吗？
6: 每天没超，就今天是早算错人了。
5: 合载14人的面包车实载16人，多出来的两个人没座位，没安全带，一个坐在车厢地板上，一个挤在座椅中间。
6: 你怎么就今天早算错人了吗？
7: 多出来的俩人，他位置也不够，您给他放到哪坐？
6: 就在那个合着坐坐了，就挨着那个坐的，在坐顶坐着了。
7: 就是三个人的位置坐4个人。
6: 对，就是俩座坐仨。
3: 你看，都长白头发了，这命都在你一个人手里头。出点什么事儿，你赔得起不？
6: 下次不了。
3: 但是这次按照规定，咱得接受处罚，听明白了吧？你们也一样，岁数都不饶人了，不容易。但话说出来，命没了，后边大家伙生活怎么办？后代怎么办？你们健健康康，他们才能安安生生的。
5: 最终，民警依法对司机作出处罚：
3: 驾驶校车、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以外的其他载客汽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未达到20%的违法行为，依道家法相关规定，对您处以100元记零分的处罚。咱们这条路现在暑期流量非常大，你们住在通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1到3月份时候哪有这么大流量啊？现在白天晚上车都非常多，而且天热了，你拉的人多车就沉。最近这个天因为天热爆胎的车特别多，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你想想，咱这个车要是翻了，这么些人，而且刚才我看了看，还有不系安全带的情况，大家想想，这后怕不后怕，是不是？不是说处罚他，就好像是为难大家，核心是为了让大家安全。
5: 当天，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会同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五支队联合执法，查处重点除了客车超员外，还包括非法营运等行为。
3: 小型普通客车，咱的属性不是营运的啊，这营转非的。
8: 都从北京到拉萨。
3: 北京到乐亭从哪儿一般接人？
8: 十里河。
3: 对，到那边乐亭那边是哪儿下呀？
8: 县城里边吧。
3: 县城里边随便找个地儿就下了。
8: 对，
5: 经查，这辆商务车并未取得道路运营许可证件，司机不仅没有固定线路，连收费标准和接客方式都随心所欲。
9: 你是多人拼车，车上拉的7名乘客，其中2名乘客就通过微信联系乘车，由十里河地铁站去往唐山乐亭，费用是180，已经通过微信支付给成年人了。另一名乘客是通过电话联系乘客，一辆车由十里河地铁站去往乐亭，乘车费用是100元，尚未支付。另外4名乘客是通过您渡边招揽乘客，这辆车由十里河地铁站去往乐亭，乘车费用是400元，尚未支付。
5: 执法人员依法暂扣了这辆非法营运的商务车，后续将根据调查情况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罚。民警提示：出行高峰，安全不能凑合，无论是超员还是黑车，都别图一时方便去冒险。正规渠道购票，系好安全带，才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北京台报道。
2: 近日，丰台交管支队经过前期线索摸排，发现了一家组团使用工具遮挡号牌的货运企业。在现场，民警当场查扣了8辆货车，企业车队长也面临着拘留的处罚。
10: 基本上就这么挡，都是在什么时候挡啊？
11: 就是
10: 进行的地方。为什么要遮挡呢？
11: 拍嘛，
10: 就为了逃避处罚，
11: 绕不过去的时候，有时候拿活儿逼过去。
5: 早上8点多，丰台交通管理支队民警联合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在丰台区一家货运公司驻地内查获多辆使用工具遮挡号牌的大货车。
10: 这就是一个